今天是十一黄金周假期的第三天，在今早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精选重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国医师节特别节目《生命之托，金医之风》，欢迎您的连续收听。

听众朋友，今年第九个中国医师节，节日的名字叫铸魂强肌，德高即精。在天津，这份精有六个最高的坐标：血液病学、神经外科学、肿瘤学、眼科学、骨外科学和器官移植外科学。这六大医学高峰学科群于2025年第三轮天津市医学重点学科建设中立旗出征，牵头他们的是把名字写进中国医学版图的那几个人：程涛、郝继辉、严华、马信龙、沈中阳。他们的背后是从单点龙头到群雁齐飞的天津方案，是市民不出津门就能托付生命的底气。在我们这期特别的节目中，我们就邀请到了天津市六大医学高峰学科群的牵头人以及本市优秀医生代表，聆听高峰学科群带头人畅谈学科建设、守护津门百姓健康的使命担当，也听一线医者讲述行医路上的初心与感悟。攀峰者登顶，守心人点灯，欢迎您走进生命之托、金医之峰2026中国医师节特别节目。这一期，让我们听牵头人说学科，听医者说初心。

0: 在天津血液病学这座医学高峰上，有一位持续攀登了40多年的行者程涛。从海外归国的干细胞专家到中国工程院院士，他以科研为梯，站在了中国实验血液病学的学科之巅。上个世纪末，我国造血干细胞基础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核心技术长期被国外卡脖子。2007年，已在美国匹兹堡大学拿下了终身教授的程涛毅然选择回国。
1: 因为当时决定回国的时候，应该说最大的或者感召力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发展和血研所这个平台，国家平台。因为我一辈子从事血液学研究啊，早年也虽然做过临床，但后来基本上都在做研究工作，但是我感觉到国内啊这个临床学科发展得非常快啊，这个因为中国的病源最丰富啊，中国的临床大夫也特别刻苦用功啊，临床技能没话说的，但是中国的医院应该说短板在哪里的话是他的研究。所以说我感觉到我早年有临床背景，在国外是吧，一直从事科研工作是吧，也带学生，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如果啊这个全职回国正式发挥我特长的时候，所以当时啊就决定回来了。应该说当时回国的时候接近20年了，就是2007年，19年前，其实条件还是非常落后的啊，血研所面临着青黄不接，连一台流式细胞仪都没有，另外呢这个设备成就老一代基本上都退休了，所以虽然有国家平台，但是我们的人力物力和我们承担的国家任务与我们国家平台是不相称的，说这是最大的挑战。好在赶上国家这个大发展的关键时刻，就是血研所也身在其中，我本人更是在发展的潮流当中啊，赶上国家发展的最好的时候，也抓住了机遇，是吧？也是站在国家平台上，也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儿。应该说，科研工作非常艰辛，也很枯燥啊，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是无助的。那么，我觉得啊，科研工作要改变啊一些做法的一个出路，在于要协同创新，自己的力量总是有限的。所以说我多年来秉承的就是要这个培养好团队，用好团队啊，与其他的团队多合作，围绕我们共同关注的重要的科学问题，也是国家的需求，我们要协同攻关啊。这些年来如果说取得一点成绩的话，我认为都是团队协作的结果。
0: 深耕血液病学和再生医学领域40多年，程涛创立干细胞效能学说，发现具有超级移植效能的造血干细胞，系统揭示造血再生的核心密码。造血干细胞调控机制与再生策略项目斩获国家自然科学奖2等奖，填补国内领域多项空白。这一步他站在了中国血液病学的科研高峰，但他知道真正的攀登远未止步。
1: 因为如果说是攀峰的话，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理解，他一定要攀登更高的高度，是吧？过去可能在高地，可能在高原，但是不一定是高峰。所以说天津啊打造医学学科这个高峰学科群啊是一个创新举措，把一些优势的学科要向更优发展。其实这样一个做法也会带动一些暂时还是属于弱势的啊一些学科。那么对于咱们血液病血液学这个学科来说，我们就要把几个学科群的单位紧紧地组织在一起，共同打造，是吧？多中心的、高质量的啊临床队列，组织高水平的、多中心的临床研究，推出更多的创新药，更多的医疗技术，是吧？争取在国际上啊，我们一定要处于第一方阵、第一梯队，这是我们打造高峰学科群的关键的目的所在啊。仅仅在国内引领现在是不够的，未来要在国际上要成为第一方阵、第一梯队，这是这次学科高峰群对咱们血液学科这群来说是一个硬性的要求。在这攀峰过程当中，我现在这个处于这样的一个连资虽然是牵头人、带头人，但是我的更大的关注点是要带领我们中青年一批这样的血液学工作者、临床工作者、我们的科研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也涉及一部分啊学学科的管理者，一起啊 要培养一批优秀人才，推出一批成果。我想这样的高峰才会长久，这样的高峰才能经久不衰。
0: 丹峰耸立不是春天，万峰连绵方成高原。登顶科研高峰之后，程涛把更多精力投向了整个学科体系的搭建。他牵头建设实验血液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细胞生态海河实验室，打通基础研究、临床转化、产业落地全链条创新体系，创立北京协和医院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系，培养50多名高层次人才，带出一支跻身国际第一方阵的科研梯队。在他的带领下，天津血液病学形成了覆盖基础、临床转化的完整学科高原，成为全球血液学创新的核心阵地。攀登的每一步最终都要落脚于生命。程涛和他的团队始终坚信，科研的终点是临床，是让更多绝境中的患者看到希望，
1: 是吧？在过去，很多人认为医院啊，研究主要是围绕这个临床研究啊，不涉及基础研究，转化呢也是可做不可做。但当今这样的观点看来是不准确的，就是医院也是基础研究的重要阵地，是吧？基础研究要围绕实际一些科学问题、实际需求的一些问题。你比如说在医院来说，就是围绕我们疾病相关的问题，围绕我们临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回到实验室开展基础研究。那么如果涉及产品、药物、细胞产品、基因治疗产品，那我们也要把这种产业上的瓶颈问题放到我们基础研究的范畴。这样就是从过去的基础研究单纯的强调零到一，现在到了一个一到零的这样一个双循环的闭环的螺旋上升的一个基础研究新范式。我认为这才是今后基础研究，也包括咱们医院基础研究应该努力的方向。汇集到百姓里，比如说医院这个新药研究、新技术的探索、涉人的一些实验，最大的担心就是安全性。这个安全性就是可以致命的。从这角度啊，你比如说像在我们血液病医院，围绕一些先进的、前沿的生物技术疗法，我们的关注点就是利用最前沿的生物学的研究手段、生命科学新的知识，是吧？新的啊交叉点来探讨未来更加安全的治疗手段。这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说基础研究如何能够直接惠及我们的患者、惠及我们的百姓。你的研究结果可以直接转化成来判定、来评估患者的预后，是吧？更加精准诊断，进而能带来新的疗法，这就是最让人兴奋的地方。

0: 六座高峰里有一座持续输出肿瘤诊疗的天津方案、天津标准，而带领这座峰的人是从医30多年、36岁起死磕胰腺癌，把30张病床做成千例级国家队。他就是天津市肿瘤医学高峰学科群的牵头人，天津医科大学党委书记、校长，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院长郝继辉。我们采访郝继辉院长的那天，他刚刚完成了每周一次的门诊。
1: 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患者就诊呢，他对本身的医学没有很好的一些知识，特别是对我们这胰腺肿瘤，大家对它的位置啊，对它的功能啊都不太了解，所以我觉得医生简单的给他勾勒一下，我觉得对于他了解自身的病情，同时未来的接受我们的治疗方案的确定呢，都有好处。所以这个了解疾病嘛，才能更好的认识疾病，才能更好配合我们治疗。因为我觉得虽然现在身兼多个职务嘛，但是我觉得最基本还是一名医生嘛，这是最基本的工作。所以那么多年的培养，我觉得也使自己掌握了一定的医疗的技术和能力。我觉得可能这是最直接面向我们患者的一个工作。所以我每周还是坚持至少做一台手术，出一次门诊。哎，一方面呢能够近距离的能为我们患者服务，另一方面也可以直接的从患者身上能了解到我们现在患者对我们医疗诊疗服务的一些需求，也便于我们在管理这个层面上呢能够更好的提质增效，来服务更多的患者。同时另一方面呢也能从他们身上看到一些疾病的一些变化，未来我们的研究呢也提供一些新的出发点和这些角度和思考。
2: 院长，胰腺癌被称为癌中之王，对您选择的这个专业啊，深耕了30多年，但是呢，就是您觉得在整个的攻坚克难的过程当中，它的最艰难的点在哪？
1: 确实呢，胰腺癌到目前为止呢还是被称为癌中之王，它的5年生存呢还不足10%，仍然很大的工作需要我们去努力。我觉得在出门诊的日常沟通过程中，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胰腺癌的早诊早治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癌症胰腺癌大部分就诊患者都是中晚期，所以上午这样我们出20个这个患者，那么能接受手术治疗的也不足4%吧，不足20%，就大部分都是中晚期的患者。所以第一方面早诊早治，哎，早期发现胰腺癌，早期争取更好的治疗时机，为长生存能提供更好的一个时间窗。另一方面呢，就是要倒逼我们在对于不可手术的80%的患者，我们要提出更好的个性化的精准治疗方案。哎，基于我们的哎这种啊基因检测技术，包括一些高通量的一些检测，能量身定制的给患者更多的一种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同时另一方面，我觉得急需我们在一些以临床研究为主导的新的药物的出现，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解决我们患者的一些哎中晚期患者治疗的这方面的困境。所以如何早期治疗，第二如何以精准化治疗为引导的胰腺综合治疗，是未来我们需要突破的两个关键的难点。另一方面呢，作为外科医生来说呢，当然我们要希望通过我们的这种精细化的手术治疗，哎，能给患者能最大限度的能够根治肿瘤，来为长生存来获得更多的机会。
2: 您遇到过最难的手术是？
1: 对，我们胰腺手术确实呢，现在是一个被称为是皇冠上的明珠嘛，手术中皇明珠，它要切6个脏器，同时要做4个重建，所以手术非常高风险，难度大。但现在随着我们微手术技术的提升，特别是我们手术中能力提升呢，现在微手术器死亡率已经降到了1%，就是100个患者可能有一个出现这种大的并发症，所以手术是可防可控的。特别是现在我们很多手术需要，特别是对于一些局部晚期的患者，我们通过新辅助治疗使他能接受手术。那么在手术中呢，我们一些难点问题就包括我们的血管的切除重建呢，包括我们一些吻合方式的优化。但是我觉得手术现在已经度过了它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困难时期，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稳定高速发展的时期。而且现在手术呢，从原有的开放性手术已经进入了微创腹腔镜为代表微创机器人手术的时代，所以以后的手术我觉得应该是安全的，而且是非常的根治的，而且是到目前为止还是唯一能实现胰腺癌根治的治疗方法。就是胰腺癌患者想长期生存必须接受手术治疗。
2: 那您觉得群的价值是什么？咱们说到这个高峰学科群了，
1: 我觉得群的价值呢，就要体现我们多学科的协同和发展。天津的高峰学科群呢，还是整合了天津市的优势的肿瘤领域的优势资源，包括以肿瘤院为牵头，带动了我们的一中心、人民医院和二附院4个单位组合。这里既有我们学科之间的互补性，也 因为各个医院它有一些顶级的学科，是吧？所以我们也整合了这几个医院的顶级的学科。另一方面，我觉得在治疗方案的互补性，因为我们这次除了肿瘤是专科医院以外呢，其他都是三个综合医院，这也整合了我们这种不同的医院之间优势医疗资源的互补性。第三呢，也是整合了我们不同专家之间知识领域的这种互补性。所以通过这种互补的集成，能更大限度地为我们的患者提供更好的全方位的治疗。
2: 医学有高峰，攀登无止境。
1: 对，
2: 您怎么来理解这种攀峰过程当中的这种感受？
1: 我觉得攀登者的理解就是在不断前进的过程，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医学在不断的前进，所以说我们从医者呢，我们也要按照医学发展的规律，不断的来攀登新的，就是在不断的超越我们过去，实现在新的高度的不断的提升。所以现在医学的进步以及老百姓对于我们医疗的需求，就倒逼我们这些医疗从业者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努力，不断的超越一座座这种诊疗的过程中的这种高峰，来实现我们人类的老百姓的这种身心健康的提升，以及我们的健康中国的概念。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不断超越自己，超越过去，实现新的突破的过程，充满机遇挑战，就类似我们攀越珠穆朗玛峰一样，是吧？大家都希望到世界最高峰。那么在过程中，可能我们的付出、我们的努力可能非常辛苦，但是我觉得换来的是我们患者的这种治愈和长生存，我觉得意义非常重大，也同时也是自我的一个提升和完善的过程。我觉得我本身从事胰腺癌嘛，至少我觉得胰腺癌到目前为止还是癌中之王，是吧？生存很差。我也希望我能带领我们这个肿瘤的学科群吧，在各自的癌种中都能实现新的跨越，真正使我们肿瘤的5年防控水平能达到世界一流。

0: 他说，手术台是医生的阵地，别人眼里方寸之间的眼球，他盯了30多年。原创的眼外伤保养新技术写进了国际指南，难治性黄斑裂孔闭合率做到了98%，还�跑过11个省、27个偏远地区，把免费手术和传帮带一起留在当地。身为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后任主委、亚太眼科学院院士，他给这座高峰写的注脚不是某一项记录，而是医生既要握得稳手术刀，也要扛得起社会责任。他就是天津市眼科学高峰学科群牵头人严华。
1: 眼科的手术关键是操作，是吧？难点呢，就是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怎么来把它做得更精细。另一方面就是手术本身也是创伤，你只要一动它也是创伤，那人跟人不一样，能不能做到极致，就是不创伤，很轻微，我们叫微创。微创不是指的切口大小叫微创，是对组织的创伤的大小。所以有人同样一个手术，有人做完了反应很重，乱七八糟，可能人家一做完，哎，没什么事啊，第二天没什么感觉，做的时候也没复杂呀，是吧？我总爱讲，就是做眼科手术千万别让眼球变形啊。就你看我做的时候，这眼球不会压，我从来不这样，不管怎么做永远是我不理你，在表面掉。所以眼科的手术啊，第一看不见的地方是我们最不好做的，第二创伤小是最难达到的。谁做的手术创伤小？很轻，但是我们不以时间判断为主。手术这个东西呢，做到顶尖的也不多，当然医生也不可能都到了顶尖，这里边他的知识面、阅历、悟性、艺术的感觉都在里面，确实不一样。因为学科发展、学科的建设非常重要，它是推动我们天津整个眼科这个事业发展，它是靠学科推动的啊，不是单纯看看一个病的事。
2: 那这一次我们天津市眼科学高峰学科群有几家成员单位？
1: 这次高峰学科群呢，有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和天津市眼科医院，以这三家为主。按照卫健委的要求啊，学生书记要求，我们尽量的把其他几家也加进来，比如像南开大学、天津大学，他所附属的这些个医院，也包括了像医大二院，还有其他相对来说吧，有一些实力都把它拉进来，但核心单位是三个，这样一个也不掉队。
2: 所以我们现在天津眼科学的高峰学科群是刚刚起步的一个阶段吗？
1: 在成立之前我们有一定的基础，只是这次呢它是一种形式啊，有一个平台，大家做起来呢更方便一些啊，更有依据可循，现在是这种探索模式的阶段。近期的计划呢，我想就是把几家呢这个临床这块，先说临床是吧，临床包括我们的转诊治啊，几家这个会诊治啊等等，就围绕着临床这块是我们抓的一个重点，这是我们一个主要的计划，就是几家在一起各有各的优势，病种各有各的，怎么转诊，怎么会诊，是吧，医生之间怎么交流，这是我想这是头等大事。第二件大事呢，就是联合做一些个大的项目，有些个项目呢，研究的项目、临床的项目可能以眼科医院为主，有的可能以医大眼科牵头，有的可能以总医院牵头，你不可能一家独大都干，不可能，但是根据各自的特点，这个一定要做，这个要数据共享啊，这个要做起来对天津有好处啊，我想这个是我们要做。但第三一个呢，就是形式上有一些，比如说各种平台的会议啊，大家联手要办，比如说像今年天津眼科医院的海河论坛啊，医大眼科医院的 Retina Day啊，包括总医院的上合峰会的眼科 GX 峰会等等，特别是今年全国大会又在天津召开，像这些个是我们一定要把它利用平台来扩大影响的一个阶段，是吧？另一方面呢，就是在人才培养啊，这是我们要重点做的，刚才我也跟您提到了，我想这块呢主要是往全国推，有些个班，有些个国际会议，让他们多露露。刚刚完成一件事儿，天津做得不错啊，就像您说的，你们现在有什么行动啊，刚刚完成一个，就今年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师、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医师分会换届，我们天津这次拿了3个组长，一个大城市不可能有一个组长就不错，像北上广有一个组长，我们天津是3个组长，眼外伤眼疾去光，这是历史上几乎不大可能。 是吧？对我们天津是一个。当然，除了组长单位，我们这次很多年轻人都进了学组了，这就是一个成果嘛。就成立以后，你要是不成立这个高峰学科群，可能过去单打独斗。当然，跟我本人也有责任。我当了后任主委，我当然愿意拉天津人。这个外地也有这么反应，就是、说你让他当主委，帮着天津去做，但是也是职责，也应该这么做，对吧？你换到别的省的，他也会为他们省里做贡献。所以这次是天津大丰收。

0: 六座高峰里，有一座撑起人体最坚强，也最考验精度的骨架，那就是骨外科学。牵头单位天津医院，联动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人民医院等组建学科群，把过去凭手感、靠经验的复杂骨科手术，推进到毫米级数字规划与 3D 打印导板的新阶段。而牵头这座学科高峰的人，深耕骨科临床40多年，三次入选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他就是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后任主任委员、天津市骨外科学高峰学科牵头人马信龙。
1: 这个医疗追踪，它的目的，它是要解决患者存在一些疾病的问题，因为它不可以说我们有一个地方顶高顶高的，实际更多的是对一些疾病的共同的认识和看法同质化，就是把各家的优势都拿出来，我们对疾病追踪下来，我们是规范化、标准化，当然集中我们天津各家医院的特点，还能在学科某几个领域有所突破。最终来讲呢，在我们跟我们国内同行方面比，我们能在哪一个领域方面能够有优势，不论是我们的临床也好，我们的研究也好，我们的成果也好，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建立学科群，从天津卫健委成立时是希望在学科里头形成高峰。实际我觉得形成高峰的前提，我们也别有低谷，我们把各医院的同质化程度拉下来了，在这基础上集中优势，不论是病种的优势，还是我们这个发病这块儿哪个发病率更高，包括我们在哪一方面以前的底子更好，基于我们原来的比如说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有人才称号的我们一批中青年专家，发挥他们更多的优势，使得在某一或几个领域上有所突破、有所提高。如果我们对某一个常见病、多发病也好等等，我们如果能做到一个规范化的诊治，就意味着通知化嘛。你就是某某一个专科医院，它某一个领域非常好，如果其他医院也一致了，我觉得通知化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它的前提呢，肯定有一个跟天津市有它的医学会，尤其天津骨科职控等等，还有卫健委这些各种各样的领导，包括某一疾病的指南呢，共识也很多，大伙都参照那个去做，它就通知化了。就在这基础上通知化以后，尤其现在我们把这些未来可能的情况下，把相同的这些通知化的这些病例也好，我们给它数据很好的收集和整理，这些大数据对未来某一疾病，它你做不做手术，你的预测、你的结果，包括我们可能在数学化可能支持下后期的随访，都可以为我们人类的卫生事业做很多贡献，总结很多东西。
2: 有了群，有了天津这样的一个非常雄厚的骨科的这样的一个团队，您对于群的自己的要求目标您有吗？当您是成为牵头人那一天，您有没有想过您要把这个群带到一个什么高峰？
1: 我们是这样，我觉得做这项工作之前啊，我们首先分析分析我们天津的骨科哪些是我们的优势，哪些是我们的劣势，我们各家医院也要分析分析。刚才您看到的我们各医院的学科的带头人都在，你让他们分析分析他的优势、他的劣势，因为这个都是自身的。再有我们还要考虑什么外部的，哪些是机会，哪些是威胁，为了这个他也要分析。当综合分析以后，我觉得应该确定我们的一些未来的方向。实际我们在推动和带领着这项工作的 进步，就是你如何在手术前花很多时间和精力，用患者的这个现有的这些信息，影像学信息，如何做术前规划，如何规划好以后，使得这手术时间缩短，病人伤害变小，是这部分工作是病人看不到的。
2: 嗯，
1: 都是病人手术前或住院之前基本完成的，但你手术时间缩短了，就意味什么呢？不是单纯手术时间缩短，你对患者伤害小不小？所以现在我们更多的喜欢推的一项工作，就是骨科医生，你不能光是一个开刀匠，你做局部，你对患者全身状况的评估和伤害有没有？所以我们更多现在推行的什么理念？就微手术器，术前、术中、术后，怎么能够降低患者不论是生理的和心理的刺激，减少并发症，减少住院时间，患者恢复的更快，也是节省医保的费用。你像这些手术时间缩短了，你用不了输血，用不了干什么？你跟麻醉大夫商量了，我这手术出血很少，100-200毫升，你控制液体量500毫升之内，那别人就不用下尿管了，对吧？你手术时间短嘛，所以你把所有这些对患者任何伤害都能降低的话，像一个疼痛的管理，这个血的管理、液体的管理等等都做到了，我觉得实际是什么？手术时间缩短，患者住院时间缩短，患者并发症减少，住院时间减少，我最终呢，患者能获得一个很好的临床效果。是我这个群里头，我们实际高峰体现在几个：第一，我们某某一个疾病上是领先了。我们比如说，无论是患者的数量、治疗的结果，还有一个我们整体水平的提高。就像刚才讲这个，我们数字化在天津市能不能很好推广？将来大的数据，我们能不能集中起来？但这有待我们建设当中。再有就是一些基础性的东西，你像我们髋部骨折，怎么去做这个事情？还有呢，就像我们。就是数字化怎么去推广，包括这些 ERAS 快速康复的理念，怎么能叫大伙儿都逐渐接受？如果这方面整体提高了，你想我们平均住院天数下来了，患者满意度提高了，是对整体医院也好，是地区也好的医疗水平应该是一个整体的提高。我觉得更多可能从这几方面去考虑。
2: 回望您当初选择做医生的初心，和您现在站在这个高峰学科群的牵头人，乃至全国的这个骨科的后任主委的这样一个位置，您觉得和您奋斗的目标是一致的吗？
1: 医生嘛，你想，你从开始进医学院，结束解剖，结束所有的基础教育，然后你再有见习、再实习、再做医生，我觉得整个过程是潜移默化的。因为我们从老医生身上能看到很多，开始一实习干什么，大夫没有节假日，早晨起来第一个时间，今天是你六日休息，第一时间到病房，把你病人看完了，换完药，写完病程回家了。长年累月，我觉得这是什么？它一个潜移默化的一个习惯也好，我觉得也是的这种使命也好，他学习都这样，不是我们这样都这样，所以大伙儿慢慢。就习惯这个工作接受，而逐渐，我觉得医疗的学习，不停的学习当中，可能你对这种生命、对这种疾病的认识在增加。更多的还是保证，我怎么说，保证一个好奇心是最重要的，对吧？人家你看那个杂志一篇文章，人家有什么什么新的办法，哎，他的办法有什么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能让你不停的前进的有一个动力吧。
2: 马云，您现在好奇心在哪？
1: 我们现在对有一些疾病的几个方面，第一，它病理机制，比如有些我们当然都说这个病是这个原因，但你在临床观察当中，你发现这个病这个因素不是为主的，有没有其他病因？尤其你从病人身上获得的，比如某某一个疾病，比如骨头坏死，它不是真正那个坏死时我们要观察它，它到底是什么原因，还有没有其他原因，这些逐渐就建立了我们一些研究的思路和想法。再有，你看到你有更新的一个研究，比如说现在像我们说以前我们不讲，现在我们讲的特别多，骨科和力相关就是非常明确了，但 但是怎么和理相关？最后我们现在，以前我们的研究所还有天社重点研究所，也是和一些生物力学、组织工程方面我们去做，后来发现，人家做单细胞力学了，一个单细胞受力，这个细胞器上受力有什么样的变化？他们这些基础研究，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不做基础研究，但是他这些基础研究下来，对我们临床有没有帮助？有没有增加对我们对疾病认识的提高？或者这些方法能不能转变成我们临床当中使用下来，未来能开发的一些事情？我说这个，我觉得只要是你对这个领域有兴趣，你肯定看到最新的文献，它对你骨科相关疾病进展，我们都要掌握。我就是，就保证一个就是对学科还是有兴趣。我觉得一个医生啊，可能干到一定的年限的时候，他应该就是个教育者。医生这个职业，学校学那些东西，可能跟临床的实验距离还很大，所以毕业以后再教育很重要。你比如你这一个医生，你的手术、你的经验、你的教训积累很多了。你说我某某医生手术做得非常好，那行，你24小时不睡觉，你能做多少台？当你把你经验体会传授下去，你能教出100个、1000个、10000个。你把你经验跟大伙儿都分享，哎呦，这个手术哪块没出问题，这种能做不能做，当这种分享以后，我觉得对整个人类是个贡献。所以正因为这教育呢，我觉得重要，人才也重要。所以我们从天院过来以后，分别和天津医科大学、天津中医药大学、天津大学都建立了这种相关的这个关系，目的就是什么呢？就我们的医生得承担教学工作。承担教学工作呢，实际是我的教学相长的。当你带学生，需要不停的提问，你得有个规范，你不规范也不行。然后医生呢，还得总结一些东西。你想当硕导，你想当博导，你没有课题不行吧？所以也是督促着我们的医生往一个教学医院方向去发展。还建立一些科研的思维。我觉得这个部分啊，你要说讲未来啊，我只能说没有未来。
2: 没有。
1: 为什么呢？目前我们看好的，可能很快的过2-3年，就变成老的了。因为现在这个时代，我觉得它变化太快了。随着计算机，包括这些算力的提高，我觉得将来未来，我们真的有可能。就描绘一下，有可能将来大夫开刀就不上台的可能性都有啊，对吧？因为他有很好的规划了，有很好的机器辅助的进步了，这些可能都有。有可能我们这大夫今天做的是，这手术可能在其他省市就开了，在某个基层地方就开了，远程医疗现在，所以我觉得这个未来只能是我们局限于目前能做什么，再有就是看。未来就是什么，就跟现在说帮打仗一样，现在你看那无人机，谁能知道它能在战争当中发挥这么大作用？医疗也是一样啊。我觉得这一部分将来我们目前看呢，我只能说是我们根据整个国际上的进展也好，我们工业上进展也好，它的算力的提高，就像现在我们一个 X 光片，我们大夫看 X 光片的速度，我们角度的测量得花多少时间，机器学习很快就几秒钟给你出来了。然后未来的话，它的诊断，智能诊断系统可能出来，智能手术方案系统出来，这个都可能。但是我就觉得什么，如果保证保持一个这种探索的这种精神，总觉得我们这个某基本还要做那些工作，只要有这种信念，可能它就不停的在怎么对患者伤害最小，怎么能够这个疾病延长患者生命，怎么能让这种疾病你治疗以后患者功能改善最好，回归正常的社会和家庭，我觉得这是大夫追求疾病的一个目标。
2: 医学有高峰，攀登无止境。
1: 是。
2: 最后能不能从一个多年的一直在不断的探索不断攀登的这样的一个学科的带头人牵头人的角度，也分享一些您的这样的一个攀峰的感受给所有的年轻人和同仁们。
1: 保持好奇心，积极的探索期间， 不论是探索成与不成，我觉得你在这方面工作过，不是追求所有探索都成，只要你自己做过就好，我觉得。
2: 嗯，

0: 在天津六大医学高峰学科群里，器官移植外科学这座高峰的牵头单位是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联合医大总医院、天津市胸科医院和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共同支撑。1994年，这里完成了我国首例长期存活的肝移植。1998年，又在这里建起了国内第一个器官移植专业学科。40多年的时间中，这门学科从一台手术，成长为亚洲规模领先的移植中心，也让无数中末期器官衰竭患者在天津重新活了过来。带领这座学科高峰往前走的人，是天津市器官移植研究中心主任、天津市器官移植外科学高峰学科群牵头人沈中阳。
1: 最早是我们国家器官移植，主要我的贡献还是大器官移植吧，应该说是就是肝脏移植。当时呢，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大概10多年吧，这个环境时间不到二十年吧，但是呢，我们国家还

0: 是处在一个初级的发展阶段，各项技术的和西方国家比呢，还是非常落后的，尤其是在器官移植。我们国家器官移植当时啊，就是非常落后，比西方国家要晚20到30年吧。这个作为一个临床大夫呢，看到很多患者，尤其呢好多要西方已经有的技术，我们国家还没有。我们好多啊患者，因为大器官移植还是挽救人生命的，很多患者呢，由于啊这个我们国家没有这样技术，在救治过程中呢，就是没有得到有效的救治，就去世了。所以说呢，就想，如果一旦有这项技术了，就大器官移植确实能够挽救无数患者的生命，主要是在这种理念下，而现在呢，就是逐渐的呢，中国的随着经济发展和各科学发展，也初步的具备了这方面的开展相关器官移植的条件。这样的话呢，就做这项工作，主要还是对医学有兴趣，看到大量的患者呢，这个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这基本的一个想法吧。1994年，当时一例肝脏移植活一就生存率超过1年的，在中国就是很大的新闻了。从那以后，又经过了大概10年左右的时间，逐渐的技术呢就比较成熟，而且呢，在我们国家呢，其他省市也开展起来了。我们天津呢是最早开展这项工作的，应该说的现代大器官移植起步于我们天津。
1: 那您在这个临床大量的这个手术案例的基础上，可以说是其实已经站在了这个学科技术的高峰点了啊。那为什么后续又选择去这个当这个牵头人，然后去整合多个医院资源，去打造比如说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啊，然后去构筑这个学科上的高原？
0: 这个器官移植，我觉得，要是救助很多患者的话，器官移植不只是有肝脏移植，还有肾脏移植、心脏移植、肺脏、肺移植、胰腺移植等等，角膜移植。你这个一个医院不可能把所有的器官移植都包，都囊括下来，但是你移植呢，还有它的共性。这个你比如说我们医院吧，天津第一中心医院，主要是在肝脏移植、肾脏移植、胰腺移植这方面是比较领先的，心脏移植也是做得很好。但近几年做就基本停下来了，主要是供体等等一些方面的原因。这个只有啊，就是这项技术不应该是自己做的。我们帮助了全国40多家，我记不清楚，40到60多家企业，就是医疗单位开展器官移植。我想这项技术普及，我们也做了巨大的工作。在我们国家里边做了很大的贡献，在我们天津呢更应该这样的。而且呢，每一个器官移植都是在它相应的基础学科很强大的基础上才能开展。你比如说，胸科医院开展肺移植，还有泰兴医院开展心脏移植等等，一系列的，这个他们有啊这方面的基础，而且呢，开展相关的移植呢，可能啊就是更便利一些。但是移植呢有共性，我想多家医院联合起来做这项工作呢，能够做得更好。下一步的发展还是依托于现代医学的技术，包括免疫学，包括一些现代新的一些手段，生物学等等的一些进步，我觉得大家呢资源共享，而且呢，在这种基础科学的发展基础上，转化相关的临床成果等等，还是有非常大的这个益处的。所以说，天津市呢，在器官移植领域，在国家里边呢，应该说是一个领先的，也算是天津市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项医学医疗工作了，包括我们现在很多外地的患者都到天津来，而且呢，我们的数量也是最多的，几乎啊，在现代的最先进的，你比如说，机器人，换肝、换肾，这都是我们领先的，还有一些细胞移植相应的工作等等的，我们都是在全国领先，这个进一步的发展还是依托于综合，技术的发展，我想器官移植呢会得到下一步更好的发展吧。
1: 那因为咱们这个整个器官移植，它不仅仅是临床方面的事情，还会涉及到很多科研，这样是一个协同发展的这样一条道路啊。就在您看来，就是医学科研是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去落地临床，去服务患者？
0: 科研和临床实际上啊是不会脱节的，只是说在转化过程中啊，它的时间长短。或者是啊，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啊，会发生啊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处理， 永远呢是临床发现一些问题，然后呢由基础科学家做科研来解决一些问题。嗯，我们在救治患者的过程中，医生会发现很多问题。嗯，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些问题的发生的机理我们得理解，了解这些机理，这样的话呢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包括呀、一些新的检查方法，包括新的药物开发，包括都是基于我们发现它发生这种并发症的原理。所以说科研和转化之间呢是存在这种必然联系，但是我们现在呢更想啊强调一些转化。因为什么呢？我们经常有一些人，甚至有很多很多人过于啊就是强调这个临床了，往往呢就是我们并不了解它实际上发生的原理，和有一些新技术呢没有采用。但是你有一些呢，就是有新技术人员也是发现原理问题，和临床之间呢又断开了，互相之间呢就是没有好的发明啊，没有就是及时的转化应用到临床上，这些啊是目前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说从国家层面也好，从天津市的层面也好，都要强调这种成果的转化。实际上我们国家的科研人员在这些基础工作中还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的。即便是在一些西方先进国家，很多先进国家和我们国家现在在竞争的一些国家里边，包括美国等等，我们国家的科研工作是非常优秀的，而且成果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尤其是近几年来，我们已经啊就是在基础科学里边很多里边并不落后于西方国家很多。但是呢我们啊的转化过程中确实这个还是有些问题。国家呢也强调这方面问题，原发性的转化，把一些啊及时的科研成果转化到临床，迅速的是有效的转化到临床，使它啊更能够为患者服务，为社会服务，这是我们当前非常重视的问题。所以说我是始终是觉得临床发现问题，然后呢基础科学家的成果呢能够及时转化，必须是基础科学家和临床工作者协同来做一些工作，这是现代医学科学的发展，也是其他科学的发展的一个基本的模式了。
1: 作为一名这个攀峰者，去怎么理解这个医者攀峰的这个精神？然后对于深耕医学领域的从业者和一些青年的学子，您有哪些的寄语？
0: 我是曾经啊在这个领域里边做出贡献比较大的一名医生吧。尤其是在我们国家器官移植大器官移植领域里边，尤其是肝脏移植领域里边做过一些比较大的贡献吧。年轻的医生，我觉得啊主要是要有理想，确实要有理想，有责任，同时呢就是要啊有知识，不是说单是医学知识，因为现在科学发展已经不是单纯的某一个领域里面知识就能做出成果了，想解决问题一定是多领域的知识，知识一定要广，知识面广，这个包括移植医生需要有免疫学的，甚至有检验的，甚至啊懂啊就是好多疾病的发病机理，要不断的学习才能够做出成就，这是现代医学科学发展的一个特征。

0: 攀峰者登顶，守心人点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生命之托金医之风2026中国医师节特别节目。在我们一起聆听牵头人说学科之后，让我们再来听医者说初心。
1: 我是来自于中国医学科学院学病医院陈涛。我们要坚持健康优先的发展原则，患者至上，不忘初心，坚持创新，为天津市医学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
2: 我是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血液科的傅荣，我们将以精湛的医术守护血液健康，以赤诚之心护航万家安康。
3: 我是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血液科白洁，医者仁心，不负生命所托，精准创新，守护百姓健康。
4: 我是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血液科赵明峰，只有努力才有希望，只要努力就有希望，让我们共同努力，一起迎接美好的明天。
5: 我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血病医院免疫细胞治疗中心王莹医生，医生和患者是具有共同目标的战友合作伙伴，愿我们医患同

0: 没有止境。作为一名神经外科医生，我们要精炼技术，勇于突破，借助高峰学科群的力量，能够不断地提高全市的这个神经外科水平，造福广大患者。
1: 我是天津市皇后医院神经外科王洪光。祝天津市所有的神经外科医生脚下有路，眼中有光，心中有梦。我们立足天津，服务华北，辐射全国，为广大老百姓服务。
2: 我是一中心医院神经外科常斌哥，立足岗位，精益求精，是我们永远追求的目标。
3: 我是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神经外科冯学全。健康所系，生命相托，医学没有绝对的完美，唯有不断精进技术，常怀悲悯之心，才能在平凡的岗位上守护生命微光。
4: 我是天津市肿瘤学高峰学科群牵头人郝继辉。独行速，众行远，我希望我们借助高峰学科群的良好的协同机制，大家携起手来，各自发力，共同推动我们区域肿瘤的综合防治能力，为我们的健康中国贡献我们天津力量。
5: 我是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于俊。医学攀峰源于临床问题，也服务于患者需求。我们要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传承中创新突破，在合作中培养人才。希望天津肿瘤医学不断迈向新的高度，让更多患者获得更好的治疗和希望。
6: 我是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张振发医生。作为一个肺癌外科医生，我希望能通过高峰学科这个平台，进一步提高我们的创新能力和临床手术技术水平，以服务于广大患者，提高患者的生存期和生活质量。
7: 我是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肿瘤内科赵志刚医生。医生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够诊疗每一位患者，解除患者的疾病和痛苦。我们依托肿瘤学高峰学科群，更好地进行一个协作和沟通，这样的话为每一位肿瘤患者提供最佳的一个治疗。
8: 大家好，我是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肿瘤科王海涛。勇攀高峰就是打破壁垒，汇聚力量，希望通过肿瘤高峰学科群建设，我们把分子肿瘤专家诊疗模式融入到每一个患者的全病程管理，造福广大患者。
9: 大家好，我是天津市人民医院肿瘤诊治中心的王辉医生。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在肿瘤治疗勇攀高峰的路上，我们在不断努力，我们也希望这个世界对我们温柔以待。
10: 第一个呢，还是号召我们全市的眼科医生、医务工作者，要守护好我们百姓的眼健康。我们全社会都应该关心关爱我们医生的身心健康，他们也不容易，也是人。
11: 医生不息，攀峰不止，在这里呢，让我们致敬每一位光明的守护者。
12: 借此机会呢，向我们全市的眼科医生呢致敬。每一双明亮的眼睛背后呢，都有大家默默的付出。希望今后在攀登的路上，我们一起加油。
2: 我是天津市骨外科高峰学科群牵头人马新龙。天津骨科人将始终以人民健康为峰顶，一步一个脚印向上攀登，永不止步。
13: 我是天津医院党委书记徐卫国。攀医学之峰永无止境，护百姓骨健，初心如磐。我们愿与学科群之合力，让天津骨科更进一层，让全民健康步步登高。
14: 我是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副院长孙志明。深耕骨外科专业技术，凝聚多学科协同合力，攻克复杂骨病，守护骨骼健康。
15: 我是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骨科主任宁广志。我理解的攀峰是在传承中创新，在协同中突破，让医学的每一次进步最终都转化为患者真正可感可及的获益。
16: 我是天津市人民医院脊柱四科主任孙天威。我认为攀峰就是以协同汇聚力量，以创新突破难题，最终把医学发展的高度转化为百姓健康的温度。
3: 我是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骨科主任范某。我理解的攀峰是立足综合，做强专科，协同发展，造福一方百姓，服务人民健康。
17: 器官移植呢，是一个复合学科，都是需要啊各个学科的医生啊来帮助，来共同发展。

0: 我是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的副院长贾文涛。选择医生这个职业呢，就非常辛苦。各位医生呢，除了平时的辛苦以外呢，还有很多医生在医师节的时间呢，还要在一线在岗值班。祝愿全体医生呢，除了更好的为患者服务以外呢，也注意自己的身体和家人的健康。
1: 我是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胸外科的陈军大夫。那么祝我们的同仁那么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2: 大家好，我是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心外科的郭志鹏。我想感谢一下我们所有的多学科团队的这些战友们，感谢大家这么多年来在心脏移植领域做出的付出，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祝大家节日快乐。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市胸科医院胸外科的李鑫。我们肺移植团队呢，尽管胸外科呢在里面参与了一定的工作，但实际上呢，真正的幕后团队呢，给了我们更大的支持。那么在这里呢，我要特别的感谢一下我们整个团队。
4: 第九个中国医师节主题写的是铸魂强肌，德高技精，向六座高峰致敬，向每一位白衣战士致敬。山高人为峰，心静数字经，天津医者节日快乐。
5: 听见城市，
6: 看见天津，
5: 从传统广播的朝夕守候，
7: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的声音，
6: 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天津广播从您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
5: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6: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5: 用声音扎根金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6: 天津广播不止于广播，听我听天津
7: FM 97.2，
6: 天津新闻广播
7: AM 909，
6: 天津的声音。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0: 山河锦绣，岁月芳华，河海潮生，金韵悠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卫。10月1号到7号，各档节目主持人轮番上线，打造国庆假期全新策划。
0: 河海两岸的别样秋色，金姑大地的一路欢歌，美好日子的烟火繁华，
1: 放松心情，品味精彩，让我们开始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童森啊。国庆七天乐，咱是科普不能停。
1: 大家好呀，我是天天。那今天这个日子呢，咱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准备的是一道硬菜。为什么说是硬菜？一会儿听了内容大家就知道了哈。国庆话科普，河海金运情，但是里面讲的都是咱们国家在科学方面的，尤其是那个大国正气方面的点点进步。
0: 对，有一句话叫什么？叫据不完全统计，是吧？我觉得现在尤其是说这个科技科普方面的一些这个新进进展的话，这个词儿应该用的挺多的。
1: 因为要是就是详细的统计，它统计不过来呀。
0: 对，时间不够，是吧？那么在节目进行当中啊，各位听众老师呢，哎，有哪些感触啊，或者有哪些祝福，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参与到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在我们展开为您叙述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情况啊。
1: 要变天？
0: 对，今天呢是小雨转阴，西南风四到五级，风力呢还是稍微有些大的啊。然后最高气温是25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15摄氏度。
1: 但是这个风力一旦从西南风转成北风啊，到夜间到明天四到五级的时候，这温度可就要从25度降到21度了。那么最低温度相应的也下降到了12摄氏度。
0: 不过明天呢，这个降雨天气呢将会趋于结束，明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反正从目前的气象区预报情况来显示呢，预计到10月7号啊，这几天除了今儿下点雨之外，未来几天呢都将是晴间多云的天气。
1: 哎，到10月7号的时候它又会热回来了，朋友们。
0: 哎呀，你说咱主要聊点什么呢？就一句话来总结，咱们来看看中国科技啊，2026年交上了一份什么样的答卷。
1: 我跟您说，不是这个国庆特别节目，我都不敢聊这么大的话题啊。在科技方面，2026年中国神呢，这都是什么关键词啊？咱来说说航天的、量子的、超算的、深海的、大工程的，还有咱们天津自己的科技亮点。当然了，还有假期当中咱们这个文旅生活当中的科技味道啊，今天都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一网打尽。
0: 这个什么事儿呢都得往回看看。你看新中国成立那会儿，是吧？我觉得咱们很多听众老师呢应该那阵还有一定的这个发言权，可能经历过啊。那阵真的是一穷二白，那个连火柴叫什么呢？洋火。
1: 对，这个洋这个词儿，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时代的一个缩影。
0: 哎，这个蜡烛叫什么？洋蜡。
1: 长得就穿得好看叫洋气。
0: 可是您再看今天，对吧？有人造太阳在燃烧，海里呢有人造蛟龙，然后地底下呢有我们的这个盾构机啊，钢铁穿山甲在打洞，月亮上呢有嫦娥在挖土。77年，从那阵连火柴啊都得是从这用人家的啊，到现在呢咱自个儿的人造太阳。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变化，几十年间真的是翻天覆地。
1: 多厉害啊，咱们正好赶上了哈。那老一辈年轻的时候想都不敢想的日子，如今就成了咱们的日常。那么今天呢就带着这份心气儿来看看2026年的中国科技交出了哪些新的答卷。
0: 对，咱总说大国重器，大国重器是吧，这听着是挺响亮挺提气的，但是这个背后也确实有很多艰辛的故事，是吧？这个也是说明什么呢？大国重器能够称之为这四个字的呢，就是别人没有，或者说是人有我优。咱接下来说的这些呢，很多都是让咱提气啊，能够挺直腰杆子的内容。
1: 今天咱们首先说这些重器哈，2026年都是咱们在新闻当中一个一个听过的，就是咱们眼瞅着他耳听着他上心的哈，今天来回头看一看他们。
0: 对，你看最近这几天你要是关注新闻的话啊， 哎，我觉得我们这个另外一档节目《话是天下事》啊，还是挺有前瞻性的。对，在昨天的时候，我们特意是做了这个一篇内容啊，专门说什么呢？就是说人造太阳的。
1: 嗯
0: 啊，这个最近您要是就是昨天或者前天，您要是这个关注新闻的话，您会发现人造太阳成为了一个热词。
1: 哎，您别觉得人造太阳就是家里挂那个您洗澡什么的小太阳，不是那东西啊，
0: 哎，那叫浴霸，
1: 嗯
0: 啊。
1: 哎，没错，
0: 这个呢叫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1: 你重来，你重来一遍，什么东西？
0: 可控核聚变
1: 啊，好吧，
0: 好
1: 吧，好
0: 记了吧？
1: 嗯嗯，
0: 您要说具体到这个项目上呢，现在有一个特别火的。

0: 一个词儿叫 East， 哎，在合肥藏着呢。
1: 没错，这就是咱们国家核聚变研究的主力装置。在2025年1月20号呢，它创造了一个让全世界都竖起大拇指的记录，等离子体温，等离子体的温度高达了1亿摄氏度。啊，等离子体的温度1亿摄氏度，天哪，这个词儿好小众啊。稳定运行了多长时间呢？1066秒，锐度千秒，这个记录当时是全球独一份的。
0: 对，1亿摄氏度啊，这是个什么概念？这个太阳表面的温度是5500摄氏度，是吧？那咱这个装置里的温度，你要跟太阳核心的这个温度要比的话，也高出了好几倍。假如说太阳是这烧了一辈子的老炉子，
1: 老炉子、
0: 啊、一直在燃烧发热、咱们呢现在造出来的就是通过咱们的技术造出了按秒算的一个小炉子。哎，科学家你管这个叫把太阳关进笼子啊，就是可控嘛。
1: 哎，没错哈，这是一个还我觉得挺形象的一个比喻。为什么咱们要研究核聚变呢？因为核聚变用的燃料是海水里的氘和氚。一升海水里的氘呢，聚变出来的能量相当于300升的汽油。它真要做成了，你想想，一升的水相当于300升的汽油、那人类就相当于抱着一座取之不尽的能源宝库了呀。
0: 对，从上世纪，反正我知道是90年代那阵儿，《我爱我家》，你记得其中有一集啊，就说我手里头有这么一个母液
1: 啊，
0: 只要把这个母液倒进水里，它就变成了油。这你说那个母液到底是什么呢？对吧？从目前来看，那个不太可能。如果说你一定要给它这个说清楚的话，可能就刚才所提到的氘氚反应啊。对，咱都知道这个地球上表面70%左右都是海洋。哎，如果这个海洋当中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氘氚啊反应能够就变成能源，就像刚才说的，真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啊。你说这个咱展望一下的话，未来交电费那就不是几毛钱的事儿了，对吧？那得
1: 多少钱？我的天！
0: 希望能够就便便宜的，你别害怕，这量大管够啊。所以说，就说这个人造太阳啊，通过一些这个核方面的专家也在说，它解决的是人类什么呢？是解决了人类一个终极能源的问题。
1: 太厉害了啊！好了，朋友们，欢迎您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随时跟咱们互动交流哈。您可以找到天津新闻广播啊，今天是童森和天天当班，您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的啊？您现在准备去哪儿玩啊？或者已经在哪儿了？或者您是外地的游客朋友来天津啊，有什么想寻求帮助的，想了解了解什么好吃什么好玩的，都可以呢在天津新闻广播当中给我们留言，那童森和天天就可以看得到了。
0: 但是我们能帮您的呢，
1: 就是问问大家，
0: 也有限
1: 啊。
0: 就是您要说这个科技科普方面呢，哎，兴许我们还能帮上点忙，然后也仅仅是这个咨询内容方面。
1: 哎，您要说什么好吃呢？童森可能给你推荐10家左右的涮羊肉馆啊。
0: Top ten。您要是问这个。足球技战术方面的这个我就不能说了，就不擅长
1: 啊，
0: 很不擅长。
1: 好吧，
0: 何止我不擅长，
1: 这屋里就俩人没有擅长的。
0: 你就是出这屋也不一定有擅长的呀。那这昨天晚上这个球的事儿啊，看了哈。
1: 哎呀，
0: 啊。来看互动平台吧，啊，没事聊这干什么？孙轩说，假期第三天来报道啊，祝同民间二手科学家
1: 啊，
0: 行编辑，
1: 不是你把那二说了
0: 啊，不是二，哦对
1: 啊，
0: 来报道啊，
1: 对这个孙轩的特点就是语气词啊，他祝这个二位科学家和行编辑李飞天天啊刘洋和列位听友。假期快乐！哎呦，这对咱们节目组太了解了啊，
0: 太周到啊！以后那个我们节目组开会的话，您召集啊，您话到，您知道都有谁？
1: 谁没来艾特他？
0: 对。樊昭说，此刻呢，我在美丽的中心生态城向各位问好。
1: 哎呀，这旅游区啊，美的不行啊。
0: 哎，并祝二位主持人和各位听友们，向各位送上一份诚挚的祝福，祝各位节日愉快，吃好喝好啊。然后星辰说，二位主持人节日快乐，天天没回老家探亲呢。
1: 哎呀，我们这个山西大同最近这些年可是太火了，就是一到过节能去1亿人，我都不敢回去。就因为我们家在景区边上，车都没地儿停，真的是那样的。然后票是买不着的，车是没地儿停的。
0: 问今天的这个硬菜是同森爱吃的涮羊肉，再等等吧。啊，今天刚才说了，今天最高气温25摄氏度。这个明儿个降温啊。
1: 我以为你说再等等吧，教委老师给咱们订那盒饭是涮羊肉的吗？
0: 那个不叫涮羊肉，是
1: 什么呀？
0: 有的话，那个叫碗涮
1: 啊。
0: 哎，外地朋友要是来的话啊，看有些地儿它就有。
1: 这个碗涮跟那个麻辣烫有什么区别？
0: 不一样啊。这个碗涮呢，它是有着明显的食物边界的。
1: 食物边界？
0: 对，
1: 就只能涮肉。
0: 肉，
1: 嗯，
0: 大白菜，再加上粉丝、豆腐。
1: 嗯，
0: 就是传统的涮羊肉，你是在铜锅里涮。这个呢，就是咱俗称的一锅出。
1: 嗯，
0: 哎，它是搁碗里，所以称之为碗涮，就算是一个迷你版吧，啊，简版的涮羊肉。
1: 明白了。哦，也是那个食材确定版的麻辣烫。
0: 对，而且这个麻辣烫呢，它的那个用料啊，怎么着的，还是更丰富一些啊。这个碗涮我们有着自己这个传统的边界。
1: 哦，边界边界。
0: 对，就跟你煎饼果子，你传统的对吧，你不能往里加其他乱七八糟，是一样的。
1: 哦，明白了，就您那碗涮里不能涮鱼丸呗。
0: 哎，对对，哎呀
1: 哎呀，
0: 搁那边那不折了吗？碗涮主打一个是性价比。
1: 咱听友还爱吃那个鱼丸呢。我
0: 你搁那个，对，那不又往上抬价了。等明儿个，明儿降温啊，我这玩涮一下啊。进说，二位主持人好啊，国庆节还坚持上班儿。今天上早班的时候呢，我们有了一个这个系列的报道啊，就是说各行各业这个坚守岗位的。
1: 对对对，是的。
0: 哎，其实我最后说有几篇啊，要是差一篇的话不行，把咱自个儿也宣传宣传的。没有，我觉得能够在假期里头是吧，陪伴大家也挺好的啊。这两天呢，反正我因为都在单位里待着，时间会更长一些哈，这也没去什么景区景点溜达溜达。不过昨天晚上在坐车的过程当中，哎，我就会发现咱们就来咱天津旅游的就外地朋友真的是越来越多。反正等红灯的时候，可能也是就是可能凑巧或怎么样。我在一个红绿灯那儿，我数了一下，大概其外地车牌的占比，那阵已经9点多了啊，能够达到50%左右。
1: 哦，
0: 嗯，
1: 而且我发现现在大家就是挖那种本地小吃，可是挖的够到位的，因为我们家门口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0: 哦，西湖道。
1: 西湖道美食一条街，哦，外地的朋友好多啊！我发现原来就是那个窗口里卖给大家回去吃的那些吃的，现在都，我跟你说，那叫什么？节里节气的，就弄个什么小纸包啊，插个小签子啊，让你能买一点尝尝的那种。
0: 哦，
1: 对，就变那种风格了，
0: 就是愈发成熟。
1: 哎，就节里
0: 小吃文旅化，
1: 这节里节气的了。
0: 对，你这样好，哪个都能够尝尝。
1: 嗯，
0: 不然的话你也不知道哪个喝不喝。
1: 我觉得大家的乐趣就是排队，你知道，排半天买一点儿，然后再排另外一个，这条街就排一天的。
0: 要是几家能出一个联名的套餐，也挺好。
1: 你要这么干，你就黄牛。
0: 我这个面子不行，关键你有天时地利。
1: 嗯，
0: 哎，就这个事儿，我觉得你干是更合适。
1: 我去也得排呀，排也得排呀。
0: 替你不完事儿。
1: 哎呀，这我天哪！
0: 行，那咱不跟那个外地游客 凑那个热闹。
1: 这两天我什么都不敢买，真的是就怕让大家体验感不好。嗯，
0: 还有 ZXMMM 啊，说二位主持人好，祝大家节日快乐啊。这个书评说二位主持人好啊，又听到你俩的声音真好，辛苦了。今天呢，哦，去北宁了。
1: 嗯，
0: 哎，他说那头也特别的热闹，
1: 好吃的真多，人也多。哎呀，刚刚听你们说中国的科技真的是好强大呀。
0: 嗯。啊，还有进去了
1: 地坛舒适进天津啊，
0: 哎，
1: 第二届海河阅读节，
0: 嗯，
1: 这个太棒了哈。来，咱们接着说哈。2026年世界制造业大会上，新一代的聚变装置已经在合肥亮相了。它是从实验堆迈向示范堆的关键一步。科学家们正在把太阳从实验室往发电厂方向推。
0: 对，这个从实验堆到示范堆啊，按照科学家的说法呢，核聚变要真正实现商用发电，这个呢它也急不得，一步一步的来啊。不过呢，哎，咱现在的每一步都是实打实的往前走。要说这个人造太阳的这个事儿呢，曾经是这个多国和地区组织啊，曾经是7家在一块儿联手弄这个事儿啊，这个还有一定的相关历史背景。后来呢，你看咱们是虽然哎，其实在咱这方面啊起步也不算太晚啊，但是呢这个也是避免了有些组织人多打瞎乱的那个弯路。
1: 哇，这都什么词儿啊，
0: 咱们现在呢在这个自主可控上啊，这个一点一点的往前脚踏实地的走。所以你看这个意思呢，从最初的这个几十秒一路跑到了1000多秒，
1: 嗯，
0: 这就是咱们最好的证明。
1: 哎，研究太阳月亮咱也没让它闲着呀。我听说现在科学家连月壤制氧都在研究了，没错，就是拿月球上的土壤来制氧气。
0: 能连着说五遍这个词吗？
1: 月壤制氧，月壤制氧，月壤制氧，月壤制氧，月壤制氧。
0: 这他可没换气啊。
1: 我告诉您，这要真成了，将来在月球基地上，空气咱们不用地球运了，就地取材就可以了。那根据权威发布，在2026年世界制造业大会上亮相的月壤熔岩电解制氧机，就能把月球的土壤在高温熔岩里溶解，通过电分解出来的高纯度的氧气，还能顺手产出用在月球盖房子的叫硅铝合金啊，这算是一个副产品吧，但是就一锅出了哈，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点石成器啊，不，点土成氧。
0: 嗯
1: 嗯，
0: 哎，那就算是未来在月亮上的建筑材料了啊，也就是憋着能在月亮上过日子了啊。所以那就更需要这个核聚变的技术，要是能在地球上把这个是吧电费打下来，
1: 哎呀，
0: 哎，再把月亮上的这个空气氧气给制备齐了，对吧？这属于哎，这地球月亮咱这就都有了。
1: 来，接着再说啊，咱们来说说量子计算机9章4号，这个名字听着是不是挺有文化的？哎呦，我真的越往后说大家又会感觉到，就是咱们科学家起这个名字可真有一套，特别中式的浪漫啊。九章那是老祖宗的数学著作。在今年的5月份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潘建伟、陆朝阳团队成果登上了国际顶级期刊《自然》杂志，他们研制出来的光量子计算机原型机叫做9章4号，一次能够操纵和探测高达3050个光子的量子态。那量子计算处理某些特定的问题，比方说什么问题呢？药物的分子模拟、新材料的设计、密码的破译，那速度是碾压级的。咱们国家呢是世界量子计算机的第一梯队，九章系列和祖冲资系列加在一起，全球都没几家抗打的。
0: 对，那说到这儿，可能有的听友就说了，是吧？那咱这量子计算机，你这太高端，跟咱普通人没嘛关联，对吧？别又是实验室里的那个镇馆之宝。
1: 要算咱那工资，真用不着这个高级玩意儿啊。不过跟您说，
0: 没嘛可算的。 掰着手指头都能算得清楚。
1: 哎，没错，够用了哈。咱们普通人真的不太用得上。咱们国家建立了量子计算云平台，把量子计算机搬上了云，大家通过网络就能够用它。如果真的有一些这个复杂的需要这个超算来运算的话，是可以用的。那根据权威部门发布说，这个天眼量子计算云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的60多个国家，不光咱们可以用哈，同样是怎么说，汇集全人类了。累计访问量呢，已经超过了4800万次，也就是说，全世界的科研人员都能在线租用咱们中国的量子算力。
0: 对，再说一个呢，这个呢，相对来说跟咱老百姓就更近了，就是超级计算机。
1: 嗯，
0: 在今年的6月26号，德国汉堡公布的最新一期全球超算 TOP 500榜单上，咱们国家自主研制的超级计算机凌胜排名世界第一。
1: 没错，这凌胜部署在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他拿下这个世界第一，是中国超算自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之后再次登顶。再想想，全球算力最强的计算机就在中国人的机房里。
0: 对，超算你有什么用呢？哎，跟你说，咱每天都用得上。
1: 是的，
0: 我们播报这天气预报就有它的功劳。
1: 嗯，
0: 是吧？再有石油勘探啊，新药的研发，这个最火的 AI 大模型的训练也得靠它。所以说，超算就是科技的一个总后勤，哪哪都离不开。
1: 哎，给大家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哈。每年夏天台风一来的时候呢，这预报员呢就得提前判断它在哪儿登陆啊，强度多大呀，能过多大风啊。你想那个台风多抽风啊，东一撇西一撇的啊，那靠什么来判断呢？就靠这个大数据。他把这个超算，把大数据一遍一遍的来进行演算，算天气，算得越快越准，那沿岸的老百姓呢就能够越早撤离，越早躲，越早做好准备。可以说台风季咱们能安安心心的睡觉，背后就是超算在加班加点的转脑子呢。
0: 嗯，而且在这补充一下啊，这个国家超算天津中心的这个天河超算常年也是位居国内高性能算力的第一梯队啊，还出了这个天元大模型，在算力调度、超算应用这些领域来赋能企业。就现在的超算呢，流行是算力上云啊，也不用卖机器，我只卖服务。像天河呀、凌胜啊这些超算中心呢，都是提供这个算力服务的，就是包括中小企业是吧，科研团队，甚至说是个人开发者按需来租用。哎，有多少算多少，是吧？其实就跟咱用电一样，您会发现这个超算它现在就像是一个基础设施了。
1: 没错，以前都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是当年小康的标配，那现在是人人可用操超算，家家连上大模型，这就是新时代的一个新变化。
0: 对，
1: 嗯
0: 啊，你看人造太阳、量子计算啊、超算冠军，哎，这些就是大国重器啊。咱接着说，
1: 接着说。
0: 嗯，
1: 咱去哪儿呢？咱往上看啊，继续往上看。今年的5月24号，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长城2号 F-123 火箭点火升空，把神舟23号载人飞船咻就送上了天。
0: 你还是玩窜天猴的，你。
1: 哎，这我跟你说，远处看就那感觉啊，就感觉可容易了，但是真的哪有那么简简单单呢？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这是15-5阶段中国载人航天的首发任务。
0: 对，神舟23号呢，还有个特别值得关注的一个亮点，这一次呢，这个天宫空间站迎来了首位香港航天员啊。这个也是中国航天员队伍里第一次出现香港同胞的身影。
1: 哎，截至这次任务呢，中国载人航天已经累计把30名航天员47人次送上了太空。那么空间站当中呢，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一字排开，咱们中国人自己的太空家园已经稳稳当当的运行好几年了。
0: 对，这咱在地球上看是稳稳当当啊，但是你要在上面的话，其实活也不少呢，对吧？你怎么这个交接，哎，怎么换班，怎么补给，哪出点小问题，怎么修修补补，环环相扣，反正这方面的经验，哎，现在就是积累了不少。
1: 确实是，天舟货运飞船呢，定期会送水送粮，神舟飞船呢，定期送人换班也都没闲着。空间站上的设备呢，要小修小补的，航天员就自己出去就修了。 啊，太厉害了，跟咱家里这个水管啊什么的坏了去修是一个道理的，只不过人家是在几百公里，不是远啊，是几百公里的天上去修。
0: 嗯，按规划呢，咱们国家的载人航天呢是稳步走啊，这个空间站的舱段也会持续的运营升级，还有更多的空间科学这个实验。哎，咱就展望一下啊，这没准儿，你看咱有些听众老师，这个退休了啊，没准儿未来您的孙伙计，对吧，也能够在太空当中，在空间站当中赶了年了节了。哎，给您视频拜个年的。
1: 嗯，我在这儿，我在这儿度假呢。
0: 啊，这儿孙自有儿孙福，未来就是儿孙自有儿孙站啊，空间站，空间里给您这个拜个年，是吧？这也不是说完全不可能的事儿，是吧？哎呀，
1: 哎，我希望咱能赶上，别管多大岁数吧。
0: 也三十位航天员按顺次排，啥时能排上我呢？
1: 那就争取好好锻炼身体吧。
0: 哎，
1: 说到天宫里的生活，很多朋友也好奇，航天员在太空里跟咱地球上过日子有啥不一样呢？其实现在呢，越来越多那个直播呀，对吧？航天员自己记录啊，咱们也都多多少少能看见点，那跟咱原来想的还真不一样，有些还挺好玩的。
0: 嗯，有什么不一样的？您比如说睡觉。
1: 嗯，
0: 现在啊，您要是未来想上太空，您就得练。啊，人家呢不是躺在床上，人家是挂着。
1: 对，原来就跟那个，就是《西游记》当中那个猪八戒，啊，然后牛让挂树上，那意思是一样的。
0: 哎，对，
1: 得挂起来。
0: 你看，他从那阵就开始准备着呢，啊，就是钻进睡袋，然后往舱壁上一固定。
1: 哎，
0: 嗯，怎么感觉像腊肠似的？
1: 就是啊，要不是猪八戒挂上，我说跟那一样呢。
0: 对，你不然的话，你
1: 肉质相同
0: 啊。对，人家呢有那个约束带，反正还得扣着。
1: 就要不一觉醒来自己不是飘哪儿了，朋友们啊。再说吃饭也得讲究，不是咱们想象的在太空餐厅里啊，咱今天点点啥，咱炒个鸡蛋呢，弄个汤啊，不是啊，食物都是特殊处理过的，有的做成了一口吞的小块儿。为什么呢？他是怕那个碎屑飘起来会呛着人。因为在空气当中漂浮，很有可能会吸到气管里啊。喝水也很有意思，靠吸管跟密封袋，不然这水珠子就满天飞了。那天我看他们洗头也那样
0: 啊，
1: 就水珠子满天飞。嗯，
0: 所以就是跟地球上你的那个生存的状态是截然不同的啊。而且呢，现在就是在空间站里也种菜啦啊，哈哈，这个太空小菜园啊，什么生菜、小麦，
1: 这中国人多喜欢种菜呀！
0: 哎，收成了之后还能改善改善，
1: 吃点新鲜的，
0: 对吧？
1: 嗯，
0: 所以在未来的月球基地上，没准也得是先琢磨怎么能够种上几垄啊，你才能够谈得上是长期驻扎。
1: 没错哈，正是这些看似好玩的日常，其实每一项都是在为人类的长期太空生活来攒经验。来看看大家给咱们发来的信息啊。嗯，
0: 谭云军谭老师啊，哎，真是有日子没互动了。说二位主持人好啊，咱这个星编辑好，那个哦，还有菲菲，哦，你们辛苦了，祝你们及家人双节快乐，谢谢您啊。您也替我们给家人带好。
1: 嗯，星辰也提到这几天我进去大卖场了，衣服超级便宜啊，买了条牛仔裤才10块钱。绒裤才2块钱，买了4条裤子才花了19块钱，而且都是新的。
0: 赶紧把地点告诉我，就不要再跟别人传播了啊！我先去看看，
1: 挑完头茬啊。
0: 哎，魏大哥说啊，这个假期啊，这个我不光有早新闻啊，还有各种这个节目，确实很辛苦啊，谢谢您啊。他说你没事犒劳犒劳自个儿，方便的话那张天天沾点光。
1: 哎，我看魏大哥跟那个嫂子去参加咱们那个老爸老妈的那个赶大集那个
0: 10月2号的活动，
1: 对对对对对，
0: 啊，是去哪宁河哈，
1: 啊？嗯，好像还挺好玩，我看见他们俩的镜头了，在那个短视频里面，没注意看主持人啊，光看咱熟悉的听友了。嗯，
0: 然后这个牧马人说：“二位主持人节日快乐啊！”说山西呢去过3次了，
1: 哎，特别是大同啊，古城、九龙壁、应县木塔、云冈，还有这个大同博物馆。山西是我
0: 国
1: 第一家银行的开创者。
0: 嗯
1: 嗯，在平遥。
0: 而当事人说啊，10月3号，二手科学家道长，大家好啊。二位砍大山节目又开始，我们这可不是砍大山，
1: 今天这个砍大了，我告诉您。
0: 嗯，
1: 咱接着往下说。
0: 我们说的这个事儿啊，
1: 嗯，
0: 老多实现了啊，老多未来也有可能会立马实现。您比如说，咱们在这个太空当中所做的这个胚胎实验，
1: 哎呦，这个真的是。

0: 对吧？你想太空当中是严谨的话叫微重力，是吧？还有宇宙辐射跟地面环境完全不一样。
1: 最早不是拿上那个青胶子儿，
0: 嗯，
1: 就研究那个太空航天胶嘛，哈。哎呦，现在可
0: 反正在那育种都大。
1: 就哎，对，这生下就1.8米啊！2020年的5月11号，今年11号呢，天舟10号货运飞船成功的发射了。它运上去的东西里面有一套特别的实验设备，就是人工胚胎的实验。
0: 就是相关的研究呢，对于未来人类长期在太空生活，甚至说是移民月球、火星，都是一个必要的基础啊！说白了，这就是给未来在太空生孩子打前瞻。哎，所以你说未来真的是在月球上啊，这个驻扎了，对吧？你第一点是刚才说的，得先怎么着？你得先盖房子。第二个呢，再种菜。第三个呢，就得说是生孩子建幼儿园了，是吧？哎，科学家现在干的呢，可能就是前瞻性的工作，因为你说在人类在地球上，它有重力，哎，所以的话，你这个生啊什么的，你好生在。太空微重力的环境之下，它是一个怎样的内在的逻辑啊？还真是不太了解。
1: 嗯，赶紧送点妇产科医生啊，又叫老师上去感受感受，体验体验。说哪儿去了？咱说哪儿去了？
0: 啊，
1: 说哪儿去了？咱说，反正有点远啊，但是方向没错啊，总会有那一天的。来，再说探月，嫦娥6号当年是从月球背面。背回来了1935.3克的月壤样品啊，就是月球的土壤，那是人类第一次从月球背面来进行采样。今年呢，嫦娥7号也已经准备好了，计划呢将在今年的下半年呢择机发射，目标直指月球的南极，到那儿去找找水。
0: 嗯，所以您看，从嫦娥奔月的传说啊，再到咱们现在对于月球的了解啊，未来登陆这个月球，2030年前，中国航天员就要登陆月球。也就是说，就是咱们正在听节目的这一反而听众老师啊，有生之年都能够亲眼看到嫦娥奔月从神话变成新闻联播啊。哎呀，说了不少的内容啊，再来看互动平台哦，就听我把那个卖衣服那个地儿告咱了啊，就是你看，咱就是这个仰望星辰，同时呢，生活还得脚踏实地啊。
1: 嗯、
0: 感谢您的分享啊，这个说的特别的详细。
1: 他主要告诉你就是下午5:30就关门了，勤早去，没有夜场。
0: 明儿下早班的就过去看看啊！
1: 为什么没有夜场呢？不够电去。
0: 嗯
1: 嗯。
0: 好，接下来呢，咱进入一段科学家故事时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天津科普大使刘洋，今天继续推出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奋进科技，自立自强，党领导下的天津科学家系列专题，让我们来了解群星荟萃的天津科技人的故事。中国核工业的发展历史中，以身许国、隐姓埋名者不计其数。我国由同位素分离专家、分离膜研制的创始人、第二代同位素分离技术研究的奠基者钱高运就是其中之一。由于所从事专业领域的特殊性，中国工程院院士钱高运并不广为人知，但这并不能掩盖其在核工业领域所绽放的光芒。他是新中国最早派往莫斯科大学攻读物理专业的研究生之一。在即将毕业之际，他放弃撰写毕业论文，紧急转入钱三强实习团队学习核技术知识。他是钱三强信赖倚重的科技骨干之一，曾多次转变专业方向，只为国家需要。他是由浓缩气体扩散机的物理设计及分离膜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与王成书院士并称黄金搭档。传奇的人生经历勾勒着钱高运的赤子之心，也书写着他一生为何痴狂。1927年3月，钱高运出生在上海南市区一个普通的市民家庭。尽管生活并不富裕，但父母很重视钱高运的

0: 教育。少年时期的钱高运被迫寄居在亲戚家，生计困顿的磨砺，寄人篱下的无奈，塑造了钱高运自立自强的品格，也让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发奋读书。钱高运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上海中学，但那时钱家已无力承担他的学费。当时只有11岁的钱高运居然从申报报馆申请到助学金，解决了学费和书费。不仅如此，这家报馆一直资助他到高中毕业。当时南交大北清华是所有学子魂牵梦萦之地，对物理和实验有着浓厚兴趣的钱高运很早就将目光锁定在上海交通大学。1946年，钱高运考取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并申请到半公费名额。4年间，他发奋读书，获得了清数奖学金。生活的困难并没有扼杀少年钱高运广泛的兴趣爱好。他小时候课余时间喜欢看科学画报、少年电气工程师等杂志，自己还做过小电动机、小感应火花发生器、气体放电管等。中学时代，钱高运迷上了无线电，这也成为了他一生的爱好。那时为了组装无线电台，他常常午饭只吃烤白薯，出门以步带车，千方百计省下钱到旧货摊上去买零件，再从中药店买自然铜充当矿石来安装收音机，从装单管机、两管机、五管超外插收音机，直到后来再进入半导体世界，钱高运始终沉迷其中。他说，在自己组装的收音机上能收到中外业余无线电台的信号，与远隔重洋相识或不相识的同号对话，是一件多么吸引人的事情。1950年7月，钱高运大学毕业后留校任助教，并在这一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学校选派他赴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班进修。上个世纪50年代初，全国高校开始向苏联学习，哈工大被指定为率先引进苏联专家做示范的教学单位，各高等院校则选派助教去学习。钱高运进修了1年俄语，正准备学习苏联高等物理教学的经验时，1952年4月底，他突然接到通知，前往北京俄文专科学校留苏预备部报到。这一突然的变化从此改变了钱高运的人生轨迹。在北京俄文专科学校学习一段时间后，钱高运被指定赴苏联学习核物理专业，但留学苏联的过程并不顺利，因为所学核物理专业比较敏感，苏方拒发入境签证。那一年还有15人因被指定学习航空、航天、兵器等敏感专业，都未能如期复苏。直到第2年改学非敏感的真空物理专业后，钱高运才顺利地进入莫斯科大学物理系电子教研室学习。就这样，钱高运成为新中国最早派往莫斯科大学攻读物理专业的研究生之一。在莫斯科大学学习期间，钱高运全面发展自己，不仅学习进步，还加入了中国学生会，积极参加外国留学生的集体活动，很快在圈内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凡是遇到国内来团参观时，常常由钱高运担任翻译。1954年暑假，他被苏联国家体委聘为中国体育代表团赴苏访问的随队苏方翻译。那一年，访苏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团长正是贺龙。作为首批赴莫斯科大学攻读物理专业的研究生，钱高运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深造机会。1955年，就在他准备毕业论文之际，突然接到驻苏大使馆的电话，通知他马上办理手续，转往由钱三强率领来苏的实习团，学习反应堆和加速器的理论及运行。那一年，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为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利用原子能的协定，苏联允诺帮助中国建立第一个原子能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并同意接受中国组织一个实习团赴苏学习核技术方面的内容。大使馆工作人员告诉钱高运，在这个实习团，钱三强除了从国内选拔了一批团员外，还在留学生中挑选一部分人，钱三强点名要钱高运过去。由于是紧急调入实习团，钱高运将无法完成毕业论文，这意味着他不能按时毕业。他虽有遗憾， 却立即办理了手续。钱高运回忆说，那个时候我的思想非常明确，只要祖国需要，什么都干。1956年，在钱三强的安排下，钱高运提前结束实习，正式在核工业系统工作。回国后，他的首要任务是在北京郊区建设原子能研究基地。基地建成后，钱高运被分配到何泽慧领导的第二研究室，参与苏联援建的重水实验堆建成开堆的相关技术工作。做完反应堆开堆的一系列实验后，钱高运本可以继续留在中子物理研究室工作，但一个偶然的机遇改变了他的研究方向。1958年，苏联在上海举办和平利用原子能科学技术展览会，展会展示了苏联正在研究的一种热核反应装置，也就是聚变反应装置。钱三强应展览会主办单位的要求，派钱高运和周永茂两人去当翻译。回到北京后，他们向钱三强做了汇报，钱三强决定筹建可控热核反应研究室，由王成书担任副主任，钱高运担任党支部书记兼副主任。直到1965年，这个研究室与黑龙江省原子核物理研究所一道迁至四川省，成立了西南物理研究所。可控热核反应研究室成立后，1959年5月，钱三强派王成书、钱高运等人去苏联就核聚变研究内容学习3个月。正是在这个阶段，钱高运与王成书熟悉起来，后来他们又在同一个办公室共事多年，业务上合作互补，成为黄金搭档。1987年，钱高运从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院长任上退下，调到中国核工业总公司科技委工作。1994年，他当选中国工程院首届院士。1998年，钱高运担任组长，与其他几名院士及20多位核能专家一起，承担了中国工程咨询项目“我国中长期核电发展研究”的课题，历时2年多，完成了研究报告《我国核电发展的策略研究》，这对我国当时适度发展核电的政策产生了积极影响。钱高运全心全意做研究，毕生奉献建祖国，这些崇高的品德值得一代代传承和弘扬。
1: 国强，山河锦绣，风华正茂；
2: 家安，岁岁年年灯火可亲。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卫。
2: 无论您是老听友还是新朋友，
1: 无论您在坚守岗位居家休闲还是准备远游，
2: 我们都将在电波中做您最忠实的陪伴，
1: 感受幸福，
2: 分享美好，
3: 拥抱生活。
4: 再来看互动平台上啊，这个晋文阿森天天好，明天哎，这个时段咱安排的是什么呢？明天为您带来的是踏寻金箍烟火，解锁金韵风光啊，
5: 嗨天津节目的。
4: 对，哎，明天将由这个郭跃、赵敏啊领衔主持。
5: 哎，这个 XF 也提到说自己国庆是不太敢出门的，因为哪儿哪儿都人多啊。
4: 嗯，咱我觉得这个呢，就是看自己的那个实际情况。哎，您比如说有些咱听众老师这个退休了，对吧？这个自己的时间呢更加可自己控制的话，那咱就没有必要凑这个热闹。
5: 嗯，
4: 不过我觉得越是这个时候呢，哪怕咱不出去的话啊，也可以挑一两个这个咱别说景点儿，或者是感受感受天津的这种氛围，是吧？您比如说像这阵儿的那个海河边的那个夜景，我觉得跟平日相比还是不太一样。
5: 对，大家总觉得得人少的时候去看，人少好多那个夕阳景它就不整了。
4: 哪是夕阳？
5: 就是好多那个文旅的有一些这个特殊的安排嘛，您平时看见的和节假日看见的是不太一样的。
4: 哎，
5: 嗯。
4: 所以在下一个时间段呢， 啊，我们也是为您介绍一些啊，咱们这个文旅当中的科技感。说这个国庆假期呢，咱们推出了600多项文旅活动，里头也藏着很多科技彩蛋，
5: 嗯，
4: 什么机器人啊，什么光影秀啊之类的。
5: 没错哈，咱们刚刚说到大国重器，其实要说的有很多很多，但是我觉得，到这个小时的这个时间，咱们可以说说天津在2026年的这个科学进步方面的一些值得说的地方了。
4: 对，我跟您说一个啊，叫火箭整流罩，就是那个航天火箭的头盔。
5: 嗯，
4: 您要知道啊，全国90%的份额都是来自于哪儿的吗？就是来自于天津的爱思达。那么据公开报道呢，爱思达生产的火箭整流罩占了全国市场份额的90%左右，已经随火箭成功入轨46次。也就是说，中国航天每10次发射，9次用的头盔都是天津货啊。这个咱有句话叫“包子有肉不在褶上”啊，这话搁航天一样。哎，这个整流罩咱们是功不可没，咱国家的这个卫星一个个安全的送上天，这个功劳得有咱一笔。
5: 什么时候民用啊？
4: 嗯，这个
5: 航天同款
4: 也有啊。你看、这个云遥宇航。
5: 嗯，
4: 是吧？
5: 截止到目前呢，这个云遥宇航已经发射了47颗商业气象卫星了，组成了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气象卫星服务站，太厉害了，在轨服务全球的气象预报跟灾害方面的监测。
4: 嗯，这个说到航天领域啊，就不得不提曾经的这个东方红一号，那是我们的起步阶段。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有请天津科普大使纳新，哎，来为咱回顾一番。

0: 这是太空传回的旋律，1970年4月24号，我国首颗自行研制的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升空，卫星设计工作寿命20天，到1970年5月14号停止发射信号，与地面失去了联系。由于东方红一号卫星的近地点高度较高，因此东方红一号卫星至今仍在轨道上。为您揭秘东方红一号里的中国故事。
1: 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研制呢，可以说非常坎坷，穿插了中国的科技史，也是一部中国科技、中国航天的进步史，是中国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创新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哲学。可以说，东方红研制的历程开创了中国科技创新的艺术以及创新的管理哲学，这些一直对中国航天有着深远的影响，乃至对中国科技进步有着深远的影响。到今天为止，我们用的其实还是当年东方红一号留下的系统管理工程。那么东方红一号研制的历史是什么样的呢？1957年苏联发射了全世界第一颗卫星，这颗卫星一下子在全世界引起了科技的轰动，大家发现人类居然有能够走出外太空的能力了。那么1958年美国发射了第二颗卫星，就人类历史上第二颗卫星，美国的第一颗卫星。美国的第一颗卫星呢比较小，只有8公斤。在这样一个大的科技环境的背景下，58年初钱学森、赵九章、竺可桢几个人联名上书国家，要求希望中国也开始造卫星。那么这些科学家为什么要提出造卫星这样大胆的想法呢？其实就是想用一个大项目来带动中国科技的进步。这种思想呢，其实到今天一直到现在也是中国科技进步的一个思想，就是要有一个大项目，据全国各个科学院所之力共同研制这个项目，然后一起把中国的科技向前迈一大步，把中国的各个科学的领域集中到跟这个项目有关的，最后都能往前发展一步。所以这个是当年的初衷。当然还有政治因素的考量，因为中国那时候刚刚解放，已经认清了落后就要挨打，那发展科学技术，尤其是发展跟军事有关的科学技术，能够极大的提振国力、提振国防、提振人民对国家的信心。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那么钱学森、赵九章和朱可桢联名要求，希望能造一颗中国自己的人造卫星。于是呢，这时候呢，国家就批复同意，说中国也要造自己的人造卫星。毛主席并且公开宣布，中国人也要造人造卫星。这时候，中国就立项了一个工程，叫五八幺工程，也就是五八年

他的表弟，钱学森实际上是一个大家，那么他从国外回来报效祖国，当时呢其实还负责中国两弹的研制，当然是中国科技界泰斗级的人物啊，绝对的中国两弹一星最主要的人。但是实际上呢，当时钱学森的主要的精力呢是放在了两弹上，而真正负责卫星这个事儿的呢叫赵九章。这里呢我介绍一下这个赵九章。赵九章呢实际上是中国卫星，也或者说东方红一号卫星最早的技术负责人，之前具体的工作都是他来做的，那么当时也是中科院的一个大家了。58年581工程成立之后呢，赵九章的带队啊去苏联进行考察，因为我们当时呢之前呢一直是跟苏联关系还不错，然后呢很多科学技术受到了苏联的支援，那么这次呢赵九章就是也带着几十人到苏联去考察，到了苏联待了2个多月，受到了很好的接待，但是苏联人就是没有给我们看他们卫星的核心技术，因为这个时候中苏关系已经开始出现了裂痕，中国在苏联那里已经拿不到任何的这个科学技术了。赵九章回来之后打算自己在中科院内部开展技术研究，从零开始，从无到有，开始研究中国自己的卫星，开始走自主创新的道路。但是到了1959年的1月份，突然中央来了一纸文件，说今年的卫星不干了。就短短这几个字，59年的1月份，给大家呀泼了一瓢冷水。为什么到59年的时候不干了呢？实际上这里头有几个背景情况。第一个就是论证卫星钱太多了，当时我们自己的内部赵九章这些人论了一下，如果中国自己能造出这个卫星的话，大概要花费2亿元。2亿元啊，当年的2亿元，1958年的2亿啊，所以对于国家经济来讲还没有那么大的承受能力，就是那时候中苏关系走向了一个不好的一个情况，那么苏联的技术呢没有办法给我们更多的支持，所以国家说这项工程我们先停一停，因为美国也才发第一颗卫星嘛，是吧，这个项目我们先停一停，大项目不做了，但是基础研究还要搞。这时候呢中科院内部呢就开始研究，说那好，既然工程现在可能不是马上要发，但是我们为工程所做的基础的理论研究、基础的准备工作我们还是要做的吧。所以这个时候做两件事儿，一个是做基础的研究，另外一个就是做什么，就是做探空火箭。因为你要把这个卫星送到太空里，你必然有火箭呢，你没有火箭的话你怎么能把这个东西送到太空里去呢，是吧。中国这时候呢已经开始研究导弹了，但是导弹呢只是在大气层内部活动，进入空间的能力是需要有火箭的，他们俩稍有差异，很多基本原理是相通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先研究探空火箭。这个时候呢就由王希济，当时在上海的508所，王希济开始牵头研究这个探空火箭。记住这个名字啊，王希济本身啊是商人家庭出身，在美国的弗吉尼亚大学留学，然后回到上海，在上海的一个大学呢当副教授。突然有一天呢国家说要把你调到一个部门去工作，具体哪个单位他也没说，就直接让他去这个报道。那时候老一代的这些专家呀，对于祖国呀，对于事业的这种热爱，从来不计较这个人得失，所以王希济老先生呢直接就到这个单位去报道了。当然这个单位就是保密单位了，后来我们知道就是508所。当时呢王希济去了之后呢就开始做这个探空火箭的研究，大概用了1-2年的时间，这个探空火箭就开始研制出来了。最开始呢比较少，只能打8公里，后来慢慢打到60公里，最后打到130公里，到最后已经能打320公里了。应该说这个探空火箭最后为中国能够发射东方红一号、长征一号立下了汗马功劳。王希济老院士是1921年生人，王希济老院士1999年的时候国家授予23名两弹元勋，
王希季。

老院士后来是这个两弹元勋之一。王希济后来还开创了中国返回式卫星。我们国家在1985年的时候才设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科技进步奖的第一年，把返回式卫星和东方红一号卫星列为一项，同时作为一项，叫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王希济老院士因为是返回式卫星的第一完成人，又是参加过东方红一号卫星，所以最后这个奖的第一完成人列的就是王希济老院士。

再来看互动平台上啊，咱们听友这个二当神说啊，二位的节目是欢乐的啊，同时也是长知识的，哎，感谢您的这个喜爱与称赞啊。好，这一时段的内容呢，我们先为您分享到这儿啊。那么在下一个时段里呢，我们也将结合着这个十一假期，让我们为您解析里头很多的科技彩蛋，也欢迎您锁定天津新闻广播，连续收听。

0: 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0: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2: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2: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3: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2: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3: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才不尽仙，心不尽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2: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0: 弘扬中华意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意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区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全国各个地区一直跟老师在修习国学意义文化智慧，一直在跟老师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每一位新学员、老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段准时打开广播，连续的关注由我亲自为大家主讲的国学意义文化智慧。那长话短说，回顾一下上期节目，老师呢跟新听众的新学员、老学员们所分享过的课时内容， 那简单分享啊。那上节课老师跟大家分享到了这样一句话的作文，天分阴阳，合于五行，人分阴阳，合于五脏。这句话的智慧实际呢，就是天地人三才整体观念的一个完美体现。学国学意义文化智慧，学什么呀？学的就是他的一个观念。但什么观念呢？天地人三才整体观念，那简称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不是老师创的，它是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啊，是老师所普及的国学意义文化智慧的精髓之所在。那精髓，我想大家应该明白什么意思。同时，它也是我们东方人类所拥有的特殊生命生理智慧。那这个生命生理智慧，我们假如不能理解，不能领悟，那我们的观念就转变不过来。那观念不转变，生活误区、养生误区、治病误区，你永远就走不出来。那病于愚昧，治于愚昧，死于愚昧，会一直困扰着你。那老师传授的大医养生调病的方法再好，跟你也无缘。所以针对上节课老师讲到的内容，大家呢一定要反反复复的来进行理解领悟。什么时候真正的把天地人三才整体观念的大智慧理解领悟透了，什么时候你在学习老师传授给大家的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大医养生调病之术也来得及。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是国学意义文化智慧的一道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这套医人之术是在这个医道的基础上孕育而生的。那没有道怎么会有术啊？有很多新朋友说

就想学术。为什么呢？因为听自己的亲戚、朋友、同事、邻居介绍，哎，说老师传授的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可好了，啊，自己多年的糖尿病、高血压、多年的冠心病、多年的风湿骨病，都好得累得瑟瑟的，还有很多顽固性的皮肤病、哮喘，那总而言之吧，久药不愈的所有的疾病，跟我身心双修五脏同调都好了，那谁不想学？哎，想学，可以呀，老师愿意传授，但是有门槛。什么门槛啊？不是挂号费，也不是送礼，是学习国学艺文化智慧，天人合一，整体观念乱。这个门槛你得过呀。那这个门槛不过的情况下，我教给你的方法你也不会重视，说明你跟老师没这个缘分。就像当年那我去拿着啊张亚中老师给我的推荐信找到南阳泽老师的时候，说那知道你要来，这是我们前世的缘分啊，知道我要来，我的恩师可以说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中小人士啊，活了100多岁无疾而终。他老人家怎么做到的呢？就是修国学艺文化智慧，天人合一，整体观念的医理，然后按照这个医理来养生，哎，在这个医理的智慧的这么一个理解领悟下，独创出了身心双修的啊养生长寿之术，哎，每天自己呀都进行实修，所以最终自己受益了。他一看这个方法这么好，哎，他不想这套方法失传，但是呢，无缘的人那又不能传授啊，因为叫法不轻传，叫医不叩门嘛，什么事儿都讲究缘分。所以我见到他的第一眼，他老人家就说，这是我们前世的缘分，有了这个缘分啊，我才有机会跟老师修国学艺文化智慧，才有机会在他老人家的影响下，我悟得了百病之源五脏未根的医理啊，在这个基础上，在老师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这套养生增寿的方法的基础上，我又悟到了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亦是受人的医人之术。那这套医人之术呢，不仅能养生增寿，而且还能帮助我们把各种慢性病调理好。那方法好，但不是说谁都能学好啊，用好，也不是谁都能坚持好的，这就得靠什么呢？哎，靠我们的福报。在上节课老师跟大家分享的智慧是天人合一整体观念。天是什么？天是天地。天地是什么？是个大的宇宙。在这个大的宇宙空间当中，大家记住，就这么两种能量，一个是阴的，一个是阳的。阴的呢，我们看不见，但是能感觉到，哎，凉飕飕的，凡是凉的、冷的，这都是阴的能量，对吧？所以夏天的时候，我们到那个树的阴凉处去坐一会儿，去感觉这里真凉快，是这样吧？哎，然后冬天冷的时候，哎，坐在太阳下晒一晒，感觉热乎乎的，哎，这就是阳的能量。哎，春天你看，在阳气的影响下，所有的植物啊都焕发了新的生命。在夏天的这么一个阳气壮长的状态下，你看，哎，所有的植被都非常的茂盛。等到秋天呢，阳气收了，阳气一收，所有的植物怎么样？也跟着收了。颜色变黄了啊，果实成熟。

0: 阳气收了，阴气来了，所以秋天就凉了，对吧？阴气不断的滋生，阳气不断的下潜。哎，等到冬天的时候，阳气藏起来了，所以阴气非常的多，那这时候冬天就冷，对不对？在长江以南还好，哎，长江以南也冷，但冷没有那么冷。像广东啊、云南呐、啊，这都属于亚热带。热带呢，就在海南省的三亚，啊，还有几个县市吧，它是北纬18度，就纯热带。就是纯热带的话，它的冬天当地早晚也很凉爽的。当地的黎族人民，他们也穿羊绒服，我就很不理解，这天不冷啊，他们为什么要穿羊绒服呢？但对三亚人来讲，那就是冬天了，24、5度就是冬天了。但对北方人来讲，24、5度，那简直是太舒服了。因为北方人他本身他有抗冻因子，尤其是山海关以北、东北三省，那冬天的时候零下啊20多度是跑长趟的事儿，跑长趟啊，啊，像四川呐、贵州啊、云南呐等这些地域哈，冬天没有那么冷，但是也感觉凉，很凉。湿凉湿凉的，对吧？你看这两种能量，它伴随着春夏秋冬，不断的发生一种变化，是吧？哎，我们为什么要建房子呀？建房子的目的干嘛呢？大家说，哎，不就是为了平衡我们人体的阴阳能量吗？说你夏天热了，我在房子里待着，然后有空调。尤其是在陕西那里住窑洞，冬暖夏凉的，哎，冬天呢不冷，夏天它还不热，哎，这是住窑洞的一个最大的特点。那住房起到的作用是这个作用，实际就无外乎平衡我们人体阴阳能量。你假如说没有这个住房，好了，那冷气来了，那你穿的要薄点，寒气进入人体，怎么样呢？伤了人体的阳气。那这会人就会打喷嚏、流鼻涕，啊，那这些寒毒你要不给它排出来，那进一步入里，哎，就会伤了人体的元阳，人就会得伤寒症的，会危及生命的，哎，所以医圣张仲景写了一本书，叫《伤寒杂症论》，哎，在那个年代，住啊、吃啊、穿呐、啊，跟现代都不一样，所以《伤寒杂症论》这里的方子。现在几乎是不实用了，啊，几乎是不实用了啊！过去人得病得寒病都秋冬得，现在人得寒病都是夏天得。什么原因带来的？哎，就是科技的发展，空调，还有什么冰箱？因为夏天的时候呢，天气热，是让你。适当的用些凉，他没想让你用冰凉啊，寒凉啊，对不对？你说夏天热吃点西瓜解解暑很正常，那谁让你吃冰箱里的冰棍冰糕？那夏天上哪弄冰去？过去啊，大自然给你提供冰吗？是不是不提供？哎，这人为制造的，那你就能吃出病来。所以现在人得疑难病，为什么？就是。因为科技发展，我们人呢，啊，利用高科技的这种发展来享福，实际是在造病。大家记住啊，天地无论有多大，就两种能量，那这两种能量蕴藏在五气当中，这五气就是五大行星的气。哎，意义文化讲气，科学家专家们把它叫什么呀？叫磁场。还叫磁场效应，实际我们的地球不也是气吗？对不对？哎，但是地球它也是磁场的一种效应。然后我们生活在地球上，离太阳、月亮还很远，离五大行星也很远，离天体的28星宿也很远。但是大家别忘了，它对地球的影响是存在的。哎，从哪方面能看出来呢？你看女同志，那怀孕。280天，哎，正好是28星宿运行的一周时间。 那正正好好，280天。然后我们正常的人就28个牙，它就是28星宿的一个化型。大家记住啊，它就是28星宿的化型。还有，你看一年有四季，我们人有四柱，对不对？你看天体有5大行星，人有5脏6腑，你看是不是？你说天上有太阳有月亮，人有头有脚，人的头就是太阳，脚就是月亮。然后天地之间阴阳五行之气的运行有了24节气，那人体的脊柱正好是24节。啊，天地阴阳五行之气有了12个月，那人体就12条经络。那天地阴阳五行之气运行了有365天，人体有365个穴位，那就是巧合吗？所以，当你读了《周易》这本哲学类圣典书籍，当你读了《黄帝内经》这本医学类的圣典书籍，当你读了《道德经》这本圣典书籍之后，你就明白了。人是天地阴阳五行之气运化的儿女，所以一人之相就是宇宙之相。为什么在《道德经》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天地无尽，常住善人。”啊，善良的人，天地阴阳五行之气对你都是偏爱的。那任何一个西医给你治病，没人告诉你修心性；任何一个中医给你治病，没人告诉你穿什么，不穿什么，啊。没人告诉你住房该怎么调整，没人告诉你修心的事儿。你看，我都会告诉你。啊，为什么他们不告诉你？因为他们不知道，对吧？只有学周易的中医，他才知道。为什么老师每次啊开课的第一句话都跟大家讲：“不知义，不足以。”言大矣。人，别看它多复杂，别看它多复杂，有多少块骨头，多少块肌肉，有多长的血管，多长的神经，别那么看。那么看，那是西医太累了，那是解剖学。你人，无论你多么复杂，你里边不就2种能量吗？一个热的，一个凉的。热的多了，凉的多了都不行，它俩必须一边多，叫平衡。只有这个寒热是平衡的，你这个人才能健康。它不平衡，你必然会出现症状，会得病。为啥有很多女的说手脚凉？手脚凉，你看她能健康吗？她不可能健康，因为里边阳的能量少，阴的能量多，阴阳是失衡的。那阴的能量一多的情况下，里边会怎么样？大家说。那你家房子天天阴暗潮湿，里边时间长不长毛？你看手脚凉的女同志，盆腔积液、子宫肌瘤、卵巢囊肿、乳腺增生、肠息肉、胃息肉、胆囊息肉都会得，这都是体内当中的阴的能量过多，阳的能量过少，寒毒起来了。那你身体当中热的能量多，阴的能量少会怎么样？脾气暴躁，性子急。还有呢，手脚热，大便干燥，眼干、鼻干、咽喉干都干。然后呢，西医一量血压高血压，脑出血怎么来的？不就热的能量太多了吗？啊，阴的能量制约不了它了，啪爆了，不就这么简单吗？所以人得病无外乎就2种病，要就是阴病，要就是阳病。所以从《黄帝内经》这本书当中，我了解到了万病不离阴阳理，啊，所有的疾病都离不开阴阳的这个道理。啊，人分阴阳，合于五脏，人体就2种能量，这2种能量，大到脏腑，小到细胞，就是你的细胞里无外乎含的就是什么呀？阴阳的能量。哎，细胞代谢慢的，就是阳的能量少了；细胞代谢快的，就阳的能量多了。那五脏藏着阴，六腑藏着阳，阴的能量要多了，阳的能量少，你六腑排空就不好，包括你的胃里的食物排空都不好，小肠、大肠、膀胱、胆囊整个排空都不好。那这一排空不好，反向被人体吸收，就变成毒了。这些毒 给五脏增加负担，你的五脏就会得病。什么脂肪肝啊，什么心肌肥大呀，瓣膜受损呢、啊、什么脾大呀，脾囊肿啊，什么肝血管瘤啊，肝囊肿啊，哎，什么肺大泡肺气肿啊，什么肾囊肿肾萎缩肾结石啊，这都是因为你的六腑阳的能量不足，排空能力不行，那这样毒素在里边反向吸收，给你的脏腑带来伤害了。说六腑不空，五脏不会实的，六腑不空，五脏不会健的。所以上节课我跟大家分享的智慧，大家呢一定要把它记在笔记本上。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要接着上期节目的内容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智慧，百病之源五脏为根啊。针对这个医理主持人哈、
1: 嗯、
0: 我曾经找过无数个中医的专家跟他们来业务交流，对、啊、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任何一个中医说不出毛病。那中医都讲辨证施治，什么肝肾阴虚呀、啊、肝郁气滞啊，肝脾不和呀、啊、肝胃不和呀、啊、啊，什么心气虚呀、啊、心血虚呀、啊、什么肾阴虚呀、啊、肾阳虚呀、啊、什么肺气虚呀、啊、那中医都这么讲啊，都这么讲，他们没人讲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格局就停留在辩证施治这儿了。就是当年我的祖父，我的爷爷，我的祖父就是这样，来了望闻问切，这叫四诊，然后告诉我，哎呀，你这哪哪有问题了，我给你开个方吧，拿着方回家煎药吃好不好？好。张三的病刚好，李四就来了。你四病刚治好，张三又回过来了。啊，为什么我的祖父临去世的时候跟你说去的人那么多，给他送行，都是他给治过的病人。那这些病人跟他都老熟了，为啥呢？一年反复的得病，所以我的祖父一直都说自己只是个郎中，不能成为大医，告诉我不要走他这条路。哎，这条路只能解决人的疾病的一时之危，甚至呢，有时一时之危他也解决不了，遇到大的他也解决不了，所以他很痛苦。你说，你看我这当医生的，遇到病了我没有给治好，我太痛苦了，也痛苦，内心也受煎熬。尤其我的祖父治病救人还不求钱财，所以我的祖父一直跟我说，治病叫下功，那一定要学会治胃病叫上功，上功不治一病治胃病。他把《黄帝内经》打开这段话让我看，说圣人不治一病治胃病，不治一乱治胃乱。然后下一段就告诉了为什么，说夫以病而后药之，必有咳而穿经，斗而诸病。《黄帝内经》这本书成书在2500年以前呢，实际它的整个文字记载不是2500年，大约都有3000-4000年，只不过说在那个时代道医王冰把所有历代医家那个总结出来的这个诊病治病养生的智慧都给汇集到一起了。然后叫个啥名呢？因为还不是他写的，所以这时候就以当时地位最高的人来命名，叫《黄帝内经》，然后以黄帝跟岐伯对话的这种形式，跟雷公对话的这种形式来表述人得病的原因，来表述人跟天地之间的关系，告诉我们没病养生的大智慧。那《黄帝内经》这本书几十万个字，无外乎讲的就是阴阳。所以那时候我就记住祖父的话了，要成为一代大医家。那这个大医家真的是不容易当啊！啊，有多少老百姓没病懂得养生的？不懂。你 让他养生投1块钱他不干，但他得病了之后，他找医生啊，去救他，他甚至花100万还跪地磕头，什么原因呢？缺少医学教育，所以在20多年前，我知道，作为医学教育栏目播出，不一定受人待见。那，但是家师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了，我还答应了。那这个作业我必须得完成好，所以我带着使命，带着把国学医文化智慧普及好的发心，带着把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这套医人之术啊传授好的发心，开始做。这个过程当中，主持人遭过无数人的白眼儿啊，同行说你是骗子，说你这就无外乎就是卖药的。那我说我在医院每天都给病人看病，开单子。那一沓子一沓子开，那药有的时候都一兜子一兜子开，没人说我是卖药的，说我是救死扶伤的。我为什么做一个医学教育类栏目，别人就说我是卖药的呢？我说巧妇难做无米之炊，你说患者有病了，有的该推荐药物，你不让他吃药吃什么？说不用药的七分养，咱就养一分钱不花。但你需要用药的，你就得用药。带着无数人的质疑，遭无数人的白眼，我走过来了。所以通过这20多年国学医文化智慧的普及，做这样的一档教育类栏目，让我最欣慰的是让很多很多很多人懂得了养生防病的智慧。养生防病的智慧。
1: 好的，老师您也稍事休息一下，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千万不要走开。凡是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会免费获得叶黄素明目保健贴。您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400-7017-082，400-7017-082。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2: 双节喜庆正浓，师承有道岳老师再送一份护眼大礼：看手机、吹空调、老眼病，导致眼睛干涩酸胀、流泪畏光，越来越看不清，逐渐模糊了晚年幸福。岳老师多年心血研发叶黄素明目保健贴，以外养内，透皮吸收，三重护眼优势：一、10分钟快速舒缓，直达眼周，干涩酸胀一扫而光；二、叶黄素强抗氧化，阻隔蓝光伤害，延缓黄斑退化；三、随贴随取，看电视、散步、午休都能用，轻松应对用眼疲劳，护眼刻不容缓，守护精彩人生。10月1日到3日，护眼好礼免费送，只需拨打400-7017-082，明目贴免费寄到家，一贴就滋润，一贴就清晰。明目贴点亮晚年好视力，领取电话400-7017-082，抢先领取400-7017-082，400-7017-082。双节喜庆正浓，师承有道岳老师再送一份护眼大礼：看手机、吹空调、老眼病，导致眼睛干涩酸胀、流泪畏光，越来越看不清，逐渐模糊了晚年幸福。岳老师多年心血研发叶黄素明目保健贴，以外养内，透皮吸收，三重护眼优势：一、10分钟快速舒缓，直达眼周，干涩酸胀一扫而光；二、叶黄素强抗氧化，阻隔蓝光伤害，延缓黄斑退化；三、随贴随取，看电视、散步、午休都能用，轻松应对用眼疲劳，护眼刻不容缓，守护精彩人生。10月1日到3日，护眼好礼免费送，只需拨打400-7017-082，明目贴免费寄到家，一贴就滋润，一贴就清晰。明目贴点亮晚年好视力，领取电话400-7017-082，抢先领取400-7017-082，400-7017-082。
1: 好，那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那长话短说，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百病之源五脏胃根的智慧，是承接上期节目的内容跟大家来讲的。那通过对百病之源五脏胃根这个智慧的这么一个

0: 了解和领悟，我们能明白什么样一个道理呢？能明白呀，我们过去久治不愈的糖尿病，为什么治了多少年还出现糖尿病并发症了？不是没治。过去我们的高血压，20年前吃一种药，刚开始，后来吃三种，后来吃四种。20年之后，高血压的并发症，高血压肾病、高血压脑血管病、心血管病全来了，而且血压还控制不住了，吃药也不好使了，到医院打针也不好使了，最终通知家属医治无效。什么原因？哎，通过对百病之源五脏为根的智慧的学习、理解和领悟之后，能让你明白我们身上的慢性病他为啥久治不愈，为啥摁下葫芦又起了瓢，为啥这个病越治越多。老师就跟大家讲，人体是一个小宇宙，大家明白了吧？眼睛跟谁的有关系啊？肝胆。舌头呢？心和
1: 小
0: 肠。小
1: 肠，
0: 对吧？然后口跟脾胃，鼻子呢，肺和大肠，耳朵呢，肾和膀胱。咱们写下来啊，大家看，这叫五官，眼舌口鼻耳，对吧？那在五官这里边都有什么呢？眼睛里有没有眼泪呀？眼泪要是少了肝，眼肝是哪儿的事儿？这是你的眼睛是干的。哎呀，老师，我这眼睛干巴的，可难受了。哎，肝胆的阴阳能量失衡了，说明什么呢？肝血不足，肝阴不足，不能上济于目，所以眼睛才干的。那普通的中医认为这是肝胆的事儿，要是西医呢，说你的眼睛有那个结膜炎了，哎，上点那个眼药水吧。这是西医啊，这是西医，就是看病的西医。中医那就一般的中医，这是小中医。然后呢，你看眼干，肝阴不足了，肝血不足了，哎，给你用点这个明目地黄丸吧，哎，等等这样的治肝阴的药，或者菊花加枸杞破水喝，这叫小中医。然后比这小中医再大一点的中医呢，看到第二步了，哦，眼睛干，哎呀，这是肝血不足啊，是不能上济于目。肝血为啥不足了呢？哎，跟肾水不足有关呐。肾五行属水，肾和膀胱相表里，哎，肝肾同源，肾水一不足，不能濡养肝木，你的眼睛才干的，这得从肾这里入手。哎，所以这时候呢，用杞菊地黄丸作为底方，给患者进行治疗了。哎，杞菊地黄丸是在六味地黄丸的基础上加枸杞子和菊花，哎，滋肾水，那个养肝阴嘛，滋阴性好一些。这是大一点的中医。哎，再大一点的中医呢，也就能看到这步了。他第三步、第四步、他第五步，他没个看，那书里也没写这么多步。那除非说他是读周易的，读周易。读黄帝内经，读道德经的他能明白，要不然他不太明白。然后我们看肝和肾，你看他俩是水生木的关系，那考没考虑为啥肾水就不生肝木了呢？肺和大肠五行为金，金能生水啊，这个肺和大肠肯定是对肾和膀胱的水给的不足，所以肾为了求自保就没有给肝脏更多的水，也叫阴血阴精，就没有给他，或者给他了，现在他自身不足了，跟肺要，肺没有。肺为啥没有呢？肺说这脾胃没给我，因为脾胃属土，土能生金呢，说脾胃他没给我呀，啊，脾胃有问题了。那脾胃说为啥我不给你？因为心和小肠他没给我，心和小肠五行属火，火能生土，土能生金，金能生水，水能生木。那心和小肠这时候说我为啥要给你啊？因为肝胆不给我，肝胆说

了，我咋给你？我现在亏的都不行了。你看，它五脏六腑它是一个什么呀？整体，它是一个整体，就是你一个眼睛干，它都是五脏整体的事儿。咱就别说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视神经萎缩、眼底黄斑变性了。那这些眼病为啥都久治不愈呢？什么原因呢？什么原因久治不愈呢？大家发没发现？就是没有五脏通调。因为百病之源，五脏为根呐。我再跟大家举个例子啊，再举个例子。肝是不是主筋的？筋、脉就是血管、肉、皮、骨。皮呢是通肺的，骨头是通肾的，这叫啥呀？这叫五体。五体，筋、脉、肉、骨、皮组成了四肢百骸。哎，你看你的筋软不软？说筋长一寸，寿增十年。筋软的人说明肝胆的舒展性好，说明肝胆的平衡性好，那这样肝胆的解毒能力就好，净化血液能力就好，所以你的寿命不可能不长。但是你的筋，哎呦，那硬的都不行不行的了，稍稍一动要折的那种感觉，僵硬。你看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什么样，又凉又硬。 你热乎的人没有危险，所以你看就是那个 ICU 病房，这个人行还不行呢，你从脚摸，哎，脚要不凉就没事。当脚要凉，凉到哪儿呢？凉到膝盖了，危险了。膝盖凉，凉到肚脐了，更危险了。肚脐凉到哪儿？凉到心口窝了，没救了。阳气都快没了，都已经失去80%了，你还有救了吗？人有阳则生，无阳则死。然后我们再看全身的血管，能围绕地球转三圈半。哎，你血管有病了，找谁？心和小肠。你肌肉有病了，找脾胃。你皮肤有病了，找肺和大肠。骨头有病了，找肾和膀胱。我就说一个皮肤病，现在就是得皮肤病的人特别多，特别特别多。哎，为什么说郎中不治选，治选就丢脸？包括我的中医老师郑亚中老师，那他治一个皮肤湿疹。那怎么治都没治好。那现在我回想起来，我明白问题出在哪儿了。一，他没有进一步采取五脏通调；二，没有问病人的居住环境，那没有，也没有让病人该吃啥不该吃啥。那第一个方子管没管用？管用。那时候张亚中老师给他开方，管不用，很管用的。那皮肤那小红疙瘩眼瞅着就下去了，三副汤药眼瞅就下去了，然后又吃了三副六副，基本上疙瘩就没了，然后说再巩固三副，这三副没等吃完这病又犯了。那当年师傅就懵了，怎么还会犯呢？明明已经治好了，那一看脉象又回到原来的状态了，那继续加大药量吧，还是不行。治了一个月，这个湿疹也没好，那师傅就很挠头了。那实际现在回想起来，第一，他为什么会得皮肤湿疹？首先第一点，说明肺和大肠的宣发速降机能不行，水湿停留于皮下出不去，大肠不能把湿毒降下来，肺不能把湿毒通过发汗的形式宣出去，就藏在皮里肉外这块，这些东西在这里坏了，坏了之后就鼓出来了，鼓出来之后就冒黄水，这就是湿疹。那他不行了，师傅调他了，调和肺和大肠的气机了。因为我看师傅这方里边有杏仁还有这个姜啊，以三仁汤为打底，速降宣发之力都给用了。那为什么不行呢？因为师傅没有考虑什么的脾胃、肾和膀胱、心和小肠、肝胆，他没有把五脏当成一个整体去看，他只是就盯着皮肤、肺和大肠了。实际当年师傅也算是有名的中医了，但是呢没人提醒他，他也没看过这方面的书。为啥后来他不带我了？他认为我的医学理论远远要超过他，没法带了，所以他看到我的这个天资，他怕影响到我，所以他就把我介绍给门师了。
那这个患者假如当时第一在调理肺和大肠这个平衡的同时再给他进行五脏统调，然后让他第一别让他吃能生湿的食物，例如无鳞鱼，这绝对不能碰了，无鳞鱼是绝对不能碰的。二，辛辣的东西不可以吃，辛辣东西它发散的严重，它不速降，因为我这方子里已经给你宣发的了和速降的了，因为你稍稍的一用就改变了药的一个整体走向。加之呢对于饮食这头没有对他进行指导，还有就是他的生活环境加之没问。我想啊，当时那个患者他家的居住环境应该很潮湿的，应该住在一个阴暗潮湿的一个环境当中，肯定阴暗潮湿。因为这些年我在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智慧过程中，在传授身心双修五脏同调方法过程中，我见到无数个这样因环境带来的疾病啊，在内外双修五脏同调当中，再加上辩证施治同步进行中，这个病都反复。有一个类风湿的患者，这个姓卢啊，很重的关节都变小了啊，治了七八年，说吃的药啊能有一火车皮，主持人啊挺多啊，钱花了无数，哎无数。然后这个病啊就是怎么治都治不好，该用的中药啊，该用的西药啊，该想的办法呀都用了，什么治疗类风湿的专家呀也找了好几个。后来听亲戚介绍，我讲的国学医文化智慧哎很好，能让我们明白我们人类所拥有的特殊生命生理智慧是什么，能让我们明白我们的病是咋来的，病为啥久治不愈。他就听我节目，连续听了大约一个月听明白了，然后开始要求跟我学习六字诀归息法啊，要求吃五多种，哎，要求内外双修五脏同调，你看怎么样见好了，不到半个月就很见好了，哎，很见好了。但是呢一段时间又反复了，让我很有经验的，我第一时间问他，我说你这个饮食这头你是按我要求说的做的吗？是啊，肯定肯定，但是寒凉都不能碰啊，我说包括稻米都不能吃，必须吃黄小米粥，我说鲜姜和干姜每天都得用的，都用了都用了老师。然后呢我说那你家的居住环境你告诉我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他说老师我家吧后边啊有个大水泡子，他家就住在水泡子旁边，而且他家住的是一楼。这水泡子呢是当时啊他买房子的时候就有的一个大废水坑，然后这个水泡那年呢就是下雨特别多，这堆积的雨水就多，再加上他家住一楼特别暗，见不到多少阳光，说屋里特别吵，然后那个墙上啊都长绿毛啊。我说那为什么你在这个环境当中居住你不想换一个环境呢？他说老师想换，这不是治病治的钱都治没了吗？我说你这环境要不换啊，我说你这病跟我咋修都修不好，我说你这个是必须得换环境，我说你这块阴暗潮湿，你看健康人到你那去住，住几天行，时间长也会得你这个病。我说你这个病本来呢就是外邪入侵带来的病啊，风寒湿进入人体对人体的脏腑经络带来的损伤，简称为类风湿，也叫力结风，外邪来的。我说你这个呢跟我身心双修五脏同调，即使用内修方用药啊，我说的你环境不转变也好不了。就这样听我话出去租了一个房子，哎，租了一个就是坐北朝南的，通风好，哎，冬暖夏凉的。然后我让他买了一个温湿度计，室内的湿度不能超过人体不适应的这个湿度，我说最好它的湿度小然后干度大一些，我说可能家里其他人住着不得劲儿，但是你肯定是舒服的。他就按我说的来了，按我说的来了哈。哎呦，这内外双修五脏同调，哎呀，半个月带来的效果别提多理想了。所以居住环境、饮食，再加上情志，

哎呀，对五脏六腑的影响老大了，不是一般的大。你说不学易经智慧的人，哪能懂得这个理呀？因为人跟天地、阴阳五行之气，它是息息相通的。那阴阳五行之气呢，不仅仅化形于我们人的小宇宙了，它化形于万物啊。我们的住宅环境里边蕴含的不就是阴阳五行之气的能量，对吧？就这样。那这个患者现在是我的铁杆学员，跟我身心双修现在已经是13年了，铁杆学员啊。然后百病之源五脏胃根这块啊，我们再看，说这个人得骨病了，说骨头得病了是肾的事儿，这是没错的。例如说我们得骨质增生，那骨头为什么会增生呢？什么叫骨质增生？这骨头多长出来一些，那骨头归谁管？归肾。肾与膀胱相表里，五行属水，开窍于耳，七华在发，主骨，五色为黑。那骨头为什么增生呢？就是水泛滥了。它为啥会泛滥呢？土不克的，土不克水了。所以你看现代医学治骨质增生怎么治？拿刀拉开，然后拿凿子梆梆梆给这增生削掉，暴力啊，过去这样手术都做过，然后再拿锉给它锉平，锉平之后清创缝合，点抗生素啊，十多天之后一拆线，手术成功，治愈出院，对吧？这是能做手术的地儿，那做不了的呢？像颈椎骨质增生，这手术谁敢做呀？做不好容易给人做瘫痪了。但是这个人因骨质增生也带来瘫痪，不做手术更没希望了，也得做。但是针对骨质增生这个事儿，我们不了解百病之源五脏胃根的智慧之力，这个病中医是治不好的。但是你要是了解了百病之源五脏胃根的这个理，那我们通过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一个调养，那这个骨质增生慢慢的就不增生了。哎，由不增生慢慢的这个增生还能逐渐逐渐的消失。你看这就是什么五脏同调的一个魅力，这就是天人合一整体观念养生方法的一个魅力。有人说老师这骨头怎么让它不增生，就调脾，调脾土克肾水，然后再调节五脏的整体失衡。也就是说五脏同调的基础上，然后你去调脾土的能量，来对肾水进行制约，防止它泛滥。这水泛滥了，这水泛滥了啊，泛滥的不行。我记着哈，有一个23岁的一个小男孩，他那个牙呀疯长，这牙疯长。也正常来讲，你看女同志以七为界，男同志以八为界。小女孩七岁换乳牙，小男孩八岁，然后小女孩14岁有初潮，小男孩那个16岁有第一次的遗精，然后呢27、21岁呢，小女孩长一只牙，38、24小男孩长一只牙。但这个小男孩这个牙不仅立智牙长得快，而且其他的牙长得都很高，牙齿疯长。然后到医院呢，医生说这不知道怎么回事，做了所有的检查不知道怎么回事，长那么多咋整？他互相磕呀，这嘴都张不开呀，那咋办？就手术，还不能拔，拿去拉，那非常痛苦的一件事啊。然后找了很多中医，吃了很多中药都不见好。然后听他的大姨讲，我讲过去易文化啊，然后传授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意识受人的养生调病之法，然后说的针对所有的慢性病啊、疑难杂症啊，那个有独特的这样的疗效。然后孩子大姨呢就把这个事儿跟他说了，他呢就跟我通了电话。我了解以后，我说这是脾的事儿，我说你是不是大便很不成形？是，我说几年了？他说打小就不成形。哎，我说这非常典型的什么呀，孩子先天的肾水太旺了，就是肾本来就不旺，他也旺了。这脾土不合水，因为肾藏精主骨，而齿为骨。

0: 这个水最终就流干了。那肾里边的精要没有了，那肾中阴阳没了，那你说这个人的生命还存在了吗？哎，他就不存在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不管你身上出现哪一个疾病问题，哪管一个脱发，它都是五脏整体的事儿。哎，五脏整体的事儿。哎，你看，筋脉肉皮骨、眼舌口鼻耳，这是我们能看到的五体和五官，对不对？那有人说，老师，我们看不见的，像高血压呀、糖尿病呀、啊等这些疾病，它是怎么来的呢？这就是五脏整体失衡、代谢紊乱出现的一个指标异常。哎，这并不是说单纯五体和五官表现出来的一些信息的疾病了。哎，但是你看你高血压，我通过望你的眼舌口鼻耳，我能望出来。啊，你的糖尿病，我望眼舌口鼻耳，我也能望出来。哎，我摸筋脉肉骨皮，我也能摸出来。哎，大家千万别小瞧人体的外五行，人体的外五行是人体五脏六腑内五行的一个全息缩影啊，你得会看，看人，你一定记住，要学会由外向内看。为啥叫《黄帝内经》呢？你要是说看宇宙，啊，看天地，你是站在原地向外看，他俩是正好相反的。哎，看天地由内向外，看人由外向内，二者结合到一起，叫天地人三才，哎，简称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那这个智慧实际都在书里，就是周易、黄帝内经、道德经。那有人说，老师，这道德经跟这个健康有什么关系啊？这关系大了去了，大了去了。哎，天地阴阳五行之气的能量你看不见吧？哎，一点看不见，在地上画的都是形，在天地之间还有很多你看不见的，那你就说它没有吗？有，你不知道，就像人五脏六腑里边藏的三魂七魄一样。那你看出三魂七魄了吗？哎，肝是藏魂的，藏几个魂？三个魂。你看三魂七魄，那肺是藏魄的，有七个魄。那心是藏啥的？心是藏神的，脾是藏意的，肾是藏志的。哪个志？志向，远方的志。说这个人肾精不足的，他没有太大的志向，没有太大的志向。那脾藏意，哪个意呀？意志力的意。说这个人呢，做什么事下不了决心，脾不好，想都不要想。哎，说这个人没有魄力，干点啥？肺不好，想还用想吗？啊，你说这个人啊，干点啥事跟丢了魂似的，真掉地了吓一跳，肝不好，对不对？说这人咋没精神头呢？心不好。那你看魂、神、意，你能看见吗？你看不见。还有志，还有魄，能看见？看不见的。所以《道德经》这本书特别好。哎，《道德经》，《道德经》嘛。做人一定得讲什么呀？德，没德不行。没德咋能有寿呢？那时间关系，今天这期节目呢，我跟大家就分享这么多。再见。
1: 再次感谢老师，您辛苦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400-7017-082 400-7017-082。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你是否在久坐工作后感觉肩颈疼痛？你是否经常食欲不振，感觉肠胃不通畅？我们每天忙于各种工作，没有时间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久而久之，身体就会表现出各种问题。因此，不管怎样的忙碌，我们都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体。俗话说得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如何调整这些日常生活中伴随我们的慢性疾病，需要改变生活饮食起居的方式。这些慢性疾病的根源60%来源于我们不良的生活

0: 习惯，需要顺应时节，适应变化，养护生机，预防疾病。我们要健康长寿，不仅要锻炼，还要顺势养生。每个月养什么，注意什么，都是有讲究的，尤其是老年人。中国自古有24节气，不同的节气，人的身体会发生不同的变化，相应的就要采取不同的养生防病的方法。中医理论中，人体的五脏肝、心、脾、肺、肾分别对应五行木、火、土、金、水，相对应的自然季节是春、夏、长夏、秋、冬。四季养生又称四时养生，是根据一年四季天地阴阳变化规律，积极主动地调整起居、饮食、运动情志，以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健康状态。由于日月轮转，四季有别，故而春夏秋冬的养生奥妙各有不同。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1点整。
2: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3: 山河锦绣，岁月芳华，河海潮生，金韵悠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卫。10月1号到7号，各档节目主持人轮番上线，打造国庆假期全新策划。
3: 河海两岸的别样秋色，金姑大地的一路欢歌，美好日子的烟火繁华，
2: 放松心情，品味精彩，让我们开始吧。

0: 哎呀，听到这个歌声总是难抑制这种心潮澎湃啊！各位亲爱的听友，我们回来了，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天津新闻广播的国庆节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国庆化科普《河海经运情》，我是主持人天天。
1: 各位听众老师好，我是主持人童森。
0: 嗯，
1: 咱们还是照例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进入到十一假期的第三天。今天天气情况呢，具体来说是小雨转阴，西南风四到五级，风力有所加强啊。然后这个明天呢是多云转晴，今天最高气温25，明天最高气温呢降至21摄氏度。
0: 明天也是假期当中温度最低的一天哈。那么到5号6号的时候呢，最高温度都维持在23到25度，到7号的时候温度又会攀升到27度了。
1: 在上一个时段的特别节目当中呢，我们是和您聊了聊2026年中国科技的重大进步啊，有哪些大国重器。那么在这个第二时段的特别节目当中呢，咱们就来聊聊这个假期里的科技味儿。哎，科技怎么让咱们的日子变得更有滋味儿？
0: 怎么让文旅变得更加热闹？
1: 哎，大家都知道这个国庆呢，咱们天津的文旅活动是相当的热闹啊。就像在上一个时段当中我所提到的，这个昨天晚上据我个人的不完全统计，哎，在一个红绿灯前啊，我仔细看了一下，大概其得有一半左右都是这个外地牌照啊，来津旅游的。那么据天津市文旅局发布呢，这个中秋国庆双节呢，咱们是推出了600多项特色文旅活动，光重点特色内容呢就有100项。所以咱呢不聊那个，你看很多听友都说，哎呦，哪儿都人多啊，这个放假呢就是一个解压缩包的过程，平时也没觉得有那么多啊。但是咱这阵假期里头，这也是一个氛围。咱不聊人挤人，咱们说一说这600多项活动背后藏着多少科技彩蛋。
0: 哦，不聊人挤人了，
1: 哎，聊聊这个科技，
0: 聊人挤机器人。
1: 应该说是这个科技怎么能够让咱不挤，这可能也是未来的一个方向啊。
0: 一个机器人扛着两个人，这样脚底下就能省一块地方。
1: 就是要往上要空间。
0: 哎，对对对。再说一下这个今年最火的科技话题，那肯定是 AI 了哈。说 AI 布局的元年嘛。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9月底发布的公告，没几天哈，说咱们国家生成式的人工智能用户已经突破了7亿。
1: 七亿，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按照这个数据的话，咱理解就是全国手机上装 AI 助手的要比刷短视频的人还要多。
0: 你就这么琢磨吧，就是咱爸爸妈妈们就问豆包问的比刷抖音还勤。
1: 哎，
0: 嗯，
1: 就是别觉得 AI 这远啊，就是包括能够唠嗑的那个智能音箱，
0: 嗯，
1: 再到包括咱听友当中平时帮咱创作诗的，哎，这个写诗写词的啊，查个菜谱的，其实包括健康方面，我觉得很多人也是在实际应用的。
0: 对，我们家老人那天还说了呀，你知道吗，我今天问了他一个事儿，他还记得我上次问他那个事儿呢。
1: 你看看，
0: 就他可能问的什么血糖血压什么的事儿，但是对方好像就是那个人工生成的那个智能体还记得他前一段时间他说他那个足跟痛的问题。
1: 哎，这你看，咱总说大模型，大模型，其实咱们手机端就是一个个我们私人的小模型，
0: 嗯，感觉就是那个智能体比子女孝顺多了，
1: 就是瞒不了他，啊，
0: 啥都记得哈。
1: 嗯，
0: 而且呢，2026年的 AI 呢，早就不满足陪您聊天这么简单的事儿了，还很多都可以为大家干活。华为云的盘古大模型呢，参数规模达到了7180亿，天呐，覆盖了政务、金融、制造、医疗、气象30多个行业，那超过了500多个场景。
1: 咱再说这个，包括天气预报啊，嗯，就是以前呢，什么首席气象预报员啊，这个工作人员，看云图靠的是肉眼，
0: 嗯，
1: 现在人家呢也用上了 AI。啊，就是包括咱在上一个时段说的这个台风预测，它需要什么超级计算机，超级计算机 这个 AI 也是需要他的啊，把这个路径算得明明白白。
0: 那以后咱是不是也有机会当首席预报员？反正你就问他嘛，你用什么最直接、最简单、最不绕弯子的，给我一个结论，我要告诉大家。
1: 你可以跟首席预报员拼一拼，谁的模型准？
0: 嗯、好吧、哎，
1: 你觉得有胜算吗？但是您可以说，我这个局部小尺度的模型怎么样？
0: 嗯，
1: 哎，我可能你预报的再怎么着，那个是天津范就总体范围的，
0: 我就报和平区这一块了。
1: 哎，就魏津路这一块，
0: 七里摊这一块，
1: 你就问我，
0: 七里摊到八里摊区间当中哈。
1: 你看咱同事就一个报的就特别准，
0: 嗯
1: 啊，他有点风湿骨关节疾病的。
0: 再比如就是医疗 AI 辅助看片儿，对，刚才说看这个气象片儿，咱说的是医生看片儿，现在能帮助医生在一堆的影像里快速的圈出那个可疑的结节。那经常大夫有的原来是就比方说有一些这个片子，他说哎看不清楚，哎这个片子可能拍的机器什么的看不清楚哈，那现在可以在一堆影像里快速的圈出这些可疑的地方。AI 问诊助手呢，能够帮助基层的医生排查常见的用药风险，可能这个他开出什么处方的时候，这个 AI 就自动的帮您来进行说，哎，提醒了，然后再决定是不是要继续怎么开方。
1: 嗯，
0: 这些真的不是科幻，已经是落地的服务了。
1: 就是说 AI 对于影像科的这个帮助哈，因为现在的这个发展确实是太快了，如今发展成什么样呢我还没跟人家交流过，大概其实在一年多以前，哎，我跟咱们影像科的一位这个专业人士在一起这个探讨的时候哈，什么探讨，就向人请教，人家就说我说真的这么准吗？就是他当时的那个技术是怎么样的，他主要是能够非常全面的帮你圈化出来，
0: 嗯，
1: 但是有的东西它会误判，但是它好处是不会漏，
0: 嗯，
1: 就是人就作为专业的影像科的医生是什么呢？我在去做排除，
0: 对，
1: 对你有的时候咱就说你千万别漏掉，这就是 AI 所发挥的这个技术，
0: 是的，
1: 我觉得未来可能现在已

0: 已经能够实现，这个我不太了解啊，就是它的那个精准度上进一步的这个提升啊。
1: 尤其是在一些基层单位，我觉得还真的是像一些必要的提醒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避免出现一些非常
0: 漏诊啊之类的
1: 大的风险。
0: 嗯，再比如说在课堂上，
1: 哎呀，
0: 对吧，
1: 孩子们
0: 很
1: 更没处躲了啊，宝贝们。嗯，
0: 哎，你说搁以前，你孩子回来拿这么一道题是吧，问你，有的时候你也真不一定回答得上来。包括咱听众老师有些这个退了休的，你说帮着孙伙计那个看看作业什么的，对吧，答不上来。但是现在你先别着急，你先等会儿啊，你先吃那个剥个橘子吃去，一会儿我给你讲怎么回事儿啊。一会儿干什么？这包橘子的空袋儿。
1: 爸爸去厨房喝口水。
0: 哎，我这 AI 呀、就已经学完了。哎，大概其也是帮咱挽住了这个颜面，掰开揉碎的讲了几遍啊。你看、这回懂了吧？哎，这就是能够随时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也挺好。
1: 而且呢，告诉咱们一个跟老年朋友直接相关的一个进展。刚刚说了这个看天气呀，看咱这个影像片子呀 ，AI 老师啊。接下来咱们说 AI 的适老化。那大家手机上的那些字儿小的 APP， 您发没发现越来越懂事儿了？因为根据工信部的相关部署，全国已经有2836家网站和手机 APP 完成了适老化的改造。没错，怎么改造呢？就是字儿会明显的放大，操作会明显的简化，而且没有弹窗广告捣乱了。现在好多人都爱用这个适老版的啊，这一版确实非常好用。新技术再快，确实也该等一等咱们老年朋友的脚步。
0: 对，你看有些老年人最早接触这个智能手机的时候总是急眼，这我没弄啊，这怎么就出现这个又乱了，净跟我作对。现在呢，适老版一开，哎，这个大字体大按钮是吧，很多老年人呢也都是日常刷视频抢红包，而且像刚才天天所提的，这个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呢也会用 AI 啊，玩的也挺好的。有的 AI 呢就用那个大白话来帮助咱们老年人，比如说讲解自己体检报告上啊，这个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哪个高哪个低到底啥意思，对吧。有的呢让 AI 教自己用那个视频软件到底怎么个操作的方法。
1: 哎，我最近在网上关注了一对这个老闺蜜，但没多少粉丝哈，两个人但是认识，特别好玩，互相给对方那个做那个 AI 舞蹈。
0: 哦，
1: 就是开始还是锅庄舞什么，就相对就比较正常，然后俩人可能我觉得是就挺好玩的，就跳那个舞的难度越来越大，你就发现两个70多岁老太太给对方做的那个舞步的难度就简直了，就特别好玩。我觉得这种互动也挺可爱的。
0: 哎，对对，已经不仅仅说是这个传统的老姊妹们那个视频连线了，对吧。哎，已经就彼此找乐儿的。
1: 你敢让我叫什么蹦极，我就敢让你玩杂技，
0: 你知道。所以现在也有一个说法，这叫什么呢，这叫电子孙子啊。也不嫌问的慢，也不嫌反复问，也不嫌问的碎。哎，同一个问题您就是问8遍，人家这个脾气还这么好。
1: 哎，不过咱可得提醒一句哈， AI 是工具，要帮助人干活，别让他替咱做主。特别是有一些老年朋友，您问 AI 什么天气呀、保健，刚才说听新闻啊，您玩都可以，但是有一些落到钱袋子上的事儿，有一些做重要抉择的事儿，还是要跟家人商量。
0: 对，是咱用 AI 啊，而不是说完全的就是把它当成一个家人那样的。就 AI 再聪明，就是它是替咱解决一些问题干活的，您不能让它当家啊。这个也不是保守，就是能够就是驾驭 AI。 那老年朋友怎么上手 AI 呢？哎，如果您还没试过，我觉得给您几个小建议。头一个就是从问开始，有什么不懂的您就试着问问他。讲不明白的呢让他换一个说法，这个您就随便问，脾气好他肯定不嫌烦啊。第二条呢，守住三不问。哎，就是涉及到密码啊、卡号啊、验证码啊 啊，这个你别问我，咱也不能告诉他，不甭管是 AI 还是真人，对吧？没事问这个的，一律按骗子处理，是吧？第三个呢，就是学会先问，后做，是吧？尤其核心的一些事儿，就是包括吃什么药啊，是吧？投什么资啊？您可以让他给您一个建议，但是最后操作的时候还是得跟专业人士，就包括跟家人在沟通之后咱们再行动。
1: 哎，为什么呢？像童老师啊，就是自己做主买股票，赔了他也认了，就是因为是自己拿的主意。
0: 你当我没有设立一个对照的模型吗？
1: 模型是
0: 我曾经按照他的一些分析进行过半个月的操作。
1: 然后呢？
0: 就是跟我个人的那个亏的比例相比嘛，应当怎么说呢？不分伯仲吧。
1: 哎呀，行。
0: 但是天天说，对你这个你试过了之后，你心里头就踏实了。
1: 嗯，
0: 要是用他的那个建议，你都挣了，你再想想过往自己所做出的那些愚蠢的决定，就你会对自己没有自信的。
1: 哎、就赔了也比觉得自己这个智商不行这件事好接受
0: 啊。那可不呗、就是不能自我否定、啊。
1: 哎呀，卧龙凤雏啊。有没有可能就是你养的那个智能体它会这样呢？
0: 你弄个我试试。
1: 咱还用投资挣钱，不费那劲。
0: 我主要这个未来的这个生活呀什么的，可能要是出现真的比较拮据哈、
1: 嗯、
0: 还是主要靠什么呢？靠搭档的接济。
1: 嗨。那搭档你少投资啊。好了，接下来跟大家
0: 主要处人缘，你知道。来看互动平台上啊，各位
1: 看看大家发来的信息哈，
0: 对，也可以依旧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参与到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啊。你看这个有咱听友又给咱，我估计是不是也用 AI 加上自己对节目主持人的了解
1: 啊
0: 做了一首诗，
1: 叫《涮锅里的科学》。
0: 哎，铜锅红浪滚滔滔，二手专家论低高，毛肚七上八下跳，热传导率随风飘，辣椒素开痛觉道，多巴胺补快乐刀，嘌呤冗长休小瞧，痛风半夜来查来查抄。还说声明，本理论只在涮锅时成立啊，出锅后概不负责。若引发痛风，你看这不也是自个儿做的货？
1: 哎，说明你涮的呀不够科学。
0: 还有听我说，
1: 哎，怎么涮的嘌呤都高？
0: 说这个是爱科学还是这个二人转时段呢？啊，
1: 嗯，
0: 就是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啊，嗯，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味儿。
1: 哎，
0: 今天呢是由我们俩人代班啊，
1: 嗯，
0: 也是这个爱科学的主题吧，我们带来国庆化科普，河海这个金韵情。各位也可以在这个直播时段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参与到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有的说晃神儿的，这是听错台，没错啊，师母们。然后还有咱听友哦，又说了那个上一时段啊，介绍那个卖场特惠的那个
1: 啊，卖一条裤子10块钱的那个，
0: 我现在又有新的发现了。
1: 嗯，
0: 咱就不在这传播，说这个地儿啊比上一个时段给你们介绍的那个贵一点。
1: 嗯，
0: 但是呢好在关门晚，
1: 你看这电灯的钱得算里头。
0: 哎，
1: 嗯，
0: 但是你看这也挺合适的，说我刚从这儿出来，
1: 嗯，
0: 对吧？你甭管这挣多挣少啊，按照咱听友这个会过日子的这个地儿给咱推荐的这个地儿啊，就1月3000你也花不完。
1: 好家伙，
0: 花不完，根本花不完。
1: 嗯
0: 啊，
1: 能买600多件衣服呢。
0: 这个吴兴侠客说，电台道道长好，二手科学家好，编辑老师好，听友们好，国庆节快乐，今天是量大管饱款啊，
1: 超长蛋挞，咱这是管饱款的，我们爱科学。 咱们怎么也得把这

0: 这个科学跟这个假期，咱们得联系一下吧。
1: 对啊，包括咱说，其实就算咱本地的朋友，
0: 嗯，
1: 哎，有的时候觉得大假期的哪儿都人多，
0: 嗯，
1: 是吧？咱也不出去了。但我不也说嘛，就是逛逛这阵儿的天津也是不一样的。
0: 对，咱们说一说，咱挨着说一说，能说多少说多少哈。咱们先说说这个东方卫城大明风华园。
1: 对，
0: 嗯，
1: 就是以前北塘古镇那片儿，是吧？
0: 你别一听说东方卫城就在上海，不是啊？
1: 啊，对，
0: 嗯，
1: 说今年呢换新了一个大型沉浸式的演艺景区。主打天津建卫史、永乐大典编纂、郑和下西洋三条历史文化线，有室内的，有室外的文旅综合体、
0: 嗯、
1: 啊，户外实景演出、水上市集什么的全都有。
0: 如果您正在那玩或者有这个打算的话，咱们给说大家说说这个科技味儿。要去了您就知道怎么玩，他看什么地方了哈。他不是传统的一群人在台上演、台上唱、底下人看，而是现在主打的那种沉浸式的演出。您走进去呢，就是穿越了大明时代的普通市民啊、嗯，这个 NPC 角色是满园子都是，都在跟您互动、
1: 嗯，
0: 赶紧跑啊！啊，这个
1: 这么感动人，
0: 对，这不是有那个
1: 我刚来，你来就这
0: 啊，兴亡史嘛，哎，还有光影啊、音效啊、AR 啊，都给您用上。
1: 哎，
0: 嗯，
1: 就是说白了，就是您不是说光以观众的角度、游客的角度来看戏，
0: 哎，您是花钱进来当群演的，
1: 哎，对，
0: 哎。
1: 这钱花的是吧？值是吧？这个这要是搁我进去啊，
0: 你让我想起来那个甲方乙方里头，那不是有一个就是老打老婆的那个吗？
1: 哦哦，
0: 让他变那个地主家的那个长工吗？
2: 啊，
0: 来再给我
1: 你的大骡子大马都卸了，
0: 卸了吧？对，就是花钱去啊，当 NPC 的。
1: 哎，这到那儿我也。哎，要是我也穿个什么古装的，没准 NPC 也认不出我是谁，以、
0: 嗯、
1: 为新来的同事、
0: 啊。长这样子就像算命先生。
1: 算命，我得在那说一段
0: 啊,
1: 啊。
0: 说啥呢？
1: 话说呢，郑和七下西洋啊，没准我这还能挣点儿。哎，欲知后事如何，请先扫码啊。
0: 挨打是难以避免的了。来，说完这个，咱们再说一个文化味特别浓的哈，天津博物馆的一个特展，叫做《永乐大典金门回响》。哎，你发现没？都跟这《永乐大典》是有关系的哈。
1: 嗯
0: 《永乐大典》，明朝永乐年间编撰的超级大百科全书，那正本已经失传了，只留下了一些残卷。
1: 对，
0: 嗯，
1: 重点来了，这回这个展览呢，不是让您隔着玻璃看残卷，而是用 AI 复原了。
0: 嗯，
1: 动态长卷
0: 哦，
1: 就是纸上是残缺的、
0: 嗯、
1: 但是屏幕上给您找补回来这个图景、
0: 嗯、
1: 还有触控屏，让您呢也可以亲手体验一把编纂大典的感觉，是吧？点一点鼠标啊，当一回咱们这个翰林院的编修。
0: 哎，一个活字就把文物从展柜当中请出来了，这样的设计其实年轻朋友是非常喜欢的，其实老年朋友也是可以看得懂玩的得劲的。咱知道有好多这个老年朋友其实文化修养特别的丰厚，那不妨体验一下这种情况底下给您还原一个不一样的感受。
1: 对，再说一个呢，也是挺适合全家老少一起去的啊。
0: 这个假期就适合老少一起去，就是怎么说呢，小两口看孩子他看不住我的。
1: 哎，您比如说这个咱河西区的啊，这个天津科技馆，还有位于滨海新区的科技馆，俩科技馆的啊。你像滨海科技馆呢，今年正赶上开馆七周年
0: 哦。
1: 说国庆期间呢，搞了个科学嘉年华。据报道呢，有闯关答题、科普剧本、机器人秀、科学物理秀啊、机器狗互动什么的。
0: 机器狗，嗯，咱们第一时段聊了机器人在文旅里的互动是吧？
1: 嗯。
0: 哦，这次是机器狗，咱们天津的小朋友可以亲眼看见机器狗撒欢。哎呀，打滚儿啊！你让他翻跟头，嗯、啊，你让他啃骨头，啃啃，那就啃啃就行了，不要吃进去啊。那这样的国庆假期，我觉得就是，尤其是这个低年龄段的小朋友，应该还是非常喜欢这一出的。
1: 来，你说到这个什么机器人、机器狗啊，就是今天早上我还看了一段这个相关的报道
0: 啊，
1: 就是一个新的职业，
0: 什么呀？
1: 也不能算全新的职业，它应该说是一个
0: 半老不带新的
1: 熟悉职业的新

0: 延伸延展、
1: 嗯、
0: 就是不有那个修家用电器的吗？
1: 嗯，
0: 你知道现在很多修家用电器的人现在已经开始迭代升级了。
1: 嗯，
0: 修什么呢？就修机器人机器狗了。
1: 哦，
0: 你这了地吗？啊，因为现在呢就是很多场景当中，你说这个商场里头是吧，科技馆里头啊，还有很多什么快闪活动，它呢都是靠机器人来吸引人流。
1: 嗯，
0: 是吧，那么就是它这么高的一个使用场景，它的这个维修就成了一个问题，这个机器人维修维护成了个新兴职业。
1: 我觉得就你就不要像咱们其他家电一样，你坏了你还得找人上门修着，找人不也得一笔挑费吗？就定期让自个儿走去体检去。
0: 哎，就是会员制是吧，
1: 就自个儿去看看有什么问题，
0: 嗯，
1: 然后你再回来，在这路上的钱就省了。嗯，
0: 而且我看那个相关的那个报道啊，就说就是虽然那个人形机器人啊机器狗结构比较复杂，就是咱觉着要修这个应该门槛挺高的吧，
1: 嗯，
0: 但是人家就是从以前修家用电器的一个姓谢的师傅啊，现在转型，他修这个人形机器人机器狗，他就说其实啊你看修这个机器狗比修那个扫地机器人
1: 简单多了，
0: 还要简单
1: 哦。先关电门，重启一下。
0: 你别看那个就是扫地机器人啊，就是它得配备多个雷达、传感器、电机，这个信号链路也比较复杂。就是机器狗呢，它主要是还是一个表演性质的，
1: 嗯嗯嗯，
0: 所以它的那个故障多是集中在什么关节模组啊、电池啊、遥控器呀、啊，就是它能够随时的进行更换。
1: 啊，
0: 哎，更换之后呢，用相关的软件，哎，这么一弄，就行了啊。你要就是咱觉着挺难的一个事儿，搁人家这看着还比那个还简单。当然，这个硬件拆装它简单，并不代表着入行门槛低。
1: 嗯
0: 啊，就说人家之所以能够有现在的一个转型呢，前期也是投入了不少啊。就说那个就转型的那个姓谢的那个师傅。人家也是源于对于科技的热爱，有这种前瞻性，就说他在2年前2024年的时候就自费买了一台宇树的机器狗，然后买回来之后不干别的，就先拆了，就是为后续的维修工作打下了基础。
1: 哎呀，朋友们，就咱别学啊，咱别学啊，咱装回去得多20个零件出来。
0: 但是不有这个已经会修的吗？那你可以跟他那个业务探讨
1: 一下，
0: 好吧、
1: 啊、
0: 那么滨海新区呢还有些地儿呢，大伙带着孩子去呢也是不错的选择。
1: 对，因为咱们的旅游区不就在那儿吗？
0: 对，包括极地海洋度假区、
1: 嗯、
0: 国庆搞了个精彩团圆季，鲸是鲸鱼的那个鲸啊，然后还有生日玩偶墙、静享空间，还有动物狂欢大巡游，还有这个滨海新区的文化中心，哎，也有各种的演出啊，机器人的巡游互动。据央广网介绍呢，这个滨海美术馆还有这么掐丝发廊，然后发簪等等这些非遗的工坊。哎，可以一边玩一边学学手艺。
1: 嗯，还有特别有纪念意义的哈，静海的萨马兰奇纪念馆，那国庆期间呢是全都开放，10月1号到3号的每天都有2场公益讲解，今天还能赶上。那奥林匹克湖畔的纪念喷泉还加开了国庆专属的场次，家里有爱体育的孩子正好可以听听奥运背后的故事，还能做个磁力点亮火炬的小手工。
0: 嗯。这个和平五大道呢今年变身梧桐光影剧场，哎，老洋房的那个窗台飘出评剧花为媒，然后呢还有巧克力市集、文创市集啊，大铜钱一带呢还有各种沉浸式的演出、灯光秀、巡游，古文化街呢有非遗快闪，然后这个杨柳青那头呢也有联名款的一些这个活动，还有冰箱贴等等啊。 这就是咱们老天津味，但是呢有了新科技的一些包装和升级。
1: 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呢还藏着叫海棠诗签的手工作坊，那游客们可以用宣纸来抄录两个伟人之间来往的诗跟信，您琢磨琢磨那个意境哈，墨香混合着海棠香，这不就常常说咱说的那个词儿叫什么革命浪漫主义吗？这一趟走下来，哎，您就感受到了。
0: 那么在这个假期呢，天津还推出了畅行无忧啊，这个地铁公交加密了班次，重点景区呢加开公交专线，还有智慧停车的引导，哎，这样呢方便您的这个出行是吧，在出哪门入哪门，在哪上车，坐几点到啊，也都能明明白白，这个也是这个科技的赋能啊。
1: 咱们来说说这个畅行的隐藏款天津港，那就是咱们北方的海上大门了，早就迈入了自动化大港的这个行列。在港区里呢，无人驾驶的集装箱卡车来回穿梭，您去了，哎呦，真没人呢。这个桥吊还有轨道吊不用人爬上爬下了，全靠远程的这个操控系统来进行操作。那些看小挖掘机就能看半天的人去了，那一天可好玩了，
0: 哎。所以呢你看这个假期里头啊，哪怕就是在咱们周边，就是各大商圈啊，夜市啊，包括这个老字号呢，也都是纷纷推陈出新出摊儿啊，从以前的这个老味道的基础之上呢，人家还加上了智慧点餐，还有无人送餐小车等等，哎，虽然还是那些吃食那个味道，但是呢却吃出了两种不一样的这个年代感啊。你看咱第一时间呢聊了这个爱思达的那个整流罩，全国90%的这个航天器整流罩都是咱天津造的，还有云遥还有天河超算，
1: 是的，
0: 是吧，其实你说近些年呢，咱们和即使天津有关的科技创新啊，科创各方面真的是让咱们应接不暇，您比如说咱们非常有名的这个脑机接口，
1: 对
0: 啊，这个脑机交互与人机共融海河实验室，咱节目当中呢也都报道过啊。2025年呢成立了总注册资本10亿元的脑机接口产业集团，相关的企业呢也是这个近20家。那么神功系列产品呢，有的已经在医院帮助患者在做康复。这个你上一个时段可能在说的那些大国重器，觉得哎，是不是离咱的生活远一些？但是恰恰是这些技术本身啊，真的是现在普惠啊，咱们这个普通大众了。再比如说非常熟悉的这个麒麟操作系统、飞腾芯片，这些国字号的底座也都在这里。
1: 其实说白了，咱们国家的电子设备里的操作芯片跟处理的那个芯片啊，很多都是咱们天津团队在攻关的啊，这是以前大家可能没有想到这么厉害的啊。以前老听老人说啊，叫什么缺心少魂的，那现在这个魂其实就是操作系统还有它的芯片，咱们天津啊都非常的厉害。
0: 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咱外地的亲戚朋友问天津有什么呀，啊，是咱们有这个相声园子，哎，有很多的这个非遗，是吧，悠久的历史，有海河，有美食，是吧，这我觉得还有很多新的咱们可以这个非常骄傲的，像除了刚才咱说的这些，还有像什么这个深之蓝啊朗玉机器人啊等等，就是天上飞的，海里游的，地上跑的，包括刚才说脑机交互脑子里想的，咱们现在基本都站齐了。
1: 哎，大家就这个假期我觉得可以去的就是天开园，老听说天开园那个地方，我跟你说有点地广人稀，特别适合就假期，就挺清静的，挺好玩的啊。天开高教科创园的累计注册企业超过5000家，48支基金，总规模是219亿。但是那个地方本身您去看一看哈，就因为都在办公室里办公，这个假期也可能有一部分放假了哈，哎呀，还是非常非常适合这个去坐下来喝一杯咖啡，喝一杯清茶的。
0: 可能就是在这一个个的办公室里，是吧？那就是在研究着未来的大国重器及相关的技术。
1: 嗯，
0: 咱也可以在假期里呢，感受感受那的一些这个烟火气。这个科技的发展呢，它也不是冷冰冰的，最终的目的还是回落到咱们每个人的身上，让老人的出行更加方便一点。之前咱也说，在很多景区现在都有什么呢？这个外骨骼。
1: 嗯
0: 啊，机械外骨骼。

0: 能够节省30%到50%的力气
1: 体力，对
0: 对吧？哎，这孩子呢，去很多的这个科技馆啊，满足孩子的这个科技心啊，满足孩子这个好奇心。所以你看，全家人现在在假期里跟科技有关的选择，还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2: 国强，山河锦绣，风华正茂；
3: 家安，岁岁年年灯火可亲。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兼韵天津味。
3: 无论您是老听友还是新朋友，
2: 无论您在坚守岗位、居家休闲，还是准备远游，
3: 我们都将在电波中做您最忠实的陪伴，
2: 感受幸福，
3: 分享美好，
4: 拥抱生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天津科普大使刘洋，今天为您继续介绍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奋进科技，自立自强，党领导下的天津科学家系列专题，让我们去了解群星荟萃的天津科技人。坐落在和平区木南道69号、71号的小洋楼，是中国肿瘤医学之父金显宅的旧居。他虽然出生于朝鲜，但他把一生奉献给了中国的医学事业。他在协和医院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肿瘤科，后在天津的恩光医院、天津人民医院创建肿瘤科，两度到美国学习西方先进的肿瘤治疗技术，两度婉谢了美国专家的高薪聘请，毅然回到了他深深眷恋着的曾经养育过他的第二祖国中国。金显宅以精湛的医术、严谨的治学和完美的人格魅力，赢得了世界同行的认可，更赢得了中国人民的爱戴，被誉为中国肿瘤医学之父。今天我们就带大家走进这位中国肿瘤外科专家金显宅。金显宅1904年3月7号出生于朝鲜汉城，父亲是中药店老板。1919年3月，金显宅在汉城私立培才中学读初中3年级的时候，参加了要求朝鲜独立的罢工、罢课、罢市的爱国运动。为避免日军的残酷镇压，他的父亲将他装在背篓中，偷越鸭绿江桥，进入中国国境，投奔在张家口开办石泉医院的大哥金显国。在金显国的安排下，金显宅先是学习了一段英语，后又到上海沪江大学附中读书。1923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被保送到了沪江大学医学预科。1926年，金显宅考入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同年加入中国国籍。1931年毕业后，金显宅获美国纽约州立医科大学授予医学博士学位。1933年，金显宅在北京协和医院做了3年外科住院医师后，升任为外科主任医师。同年12月25日，金显宅与金箍纺织业巨头的长女吴佩球结婚。吴家反对这门亲事，吴佩球断然出走，断绝了与父母的来往。结婚那天，只有金显宅的大哥一家和他的朋友们参加祝贺。在婚礼将近结束时，吴佩球的母亲赶来出席。同年，协和医院在全国率先创立肿瘤科，主持该科工作的金显宅逐渐成为了中国肿瘤医学的创始人之一。从此，他将毕生的精力全都倾注于发展中国的肿瘤医学事业上。1937年7月到1939年10月，金显宅到纽约、芝加哥的两处美国著名肿瘤研究所进修肿瘤病理、肿瘤外科和放射治疗，到英、法、德、比等8个欧洲国家的肿瘤中心考察讲学。这次长达2年的进修考察，使金显宅广开眼界，学到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肿瘤治疗技术。这期间，他所表现出来的独到见解和超人的才华，也深深吸引了美国专家。美国研究机构以优厚的待遇聘请他留下来工作，但 但是为了报答养育了他的第二祖国中国，金显宅婉言谢绝了美方的邀请，毅然回到中国，回到了协和医院。金显宅非常热爱自己选择的肿瘤医学专业，刻苦钻研，多有建树。他常说，我热爱它，离不开它。1934年，他首次成功地进行了丙射线所致白细胞减少症的研究。1937年，他在世界癌症领域中首次发现嗜铬细胞增生性淋巴肉芽肿病。1941年，在国外医学情报全被封锁的情况下，金显宅在国内首创舌癌根治性联合切除术。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协和医院被日军占领，全体员工都被解雇。金显宅应卞万年、方先知等协和老同学的邀请来到天津，定居于大理道161号。1942年，金显宅在天津恩光医院担任医院外科肿瘤科主任。1945年3月，因为坚决不同意为日本人做事而陷入颠沛流离的金显宅，应美国医院教授科特尔的邀请，再赴美国芝加哥做肿瘤研究所的研究生。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金显宅兴奋异常，归心似箭。但国民党政府却称他在日伪时期有通敌行为，而不准他回国。几经周折，最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蒋介石立下保证书，金显宅才得以于1947年春天回到天津，继续在恩光医院工作。当时金显宅业务急忙，除了给中国人治病外，在天津的外国人也都找他看病。1949年1月15号天津解放了，金显宅也迎来了他医学事业的辉煌。新中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规划法》，天津市政府为他办理了加入中国籍的手续。1951年10月，英国伦敦教会在天津开办的马大夫纪念医院被中国政府接管，改名为天津市人民医院。金显宅主持该院肿瘤科工作。1952年，该院创建肿瘤科，金显宅任主任。他除了在恩光医院工作外，还兼任天津总医院、天津第四医院、北京日坛医院的医学顾问。此时的金显宅也亲身感受到了人民政府对他的关怀和对他医学成就的肯定。1956年，金显宅关闭了恩光医院，停止了所有兼任职务，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天津市人民医院肿瘤科的工作。人民医院肿瘤科自问世以来，在人民群众中逐步树立起威信，于是来信问病的人特别多。他对人民的来信极为重视，每次都亲自看信，然后向他的秘书口述回答。秘书回信一式两份，其中一份存档或放到病人的案例中，凡是他能够解决的问题一定负责解决。如果信是来自外地的，他无法亲自诊治，他一定代为介绍，务求就地处理。对于人民的来信，他从不积压。金显宅的手术属于美国流派，有着快、准、细、稳的特点。他擅长人体各个部位的肿瘤手术，尤其是他首先推广的切除乳腺癌手术，在世界上也处于领先地位。他以精湛高超的医术抢救着一个又一个濒临死亡的病人，他的手术水平堪称世界一流。除此之外，培养全国的肿瘤医师也是金显宅一生中重要的工作之一。自从1954年12月到1955年11月开办第一届全国肿瘤医师进修班，除了期间一度停办，直到1990年已经开办了23期。金显宅亲自担任进修班主任，安排进修学员的课程和生活。进修课程中要求学员能够初步掌握肿瘤病理和肿瘤临床的全部知识，尤其要求能正确运用治疗的手段，包括手术治疗和放射治疗。许多学员后来都成为了肿瘤科的骨干，有的人还参与创建肿瘤科或肿瘤研究所。自60年代开始，进修班又增加了化学药物治疗的内容，每期进修班的主要课程都由他亲自授课。金显宅在日常业务工作中一贯坚持门诊教学会诊、定期病房查房、典型手术示范、疑难病例的集体会诊等。他为提高弟子们的英语水平，早在50年代起就开了英语班。 在查病房时，他也常用英语讨论病情。历届进修班中

0: 都要为学员们安排一些典型的根治术作为示范表演，并由指定学员担任记录，记录好的手术过程经他修改后放在病历中。1963年，金显宅创办中国第一份肿瘤学杂志《天津医药杂志肿瘤学副刊》，并任主编。1972年，天津市成立了肿瘤研究室，金显宅任主任。1977年，研究室扩充为天津市肿瘤研究所，他任副所长。1981年，金显宅主持了在天津市召开的全国肿瘤医师进修班第一届学术交流会。1984年4月，他主持了在天津召开的中国第一届国际乳腺癌学术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倡议建立了中国抗癌协会。为发展我国肿瘤防治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的金显宅，也得到了世界医学同行的认可。同年，美国肿瘤外科学会授予他荣誉会员称号。1985年5月23日，金显宅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6年，坐落在河西区体院北的天津市肿瘤医院建成，他为建筑这所新院奔波操劳近10个寒暑。1988年，美国临床肿瘤会吸收他为正式会员。1989年，全国肿瘤医师进修班第二届学术交流会上，金显宅被大会誉为中国肿瘤医学之父。他曾历任天津市人民医院肿瘤科主任、天津市肿瘤医院院长、名誉院长、天津市肿瘤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1990年9月4日，金显宅教授因败血症在天津逝世，享年86岁。1991年3月，为了纪念金显宅教授，发扬金显宅献身中国肿瘤事业的精神，中国抗癌协会与天津市肿瘤医院共同发起成立了金显宅抗癌基金会。1994年4月26日，中国肿瘤医学创始人金显宅铜像落成。如今，金显宅的铜像静静地矗立在天津市肿瘤医院研究所的门前，金老亲和的微笑永远定格在那里。山河锦绣，岁月芳华，河海潮生，金韵悠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卫。10月1号到7号，各档节目主持人轮番上线，打造国庆假期全新策划。
0: 河海两岸的别样秋色，金姑大地的一路欢歌，美好日子的烟火繁华。
1: 放松心情，品味精彩，让我们开始吧。
2: 哎，刚才呢我们是为您介绍了很多，其实在这个假期里头啊，各位可以去的就是天津本地的一些好去处。
3: 这位居君子哈，天天你说的那个天泰园在哪？是天开园啊，你就是顾名思义，天津大学和南开大学嘛，它在这个离一中心的那个富康路院区不远。
2: 对，
3: 要是孩子喜欢玩个平衡车呀，喜欢玩个滑板呢，我觉得那个地方就是场地又平整，然后又没什么车，非常合适。
2: 哎，这个天开园呢，它也是一个大的概念啊。这个刚才天天所介绍那阵是核心区，
3: 是的，
2: 一河两翼多点，
3: 那还有俩翅膀呢。对，大家也都可以去看一看哈。
2: 对，就是这个天开园呢，也是让咱们这个信创企业啊，在这儿越来越多的扎根落地。你看，最早一提天津的话，那阵都说什么自行车啊，包括这个新中国第一台这个电视机呀、等等，虽然是叫北京牌，但是天津造的。就是我们有很多曾经过往的成绩啊，如今哎，我们有更多的这种创新型的企业在这里扎根啊，包括这个天开园高校的老师啊、学生的这个科研成果呀、出了实验室，那就可以在这进行孵化，进而走向市场啊，为它搭好台。在上一个时段呢，我们是这个为您播出的由天津科普大使纳新老师啊为您回顾的这个东方红一号，
3: 是的，
2: 相关历史
3: 讲得特别生动啊。
2: 在这一时段，我们继续为您安排。

0: 是太空传回的旋律。1970年4月24号，我国首颗自行研制的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升空，卫星设计工作寿命20天，到1970年5月14号停止发射信号，与地面失去了联系。由于东方红一号卫星的近地点高度较高，因此东方红一号卫星至今仍在轨道上。为您揭秘东方红一号里的中国故事。
1: 1959年的1月份，突然中央来了一纸文件，说今年的卫星不干了，但是基础研究还要搞。所以这个时候做两件事儿，一个是做基础的研究，另外一个就是做什么，就是做探空火箭。这个时候呢，就由王希济，当时在上海的508所，王希济开始牵头研究。王老院士就组织人马开始探空火箭的这个研究。那么同时呢，中科院内部呢也没有停止这个脚步，中科院内部呢就开始做基础理论的研究。基础理论的研究这个地点在哪儿呢？就在目前的北京的西园甲一号院的一个操场上，一个机关大院里，非常艰苦的环境，这个开始做实验。当时啊，王希济他们研究探空火箭是在上海，研究卫星的是在北京，刚才我说西园的甲一号院里，环境都非常艰苦。就艰苦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王希济他们研究这个探空火箭，当时没有定时器，没有定时器怎么办呢？那好了，上大街上买一个小闹钟，买一个小台钟，把这个台钟改成火箭的定时器，要给火箭加注燃料，没有这个加注设备怎么办？就拿自行车的那个打气筒改造完了之后给火箭加注，就这么艰苦的环境。研究卫星方面同样也是非常艰苦。当年卫星总体组的成员胡锡正老先生曾经讲过，当时没有椭圆尺，画这个轨道线呢，画这个东西连椭圆尺都没有，怎么办呢？就用铅笔拉几根绳子，在这个纸上画椭圆尺，画椭圆，最后画出那个椭圆轨道。就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还一直坚持着卫星的基础的研制工作。中关村甲一号院当时是一片机关大院，刚才说了，根本不具备研制卫星的条件，那怎么办？就是改造。怎么改造呢？都是土法上马。比如说把其中的一个厕所，一个外面的旱厕，就改造成当时的震动实验室。当时呢，好多的管子是比如真管，没有啊，没有真管，那怎么办呢？自己学吹玻璃，吹真管。就在这样艰苦环境下开始研究这些东西。当然这些吹玻璃啊，这些技术啊也不白弄啊。后来我们国家在二代导航的时候啊，就现在的北斗导航全球系统啊，需要那个如炮，如炮后来啊也是吹出来的。这个如炮怎么吹？那是一套很高精尖的技术啊，全世界能吹出这个炮的很少很少啊。一直这个项目呢处在基础研究的情况，没有启动。那么直到65年的一月份，中国的两弹研制成熟了。中国的两弹，这个两弹是谁的？有人说导弹、氢弹，不是啊。这个两弹是导弹和原子弹，原子弹包括了这个原子弹、氢弹，是吧？这导弹和核弹吧，两弹研制成熟了。在这个时候，我们的科学家一看，哦，好多的技术准备、基础准备已经成熟了，我们自主的研制能力通过研制两弹提升了，我们的基础研究的准备也有一些具备了。在这些条件都几乎成熟的情况下，赵九章、钱学森分别写信给周总理，希望重新启动中国卫星的立项工作。所以在65年的这个8月份，又重新把这个项目立项的工作提上了日程，启动起来。启动起来之后，国家重新命名叫651工程。有人说啥叫651工程？是不是65年一月份？不是65年一月份。是中国65年一号工程，65年最重要的事儿就是要干这个事儿。所以到了65年十月份的时候，在北京友谊宾馆开了一场大会，是中国科技界的盛会，120多名专家来参加，来研讨中国第一颗卫星的方案到底怎么做，到底怎么改。这个会开了多长时间呢？这是中国科技史上。

当的研制的上，那是中国的元老级的泰斗级的人物，也曾经当过这个中院的院长、副院长。这些大师都是跨领域的。现在我们研究这个好多领域啊，都是领域细分的比较严重。比如说我是搞火箭的，一般我就搞火箭研究啊，搞战略的我就搞战略，搞战术的我甚至就搞战术，搞卫星的我搞卫星。但是那些时候，也是科技大师辈出的年代，所以这些大师都是跨领域的。你看郭永怀既搞两弹又搞一星的，就是两弹和一星都参与过的人。郭永怀实际上主要还是做两弹的研究。1968年的时候，中国又搞这个导弹的核试验，郭永怀到现场去这个支持指导工作，到现场去这个到一线工作。那么从青海飞兰州回北京的飞机上，这个飞机在降落的时候，在往北京降落的时候，这个飞机出现问题了，结果这个飞机从400-500米的高空就落下来了。落下来之后，这飞机就飞到首都机场外面，落到外面，飞机失事了。飞机失事的时候，大家连夜赶去啊，看这个残骸。郭永怀在那个飞机上当场不幸就去世了。大家发现那个郭永怀尸体的时候，他跟他的一个保卫战士，两个人是紧紧的抱在一起。那么大家把他俩分开的时候，发现这两个人中间为什么要紧紧的抱在一起，是因为两个人抱在一起的时候中间紧紧的夹了一个公文包。大家把这公文包拿开，里面是导弹测试的实验数据。郭永怀一直到去世的时候还想着怎么样保护实验数据，怎么样保护国家的这些无形的资产，这是后来两弹一星的元凶。所以在1999年两弹一星元勋授衔的时候，郭永怀是23个人里唯一烈士称号的。其实我们后来回忆这一段故事啊，我还仔细看了看中国两弹一星的这个元勋的名单啊，包括看了看他们的生日啊，这些科学家呢一生呢他们在用脑，基本上是把自己的生命生活都奉献给祖国了。但是有一个带来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科学家因为他们心无旁骛，因为他们没有别的世俗的追求，因为一心扑在科学事业上。比如任希民老先生我看活了102岁，陈开甲活了100岁，年纪最小的就是去世的可能也是86-87岁才去世的。再回头说这总理设计组赵汝章组长、副组长郭永怀和王大珩，看王大珩后来也是中国两弹一星的元勋。所以我说为什么叫大师辈出啊，王大珩同时还是中国863计划的四个发起人之一。我一说这个863，如果听众朋友们有搞科学这个研究的啊，科学院所的一提863，哈哈会心一笑是吧，每年每几年我们就申请这个863课题。863是86年3月份中国定下的，就是支持中国基础研究的一个计划，每年会比较多的经费，有民口863，有军口863。王大珩当年就是提出这个，给中央写信提出中国要搞基础科学研究的863计划的四个发起人之一。他跟那个陈方润啊、杨家池啊几个人一起，四个人一起上书给国务院，后来成立了863计划。

0: 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味儿》啊。哎，我觉得最后呢，你看平时节目当中啊，总有咱听友给咱创作啊，为咱总结啊，咱今儿呢也借鉴一下，是吧？这个海河水静静流，77年风雨愁。
1: 嗯，
0: 金门城百姓家，科技撑起好年头。我是主持人童森，
1: 我是天天。
0: 祝愿咱们伟大祖国生日快乐！
1: 也祝听众朋友们假期平安快乐。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2点整。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0: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2: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2: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3: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2: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艺医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3: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识不通天人，才不尽仙，心不尽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艺艺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2: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0: 弘扬中华艺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艺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区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全国各个地区一直跟老师在修习国学艺艺文化智慧，一直在跟老师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每一位新学员、老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段准时打开广播，连续的关注由我亲自为大家主讲的国学艺医文化智慧。那长话短说，回顾一下上期节目，老师呢跟新听众的新学员、老学员们所分享过的课时内容， 啊，简单分享啊。那上节课老师跟大家分享到了这样一句话的作文，天分阴阳，合于五行，人分阴阳，合于五脏。这句话的智慧实际呢，就是天地人三才整体观念的一个完美体现。学国学意义文化智慧，学什么呀？学的就是他的一个观念。但什么观念呢？天地人三才整体观念，那简称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不是老师创的，它是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啊，是老师所普及的国学意义文化智慧的精髓之所在。那精髓，我想大家应该明白什么意思，同时它也是我们东方人类所拥有的特殊生命生理智慧。那这个生命生理智慧，我们假如不能理解不能领悟，那我们的观念就转变不过来。那观念不转变，生活误区、养生误区、治病误区，你永远就走不出来。那病于愚昧，治于愚昧，死于愚昧，会一直困扰着你。那老师传授的大医养生调病的方法再好，跟你也无缘。所以针对上节课老师讲到的内容，大家呢一定要反反复复的来进行理解领悟。什么时候真正的把天地人三才整体观念的大智慧理解领悟透了，什么时候你在学习老师传授给大家的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大医养生调病之术也来得及。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是国学意义文化智慧的一道啊，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这套医人之术是在这个医道的基础上孕育而生的。那没有道怎么会有术啊？有很多新朋友上来就想学术，为什么呢？因为听自己的亲戚朋友同事邻居介绍，说老师传授的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可好了，自己多年的糖尿病、高血压、多年的冠心病、多年的风湿骨病都好得累累嗦嗦的，还有很多顽固性的皮肤病、哮喘，那总而言之吧，久药不愈的所有的疾病跟我身心双修五脏同调都好了，那谁不想学呀？想学可以呀，老师愿意传授，但是有门槛。什么门槛啊？不是挂号费，也不是送礼，是学习国学意义文化智慧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这个门槛你得过呀。那这个门槛不过的情况下，我教给你的方法你也不会重视，说明你跟老师没这个缘分。就像当年呢，我去拿着这阿忠老师给我的推荐信找到南阳子老师的时候，说那知道你要来，这是我们前世的缘分啊，知道我要来，我的恩师可以说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中小人士活了100多岁无疾而终。他老人家怎么做到的呢？就是修国学意义文化智慧天人合一整体观念的医理，然后按照这个医理来养生，在这个医理的智慧的这么一个理解领悟下，独创出了身心双修的养生长寿之术，每天自己都进行实修。 所以最终自己受益了。他一看这个方法这么好，哎，他不想这套方法失传。但是呢，无缘的人又不能传授啊，因为叫法不轻传，叫医不叩门嘛，什么事儿都讲究缘分。所以我见到他的第一眼，他老人家就说，这是我们前世的缘分，有了这个缘分啊，我才有机会跟老师修国学艺文化智慧，才有机会在他老人家的影响下，我悟得了百病之源，五脏未根的医理啊。在这个基础上，在老师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这套养生增寿的方法的基础上，我又悟到了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亦是受人的医人之术。那这套医人之术呢，不仅能养生增寿，而且还能帮助我们把各种慢性病调理好。那方法好，但不是说谁都能学好啊，用好，也不是谁都能坚持好的，这就得靠什么呢？哎，靠我们的福报。在上节课老师跟大家分享的智慧是天人合一整体观念。天是什么？天是天地。天地是什么？是个大的宇宙。在这个大的宇宙空间当中，大家记住，就这么两种能量，一个是阴的，一个是阳的。阴的呢，我们看不见，但是能感觉到，哎，凉飕飕的，凡是凉的、冷的，这都是阴的能量，对吧？所以夏天的时候，我们到那个树的阴凉处去坐一会儿，就感觉这里真凉快，是这样吧？哎，然后冬天冷的时候，哎，坐在太阳下晒一晒，感觉热乎乎的，哎，这就是阳的能量。哎，春天你看，在阳气的影响下，所有的植物啊都焕发了新的生命。在夏天的这么一个阳气壮长的状态下，你看，哎，所有的植被都非常的茂盛。等到秋天呢，阳气收了，阳气一收，所有的植物怎么样？也跟着收了，颜色变黄了啊，果实成熟了。阳气收了，阴气来了，所以秋天就凉了，对吧？阴气不断的滋生，阳气不断的下潜，哎，等到冬天的时候，阳气藏起来了，所以阴气非常的多，那这时候冬天就冷，对不对？在长江以南还好，哎，长江以南也冷，但冷没有那么冷，像广东啊、云南呐、啊，这都属于亚热带。热带呢就在海南省的三亚啊，还有几个县市吧，它是北纬18度，就纯热带。就是纯热带的话，它的冬天当地早晚也很凉爽的，当地的黎族人民他们也穿羊绒服。我就很不理解，这天不冷啊，他们为什么要穿羊绒服呢？但对三亚人来讲，那就是冬天了，24-25度就是冬天了。但对北方人来讲，24-25度那简直是太舒服了。因为北方人他本身他有抗冻因子，尤其是山海关以北东北三省，那冬天的时候零下啊20多度是跑长趟的事儿，跑长趟啊啊，像四川呢、贵州啊、云南呢、等这些地域哈，冬天没有那么冷，但是也感觉凉，很凉，湿凉湿凉的，对吧？你看这两种能量，它伴随着春夏秋冬不断的发生一种变化，是吧？哎，我们为什么要建房子呀？建房子的目的干嘛呢？大家说，哎，不就是为了平衡我们人体的阴阳能量吗？说你夏天热了，我在房子里待着，然后有空调，尤其是在陕西那里住窑洞，冬暖夏凉的，冬天呢不冷，夏天 它还不热。这是住窑洞的一个最大的特点。那住房起到的作用是这个作用。实际就无外乎平衡我们人体阴阳能量。你假如说没有这个住房，好了，那冷气来了，那你穿的要薄点，寒气进入人体怎么样呢？伤了人体的阳气，那这会人就会打喷嚏流鼻涕啊，那这些寒毒你要不给它排出来，那进一步入里，就会伤了人体的元阳，人就会得伤寒症的，会危及生命的。所以医圣张仲景写了一本书叫《伤寒杂症论》。在那个年代，住啊、吃啊、穿啊跟现代都不一样，所以《伤寒杂症论》这里的方子现在几乎是不适用了啊，几乎是不适用了啊。过去人得病得寒病都秋冬的，现在人得寒病都是夏天的。什么原因带来的呢？就是科技的发展，空调，还有什么冰箱。因为夏天的时候呢，天气热，是让你适当的用些凉，他没想让你用冰凉啊，寒凉啊，对不对？你说夏天热吃点西瓜解解暑很正常，那谁让你吃冰箱里的冰棍冰糕？那夏天上哪弄冰去？过去啊，大自然给你提供冰吗？是不是不提供？这人为制造的，那你就能吃出病来。所以现在人得疑难病，为什么？就是因为科技发展，我们人呢利用高科技的这种发展来享福，实际是在造病。大家记住啊，天地无论有多大，就两种能量，那这两种能量蕴藏在五气当中，这五气就是五大行星的气。意义文化讲气，科学家专家们把它叫什么呀？叫磁场，叫磁场效应。实际我们的地球不也是气吗？对不对？但是地球呢也是磁场的一种效应。然后我们生活在地球上，离太阳月亮还很远，离五大行星也很远，离天体的二十八星宿也很远，但是大家别忘了，它对地球的影响是存在的。从哪方面能看出来呢？你看女同志那怀孕280天，正好是二十八星宿运行的一周时间，那正正好好280天。然后我们正常的人就28颗牙，它就是二十八星宿的一个化星。大家记住啊，它就是二十八星宿的化星。还有你看一年有四季，我们人有四柱，对不对？你看天体有五大行星，人有五脏六腑，你看是不是？你说天上有太阳有月亮，人有头有脚，人的头就是太阳，脚就是月亮。然后天地之间阴阳五行之气的运行有了24节气，那人体的脊柱正好是24节啊，天地阴阳五行之气有了12个月，那人体就12条经络。那天地阴阳五行之气运行了有365天，人体有365个穴位，那这是巧合吗？所以当你读了周易这本哲学类圣典书籍，当你读了黄帝内经这本医学类的圣典书籍，当你读了道德经这本圣典书籍之后，你就明白了，人是天地阴阳五行之气运化的儿女，所以一人之相就是宇宙之相。为什么在道德经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天地无尽常住善人啊，善良的人天地阴阳五行之气对你都是偏爱的。那任何一个西医给你治病，没人告诉你修心性；任何一个中医给你治病，没人告诉你穿什么不穿什么啊，没人告诉你住房该怎么调整，没人告诉你修心的事儿，你看我都会告诉你。为什么他们不告诉你？因为他们不知道，对吧？只有学周易的中医他才知道。为什么老师每次开课 的第一句话都跟大家讲，不知义不足以言大义。人别看他多复杂，别看他多复杂，有多块骨头，多少块肌肉，有多长的血管，多长的神经，别那么看，那么看那是西医太累了，那是解剖学。你人无论你多么复杂，你里边不就两种能量吗？一个热的一个凉的，热的多了凉的多了都不行，它俩必须一边多，叫平衡。只有这个寒热是平衡的，你这个人才能健康，它不平衡你必然会出现症状，会得病。为啥有很多女的说手脚凉，手脚凉你看她能健康吗？她不可能健康，因为里边阳的能量少，阴的能量多，阴阳是失衡的。那阴的能量一多的情况下，里边会怎么样？大家说，那你家房子天天阴暗潮湿，里边时间长不长毛？你看手脚凉的女同志，盆腔积液、子宫肌瘤、卵巢囊肿、乳腺增生、肠息肉、胃息肉、胆囊息肉都会得，这都是体内当中的阴的能量过多，阳的能量过少，寒毒起来了。那你身体当中热的能量多，阴的能量少，会怎么样？脾气暴躁，性子急，还有呢，手脚热，大便干燥，眼干鼻干，咽喉干都干。然后呢，西医一量血压，高血压。脑出血怎么来的？不就热的能量太多了吗？阴的能量制约不了它了，啪爆了，不就这么简单吗？所以人得病无外乎就两种病，要就是阴病，要就是阳病。所以从《黄帝内经》这本书当中，我了解到了万病不离阴阳理，所有的疾病都离不开阴阳的这个道理。人分阴阳，合于五脏，人体就两种能量，这两种能量大到脏腑，小到细胞，就是你的细胞里无外乎含的就是什么呀？阴阳的能量。细胞代谢慢的就是阳的能量少了，细胞代谢快的就阳的能量多了。那五脏藏着阴，六腑藏着阳，阴的能量要多了，阳的能量少，你六腑排空就不好，包括你的胃里的食物排空都不好，小肠、大肠、膀胱、胆囊整个排空都不好。那这一排空不好，反向被人体吸收，就变成毒了。这些毒给五脏增加负担，你的五脏就会得病。什么脂肪肝啊，什么心肌肥大呀，瓣膜受损呢，什么脾大呀，脾囊肿啊，什么肝血管瘤啊，肝囊肿啊，什么肺大泡、肺气肿啊，什么肾囊肿、肾萎缩、肾结石啊，这都是因为你的六腑阳的能量不足，排空能力不行，那这样毒素在里边反向吸收，给你的脏腑带来伤害了。说六腑不空，五脏不会实的，六腑不空，五脏不会健的。所以上节课我跟大家分享的智慧，大家呢一定要把它记在笔记本上。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要接着上期节目的内容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智慧，百病之源五脏为根啊。针对这个医理主持人我曾经找过无数个中医的专家跟他们来业务交流，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任何一个中医说不出毛病。那中医都讲辨证施治，什么肝肾阴虚呀，肝郁气滞，肝脾不和呀，肝胃不和呀，什么心气虚呀，心血虚呀，什么肾阴虚呀，肾阳虚呀，什么肺气虚呀，

0: 那中医都这么讲，啊，都这么讲，他们没人讲百病之源无伤为根，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格局就停留在辩证施治这儿了，就是当年我的祖父、我的爷爷、我的祖父就是这样来了，望闻问切，这叫四诊，然后告诉我，哎呀，你这哪哪有问题了，我给你开个方吧，拿着方回家煎药吃，好不好？好。张三儿的病刚好，李四儿就来了。你四儿病刚治好，张三儿又回过来了。啊，为什么我的祖父临去世的时候跟你说去的人那么多，给他送行，都是他给治过的病人。那这些病人跟他都老熟了，为啥呢？一年反复的得病，所以我的祖父一直都说自己只是个郎中，不能成为大医，告诉我不要走他这条路。那这条路只能解决人的疾病的一时之危，甚至呢，有时一时之危他也解决不了，遇到大的他也解决不了，所以他很痛苦。你说，你看我这当医生的，遇到病了，我没有给治好，我太痛苦了，也痛苦，内心也受煎熬。尤其我的祖父治病救人还不求钱财，所以我的祖父一直跟我说，治病叫下功。那一定要学会治胃病，叫上功。上功不治一病，治胃病。他把《黄帝内经》打开这段话让我看，说圣人不治一病，治胃病；不治一乱，治胃乱。然后下一段就告诉了为什么，说夫以病而后药之，必有咳而穿经，窦而诛病。《黄帝内经》这本书成书在2500年以前呢。实际它的整个文字记载不是2500年，大约都有3000-4000年，只不过说在那个时代，道医王冰把所有历代医家那个总结出来的这个诊病治病养生的智慧都给汇集到一起了。然后叫我啥名呢？因为还不是他写的，所以这时候就以当时地位最高的人来命名，叫《黄帝内经》。然后以皇帝跟岐伯对话的这种形式，跟雷公对话的这种形式来表述人得病的原因，来表述人跟天地之间的关系，告诉我们没病养生的大智慧。那《黄帝内经》这本书几十万个字，无外乎讲的就是阴阳。所以那时候我就记住祖父的话了，要成为一代大医家。那这个大医家真的是不容易当啊！啊，有多少老百姓没病懂得养生的？不懂。你让他养生投1块钱他不干，但他得病了之后，他找医生啊去救他，他甚至花100万还跪地磕头。什么原因呢？缺少医学教育。所以在20多年前，我知道作为医学教理栏目播出不一定受人待见，那但是家师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了，我还答应了，那这个作业我必须得完成好。所以我带着使命，带着把国学医文化智慧普及好的发心，带着把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这套医人之术传授好的发心开始做。这个过程当中，主持人遭过无数人的白眼儿，同行说你是骗子，说你这就无外乎就是卖药的。那我说我在医院每天都给病人看病开单子，那一沓子一沓子开，那药有的时候都一兜子一兜子开，没人说我是卖药的，说我是救死扶伤的。我为什么做一个医学教育类栏目，别人就说我是卖药的呢？我说巧妇难做无米之炊，你说患者有病了，有的该推荐药物，你不让他吃药吃什么？说不用药的七分养，咱就养，一分钱不花。但你需要用药的你就得用药， 带着无数人的质疑，遭无数人的白眼，我走过来了。所以通过这20多年国学艺艺文化智慧的普及，做这样的一档教育类栏目，让我最欣慰的是让很多很多很多人懂得了养生防病的智慧，养生防病的智慧。
1: 好的，老师你也稍事休息一下，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千万不要走开，凡是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会免费获得叶黄素明目保健贴，您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400-7017-082 400-7017-082。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2: 双节喜庆正浓，师承有道岳老师再送一份护眼大礼，看手机吹空调老眼病，导致眼睛干涩酸胀，流泪畏光，越来越看不清，逐渐模糊了晚年幸福。岳老师多年心血研发叶黄素明目保健贴，以外养内，透皮吸收，三重护眼优势：一、10分钟快速舒缓，直达眼周，干涩酸胀一扫而光；二、叶黄素强抗氧化，阻隔蓝光伤害，延缓黄斑退化；三、随贴随取，看电视、散步、午休都能用，轻松应对用眼疲劳，护眼刻不容缓，守护精彩人生。10月1日到3日，护眼好礼免费送，只需拨打400-7017-082，明目贴免费寄到家，一贴就滋润，一贴就清晰。明目贴点亮晚年好视力，领取电话400-7017-082，抢先领取400-7017-082，400-7017-082。双节喜庆正浓，师承有道岳老师再送一份护眼大礼，看手机吹空调老眼病，导致眼睛干涩酸胀，流泪畏光，越来越看不清，逐渐模糊了晚年幸福。岳老师多年心血研发叶黄素明目保健贴，以外养内，透皮吸收，三重护眼优势：一、10分钟快速舒缓，直达眼周，干涩酸胀一扫而光；二、叶黄素强抗氧化，阻隔蓝光伤害，延缓黄斑退化；三、随贴随取，看电视、散步、午休都能用，轻松应对用眼疲劳，护眼刻不容缓，守护精彩人生。10月1日到3日，护眼好礼免费送，只需拨打400-7017-082，明目贴免费寄到家，一贴就滋润，一贴就清晰。明目贴点亮晚年好视力，领取电话400-7017-082，抢先领取400-7017-082，400-7017-082。
1: 好，那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那长话短说，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百病之源五脏胃根的智慧，是承接上期节目的内容跟大家来讲的。那通过对百病之源五脏胃根这个智慧的这么一个了解和领悟，我们能明白什么样一个道理呢？能明白呀，我们过去久治不愈的糖尿病为什么治了多少年还出现糖尿病并发症了？不是没治，过去我们的高血压20年前吃一种药刚开始，后来吃3种，后来吃4种，20年之后高血压的并发症，高血压肾病、高血压脑血管病、心血管病全来了，而且血压还控制不住了，吃药也不好使了，到医院打针也不好使了，最终通知家属医治无效。什么原因？通过对百病之源五脏胃根的智慧的学习理解和领悟之后，能让你明白我们身上的慢性病它为啥久治不愈，为啥摁下葫芦又起了瓢，为啥这个病越治越多。老师就跟大家讲，人体是一个小宇宙，大家明白了吧？眼睛跟谁的有关系啊？肝胆。舌头呢？心和小肠，对吧？然后口跟脾胃，鼻子呢？肺和 大肠，耳朵呢肾和膀胱。咱们写下来啊，大家看，这叫五官，眼舌口鼻耳，对吧？那在五官这里边都有什么呢？眼睛里有没有眼泪呀？眼泪要是少了肝，眼肝是哪儿的事儿？这是你这眼睛是干的。哎呀，老师，我这眼睛干巴的，可难受了。哎，肝胆的阴阳能量失衡了，说明什么呢？肝血不足，肝阴不足，不能上济于目，所以眼睛才干的。那普通的中医认为这是肝胆的事儿，要是西医呢，说你这眼睛有那个结膜炎了，哎，上点那个眼药水吧。这是西医啊，这是西医，就是看病的西医。中医那就一般的中医，这是小中医。然后呢，你看眼干，肝阴不足了，肝血不足了，哎，给你用点这个明目地黄丸吧，哎，等等这样的治肝阴的药，或者菊花加枸杞破水喝，这叫小中医。然后比这小中医再大一点的中医呢，看到第二步了，哦，眼睛干，哎呀，这是肝血不足啊，是不能上济于目。肝血为啥不足了呢？哎，跟肾水不足有关呐。肾五行属水，肾和膀胱相表里，哎，肝肾同源，肾水一不足，不能濡养肝目，你的眼睛才干的。这得从肾这里入手，哎，所以这时候呢，用杞菊地黄丸作为底方给患者进行治疗了。哎，杞菊地黄丸是在六味地黄丸的基础上加枸杞子和菊花，哎，滋肾水，那个养肝阴嘛，滋阴性好一些。这是大一点的中医。哎，再大一点的中医呢，也就能看到这步了。他第三步、第四步、他第五步，他没个看。那书里也没写这么多步。那除非说他是读周易的，读周易、读黄帝内经、读道德经的，他能明白。要不然他不太明白。然后我们看，肝和肾，你看他俩是水生木的关系。那考没考虑为啥肾水就不生肝木了呢？肺和大肠五行为金。金能生水啊，这个肺和大肠肯定是对肾和膀胱的水给的不足，所以肾为了求自保就没有给肝脏更多的水，也叫阴血阴精，就没有给他，或者给他了，现在他自身不足了，跟肺要，肺没有。肺为啥没有呢？肺说这脾胃没给我，因为脾胃属土，土能生金呢，说脾胃他没给我呀，啊，脾胃有问题了。那脾胃说为啥我不给你？因为心和小肠他没给我。心和小肠五行属火，火能生土，土能生金，金能生水，水能生木。那心和小肠这时候说我为啥要给你啊？因为肝胆不给我，肝胆说了我咋给你，我现在亏的都不行了。你看他五脏六腑他是一个什么呀？整体，他是一个整体，就是你一个眼睛干，它都是五脏整体的事儿，咱就别说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视神经萎缩、眼底黄斑变性了。那这些眼病为啥都久治不愈呢？什么原因呢？什么原因久治不愈呢？大家发没发现？就是没有五脏通调。因为百病之源五脏为根呐。我再跟大家举个例子啊，再举个例子，肝是不是主筋的？筋脉就是血管，肉皮骨，皮呢是通肺的，骨头是通肾的，这叫啥呀？这叫五体。五体筋脉肉骨皮组成了四肢百骸。哎，你看你的筋软不软？说筋长一寸，寿增十年。筋软的人说明肝胆的舒展性好，说明肝胆的平衡性好，那这样肝胆的解毒能力就好，净化血液能力就好，所以你的寿命不可能不长。但是你的筋，哎呦，那硬的都不行不行的了，稍稍一动要折的那种感觉，僵硬， 你看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什么样，又凉又硬。你热乎的人没有危险，所以你看就是那个 ICU 病房，这个人行还不行呢，你从脚摸，哎，脚要不凉就没事，当脚要凉，凉到哪儿呢？凉到膝盖了，危险了。膝盖凉，凉到肚脐了，更危险了。肚脐凉到哪儿？凉到心口窝了，没救了。阳气都快没了，都已经失去80%了，你还有救了吗？人有阳则生，无阳则死。然后我们再看全身的血管能围绕地球转三圈半。哎，你血管有病了，找谁？心和小肠。你肌肉有病了，找脾胃。你皮肤有病了，找肺和大肠。骨头有病了，找肾和膀胱。我就说一个皮肤病，现在就是得皮肤病的人特别多，特别特别多。哎，为什么说郎中不治选，治选就丢脸？包括我的中医老师郑亚中老师，那他治一个皮肤湿疹，那怎么治都没治好。那现在我回想起来，我明白问题出在哪儿了。一，他没有进一步采取五脏通调；二，没有问病人的居住环境，那没有，也没有让病人该吃啥不该吃啥。那第一个方子管没管用？管用。那时候张亚中老师给他开方管不用，很管用的。那皮肤那小红疙瘩眼瞅着就下去了，三副汤药眼瞅就下去了，然后又吃了三副六副，基本上疙瘩就没了，然后说再巩固三副，这三副没等吃完这病又犯了。那当年师傅就懵了，怎么还会犯呢？明明已经治好了，那一看脉象又回到原来的状态了，那继续加大药量吧，还是不行。治了一个月，这个湿疹也没好，那师傅就很挠头了。那实际现在回想起来，第一，他为什么会得皮肤湿疹？首先第一点，说明肺和大肠的宣发速降机能不行，水湿停留于皮下出不去，大肠不能把湿毒降下来，肺不能把湿毒通过发汗的形式宣出去，就藏在皮里肉外这块，这些东西在这里坏了，坏了之后就鼓出来了，鼓出来之后就冒黄水，这就是湿疹。那他不行了，师傅调他了，调和肺和大肠的气机了。因为我看师傅这方里边有杏仁还有这个姜啊，以三仁汤为打底，速降宣发之力都给用了。那为什么不行呢？因为师傅没有考虑什么的脾胃、肾和膀胱、心和小肠、肝胆，他没有把五脏当成一个整体去看，他只是就盯着皮肤、肺和大肠了。实际当年师傅也算是有名的中医了，但是呢没人提醒他，他也没看过这方面的书。为啥后来他不带我了？他认为我的医学理论远远要超过他，没法带了，所以他看到我的这个天资，他怕影响到我，所以他就把我介绍给门师了。那这个患者假如当时第一在调理肺和大肠这个平衡的同时再给他进行五脏通调，然后让他第一不让他吃能生湿的食物，例如无鳞鱼，这绝对不能碰了，无鳞鱼是绝对不能碰的。二，辛辣的东西不可以吃，辛辣东西它发散的严重，它不速降。因为我这方子里已经给你宣发的了和速降的了，因为你稍稍的一用就改变了药的一个整体走向。加之呢对于饮食这头没有对他进行指导，还有就是他的生活环境家事没问。我想啊，当时那个患者他家的居住环境应该很潮湿的，应该住在一个阴暗潮湿的一个环境当中，肯定阴暗潮湿。因为这些年我在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智慧过程中，在传授身心双修五脏同调方法过程中，我见到无数个这样因环境带来的疾病啊，在内外双修五脏同调当中，再加上辩证施治同步进行中，这个病都反复。有一个类风湿的患者，这个姓卢啊，很重的关节都变形了啊，治了7-8年，说吃的药啊能有一火车皮，主持人啊挺多啊，钱花了无数，无数。 然后这个病啊，就是怎么治都治不好，该用的中药啊，该用的西药啊，该想的办法呀，都用了，什么治疗类风湿的专家呀，也找了好几个。后来听亲戚介绍，我讲的国学医文化智慧，哎，很好，能让我们明白我们人类所拥有的特殊生命生理智慧是什么，能让我们明白我们的病是咋来的，病为啥久治不愈。他就听我节目，连续听了大约一个月，听明白了，然后开始要求跟我学习六字诀归息法，啊，要求吃五多种，哎，要求内外双修五脏同调，啊，怎么样见好了？不到半个月就很见好了，哎，很见好了。但是呢，一段时间又反复了，让我很有经验的，我第一时间问他，我说：“你这个饮食这头，你是按我要求说的做的吗？”是啊，肯定肯定，而是寒凉都不能碰啊。我说包括稻米都不能吃，必须吃黄小米粥。我说鲜姜和干姜每天都得用的，都用了都用了老师。然后呢，我说那你家的居住环境你告诉我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他说老师，我家吧后边啊有个大水泡子，他家就住在水泡子旁边，而且他家住的是一楼。这水泡子呢是当时啊他买房子的时候就有的一个大废水坑，然后这个水泡那年呢就是下雨特别多，对，堆积的雨水就多，再加上他家住一楼特别暗，见不到多少阳光，说屋里特别吵，然后那个墙上啊都长绿毛啊。我说那为什么你在这个环境当中居住你不想换一个环境呢？他说老师想换，这不是治病治的钱都治没了吗？我说你这环境要不换啊，我说你这病跟我咋修都修不好，我说你这个是必须得换环境，我说你这块阴暗潮湿，你看健康人到你那去住，住几天行，时间长也会得你这个病，我说你这个病本来呢就是外邪入侵带来的病啊，风寒湿进入人体对人体的脏腑经络带来的损伤，简称为类风湿，也叫痢疾风，外邪来的。我说你这个呢跟我身心双修五脏同调，即使用内修方用药啊，我说的你环境不转变也好不了。就这样听我话出去租了一个房子，哎，租了一个就是坐北朝南的，通风好，哎，冬暖夏凉的，然后我让他买了一个温湿度计，室内的湿度不能超过人体不适应的这个湿度，我说最好它的湿度小，然后干度大一些，我说可能家里其他人住着不得劲儿，但是你肯定是舒服的。他就按我说的来了，按我说的来了哈。哎呦，这内外双修五脏同调，哎呀，半个月带来的效果别提多理想了。所以居住环境、饮食再加上情志，哎呀，对五脏六腑的影响老大了，不是一般的大。你说不学易经智慧的人哪能懂得这个理呀？因为人跟天地阴阳五行之气它是息息相通的，那阴阳五行之气呢不仅仅化形于我们人的小宇宙了，它化形于万物啊。我们的住宅环境里边蕴含的不就是阴阳五行之气的能量，对吧？就这样，那这个患者现在是我的铁杆学员，跟我身心双修现在已经是13年了，铁杆学员啊。然后百病之源五脏胃根这块啊，我们再看，说这个人得骨病了，说骨头得病了是肾的事儿，这是没错的。例如说我们得骨质增生，那骨头为什么会增生呢？什么叫骨质增生？这骨头多长出来一些，那骨头归谁管？归肾，肾与膀胱相表里，五行属水，开窍于耳，七华在发，主骨，五色为黑。那骨头为什么增生呢？就是水泛滥了，它为啥会泛滥呢？土不克的，土不克水了， 所以你看现代医学治骨质增生怎么治？

拿刀拉开，然后拿凿子，梆梆梆给它生生削掉，暴力啊！过去这样手术都做过，然后再拿锉给它锉平，锉平之后清创缝合，点抗生素，啊，十多天之后一拆线，手术成功，治愈出院，对吧？这是能做手术的地儿，那做不了的呢？像颈椎骨质增生，这手术谁敢做呀？做不好容易给人做瘫痪了。但是这个人因骨质增生也带来瘫痪，不做手术更没希望了，也得做。但是针对骨质增生这个事儿，我们不了解百病之源五脏胃根的智慧之力。这个病中医是治不好的。但是你要是了解了百病之源五脏胃根的这个理，那我们通过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一个调养，那这个骨质增生慢慢的就不增生了。哎，由不增生慢慢的这个增生还能逐渐逐渐的消失。你看这就是什么五脏同调的一个魅力。这就是天人合一整体观念养生方法的一个魅力。有人说老师这骨头怎么让它不增生，就调脾。调脾土克肾水，然后再调节五脏的整体适合。也就是说五脏同调的基础上，然后你去调脾土的能量，来对肾水进行制约，防止它泛滥。这水泛滥了，这水泛滥了啊，泛滥的不行。我记着哈，有一个23岁的一个小男孩，他那个牙呀疯长，这牙疯长。你正常来讲，你看女同志以七为界，男同志以八为界。小女孩七岁换乳牙，小男孩八岁，然后小女孩14岁有初潮，小男孩那个16岁有第一次的遗精。然后呢37、21岁呢小女孩长了一只牙，38、24小男孩长了一只牙。但这个小男孩这个牙不仅励志牙长得快，而且其他的牙长得都很高，牙齿疯长。然后到医院呢，医生说这不知道怎么回事，做了所有的检查不知道怎么回事，长那么多咋整，他互相磕呀，这嘴都张不开呀，那咋办，就手术还不能拔，拿去拉，那非常痛苦的一件事啊。然后找了很多中医，吃了很多中药都不见好。然后听他的大姨讲，我讲过去医文化啊，然后传授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意识受人的养生调病之法，然后说的针对所有的慢性病啊、疑难杂症啊，那个有独特的这样的疗效。然后孩子大姨呢就把这个事儿跟他说了，他呢就跟我通了电话。我了解以后，我说这是脾的事儿，我说你是不是大便很不成形？是，我说几年了？他说打小就不成形了。我说这非常典型的什么呀，孩子先天的肾水太旺了，就是肾本来就不旺，他也旺了，这脾土不合水，因为肾藏精主骨，而齿为骨之余啊，牙齿是骨的余。我说这不行，这时间长了之后这个肾精不就空了吗，赔脾土。那怎么办呢？哎，直接让他在饮食上配脾土，然后在用药上配脾土，然后在身心双修五脏同调，把五脏给他调节到平衡状态。那就这样，这个牙齿疯长的问题慢慢的就得到控制了。假如说这个孩子那要不选择这条路的情况下，那个这孩子这辈子都不知道怎么办，弄不好都得把牙拔掉，拔掉换一口假牙。那这且不说，因为牙齿的这种过度的疯长，就是说明肾中之精控制不住了。那慢慢这些精控制不住了，没有土对水的克制，这个水最终就流干了。那肾里边的精要没有了，那肾中阴阳没了，那你说这个人的生命还存在了吗？哎，它就不存在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不管你身上出现哪一个疾病问题，哪管一个脱发，它都是五脏整体的事儿。哎，五脏整体的事儿，哎，你看筋脉肉皮骨眼舌口鼻耳，这是我们能看到的五体和五官，对不对？那有人说老师，我们看不见的像高血压呀、糖尿病呀啊等这些疾病，它是怎么来的呢？这就是五脏整体失衡、代谢紊乱出现的一个指标异常。哎，这并不是说单纯

0: 由内向外看人，由外向内，二者结合到一起叫天地人三才，哎，简称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那这个智慧实际都在书里，就是周易、黄帝内经、道德经。那有人说，老师，这道德经跟这个健康有什么关系啊？这关系大了去了，大了去了。哎，天地阴阳五行之气的能量你看不见吧？哎，一点看不见，在地上画的都是形，在天地之间还有很多你看不见的，那你就说它没有吗？有，你不知道，就像人五脏六腑里边藏的三魂七魄一样。那你看着三魂七魄了吗？哎，肝是藏魂的，藏几个魂？三个魂。你看三魂七魄，那肺是藏魄的，有七个魄。那心是藏啥的？心是藏神的，脾是藏意的，肾是藏志的。哪个志？志向，远方的志。所以这个人肾精不足的，他没有太大的志向，没有太大的志向。那脾藏意，哪个意呀？意志力的意。说这个人呢，做什么事下不了决心，脾不好，想都不要想。哎，说这个人没有魄力，干点啥？肺不好，想还用想吗？哎，你说这个人啊，干点啥事跟丢了魂似的，真掉地了吓一跳，肝不好，对不对？说这人咋没精神头呢？心不好。那你看魂、神、意，你能看见吗？你看不见。还有智，还有魄，能看见？看不见的。所以《道德经》这本书特别好。哎，《道德经》，《道德经》嘛，做人一定得讲什么呀？德，没德不行。
1: 嗯，
0: 没德咋能有寿呢？那时间关系，今天这期节目呢，我跟大家就分享这么多。再见。
1: 再次感谢老师，您辛苦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你是否在久坐工作后感觉肩颈疼痛？你是否经常食欲不振，感觉肠胃不通畅？我们每天忙于各种工作，没有时间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久而久之，身体就会表现出各种问题。因此，不管怎样的忙碌，我们都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体。俗话说得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如何调整这些日常生活中伴随我们的慢性疾病，需要改变生活饮食起居的方式。这些慢性疾病的根源60%来源于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需要顺应时节，适应变化，养护生机，预防疾病。我们要健康长寿，不仅要锻炼，还要顺势养生。每个月养什么，注意什么，都是有讲究的，尤其是老年人。中国自古有24节气，不同的节气，人的身体会发生不同的变化，相应的就要采取不同的养生防病的方法。中医理论中，人体的五脏肝、心、脾、肺、肾分别对应五行木、火、土、金、水，相对应的自然季节是春、夏、长夏、秋、冬。四季养生又称四时养生，是根据一年四季天地阴阳变化规律，积极主动地调整起居、饮食、运动情志，以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健康状态。由于日月轮转，四季有别，故而春夏秋冬的养生奥妙各有不同。
1: 以上是广告时间。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3点整。
3: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1935年四月，中央红军主力进入云南后，立即把进攻昆明的声势造得十分浩大。云南王龙云眼瞅着一座空城，他是急得心惊肉跳，连忙抽调滇军精锐主力回保省城。但是这却是红军的调虎离山之计。请听长征中的龙云献图。时任红四团政委的杨成武回忆，佯攻昆明使云南全境震动，滇军不得不匆匆忙忙往昆明集中，这就造成了城虚北进渡金沙江的极好机会。兵书云，兵不厌诈，奥妙就在这里。就在敌人匆忙往昆明集中，后面追兵又无法及时赶到的时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果断决定向敌人兵力空虚的金沙江急奔，准备渡过金沙江北上。当时国民党对红军的情况掌握不准，就连国民党飞机在昆明以东90公里的马龙县发现红军大队人马的时候，还误认为这是国民党的部队，不相信红军敢向云南腹地前进，既没有扔炸弹，也没有示警，竟然扬长而去了。红军声东击西，计划成功，但是困扰红军的最大难题就是没有大比例军用地图，对云南的地形道路并不清楚，特别是在准备北渡金沙江摆脱敌人尾追的形势下，却不知道这渡口在哪儿。历史总是充满了巧合，正当红军先头部队沿着滇黔公路侦察前进时，迎面撞上了昆明方向开来的卡车。敌人显然没有发现异常情况，卡车一直沿着公路开了过来，随着几声清脆的枪声，红军战士如神兵天将一般冲了出来，挡住了卡车。这卡车里装满了云南的土特产，宣威火腿、普洱明茶等等，此外还有不少的药品，尤其是当时非常珍贵的云南白药，这些都是龙云专门送给薛岳的礼物，想不到却成了红军的战利品。更巧的是啊，红军还从这车上缴获了龙云按照薛岳要求提供的云南1:10万比例尺的地图两包，还是套色印刷的，十分漂亮。时任军委纵队政委的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记录了这段历史。红军包围曲靖而向马龙前进时，捷得由昆明来之薛岳副官所乘汽车，内满载军用地图并云南著名之白药，车离曲靖20里时正遇

御红军，因此卫兵副官均被缴枪，军用地图未交薛岳，反而被红军用以渡过金沙江。白药、火腿、茶叶均为红军享受。周恩来得知截获了军用地图，喜之不尽啊。毛泽东听了也哈哈大笑，戏称当年刘备入川是张松献的地图，如今我们过云南入川是龙云献的地图啊。利用缴获的军用地图，毛泽东迅速查出了龙街、皎平、洪门三个金沙江渡口，并把渡口的位置、相互距离和通行路线标绘出来，发给部队。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抢占了这三个渡口，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长征以来决定意义的胜利。

新视角，新观点，新史实，历史回声，每天都有新发现。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1950年1月，为早日解放西藏，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中共中央正式决定进军西藏。进军西藏是一场特殊的战斗。康藏地区社会情况复杂，经济非常落后，交通十分困难，一切军需必须靠内地供应，靠部队自己携带，可以说补给重于战斗。于是尽快开辟空中通道，为地面部队运送物资的任务成为当务之急。请听危险使命，民航支援解放军进藏空投。

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进军西藏时，在人烟稀少的高原遇到物资缺乏等重重困难。从1950年3月开始，刚刚组建的空军高空运输团尝试组织飞机对进藏部队实施空投。当时啊，高空运输团只有从在西南地区国民党空军中缴获的老旧飞机，这些飞机都是使用

用了近十年的老飞机，故障频繁，缺件比较多。1951年7月，聂荣臻总参谋长指示军委民航局派三架飞机参与空军的进藏空投任务。军委民航局领受任务后，决定调派三架性能较好的 C-46 型民航飞机执行空投任务。这三架飞机都是原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在上海龙华机场遗弃多年的飞机，解放后经过两航起义，员工组织抢修，调来参与空投飞行。1951年8月9号，三架飞机飞抵成都凤凰山机场，他们组成了三套非常精干的机组，所有人员都在两航飞行或者是维修过 C-46 型飞机，经验丰富。三架飞机的机长、副驾驶在刚成立不久的西南军区空军司令部领受任务。8月16号，民航三架飞机由成都凤凰山机场飞抵新津机场。根据军委民航局的指示，参加进军西藏空投的民航三套机组组建为民航支援解放西藏飞行中队，简称民航支藏中队，编为空39团的下属单位，潘国定任中队长，由空39团统一安排空投飞行。除执行空投飞行任务外，空39团布置的政治学习、政治活动都要参加。为了统一管理空投飞行，空39团对参与空投飞行的空军和民航的空勤人员重新编组，组成临时混合团。混合团下设5个中队，民航支藏中队编为第4中队。在当时的运输机中啊 ，C-46 型飞机的性能还算是比较好的，但是其高原性能欠佳。由于民航的这三架飞机都是在短时间内抢修的，缺乏许多辅助设备，比如增压设备就没有安装，所以空投的人员必须穿着笨重的棉衣工作，给空投造成不便。高原飞行至4000米，机组就感觉呼吸困难了。但是为了保证飞行员空投全程飞行吸氧的需要，空投员尽可能少使用氧气，除了空投时全力以赴外，其他时间就少走动以保持体力。空投员由于需要在飞机上搬动空投的物资，这体能消耗就很大。民航支藏中队就利用飞机回所在地重庆白石驿机场做定检的机会轮换空投员。进军西藏的空投场地分别设在昌都、卡贡、巴塘、甘孜，都位于四川以西的青藏高原。新津至昌都空投场地距离为642千米，往返飞行时间5.5小时，是4个空投场地最远的，地面进军部队所需物资也最急最多。民航支藏中队在整个空投飞行期间，昌都空投就占了2/3。空投场地在峡谷中的狭长地段，净空条件极差。第一轮空投结束，机组转弯返回进入第二轮、第三轮空投时，如果转弯角度不准或者是掌握不及时，飞机就极容易撞山。新津机场至上述4个空投场地的航线都要横跨雅砻江、金沙江，航路两侧群峰耸立，各航线沿途左右20千米内超过4000米的高山少的有15座，多的达到20座，这给往返飞行带来潜在的危险。有一次，三架飞机到巴塘空投，高空风速达到了每小时150千米，
升降气流使飞机上下颠簸二三百米，导致操纵飞机非常困难，空投员遭受前所未有的晕机呕吐，但是他们都强忍难受，坚持把所有物资准确地空投下去。民航支藏中队空投飞行使用的是苏联帮助测绘印制的最新地图，但是其资料来源都是民国时期，甚至是更早年代，高山河流走向、居民点等高线都存在误差，飞行员是只能凭着经验小心谨慎飞行。在将近一年的空投飞行期间，民航支藏中队直接从飞机上空投下的物资有大米、黄豆、面粉、麦种、花生、玉米、猪肉、皮棉衣裤、胶鞋等等，还使用降落伞空投的物资有枪支弹药、银元、汽油、发电机、书籍、手摇爆化机、电池等等。在空投飞行时间里，民航支藏中队共空投飞行103架次，其中最远的至西昌空投69架次，空投物资近290吨，飞行时间 379.5 小时。民航支藏中队的飞行员都没有高空空投的飞行经历，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空投飞行的摸索，他们总结出了一套经验，比如说尽可能直线爬高飞行，以缩短飞行时间，精确计算必要的设备重量，拆除座椅等与空投飞行无关的设备，以增加飞机物资的载重量，反复计算空投飞行诸元，飞抵空投场地后降低飞行高度及速度，以提高空投的命中率。随着每次空投结束，飞机权重逐渐减轻，根据燃油消耗量在各高度层合理调节经济巡航马力，以节省燃油等等。在空气稀薄的高原飞行啊， C-46 型飞机满载燃油、附属设备以及空勤组及空投员外，每次空投只能装载空投物资2012千克，所以民航支藏中队决定到昌都的空投飞行不带空投员，飞至空投场地后啊，报务员充当空投员，副驾驶承担通话工作，这样呢就可以装上空投物资2600千克，比原先多装了588千克。民航支藏中队在距离最远的昌都空投飞行时，如果不带空投员，可以节省飞行时间 60.5 小时，这相当于节省了燃油 22.99 吨，采取直线飞行可以节省飞行时间 34.5 小时，相当于节省燃油 13.11 吨，返航耗油每小时可以减少109千克，相当于节约了燃油 20.71 吨。同时民航支藏中队的飞行员还精确计算空投时的飞行速度及高度，不断地修正航迹，空投员也密切配合，这样呢空投率大大提高了，每次空投结束，地面电台报告命中率高达 99% 到 100%。 随着我国空军专为进军西藏空投而向苏联订购的五架伊尔12型飞机的到货，并很快投入到进军西藏的空投飞行中，民航支藏中队于1952年7月结束了为进藏部队的空投飞行。

和平解放西藏大进军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进藏部队广大指战员在进军途中，不仅要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还要同饥饿等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做斗争。可以说，累、饿、高原反应是进军途中最大的困难。广大指战员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经历了无数次生与死的考验。解放军进藏之初，毛泽东从西藏的经济、政治状况出发，体恤藏族。

人民的疾苦，提出了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方针。进藏部队的费用由中央包干，所需物资全都由内地供给。由于西藏远离内地，有高山大川阻隔，交通不便，因而运输补给成为一项十分艰巨紧迫的任务。为此，朱德致函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就进藏部队的供给问题乃至使用银元组织采购、种粮种菜、改善伙食等等都做了重要指示。西南局等领导机关在政治动员令中提出，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把组织支援进藏作为首要任务，要求做到前方部队需要什么就供应什么。1950年2月初，西南军区组成以18军副军长昌炳贵为司令员的支援司令部，负责组织实施支援进军的各项工作，突击抢修公路，加强运输力量，在川西地区迅速征集了大批粮食，从全国各地采购，定制了包括皮帽、皮衣、皮裤、皮大衣、皮鞋、皮手套和饼干、罐头、带食粉、蛋黄蜡、固体燃料以及帐篷、防潮雨布、草盔、风镜等一批适用于高原环境的军需给养物品，补充了一批比较轻便的武器和驮运的骡马。在运输补给中，西南军区抽调汽车850多辆，骡马3300多匹，组成4个汽车团、4个辎重团，在川藏线上接力运输。公路修到哪儿，运输就跟到哪儿，部队走到哪儿，物资就送到哪儿。通公路的地方用汽车运，没有公路的地方那就用骡马、牦牛托运，河水拦路就用溜索、牛皮船把物资送过河。大渡河两岸公路已通，而大桥没有架好，运输兵就把汽车拆卸装船送到对岸，再组装起来运输。人民空军为了空投物资支援前线，在各方面条件都差的情况下，经过几十次试飞，于1950年5月7号突破了高原空中禁区，成功实施空投。到1950年底，汽车部队共运送物资3.5万吨，空军空投物资900多吨。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1949年的开国大典阅兵，张鼎中被赋予了一项绝密任务，那就是根据周恩来副主席指示确定，华北军区司令员、阅兵总指挥聂荣臻亲自布置，华北军区副司令员杨成武具体组织实施的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天安门的防空秘密行动。请听张鼎中的回忆文章《开国大典绝密的特殊防空》，三人秘密会议。

保卫天安门的防空行动。1949年9月中旬，临近开国大典还有十几天，阅兵指挥部安排了一次实地预演。预演结束已经是凌晨时分。张鼎中回忆说，周副主席主持在天安门城楼内开会研究讨论，领导同志有彭德怀、彭真、汪东兴、罗瑞卿，阅兵副总指挥之一的杨成武到会，军区保卫部部长叶运高带着我和古德两人参加。当时古德是军区侦察科二科科长，是阅兵指挥部安保工作负责人之一，而我是预审科兼军法处三科科长，并没有直接参加阅兵指挥部的工作。但是这次预演，叶部长发给我天安门特别证件，指定我必须来。在叶部长那里，我的任务已经明确，但我尚不知晓。会议围绕两个议题，一是预演存在的问题，二是飞行队是否参加阅兵庆典。就后一个议题，彭老总说，这次预演飞行队未参加，可以研究一下，还是参加好，飞机可以少几架吗？阅兵取消飞行队项目，是华北军区和我们保卫部门基于飞行人员情况和确保安全而力争的结果。因为这一时期濒临灭亡的蒋家王朝利用空军对我袭击日益频繁，1949年5月4号的北平南苑机场轰炸事件大家记得很清楚。国民党军从青岛出动六架 B-24 型轰炸机飞到南苑上空，扔下了30枚炸弹，毁伤飞机4架，炸毁房屋196间，死伤24人。惨痛的教训使得北平防空问题越发凸显。如果敌人以空袭方式破坏开国大典，不言自明，那首要的目标就是天安门。毛主席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民主人士都在天安门城楼上，那么空袭中如何确保绝对安全呢？天安门的对空安全也不能仅局限于敌方的空袭，大家假设了许多情况，其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如何加强内部防范。当时全国的解放战争还在进行，我们身边隐蔽战线的斗争空前激烈。蒋介石听到10月1号新中国要成立，肺都气炸了，马上找到了毛人凤。10月1号要听到天安门的爆炸声。而且1948年5月18号城南庄毛主席住处遭国民党军飞机轰炸，特务内奸策应是确凿无疑的，而我们判定极大可能问题就出在军区内部。可在开国大典前，此案还没有破呀，我们的压力很大，别人一提飞机我们就头皮发麻。地面参与人员的政治审查还有把握，但一部分飞行员没有经过严格的战争考验，特别是一些解放和起义人员，短时间内我们不敢说底数清楚。我们心里也知道，开国大典有飞行队通过，对国内外的影响，对民心军心的激励有着很重要的作用。所以彭老总提出这个建议后，杨成武副司令员表态说同意彭总意见，飞机参加检阅可以，架数不能太多。最后周总理作指示，陆海空三军缺一不可，所以空军必须参加，不参加不可以，所有参与人员都要全力以赴，切实保证新中国成立盛典的绝对安全，切实保证毛主席的绝对安全，切实保证天安门的绝对安全。大家都清楚，彭老总发言，周总理拍板，其实这都是已经酝酿成熟的中央军委的决定。

中央首长离去后，杨成武副司令员留下我们一起研究如何进一步做好预防空袭保卫工作的问题。大家形成的一致认识是，空中检阅安全首先要做好人的工作，在挑选飞行员上要做到精益求精，选拔最优秀的飞行员，在政治上过硬，在技术上过硬，参与飞机要认真的检测维修，绝对不能发生机械事故，在飞行方队的组织上也应精确计划，做出正确的方案报上级批准。而当前的关键是抽调得力的保卫干部来做好这项特殊工作。讨论到人选，叶运高部长马上抬手指我，哎，我们三科长张鼎中同志最合适。首长们都了解我，可大家的眼光更多是在问怎么个最合适。于是叶部长补充，张鼎中同志啊，懂飞机。鼎中同志曾在军条部工作，常坐飞机往来蒋管区和解放区。有一次，运送我方人员回邯郸，美国飞行员驾机直飞蒋管区，鼎中同志发现航线不对，勒令其折返解放区降落。哎，大家都说很不错嘛，大鼻子飞机都能指挥。我赶紧分辨说，哎，那可是不一样，那次坐的是运输机，现在检阅的是战斗机，我又不能跟上天。大家笑着说，那也比我们没上过飞机强。就这样，不容分说啊，开国大典阅兵飞行政治安全的重大职责落于我肩。我们提出直接去华北军区飞行分队进一步了解一下飞机和飞行员情况，这对保障安全至关重要。从飞行分队的徐队长王政委那儿得知，准备受阅的一共有战斗机、轰炸机、运输机、教练机、观测机五种，共17架飞机。17架飞机的编队是9架美式 P-51 野马战斗机，2架文式轰炸机，3架美式 C-46-47 运输机，2架教练机，1架观测机。按这个编队通过天安门后，其中9架飞机形成品字形，再次飞过天安门上空，这样一共是26架次，5种飞机，4种速度，在一条跑道上起飞，一条龙从天安门上空通过，看起来非常壮观，可是保障安全是很困难的问题。他们详细介绍情况后，我们建议飞越天安门时飞行线路做适当调整，飞机的高度适当提高一些，同时再向金水桥以南靠靠，尽量距天安门城楼远一些。他们表示可以调整，而且很理解这个意图。后面几天我独立工作，重点了解飞行员的个人经历与政治思想情况，一一查阅档案，并和每个飞行员认真地谈了话。空中安全由防空部队自外而内一层层拦截，向心形成严密部署，但我们还面临一个要害问题，那就是万一敌机窜到天安门上空怎么办？那天，杨成武副司令员召集我，防空部队负责城区和检阅防空的高炮团副团长于凯开了个3人秘密会议。杨副司令员向我们传达，出于防空的需要，计算敌机天黑前最近返航距离和时间后，检阅时间定在10月1号下午15点之后，经周总理批准，以防万一，在天安门城楼下的后方空地，也就是端门前西侧广场，将设一对射击点，部署4门高射炮，并用汽车和木板围起来做伪装。这是开国大典对空防御的最后一道防线，由我们3人实施指挥。

杨副司令员画了个平面简图，标明了天安门后方四门高炮的位置，然后说：“于凯同志，你位置标记在高炮阵地，杨成武将自己标记在天安门下面的东南角。”这问题马上显示出来了，阵地与东南角不能通视。杨成武副司令员说：“我知道你们想问什么。”张鼎中同志在这儿，画到笔到，代表我的那个标记落在了天安门之上的东北角，明白吗？杨成武严肃地问我们，盯着图，我仔细体会，位置明白，指挥程序当然是杨成武副司令员发令，我传令，于凯命令阵地执行，敌机从哪个方向来不知道。可我们的飞行队是自东向西，那么发令位置在东是最佳选择。阵地在后面，斜向东射击，射界开阔，迎着打也比较有利。稍微不利的是指挥，三点一线当然不如两点一线，但起点和终点无法通视，只好增加我这个中间点，而且是制高点。于凯对任务也心领神会，只是问口令怎么区分。杨成武说，我们采用老办法，以红旗联络，口令没多余的，举旗就射击，红旗一举保证四炮齐发。到了那一天，高炮分队必须提前观察和跟踪目标，不能我这边举了红旗再观察，但是高炮分队绝对没有自行开炮的权利和任何理由。于凯同志，你拿脑袋给我担保。于凯说：“是。”战斗英雄于凯啊，大个子，山东人，口音很重，人非常爽快。杨成武又压低了声音，严肃地说：“阅兵的我方飞行队，万一出现有一架或几架飞机俯冲天安门，同样的，我发号令，我们三人举旗，立刻开炮，不能犹豫。”是。1949年10月1号下午2:50，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和周恩来等中央首长出现在天安门城楼西侧的斜道台阶上，健步登城。那一刻，广场上欢呼声如浪，我的心脏在急促地跳动。想想自己随党南征北战12年，能活下来，还能参加开国大典，我真想喊毛主席万岁。可我不能啊，这任务在身，不应离开位置一步，更不能一激动喊的同时，这手里的旗子举起来。那对于下面的于凯，就等于是杨成武副司令员的号令啊。整个检阅和游行，我站立在指定的工作岗位一动不动，两耳听到的是装甲兵、炮兵、伞兵、骑兵整齐有力的脚步声，伴随着鼓掌声和欢呼声。当炮兵、坦克车辆通过时，空中飞机方队的隆隆声传来，一架大运输机率先通过，接着一架跟着一架通过，最后是品字队型飞机通过。飞行队我能看到，但不敢仔细看，我的眼睛始终聚焦于杨成武的身影。17架加9架循环飞行的飞机，共计26架次，总算平安通过了。我长出了口气，费了那么大的劲，做了最坏的准备，结果平平安安，平安就是胜利。记得总结工作时，杨成武副司令员语重心长地说了句：“防空工作真难。”在危机中走了步险棋，也是一步高棋，是对年轻空军的一次考验，是不得不采取的一件防空举措。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1949年10月1号，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主席亲自按动电钮，升起了新中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可又有谁知道，在这圆满举行的升旗仪式背后，凝结着多少人的心血？请听开国大典升旗仪式译文。

1949年9月初，为了保证开国大典升国旗仪式的顺利进行，在天安门后面的西朝房内，国庆筹备领导小组负责人、政协副秘书长齐彦明、北京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和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志祥召集了专题会议，请有关部门的领导和专家们出主意、提方案。会议首先讨论研究了升旗设施的问题，这一任务由北京市建设局承担，由林志远工程师负责工程设计与施工。按照整体设计要求，旗杆位于天安门城楼与正阳门之间的中轴线上，设计高度与天安门一样为35米。林志远反复琢磨后，找到自来水公司，选了4根直径不同的自来水钢管，一节一节的套焊在一起。由于没有更粗和更细的钢管，套焊的最大长度只有22.5米，无法达到设计高度。林志远立即把这个情况向天安门国庆工程指挥部请示，最后确定旗杆高度为22.5米。北京市建设局钟汉雄负责旗杆基座的设计，1米高的汉白玉基座和3米见方、60厘米高的汉白玉栏板十分漂亮，但是没有给旗手留出入口，旗手进出都得翻越护栏，以后就这样用了41年。关于如何升旗，最初有人提出由2名战士手工升旗，这个意见马上被否决了。大家认为升国旗是新中国诞生的标志，一定是要由毛主席亲自来升。可是这城楼离旗杆那么远，难道让毛主席走下来再一下一下的拉动绳子升旗吗？于是有人提出了一个方法，设计一个电动升降器，把控制开关放在天安门城楼上，开国大典时开动电钮，启动马达，就可以将国旗升起来。林志远接受了这个任务，安排由工程师梁昌寿具体负责。按照升国旗和奏国歌必须同步进行的要求，梁昌寿搞出个方案，然后经过安装调试，升旗时间完全符合要求。9月30号下午，一面特大

号国旗送到广场，有关领导要亲自验收升旗设施，国旗一遍遍的升降，运行正常。有关领导走后，技术人员又进行了最后一次试验，谁想，这次电动升旗装置却出了故障，马达停不下来了，把旗子绞到了旗杆顶。由于周围的脚手架已经拆除了，一时无法上去排除故障，在场的人们焦急万分。国庆筹备领导小组负责人与北京市建设局的领导闻讯立即赶回来，副局长、国庆工程现场指挥赵鹏飞当机立断，从北京市消防大队调来了一架三节木质摇梯，但仍然差了几米，够不到旗杆顶。他又安排找来了两名熟练工人，冒着危险从云梯顶爬上去，把塞住的旗子取了下来。经过紧张的检查调试，10月1号凌晨4点，终于排除了故障，整个电动升旗装置研制成功。由于升旗仪式至关重要，时任北京市长聂荣臻也于开国大典前一天亲临现场，再一次做了仔细的检查。他表示，明天的升旗仪式全世界都在瞩目，要做到万无一失，绝对不能出现丝毫差错。我建议啊，再制定一套人工升旗的方案，一旦停电或是电动装置失灵，可以弥补，要做到有备无患，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呀。按照聂荣臻的指示，张志祥立即部署成立人工升旗预备队。时已深夜，人们早已沉浸在甜蜜的梦中。华北军区二纵队干部学校的电话铃响了，政委接过电话，来到通信班，叫醒了睡梦中的班长和战士李元普。刚才接到上级通知，要求我们抽调两名战士到国旗下执行任务。具体任务，一是保证国旗安全，二是升旗的电动装置出现故障后，保证在2分钟内把国旗升到旗杆顶端。于是班长和李元普连夜赶到天安门广场，在国旗杆下一遍又一遍地演练升旗，直到东方破晓。不过在当天下午的升旗仪式中，备用方案最终没有被启用。

1949年10月1号清晨，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发出预告，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及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决定全部转播今天下午3点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祝大会实况。同一天的报纸上也刊登了这一消息，喜讯立即传遍全国。当时转播设备相当简陋，技术上有不少难题，只有一个喇叭的扩音器，音量小，而参加开国大典的有30万人，显然不能适应需要。为了使整个天安门广场都能清楚地听到天安门城楼上主席台的声音，并且传播到全国，1940年曾参与创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军委3局9队队长傅英豪想了一个办法，制作了一种大型扩音器，把9只喇叭焊接在一块金属板上，形成强大的音量，大家把它形象地称为9头鸟。有关部门在天安门广场架设了好几个9头鸟，从而解决了扩音器的问题。10月1号下午2点55分，毛泽东带领着新政权领导人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出现在主席台上。下午3点整，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开国大典正式开始，请毛主席升旗。林伯渠宣布的这句话有一个明显的缺陷，站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显然意识到了，于是小声提醒他，请毛主席升国旗。林伯渠又大声地宣布了一次，增加了一个国字。紧接着话筒里传出焦急的问话，升旗机关在哪？

哪里？这当然是毛泽东的问话。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人不知道他们的交谈会通过广播传到空中，然后从全中国每一台打开的收音机里传出来。历史的车轮终于滚到了那个庄严的时刻，毛泽东按动电钮，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庄严嘹亮的国歌响彻天安门广场上空，人们屏气凝神，都凝望着一幅巨大的红旗在天安门前冉冉升起。在开国大典上，升国旗奏国歌鸣礼炮是同步进行的。在升国旗奏国歌的同时，位于天安门东侧的由108门山炮组成的礼炮队分为两组，54门装填，54门发射，交替连续发射28响，惊天动地，顿时全场旗波滚动，声涛雷鸣，共同爆发一串巨响，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就在这时，54串礼炮形成轰动效应，紫蓝色的天空像突然拧开无数的莲蓬头，千万道闪着鱼鳞般光亮的细细雨柱跌落下来。开国大典当晚，新华社记者李普将采写的开国大典盛况的新闻稿交到了分管新华社工作的胡乔木手中。胡乔木看了一遍文稿，指着新闻稿中的一句话对李普说，这句话要改一改，虽然你懂我也懂，但有些读者可能不明白，要加些文字，写清楚一些。新闻稿上的那句话是，毛主席亲自开动电钮，使第一面新国旗在新中国首都徐徐上升。显然在胡乔木看来，在这里加些文字是十分必要的，不然别人可能看不懂。当时很多共产党干部和解放军战士是第一次进入城市，在此之前从来没见过电灯，也没有用过电，如果不加上几个字，会使人产生误解，以为毛泽东是神仙，有什么法术，这边一摁电钮，那边红旗就升起来了。于是人们从1949年10月2号人民日报第一版上看到修改后的文字是，毛主席亲自按动有电线通往广场中央国旗旗杆的电钮，使这一面新国旗在新中国首都徐徐上升了。

0: 好了，今天的历史回声就到这儿。刘哲代表节目编辑赵敏，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点击金云和万事达客户端下的广播栏目。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点》。

经中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失，成语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由此引申而来，意思是天道公平，作恶就要受到惩罚。它看起来似乎很不周密，但是最终不会放过一个坏人，比喻作恶的人终究逃脱不了天法的惩处。

0: 在这里，我想轻轻地问一声，你好吗？在这里，我想悄悄地告诉你，我爱你。
1: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4点整。
2: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3: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4: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3: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4: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3: 有人

0: 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0: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1: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0: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义医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1: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识不通天人，才不尽仙，心不尽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0: 义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义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义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区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全国各个地区一直跟老师在修习国学意义文化智慧，一直在跟老师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每一位新学员老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段准时打开广播，连续的关注由我亲自为大家主讲的国学义医文化智慧。那长话短说，回顾一下上期节目，老师呢跟新听众的新学员老学员们所分享过的课时内容，那简单分享啊。那上节课老师跟大家分享到了这样一句话的作文，天分阴阳，合于五行，人分阴阳，合于五脏。这句话的智慧实际呢就是天地人三才整体观念的一个完美体现。学国学意义文化智慧学什么呀？学的就是他的一个观念。但什么观念呢？天地人三才整体观念，那简称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不是老师创的， 它是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啊，是老师所普及的国学艺艺文化智慧的精髓之所在。那精髓，我想大家应该明白什么意思。同时，它也是我们东方人类所拥有的特殊生命生理智慧。那这个生命生理智慧，我们假如不能理解，不能领悟，那我们的观念就转变不过来。那观念不转变，生活误区、养生误区、治病误区，你永远就走不出来。那病于愚昧，至于愚昧，死于愚昧，会一直困扰着你。那老师传授的大医养生调病的方法再好，跟你也无缘。所以针对上节课老师讲到的内容，大家呢一定要反反复复的来进行理解领悟。什么时候真正的把天地人三才整体观念的大智慧理解领悟透了，什么时候你在学习老师传授给大家的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大医养生调病之术也来得及。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是国学意义文化智慧的一道啊，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这套医人之术是在这个医道的基础上孕育而生的。那没有道怎么会有术啊？有很多新朋友上来就想学术，为什么呢？因为听自己的亲戚、朋友、同事、邻居介绍，说老师传授的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可好了，自己多年的糖尿病、高血压、多年的冠心病、多年的风湿骨病，都好得累累嗦嗦的，还有很多顽固性的皮肤病、哮喘，那总而言之吧，久药不愈的所有的疾病跟我身心双修五脏同调都好了，那谁不想学想学可以呀，老师愿意传授，但是有门槛。什么门槛啊？不是挂号费，也不是送礼，是学习国学意义文化智慧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这个门槛你得过呀。那这个门槛不过的情况下，我教给你的方法你也不会重视，说明你跟老师没这个缘分。就像当年呢，我去拿着这阿忠老师给我的推荐信找到南阳泽老师的时候，说那知道你要来，这是我们前世的缘分啊，知道我要来，我的恩师可以说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中小人士啊，活了100多岁无疾而终。他老人家怎么做到的呢？就是修国学意义文化智慧天人合一整体观念的医理，然后按照这个医理来养生，在这个医理的智慧的这么一个理解领悟下，独创出了身心双修的养生长寿之术，每天自己呀都进行实修，所以最终自己受益了。他一看这个方法这么好，他不想这套方法失传，但是呢无缘的人又不能传授啊，因为叫法不轻传，叫医不叩门嘛，什么事儿都讲究缘分。所以我见到他的第一眼，他老人家就说这是我们前世的缘分，有了这个缘分我才有机会跟老师修国学意义文化智慧，才有机会在他老人家的影响下，我悟得了百病之源五脏未根的医理在这个基础上，在老师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这套养生增寿的方法的基础上，我又 悟到了身心双

红条的亦是兽人的一刃之术。那这套一刃之术呢，不仅能养生增寿，而且还能帮助我们把各种慢性病调理好。那方法好，但不是说谁都能学好、用好，也不是谁都能坚持好的。这就得靠什么呢？靠我们的福报。上节课老师跟大家分享的智慧是天人合一整体观念。天是什么？天是天地。天地是什么？是个大的宇宙。在这个大的宇宙空间当中，大家记住，就这么两种能量，一个是阴的，一个是阳的。阴的呢，我们看不见，但是能感觉到，凉飕飕的，凡是凉的、冷的，这都是阴的能量，对吧？所以夏天的时候，我们到那个树的阴凉处去坐一会儿，就感觉这里真凉快，是这样吧？然后冬天冷的时候，坐在太阳下晒一晒，感觉热乎乎的，这就是阳的能量。春天你看，在阳气的影响下，所有的植物都焕发了新的生命。在夏天的这么一个阳气壮长的状态下，你看，所有的植被都非常的茂盛。等到秋天呢，阳气收了，阳气一收，所有的植物怎么样，也跟着收了，颜色变黄了果实成熟了，阳气收了，阴气来了，所以秋天就凉了，对吧？阴气不断的滋生，阳气不断的下潜，等到冬天的时候，阳气藏起来了，所以阴气非常的多，那这时候冬天就冷，对不对？在长江以南还好，长江以南也冷，但冷没有那么冷，像广东啊、云南呐、这都属于亚热带。热带呢，就在海南省的三亚，还有几个县市吧，它是北纬18度，就纯热带。就是纯热带的话，它的冬天当地早晚也很凉爽的。当地的黎族人民，他们也穿羊绒服，我就很不理解，这天不冷啊，他们为什么要穿羊绒服呢？但对三亚人来讲，那就是冬天了，24-25度就是冬天了。但对北方人来讲，24-25度，那简直是太舒服了。因为北方人他本身他有抗冻因子，尤其是山海关以北、东北三省，那冬天的时候零下，20多度是跑长趟的事儿，跑长趟啊，像四川呐、贵州啊、云南呐、等这些地域哈，冬天没有那么冷，但是也感觉凉，很凉，湿凉湿凉的，对吧？你看这两种能量，它伴随着春夏秋冬不断的发生一种变化，是吧？我们为什么要建房子呀？建房子的目的干嘛呢？大家说，不就是为了平衡我们人体的阴阳能量吗？说你夏天热了，我在房子里待着，然后有空调，尤其是在陕西那里住窑洞，冬暖夏凉的，冬天呢不冷，夏天它还不热，这是住窑洞的一个最大的特点。那住房起到的作用是这个作用，实际就无外乎平衡我们人体阴阳能量。你假如说没有这个住房，好了，那冷气来了，那你穿的要薄点，寒气进入人体怎么样呢？伤了人体的阳气，那这会人就会打喷嚏、流鼻涕，那这些寒毒你要不给它排出来，那进一步入里，就会伤了人体的元阳，人就会得伤寒症的，会危及生命的。所以医圣张仲景写了一本书叫《伤寒杂症论》。在那个年代，住啊、吃啊、穿啊，跟现代都不一样，所以《伤寒杂症论》这里的方子现在几乎是不适用了几乎是不适用了过去人得病得寒病都秋冬的，现在人得寒病都是夏天的，
什么原因带来的？哎，就是科技的发展，空调，还有什么冰箱？因为夏天的时候呢，天气热，是让你适当的用些凉，但没想让你用冰凉啊，寒凉啊，对不对？你说夏天热吃点西瓜解解暑很正常，那谁让你吃冰箱里的冰棍冰糕啊？那夏天上哪弄冰去过去啊？大自然给你提供冰吗？是不是不提供？哎，这人为制造的，那你就能吃出病来。所以现在人得疑难病，为什么？就是因为科技发展，我们人呢，啊，利用高科技的这种发展来享福，实际是在造病。大家记住啊，天地无论有多大，就两种能量，那这两种能量蕴藏在五气当中，这五气就是五大行星的气。哎，意义文化讲气，科学家专家们把它叫什么呀？叫磁场，哎，叫磁场效应。实际我们的地球不也是气吗？对不对？哎，但是地球它也是磁场的一种效应。然后我们生活在地球上，离太阳、月亮还很远，离五大行星也很远，离天体的28星宿也很远。但是大家别忘了，它对地球的影响是存在的。哎，从哪方面能看出来呢？你看女同志，那怀孕280天，哎，正好是28星宿运行的一周时间，那正正好好280天。然后我们正常的人就28个牙，它就是28星宿的一个化形。大家记住啊，它就是28星宿的化形。还有，你看一年有四季，我们人有4主。对不对？你看天体有5大行星，人有5脏6腑，你看是不是？你说天上有太阳有月亮，人有头有脚，人的头就是太阳，脚就是月亮。然后天地之间阴阳五行之气的运行有了24节气，那人体的脊柱正好是24节啊。天地阴阳五行之气有了12个月，那人体就12条经络，那天地阴阳五行之气运行了有365天，人体有365个穴位，那就是巧合吗？所以，当你读了《周易》这本哲学类圣典书籍，当你读了《黄帝内经》这本医学类的圣典书籍，当你读了《道德经》这本圣典书籍之后，你就明白了，人是天地阴阳五行之气运化的儿女。所以，一人之相就是宇宙之相。为什么在《道德经》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天地无尽，常住善人。”啊，善良的人，天地阴阳五行之气对你都是偏爱的。那任何一个西医给你治病，没人告诉你修心性；任何一个中医给你治病，没人告诉你穿什么，不穿什么，啊，没人告诉你住房该怎么调整，没人告诉你修心的事儿，你看我都会告诉你。啊，为什么他不告诉你？因为他不知道，对吧？只有学周易的中医，他才知道。为什么老师每次啊开课的第一句话都跟大家讲：“不知义，不足以言大义。”人。别看它多复杂，别看它多复杂，有多少块骨头，多少块肌肉，有多长的血管，多长的神经，别那么看，那么看，那是西医太累了，那是解剖学。你人，无论你多么复杂，你里边不就两种能量吗？一个热的，一个凉的，热的多了，凉的多了都不行，它俩必须一边多。叫平衡，只有这个寒热是平衡的，你这个人才能健康。它不平衡，你必然会出现症状，会得病。为啥有很多女的说手脚凉？手脚凉，你看她能健康吗？她不可能健康，因为里边阳的能量少，阴的能量多，阴阳是失衡的。那阴的能量一多的情况下，里边
会怎么样？大家说，那你家房子天天阴暗潮湿，里边时间长不长毛？你看手脚凉的女同志，盆腔积液、子宫肌瘤、卵巢囊肿、乳腺增生、肠息肉、胃息肉、胆囊息肉都会得，这都是体内当中的阴的能量过多，阳的能量过少，寒毒起来了。那你身体当中热的能量多，阴的能量少会怎么样？脾气暴躁，性子急。还有呢，手脚热，大便干燥，眼干、鼻干、咽喉干都干。然后呢，西医一量血压，高血压。脑出血怎么来的？不就热的能量太多了吗？啊，阴的能量制约不了它了，啪爆了，不就这么简单吗？所以人得病无外乎就两种病，要就是阴病，要就是阳病。所以从《黄帝内经》这本书当中，我了解到了万病不离阴阳理。啊，所有的疾病都离不开阴阳的这个道理。啊，人分阴阳，合于五脏，人体就两种能量。这两种能量，大到脏腑，小到细胞，就是你的细胞里无外乎含的就是什么呀？阴阳的能量。哎，细胞代谢慢的，就是阳的能量少了；细胞代谢快的，就阳的能量多了。那五脏藏着阴，六腑藏着阳，阴的能量要多了，阳的能量少，你六腑排空就不好，包括你的胃里的食物排空都不好，小肠、大肠、膀胱、胆囊整个排空都不好。那这一排空不好，反向被人体吸收，就变成毒了。这些毒给五脏增加负担，你的五脏就会得病。什么脂肪肝啊？什么心肌肥大呀，瓣膜受损呐、啊，什么脾大呀，脾囊肿啊，什么肝血管瘤啊，肝囊肿啊，哎，什么肺大泡、肺气肿啊，什么肾囊肿、肾萎缩、肾结石啊，这都是因为你的六腑阳的能量不足，排空能力不行，那这样毒素在里边反向吸收，给你的脏腑带来伤害了。就六腑不空，五脏不会实的；六腑不空，五脏不会健的。所以，上节课我跟大家分享的智慧，大家呢一定要把它记在笔记本上。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要接着上期节目的内容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智慧：百病之源，五脏为根。啊，针对这个医理主持人哈，我曾经找过无数个中医的专家，跟他们来业务交流，对吧？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任何一个中医说不出毛病。那中医都讲辨证施治，什么肝肾阴虚呀、肝郁气滞啊、肝脾不和呀、肝胃不和呀，啊，什么心气虚呀、心血虚呀，什么肾阴虚呀、肾阳虚呀、什么肺气虚呀，那中医都这么讲，啊，都这么讲。他们没人讲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格局就停留在辨证施治这儿了。就是当年我的祖父、我的爷爷、我的祖父就是这样，来了，望闻问切，这叫四诊，然后告诉我，哎呀。你这哪哪有问题了？我给你开个方吧，拿着方回家煎药吃，好不好？好。张三儿的病刚好，李四儿就来了。你四儿病刚治好，张三儿又回过来了。啊，为什么我的祖父临去世的时候跟你说去的人那么多，给他送行，都是他给治过的病人。那这些病人跟他都老熟了，为啥呢？一年反复的得病，所以我的祖父一直都说自己只是个郎中，不能成为大医，告诉我不要走他这条路。哎，这条路只能解决人的疾病的一时之危，甚至呢，有时一时之危他也解决不了，遇到大的他也解决不了，所以他很痛苦。你说，你看我这当医生的，遇到病了，我没有给治好，我太痛苦了。也痛苦，内心。

0: 因也受煎熬，尤其我的祖父治病救人还不求钱财，所以我的祖父一直跟我说，治病叫下功，那一定要学会治胃病叫上功，上功不治一病治胃病。他把《黄帝内经》打开这段话让我看，说圣人不治一病治胃病，不治一乱治胃乱。然后下一段就告诉了为什么。说夫以病而后药之，必有咳而穿经，窦而诸病。黄帝内经这本书成书在2500年以前呢，实际它的整个文字记载不是2500年，大约都有3000-4000年，只不过说在那个时代道医王冰把所有历代医家那个总结出来的这个诊病治病养生的智慧都给它汇集到一起了。然后叫个啥名呢？因为还不是他写的，所以这时候就以当时地位最高的人来命名，叫《黄帝内经》。然后以黄帝跟岐伯对话的这种形式，跟雷公对话的这种形式来表述人得病的原因，来表述人跟天地之间的关系，告诉我们没病养生的大智慧。那《黄帝内经》这本书几十万个字，无外乎讲的就是阴阳。所以那时候我就记住祖父的话了，要成为一代大医家。那这个大医家真的是不容易当啊！啊，有多少老百姓没病懂得养生的？不懂。你让他养生投1块钱他不干，但他得病了之后，他找医生啊去救他，他甚至花100万还跪地磕头。什么原因呢？缺少医学教育。所以在20多年前，我知道作为医学教育栏目播出不一定受人待见，那但是家师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了，我还答应了，那这个作业我必须得完成好。所以我带着使命，带着把国学医文化智慧普及好的发心，带着把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这套医人之术啊，传授好的发心开始做。这个过程当中，主持人遭过无数人的白眼啊，同行说你是骗子，说你这就无外乎就是卖药的。那我说我在医院每天都给病人看病开单子，那一沓子一沓子开，那药有的时候都一兜子一兜子开，没人说我是卖药的，说我是救死扶伤的。我为什么做一个医学教育类栏目别人就说我是卖药的呢？我说巧妇难做无米之炊，你说患者有病了，有的该推荐药物你不让他吃药吃什么？说不用药的七分养咱就养，一分钱不花，但你需要用药的你就得用药。带着无数人的质疑，遭无数人的白眼，我走过来了。所以通过这20多年国学医文化智慧的普及，做这样的一档教育类栏目，让我最欣慰的是让很多很多很多人懂得了养生防病的智慧。养生防病的智慧。
1: 好的，老师你也稍事休息一下，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千万不要走开。凡是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会免费获得叶黄素明目保健贴，您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400-7017-082，400-7017-082。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2: 双全喜庆正浓，师承有道岳老师再送一份护眼大礼，看手机、吹空调、老眼病，导致眼睛干涩酸胀，流泪畏光，越来越看不清，逐渐模糊了晚年幸福。岳老师多年心血研发叶黄素明目保健贴，以外养内，透皮吸收，三重护眼优势：一、10分钟快速舒缓，直达眼周，干涩酸胀一扫而光；二、叶黄素强抗氧化，阻隔蓝光伤害，延缓黄斑退化；三、随贴随取，看电视、散步、午休都能用，轻松应对用眼疲劳，护眼刻不容缓，守护精彩人生。 10月1日到3日，顾影豪礼免费送，只需拨打400-7017-082，明目天免费寄到家。

0: 一贴就滋润，一贴就清晰。明目贴点亮晚年好视力，领取电话400-7017-082，抢先领取400-7017-082，400-7017-082。双节喜庆正浓，师承有道岳老师再送一份护眼大礼。看手机、吹空调、老眼病，导致眼睛干涩酸胀，流泪畏光，越来越看不清，逐渐模糊了晚年幸福。岳老师多年心血研发叶黄素明目保健贴，以外养内，透皮吸收，三重护眼优势：一、十分钟快速舒缓，直达眼周，干涩酸胀一扫而光；二、叶黄素强抗氧化，阻隔蓝光伤害，延缓黄斑退化；三、随贴随取，看电视、散步、午休都能用，轻松应对用眼疲劳，护眼刻不容缓，守护精彩人生。10月1日到3日，护眼好礼免费送，只需拨打400-7017-082，明目贴免费寄到家，一贴就滋润，一贴就清晰。明目贴点亮晚年好视力，领取电话400-7017-082，抢先领取400-7017-082，400-7017-082。
1: 好，那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那长话短说，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百病之源五脏胃根的智慧，是承接上期节目的内容跟大家来讲的。那通过对百病之源五脏胃根这个智慧的这么一个了解和领悟，我们能明白什么样一个道理呢？能明白呀，我们过去久治不愈的糖尿病为什么治了多少年还出现糖尿病并发症了？不是没治，过去我们的高血压20年前吃一种药刚开始，后来吃三种，后来吃四种，20年之后高血压的并发症，高血压肾病、高血压脑血管病、心管病全来了，而且血压还控制不住了，吃药也不好使了，到医院打针也不好使了，最终通知家属医治无效。什么原因？哎，通过对百病之源五脏胃根的智慧的学习理解和领悟之后，能让你明白我们身上的慢性病它为啥久治不愈，为啥摁下葫芦又起了瓢，为啥这个病越治越多。老师就跟大家讲，人体是一个小宇宙，大家明白了吧？眼睛跟谁的有关系啊？肝胆。舌头呢？心和小肠，对吧？然后口跟脾胃，鼻子呢？肺和大肠，耳朵呢？肾和膀胱。咱们写下来啊，大家看，这叫五官，眼舌口鼻耳，对吧？那在五官这里边都有什么呢？眼睛里有没有眼泪呀？眼泪要是少了肝，眼肝是哪儿的事儿？这是你的眼睛是干的。哎呀，老师，我这眼睛干巴的，可难受了。哎，肝胆的阴阳能量失衡了，说明什么呢？肝血不足，肝阴不足，不能上济于目，所以眼睛才干的。那普通的中医认为这是肝胆的事儿，要是西医呢，说你的眼睛有那个结膜炎了，哎，上点那个眼药水吧。这是西医啊，这是西医，就是看病的西医。中医那就一般的中医，这是小中医。然后呢一看眼干，肝阴不足了，肝血不足了，哎，给你用点这个明目地黄丸吧，哎，等等这样的治肝阴的药，或者菊花加枸杞破水喝，这叫小中医。然后比这小中医再大一点的中医呢，看到第二步了，哦，眼睛干，哎呀，这是肝血不足啊，是不能上济于目。肝血为啥不足了呢？

哎，跟肾水不足有关呐。肾五行属水，肾和膀胱相表里，哎，肝肾同源，肾水一不足，不能濡养肝木，你的眼睛才干的，这得从肾这里入手。哎，所以这时候呢，用杞菊地黄丸作为底方给患者进行治疗了。哎，杞菊地黄丸是在六味地黄丸的基础上加枸杞子和菊花，哎，滋肾水，那个养肝阴嘛，滋阴性好一些。这是大一点的中医。哎，再大一点的中医呢，也就能看到这步了。他第三步、第四步、他第五步，他没个看。那书里也没写这么多步。那除非说他是读周易的，读周易、读黄帝内经、读道德经的，他能明白，要不然他不太明白。然后我们看肝和肾，你看它俩是水生木的关系。那考没考虑为啥肾水就不生肝木了呢？肺和大肠五行为金，金能生水啊。这个肺和大肠肯定是对肾和膀胱的水给的不足，所以肾为了求自保，就没有给肝脏更多的水，也叫阴血、阴精，就没有给他，或者给他了，现在他自身不足了，跟肺要肺没有。肺为啥没有呢？肺说这脾胃没给我，因为脾胃属土，土能生金呢。说脾胃他没给我呀，啊，脾胃有问题了。那脾胃说为啥我不给你？因为心和小肠他没给我。心和小肠五行属火，火能生土，土能生金，金能生水，水能生木。那心和小肠这时候说我为啥要给你啊？因为肝胆不归我，肝胆说了，我咋给你？我现在亏的都不行了。你看，它五脏六腑，它是一个什么呀？整体，它是一个整体，就是你一个眼睛干，它都是五脏整体的事儿。咱就别说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视神经萎缩、眼底黄斑变性了。那这些眼病为啥都久治不愈呢？什么原因呢？什么原因久治不愈呢？大家发没发现？就是没有五脏通调，因为百病之源，五脏为根呐。我再跟大家举个例子啊，再举个例子，肝是不是主筋的？筋、脉就是血管、肉、皮、骨。皮呢是通肺的，骨头是通肾的，这叫啥呀？这叫五体。五体，筋、脉、肉、骨、皮组成了四肢百骸。哎，你看你的筋软不软？说筋长一寸，寿增十年。筋软的人说明肝胆的舒展性好，说明肝胆的平衡性好，那这样肝胆的解毒能力就好，净化血液能力就好，所以你的寿命不可能不长。但是你的筋，哎呦，那硬的都不行不行的了，稍稍一动，要折的那种感觉，僵硬。你看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什么样？又凉又硬。你热乎的人没有危险，所以你看。就是那个 ICU 病房，这个人行还不行呢，你从脚摸，哎，脚要不凉就没事，当脚要凉，凉到哪儿了？凉到膝盖了，危险了。膝盖凉，凉到肚脐了，更危险了。肚脐凉到哪儿？凉心口窝了，没救了。阳气都快没了，都已经失去80%了，你还有救了吗？人有阳则生，无阳则死。然后我们再看全身的血管，能围绕地球转三圈半。哎，你血管有病了，找谁？心和小肠。你肌肉有病了，找脾胃。你皮肤有病了，找肺和大肠。骨头有病了，找肾和膀胱。我就说一个皮肤病，现在就是得皮肤病的人特别多，特别特别多。哎，为什么说郎中不治选，治选就丢脸？包括我的中医老师郑亚中老师，那他治一个皮肤湿疹。那怎么治都没治好。那现在我回想起来，我明白问题出在哪儿了。一，他没有进一步采取五脏通调；二，没有问病人的居住环境，那没有，也没有让病人该吃啥不该吃啥。那第一个方子管没管用？管用。那时候张亚中老师给他开方，管不用，很管用的。
那皮肤那小红疙瘩眼瞅着就下去了，三副汤药眼瞅就下去了，然后又吃了三副六副，基本上疙瘩就没了，然后说再巩固三副，这三副没等吃完这病又犯了。那当年师傅就懵了，怎么还会犯呢？明明已经治好了，那一看脉象又回到原来的状态了，那继续加大药量吧，还是不行。治了一个月，这个湿疹也没好，那师傅就很挠头了。那实际现在回想起来，第一，他为什么会得皮肤湿疹？首先第一点，说明肺和大肠的宣发速降机能不行，水湿停留于皮下出不去，大肠不能把湿毒降下来，肺不能把湿毒通过发汗的形式宣出去，就藏在皮里肉外这块，这些东西在这里坏了，坏了之后就鼓出来了，鼓出来之后就冒黄水，这就是湿疹。那他不行了，师傅调他了，调和肺和大肠的气机了，因为我看师傅这方里边有杏仁还有这个姜啊，以三仁汤为打底，速降宣发之力都给用了。那为什么不行呢？因为师傅没有考虑什么的脾胃、肾和膀胱、心和小肠、肝胆，他没有把五脏当成一个整体去看，他只是就盯着皮肤、肺和大肠了。实际当年师傅也算是有名的中医了，但是呢，没人提醒他，他也没看过这方面的书。为啥后来他不带我了？他认为我的医学理论远远要超过他，没法带了，所以他看到我的这个天资，他怕影响到我，所以他就把我介绍给门师了。那这个患者假如当时第一在调理肺和大肠这个平衡的同时再给他进行五脏通调，然后让他第一不让他吃能生湿的食物，例如无鳞鱼，这绝对不能碰了，无鳞鱼是绝对不能碰的。二，辛辣的东西不可以吃，辛辣东西它发散的严重，它不速降，因为我这方子里已经给你宣发的了和速降的了，因为你稍稍的一用就改变了药的一个整体走向。家师呢对于饮食这头没有对他进行指导，还有就是他的生活环境家师没问。我想啊，当时那个患者他家的居住环境应该很潮湿的，应该住在一个阴暗潮湿的一个环境当中，肯定阴暗潮湿，因为这些年我在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智慧过程中，在传授身心双修五脏通调方法过程中，我见到无数个这样因环境带来的疾病啊，在内外双修五脏通调当中再加上辩证施治同步进行中，这个病都反复。有一个类风湿的患者，这个姓卢啊，很重的关节都变小了啊，治了七八年，说吃的药啊能有一火车皮，主持人啊挺多啊，钱花了无数，哎，无数。然后这个病啊，就是怎么治都治不好，该用的中药啊，该用的西药啊，该想的办法呀，都用了。什么治疗类风湿的专家呀，也找了好几个。后来听亲戚介绍，我讲的国学医文化智慧，哎，很好，能让我们明白我们人类所拥有的特殊生命生理智慧是什么，能让我们明白我们的病是咋来的，病为啥久治不愈。他就听我节目，连续听了大约一个月，听明白了，然后开始要求跟我学习六字诀归息法啊，要求吃五斗中，哎，要求内外双修五脏通调，你看怎么样见好了，不到半个月就很见好了，哎，很见好了。但是呢一段时间又反复了，让我很有经验的，我第一时间问他，我说你这个饮食这头你是按我要求说的做的吗？是啊，肯定肯定。他说寒凉东西不能碰啊，我说包括稻米都不能吃，必须吃黄小米粥。我说鲜姜和干姜每天都得用的，都用了都用了老师。然后呢我说那你家的居住环境你告诉我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他说老师我家吧后边啊有个大水泡子，他家就住在水泡的旁边，而且他家住的是一楼。这水泡子呢是当时啊他买房子的时候就有的，一个大废水坑，然后这个水泡那年呢

就是下雨特别多，对，堆积的雨水就多，再加上他家住一楼，特别暗，见不到多少阳光，说屋里特别吵，然后那个墙上啊都长绿毛，啊，我说那为什么你在这个环境当中居住，你不想换一个环境呢？他说老是想换，这不是治病治的钱都治没了吗？我说你这环境要不换啊，我说你这病跟我咋修都修不好。我说你这个是必须得换环境，我说你这块阴暗潮湿，你看健康人到你那去住，住几天行，时间长也会得你这个病。我说你这个病本来呢，就是外邪入侵带来的病，啊，风寒湿进入人体，对人体的脏腑经络带来的损伤，简称为类风湿，也叫历劫风，外邪来的。我说你这个呢，跟我。身心双修，五脏同调。即使用内修方用药，啊，我说的你环境不转变也好不了。就这样听我话，出去租了一个房子，哎，租了一个就是坐北朝南的，通风好，哎，冬暖夏凉的。然后我让他买了一个温湿度计，室内的湿度不能超过人体不适应的这个湿度。我说最好它的湿度小，然后干度大一些。我说可能家里其他人住着不得劲儿，但是你肯定是舒服的。他就按我说的来了，按我说的来了哈。哎呦，这内外双修五脏同调，哎呀，半个月带来的效果，别提多理想了。所以居住环境、饮食，再加上情志，哎呀，对五脏六腑的影响老大了，不是一般的大。你说不学易经智慧的人，哪能懂得这个理呀？因为人跟天地、阴阳五行之气，它是息息相通的。那阴阳五行之气呢，不仅仅化形于我们人的小宇宙了，它化形于万物啊。我们的住宅环境里边蕴含的，不就是阴阳五行之气的能量，对吧？就这样，那这个患者。现在是我的铁杆学员，跟我身心双修，现在已经是13年了，13年了，铁杆学员啊。然后，百病之源五脏胃根这块啊，我们再看，说这个人得骨病了，说骨头得病了是肾的事儿，这是没错的。例如说我们得个骨质增生，那骨头为什么会增生呢？什么叫骨质增生？这骨头多长出来一些，那骨头。归谁管？归肾，肾与膀胱相表里，五行属水，开窍于耳，七华在发，主骨，五色为黑。那骨头为什么增生呢？就是水泛滥了。它为啥会泛滥呢？土不克的，土不克水了。所以你看，现在医学治骨质增生怎么治？拿刀拉开，然后拿凿子。梆梆梆，给这增生消掉，暴力啊！过去这样手术都做过，然后再拿锉给它锉平，锉平之后清创缝合，点抗生素，啊，10多天之后一拆线，手术成功，治愈出院，对吧？这是能做手术的地儿，那做不了的呢？像颈椎骨质增生，这手术谁敢做呀？做不好，有人给人做瘫痪了，但是。这个人因骨质增生也带来瘫痪，不做手术更没希望了，也得做。但是针对骨质增生这个事儿，我们不了解百病之源五脏胃根的智慧之力。这个病中医是治不好的，但是你要是了解了百病之源五脏胃根的这个理，那我们通过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一个调养，那这个骨质增生慢慢它就不增生了。哎，由不增生，慢慢的这个增生还能逐渐逐渐的消失。你看，这就是什么五脏同调的一个魅力，这就是天人合一整体观念、养生方法的一个魅力。有人说，老师，这骨头怎么让它不增生？就调脾，调脾土克肾水，然后再调节五脏的整体失衡。也就是说，五脏同调的基础上，然后你去调脾土的能量。来对肾水进行制约，防止它泛滥。

0: 水泛滥了，这水泛滥了，啊，泛滥的不行。
1: 我记着哈，有一个23岁的一个小男孩，他那个牙呀，疯长，这牙疯长。你正常来讲，你看女同志以7为界，男同志以8为界。小女孩7岁换乳牙，小男孩8岁，然后小女孩14岁有初潮，小男孩那个16岁有第一次的遗精。然后呢，21岁呢，小女孩长1只牙，38、24小男孩长1只牙。但这个小男孩这个牙不仅立智牙长得快，而且其他的牙长得都很高，牙齿疯长。然后到医院呢，医生说这不知道怎么回事，做了所有的检查不知道怎么回事，长那么多咋整？他互相磕呀，这嘴都张不开呀，那咋办？就手术，还不能拔，拿去拉，那非常痛苦的一件事啊。然后找了很多中医，吃了很多中药都不见好，然后听他的大姨讲，我讲过去医文化啊，然后传授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意识受人的养生调病之法，然后说的针对所有的慢性病啊、疑难杂症啊，那个有独特的这样的疗效。然后孩子大姨呢就把这个事儿跟他说了，他呢就跟我通了电话。我了解以后，我说这是脾的事儿，我说你是不是大便很不成形？是，我说几年了？他说打小就不成形了。我说这非常典型的什么呀，孩子先天的肾水太旺了，就是肾本来就不旺他也旺了，这脾土不喝水，因为肾藏精主骨，而齿为骨之余啊，牙齿是骨的余。我说这不行，这时间长了之后这个肾精不就空了吗？赔脾土，那怎么办呢？直接让他在饮食上配脾土，然后在用药上配脾土，然后在身心双修五脏同调，把五脏给他调节到平衡状态。那就这样，这个牙齿疯长的问题慢慢的就得到控制了。假如说这个孩子那要不选择这条路的情况下，那个这孩子这辈子都不知道怎么办，弄不好都得把牙拔掉，拔掉换一口假牙。那这且不说，因为牙齿的这种过度的疯长，就是说明肾中之精控制不住了。那慢慢这些精控制不住了，没有土对水的克制，这个水最终就流干了。那肾里边的精要没有了，那肾中阴阳没了，那你说这个人的生命还存在了吗？哎，它就不存在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不管你身上出现哪一个疾病问题，哪管一个脱发，它都是五脏整体的事儿。哎，五脏整体的事儿，哎，你看筋脉肉皮骨眼舌口鼻耳，这是我们能看到的五体和五官，对不对？那有人说，老师，我们看不见的像高血压呀、糖尿病呀啊等这些疾病，它是怎么来的呢？这就是五脏整体失衡、代谢紊乱出现的一个指标异常。哎，这并不是说单纯五体和五官表现出来的一些信息的疾病了。哎，但是你看你高血压，我通过望你的眼舌口鼻耳我能望出来啊，你的糖尿病我望眼舌口鼻耳我也能望出来，哎，我摸筋脉肉骨皮我也能摸出来。哎，大家千万别小瞧人体的外五行，人体的外五行是人体五脏六腑内五行的一个全息缩影啊，你得会看看人，你一定记住要学会由外向内看。为啥叫黄帝内经呢？你要是说看宇宙啊，看天地，你是站在原地向外看，他俩是正好相反的。哎，看天地由内向外，看人由外向内，二者结合到一起叫天地人三才。哎，简称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那这个智慧实际都在书里，就是周易、黄帝内经、道德经。那有人说，老师，这道德经跟这个健康有什么关系啊？这关系大了去了，大了去了。哎，天地阴阳五行之气的能量你看不见吧？哎，一点看不见，在地上画的都是形，在天地之间还有很多你看不见的，那你就说它没有吗？有，你不知道。就像人五脏六腑 里边藏的三。

0: 干点啥事跟丢了魂似的，真掉地都吓一跳，干不好，对不对？说这人咋没精神头呢？心不好。那你看魂神意，你能看见吗？你看不见。还有智，还有魄，能看见看不见的。所以《道德经》这本书特别好。哎，《道德经》，《道德经》嘛，做人一定得讲什么呀？德，没德不行。没德咋能有寿呢？那时间关系，今天这期节目呢，我跟大家就分享这么多，再见。
1: 再次感谢老师，您辛苦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400-7017-082 400-7017-082。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你是否在久坐工作后感觉肩颈疼痛？你是否经常食欲不振，感觉肠胃不通畅？我们每天忙于各种工作，没有时间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久而久之，身体就会表现出各种问题。因此，不管怎样的忙碌，我们都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体。俗话说得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如何调整这些日常生活中伴随我们的慢性疾病，需要改变生活饮食起居的方式。这些慢性疾病的根源60%来源于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需要顺应时节，适应变化，养护生机，预防疾病。我们要健康长寿，不仅要锻炼，还要顺势养生。每个月养什么，注意什么，都是有讲究的，尤其是老年人。中国自古有24节气，不同的节气，人的身体会发生不同的变化，相应的就要采取不同的养生防病的方法。中医理论中，人体的五脏肝、心、脾、肺、肾分别对应五行木、火、土、金、水，相对应的自然季节是春、夏、长夏、秋、冬。四季养生又称四时养生，是根据一年四季天地阴阳变化规律，积极主动地调整起居、饮食、运动情志，以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健康状态。由于日月轮转，四季有别，故而春夏秋冬的养生奥妙各有不同。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5点整。
4: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5: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上午的《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味》特别节目。
6: 山河锦绣，岁月芳华，河海潮生，金韵悠长。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味》。10月1号到7号，各档节目主持人轮番上线，打造国庆假期全新策划。
6: 河海两岸的别样秋色，金姑大地的一路欢歌，美好日子的烟火繁华。
4: 放松心情，品味精彩，让我们开始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童森啊。国庆七天乐，咱是科普不能停。
1: 大家好呀，我是天天。那今天这个日子呢，咱们在节目当中

0: 正为大家准备的是一道硬菜，为什么说是硬菜？一会儿听了内容大家就知道了哈。国庆化科普，河海京韵情，但是里面讲的都是咱们国家在科学方面的，尤其是那个大国重器方面的点点进步。
1: 对，有一句话叫什么？叫据不完全统计。是吧？我觉得现在尤其是说这个科技科普方面的一些这个进展的话，这个词儿应该用的挺多的。
0: 因为要是就是详细的统计，它统计不过来呀。
1: 对，时间不够，是吧？那么在节目进行当中啊，各位听众老师呢，有哪些感触啊，或者有哪些祝福，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参与到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在我们展开为您叙述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情况啊。
0: 要变天儿。
1: 对，今天呢是小雨转阴，西南风4到5级，风力呢还是稍微有些大的啊。然后最高气温是25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15摄氏度。
0: 但是这个风力一旦从西南风转成北风啊，到夜间到明天4到5级的时候，这温度可就要从25度降到21度了。那么最低温度相应的也下降到了12摄氏度。
1: 不过明天呢，这个降雨天气呢将会趋于结束，明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反正从目前的气象区预报情况来显示呢，预计到10月7号啊，这几天除了今儿下点雨之外，未来几天呢都将是晴间多云的天气。
0: 到10月7号的时候它又会热回来了，朋友们。
1: 你说咱主要聊点什么呢？就一句话来总结，咱们来看看中国科技啊，2026年交上了一份什么样的答卷。
0: 我跟您说，不是这个国庆特别节目，我都不敢聊这么大的话题啊。在科技方面，2026年中国神呢，这都是什么关键词啊？咱来说说航天的、量子的、超算的、深海的、大工程的，还有咱们天津自己的科技亮点。当然了，还有假期当中咱们这个文旅生活当中的科技味道啊，今天都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一网打尽。
1: 这个什么事呢都得往回看看。你看新中国成立那会儿，是吧，我觉得咱们很多听众老师呢应该那阵还有一定的这个发言权，可能经历过啊。那阵真的是一穷二白，那个连火柴叫什么呢？洋火。
0: 对，这个洋这个词儿，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时代的一个缩影。
1: 这个蜡烛叫什么？洋蜡。
0: 长得就穿得好看叫洋气。
1: 可是您再看今天，对吧，有人造太阳在燃烧，海里呢有人造蛟龙，然后地底下呢有我们的这个盾构机啊，钢铁穿山甲在打洞，月亮上呢有嫦娥在挖土。77年，从那阵儿连火柴啊都得是从这用人家的啊，到现在呢咱自个儿的人造太阳。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变化几十年间真的是翻天覆地。
0: 多厉害啊，咱们正好赶上了哈。那老一辈年轻的时候想都不敢想的日子，如今就成了咱们的日常。那么今天呢就带着这份心气儿来看看2026年的中国科技交出了哪些新的答卷。
1: 对，咱总说大国重器，大国重器，是吧，这听着是挺响亮挺提气的，但是这个背后也确实有很多艰辛的故事，是吧。这个也是说明什么呢？大国重器能够称之为这四个字的呢，就是别人没有，或者说是人有我优。咱接下来要说的这些呢，很多都是让咱提气啊，能够挺直腰杆子的内容。
0: 今天咱们首先说这些重器哈，2026年都是咱们在新闻当中一个一个听过的，就是咱们眼瞅着他耳听着他上心的哈，今天来回头看一看他们。
1: 对，你看最近这几天您要是关注新闻的话啊，我觉得我们这个另外一档节目《话是天下事》啊还是挺有前瞻性的。对，在昨天的时候我们特意是做了这个一篇内容啊，专门说什么呢？就是说人造太阳的。 这个最近您要是就是昨天或者前天，您要是这个关注新闻的话，您会发现人造太阳成为了一个热词。
0: 哎，您别觉得人造太阳就是家里挂那个，您洗澡什么的小太阳，不是那东西啊，
1: 哎、那叫浴霸、
0: 哎、
1: 啊，
0: 没错。
1: 这个呢叫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0: 你重来一遍，什么东西、啊？
1: 可控核聚变
0: 啊，好吧，好吧，
1: 好记了吧？
0: 嗯，
1: 哎、
0: 嗯，
1: 您要说具体到这个项目上呢，现在有一个特别火的一个词儿叫 EAST，
0: 嗯，
1: 哎，在合肥藏着呢。
0: 没错，这就是咱们国家核聚变研究的主力装置。在2025年1月20号呢，它创造了一个让全世界都竖起大拇指的记录，等离子体的温度高达了1亿摄氏度。啊，等离子体的温度1亿摄氏度，天哪，这个词儿好小众啊！稳定运行了多长时间呢？1066秒，亿度千秒，这个记录当时是全球独一份的。
1: 对，1亿摄氏度啊，这是个什么概念？这个太阳表面的温度是5500摄氏度，
0: 嗯，
1: 是吧？那咱这个装置里的温度，你要跟太阳核心的这个温度要比的话，也高出了好几倍。假如说太阳是这烧了一辈子的老炉子，
0: 老炉子、
1: 啊、一直在燃烧发热、嗯、咱们呢现在造出来的就是通过咱们的技术造出了按秒算的一个小炉子。哎，科学家你管这个叫把太阳关进笼子啊，就是可控嘛。
0: 哎，没错哈，这是一个还我觉得挺形象的一个比喻。为什么咱们要研究核聚变呢？因为核聚变用的燃料是海水里的氘和氚。一升海水里的氘呢，聚变出来的能量相当于300升的汽油。它真要做成了，你想想，一升的水相当于300升的汽油、
1: 嗯、
0: 那人类就相当于抱着一座取之不尽的能源宝库了呀。
1: 对，从上世纪，反正我知道是90年代那阵儿，《我爱我家》，你记得其中有一集啊，就说我手里头有这么一个母液，
0: 啊，
1: 只要把这个母液倒进水里，它就变成了油，
0: 嗯，
1: 哈、啊，就你说那个母液到底是什么呢？对吧？你从目前来看，那个不太可能。你如果说你一定要给它这个说清楚的话，可能就刚才所提到的氘氚反应啊。对，咱都知道这个地球上表面70%左右都是海洋，
0: 嗯，
1: 哎，如果这个海洋当中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氘氚啊反应能够就变成能源，就像刚才说的，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啊。你说这个咱展望一下的话，未来交电费那就不是几毛钱的事儿了，对吧？那
0: 得多少钱？我的天！
1: 希望能够就便便宜的，你别害怕，你这量大这管够啊。所以说，就说这个人造太阳啊，通过一些这个核方面的专家也在说，它解决的是人类什么呢？是解决了人类一个终极能源的问题。
0: 嗯，太厉害了啊！好了，朋友们，欢迎您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随时跟咱们互动交流哈。您可以找到天津新闻广播啊，今天是童森和天天当班，您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的啊？您现在准备去哪儿玩啊？或者已经在哪儿了？或者您是外地的游客朋友来天津啊，有什么想寻求帮助的，想了解了解什么好吃什么好玩的，都可以呢在天津新闻广播当中给我们留言，那童森和天天就可以看得到了。
1: 当然我们能帮您的呢
0: 就是问问大家
1: 也有限
0: 啊、uh-huh.
1: 就是您要说这个科技科普方面呢，哎，兴许我们还能帮上点忙，然后也仅仅是这个咨询内容方面。
0: 哎，您要说什么好吃呢？童森可能给你推荐10家左右的涮羊肉馆啊。
1: Top 10。您要是问这个足球技战术方面的，这个我就不能说了，就不擅长
0: 啊、
1: 很不擅长。
0: 好吧，
1: 何止我不擅长，
0: 这屋里就俩人没有擅长的。
1: 你就是出这屋也不一定有擅长的呀。那这昨天晚上这个球的事儿、
0: 嗯、
1: 啊，看了哈。
0: 哎呀，
1: 啊。来看互动平台吧，啊，没事聊这干什么？孙轩说，假期第3天来报道啊，祝 从民间二手科学家，来行编辑。
0: 不，你把那二说了。
1: 啊，不是，啊，哦，对，
0: 啊，
1: 来报道啊。
0: 对。这

0: 这个孙轩的特点就是语气词啊，他祝这个二位科学家和新编辑李飞天天啊、刘洋和列位听友假期快乐。哎呦，这对咱们节目组太了解了
1: 太
0: 啊！
1: 周到了啊！以后那个我们节目组开会的话，您召集啊。您话到，您知道都有谁，
0: 谁
1: 是
0: 没来艾特他？
1: 对。樊昭说：“此刻呢，我在美丽的中心生态城向各位问
0: 哎
1: 好。
0: 呀，这旅游区啊，美得不行啊！
1: 哎，并祝二位主持人和各位听友们，向各位送上一份诚挚的祝福，祝各位节日愉快，吃好喝好啊！”然后，星辰说：“二位主持人节日快乐，天天没回老家探亲
0: 哎呀，
1: 呐。
0: 我们这个山西大同最近这些年可是太火了，就是一到过节能去1亿人，我都不敢回去。就因为我们家在景区边上，车都没地儿停，真的是那样的。然后
1: 核心区，
0: 票是买不着的，车是没地儿停的。
1: 问今天的这个硬菜是同村爱吃的涮羊肉，再等等吧。啊，今天刚才说了，今天最高气温25摄氏度，这个明儿个降温啊。
0: 我以为你说再等等吧，教学老师给咱们订那盒饭是涮羊肉的吗？
1: 那个不叫涮羊肉是
0: 这
1: 吧？
0: 什么呀？
1: 有的话那个叫碗涮。
0: 哦，
1: 哎，外地朋友是来的话啊，看有些地儿它就有。
0: 这个碗涮跟那个麻辣烫有什么区别呀？
1: 不一样啊。这个碗涮呢，它是有着明显的食物边界的。
0: 食物边界，
1: 对，你
0: 就只能涮肉，
1: 肉、大白菜，再
0: 豆
1: 加
0: 腐，
1: 上粉丝、豆腐，就是传统的涮羊肉。你是在铜锅里涮，这个呢，就是咱俗称的一锅出。哎，它是搁碗里，所以称之为碗涮，就算是一个。迷你版吧，啊，简版的涮羊肉，
0: 明白了。哦，也是那个食材确定版的麻辣烫。
1: 对，而且这个麻辣烫呢，它的那个用料啊，怎么着的，还是更丰富一些啊。这个碗涮，我们有着自己这个传统的边界
0: 哦哦，
1: 啊。
0: 边界，
1: 对，
0: 好
1: 就
0: 吧。
1: 跟你煎饼果子，你传统的，对吧？你不能往里加其他乱七八糟，是一样的。
0: 哦，明白了，就您那碗涮里不能涮鱼丸呗。
1: 哎，对对，哎呀，
0: 哎呀，
1: 搁那边那不折了吗？碗涮主打一个是性价比，
0: 咱听友还爱吃那个鱼丸呢，我
1: 你
0: 听你
1: 搁
0: 微
1: 那
0: 信
1: 个，
0: 上。
1: 对，那不又往上抬价了。等明儿个，明儿降温啊，我这玩涮一下啊。进说二位主持人好啊，国庆节还坚持上班儿。今天上早班的时候呢，我们有了一个这个系列的报道啊，就是说各行各业这个坚守岗位
0: 对
1: 的。
0: 对对，是的。
1: 哎，其实我最后说有几篇啊，要是差一篇的话不行，把咱自个儿也宣传宣传吧。没有，我觉得能够在假期里头是吧，陪伴大家也挺好的啊。这两天呢，反正我因为都在单位里待着，时间会更长一些哈，这也没去什么景区景点溜达溜达。不过昨天晚上在坐车的过程当中，哎，我就会发现咱们就是来咱天津旅游的这外地朋友真的是越来越多。反正等红灯的时候，可能也是就是可能凑巧或怎么样。我在一个红绿灯那儿，我数了一下，大概其外地车牌的占比，那阵儿已经9点多了啊，能够达到50%左右。
0: 哦，而且我发现现在大家就是挖那种本地小吃，可是挖的够到位的。因为我们家门口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1: 哦，西湖道
0: 西湖道美食一条街。哦，外地的朋友好多啊！我发现原来就是那个窗口里卖给大家回去吃的那些吃的，现在都，我跟你说，那叫什么？节里节气的，就弄个什么小纸包啊，插个小签子啊，让你能买一点尝尝的那种。
1: 哦哦，
0: 对，就变那种风格了。
1: 就是愈发成熟
0: 哎，就
1: 了，
0: 节
1: 小
0: 里，
1: 吃文旅化。
0: 这节里节气的了。
1: 对你这样好，哪个都能够尝尝，不然的话
0: 我
1: 你也
0: 感
1: 不知
0: 觉，
1: 道哪个合不
0: 我觉
1: 合
0: 得大
1: 群
0: 家的乐趣就是排队，你知道，排半天买一点儿，然后再排另外一个，这条街就够排一天的。
1: 要是几家能出一个联名的
0: 联名
1: 套
0: 款，
1: 餐，哎，
0: 呀，
1: 也挺好。
0: 你要是这么干，你就黄牛。
1: 我这个面子不行，关键你有天时地利，
0: 啊，
1: 哎，所以这个事儿我觉得你干是更合适，
0: 我去
1: 你
0: 也得
1: 住
0: 排
1: 在
0: 呀，
1: 门口，
0: 排也得排呀，
1: 替你不管事儿。
0: 哎呀，这我天哪！
1: 行，那咱不跟那个外地游客凑那个热闹。
0: 这两天我什么都不敢买，真的是就怕让大家体验感不好。
1: 还有 ZXMMM 嘛，说二位主持人好，祝大家节日快乐啊。这个书评说，二位主持人好啊，又听到你俩的声音真好，辛苦了。今天呢，哦，去北宁了。哎，他说那头也特别的热闹，
0: 好吃的真多，人也多。哎呀，刚刚听你们说中国的科技真的是好强大呀。
1: 啊，还有进去了
0: 地坛书市进天津啊，
1: 哎，
0: 第二届海河阅读节。
1: 嗯，
0: 这个太棒了哈。来，咱们接着说哈。2026年世界制造业大会上，新一代的聚变装置已经在合肥亮相了。它是从实验堆迈向示范堆的关键一步。科学家们正在把太阳从实验室，往发电厂方向推。
1: 对，这个从实验堆到示范堆啊，按照科学家的说法呢，核聚变要真正实现商用发电，这个呢，它也急不得，一步一步的来啊。不过呢，哎，咱现在的每一步都是实打实的往前走。要说这个人造太阳的这个事儿呢，曾经是这个多国和地区组织啊，曾经是7家在一块儿联手弄这个事儿啊，这个还有一定的相关历史背景。后来呢，你看咱们是虽然哎，其实在咱这方面啊，起步也不算太晚啊。但是呢，这个也是避免了有些组织人多打瞎乱的那个弯路。
0: 哇，这都什么词儿啊？
1: 咱们现在呢，在这个自主可控上啊，这个一点一点的往前脚踏实地的走。所以你看这个 EAST 呢，从最初的这个几十秒一路跑到了1000多秒，这就是咱们最好的证明。
0: 哎，研究太阳月亮咱也没让它闲着呀。我听说现在科学家连月壤制氧都在研究了，没错，就是拿月球上的土壤来制氧气。
1: 能连着说5遍这个词儿吗？
0: 月壤制氧，月壤制氧，月壤制氧，月壤制氧，月壤制氧。
1: 这他可没换气啊。
0: 我告诉您，这要真成了，将来在月球基地上，空气咱们不用地球运了，就地取材就可以了。那根据权威发布，在2026年世界制造业大会上亮相的月壤熔岩电解制氧机，就能把月球的土壤在高温熔岩里溶解，通过电分解出来的高纯度的氧气，还能顺手产出用在月球盖房子的叫硅铝合金啊，这算是一个副产品吧，但是就一锅出了哈，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点石成器啊，不，点土成氧。
1: 哎，那就算是未来在月亮上的建筑材料了啊，也就是憋着能在月亮上过日子了啊。所以那就更需要这个核聚变的技术，要是能在地球上把这个是吧电费打下来，
0: 哎呀，
1: 哎，再把月亮上的这个空气氧气给制备齐了，对吧？这属于哎，这地球月亮这咱这就都有了。
0: 来，接着再说啊，咱们来说说量子计算机9章4号，这个名字听着是不是挺有文化的？哎呦，我真的越往后说大家又会感觉到，就是咱们科学家起这个名字可真有一套特别中式的浪漫啊。九章那是老祖宗的数学著作。在今年的5月份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潘建伟、陆朝阳团队成果登上了国际顶级期刊《自然》杂志，他们研制出来的光量子计算机原型机叫做9章4号，一次能够操纵和探测高达3050个光子的量子态。那量子计算处理某些特定的问题，比方说什么问题呢？药物的分子模拟、新材料的设计、密码的破译，那速度是碾压级的。咱们国家呢是世界量子计算机的第一梯队，九章系列和祖冲子系列加在一起，全球都没几家抗打的。
1: 对，那说到这儿，可能有的听友就说了，是吧？那咱这量子计算机，你这太高端，跟咱普通人没嘛关联，对吧？别又是实验室里的那个镇馆之宝。
0: 要算咱那点工资，真用不着这个高级玩意儿啊。不过跟您说，
1: 没嘛可算的。 掰着手指头都能算得清楚。
0: 哎，没错，够用了哈。咱们普通人真的不太用得上。咱们国家建立了量子计算云平台，把量子计算机搬上了云，大家通过网络就能够用它。如果真的有一些这个复杂的需要这个超算来运算的话，是可以用的。那根据权威部门发布说，这个天眼量子计算云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的60多个国家，不光咱们可以用哈，同样是怎么说，汇集全人类了。累计访问量呢，已经超过了4800万次，也就是说，全世界的科研人员都能在线租用咱们中国的量子算力。
1: 对，再说一个呢，这个呢，相对来说跟咱老百姓就更近了，就是超级计算机。
0: 嗯，
1: 在今年的6月26号，德国汉堡公布的最新一期全球超算 TOP500 榜单上，咱们国家自主研制的超级计算机凌胜排名世界第一。
0: 没错，这凌胜部署在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他拿下这个世界第一，是中国超算自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之后再次登顶。再想想，全球算力最强的计算机就在中国人的机房里。
1: 对，超算你有什么用呢？哎，跟你说，咱每天都用得上。
0: 是的，
1: 我们播报这天气预报就有它的功劳。
0: 嗯，
1: 是吧？再有石油勘探啊，新药的研发，这个最火的 AI 大模型的训练也得靠它。所以说，超算就是科技的一个总后勤，哪哪都离不开。
0: 哎，给大家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哈。每年夏天台风一来的时候呢，这预报员呢就得提前判断它在哪儿登陆啊，强度多大呀，能过多大风啊？你想那个台风多抽风啊，东一撇西一撇的啊，那靠什么来判断呢？就靠这个大数据。他把这个超算，把大数据一遍一遍的来进行演算，算天气，算得越快越准，那沿岸的老百姓呢就能够越早撤离，越早躲，越早做好准备。可以说，台风季咱们能安安心心的睡觉，背后就是超算在加班加点的转脑子呢。
1: 嗯，而且在这补充一下啊，这个国家超算天津中心的这个天河超算，常年也是位居国内高性能算力的第一梯队啊，还出了这个天元大模型，在算力调度、超算应用这些领域来赋能企业。就现在的超算呢，流行是算力上云啊，也不用卖机器，我只卖服务。像天河呀、凌胜啊这些超算中心呢，都是提供这个算力服务的，就是包括中小企业是吧？科研团队甚至说是个人开发者按需来租用。哎，有多少算多少，是吧？其实就跟咱用电一样，您会发现这个超算它现在就像是一个基础设施了。
0: 没错，以前都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是当年小康的标配，那现在是人人可用超算，家家连上大模型，这就是新时代的一个新变化。
1: 对，
0: 嗯
1: 啊，你看人造太阳、量子计算啊、超算冠军，哎，这些就是大国重器啊。咱接着说，
0: 接着说。
1: 嗯，
0: 咱去哪儿呢？咱往上看啊，继续往上看。今年的5月24号，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长城2号 F-123 火箭点火升空，把神舟23号载人飞船啾就送上了天。
1: 你还是玩窜天猴的，你。
0: 哎，在我跟你说，远处看就那感觉啊，就感觉可容易了，但是真的哪有那么简简单单呢？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这是15-5阶段中国载人航天的首发任务。
1: 对，神舟23号呢，还有个特别值得关注的一个亮点，这一次呢，这个天宫空间站迎来了首位香港航天员啊。这个也是中国航天员队伍里第一次出现香港同胞的身影。
0: 哎，截至这次任务呢，中国载人航天已经累计把30名航天员47人次送上了太空。那么空间站当中呢，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一字排开，咱们中国人自己的太空家园已经稳稳当当的运行好几年了。
1: 对，这咱在地球上看是稳稳当当啊，但是你要在上面的话，其实活儿也不少呢，对吧？你怎么这个交接？哎，怎么换班？怎么补给？哪出点小问题？怎么修修补补？环环相扣。反正这方面的经验，哎，现在就是积累了不少。
0: 确实是，天舟货运飞船呢，定期会送水送粮；神舟飞船呢，定期送人换班也都没闲着。空间站上的设备呢，要小修小补的，航天员就自己出去就修了。 啊，太厉害了，跟咱家里这个水管啊什么的坏了去修是一个道理的，只不过人家是在。

0: 几百公里，不是远啊，是几百公里的天上去修。
1: 嗯，按规划呢，咱们国家的载人航天呢是稳步走啊，这个空间站的舱段也会持续的运营升级，还有更多的空间科学这个实验。哎，咱就展望一下啊，这没准儿，你看咱有些听众老师，这个退休了啊，没准儿未来您的孙伙计，对吧，也能够在太空当中，在空间站当中赶了年了节了，哎，给您视频拜个年的。
0: 啊，我在这儿度假呢。
1: 啊，这儿孙自有儿孙福，未来就是儿孙自有儿孙站啊，空间站，空间里给您这个拜个年，是吧？这也不是说完全不可能的事儿，是吧？哎呀，
0: 哎，我希望咱能赶上，别管多大岁数吧。
1: 也30位航天员按顺次排，啥时能排上我呢？
0: 那就争取好好锻炼身体吧。
1: 哎，
0: 说到天宫里的生活，很多朋友也好奇，航天员在太空里跟咱地球上过日子有啥不一样呢？其实现在呢，越来越多那个直播呀，对吧？航天员自己记录啊，咱们也都多多少少能看见点，那跟咱原来想的还真不一样，有些还挺好玩的。
1: 嗯，有什么不一样的？您比如说睡觉。
0: 嗯，
1: 现在啊，您要是未来想上太空，您就得练。啊，人家呢不是躺在床上，人家是挂着。
0: 对，原来就跟那个，就是《西游记》当中那个猪八戒，啊，然后牛魔让挂树上，那意思是一样的。
1: 哎，对，
0: 得挂起来。
1: 你看，他从那阵就开始准备着呢，啊，就是钻进睡袋，然后往舱壁上一固定。
0: 哎，
1: 嗯，怎么感觉像腊肠似的？
0: 就是啊，要不是猪八戒挂上，我说跟那一样呢。
1: 对，你不然的话，你
0: 肉质相同
1: 啊。啊，对，人家呢有那个约束带，反正还得扣着。
0: 就要不一觉醒来自己不是飘哪儿了，朋友们啊。再说吃饭也得讲究，不是咱们想象的在太空餐厅里啊，咱今天点点啥，咱炒个鸡蛋呢，弄个汤啊，不是啊，食物都是特殊处理过的，有的做成了一口吞的小块儿。为什么呢？他是怕那个碎屑飘起来会呛着人。因为在空气当中漂浮，很有可能会吸到气管里啊。喝水也很有意思，靠吸管跟密封袋，不然这水珠子就满天飞了。那天我看他们洗头也那样
1: 啊，
0: 就水珠子满天飞。嗯，
1: 所以就是跟地球上你的那个生存的状态是截然不同的啊。而且呢，现在就是在空间站里也种菜啦啊，哈哈，这个太空小菜园啊，什么生菜、小麦，
0: 这中国人多喜欢种菜呀！
1: 哎，收成了之后还能改善改善，
0: 吃点新鲜的，
1: 对吧？
0: 嗯，
1: 所以在未来的月球基地上，没准也得是先琢磨怎么能够种上几垄啊，你才能够谈得上是长期驻扎嘛。
0: 没错哈，正是这些看似好玩的日常，其实每一项都是在为人类的长期太空生活来攒经验。来看看大家给咱们发来的信息啊。嗯，
1: 谭勋谭老师啊，哎，真是有日子没互动了。说二位主持人好啊，咱这个星编辑好，那个哦，还有菲菲，哦，你们辛苦了，祝你们及家人双节快乐，谢谢您啊。您也替我们给家人带好。
0: 嗯，星辰也提到这几天我进去大卖场了，衣服超级便宜啊，买了条牛仔裤才10块钱。绒裤才2块钱，买了4条裤子才花了19块钱，而且都是新的。
1: 赶紧把地点告诉我，就不要再跟别人传播了啊！我先去看看，
0: 挑完头茬啊。
1: 哎，魏大哥说啊，这个假期啊，这个我不光有早新闻啊，还有各种这个节目，确实很辛苦啊，谢谢您啊。他说你没事犒劳犒劳自个儿，方便的话，那张天天沾点光。
0: 哎，我看魏大哥跟那个嫂子去参加咱们那个老爸老妈的那个赶大集那个
1: 10月2号的活动，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去哪宁河哈？
0: 嗯，好像还挺好玩，我看见他们俩的镜头了，在那个短视频里面，没注意看主持人啊，光看咱熟悉的听友了。嗯，
1: 然后这个牧马人说二位主持人节日快乐啊，说山西呢去过3次了，
0: 哎，特别是大同啊，古城、九龙壁、应县木塔、云冈，还有这个大同博物馆。山西是我国第一家银行的开创者。
1: 嗯，
0: 在平遥。
1: 二郎神说啊，10月3号二手科学家道长大家好啊。

0: 二位侃大山节目又开始，我们这可不是侃大山。
1: 今天这个砍大了，我告诉您。
0: 嗯，
1: 咱接着往下说。
0: 我们说的这个事儿啊，
1: 嗯，
0: 老多实现啊，老多未来也有可能会立马实现。您比如说，咱们在这个太空当中所做的这个胚胎实验。
1: 哎呦，这个真的是，
0: 对吧？你想，太空当中是。严谨的话叫微重力，是吧？还有宇宙辐射跟地面环境完全不一样。
1: 最早不是拿上那个青胶子儿，
0: 嗯，
1: 就研究那个太空航天胶嘛，哈。哎呦，现在可
0: 反正在那育种都大，
1: 就哎对，这剩下就1.8米啊。2026年5月11号，今年11号呢，天舟10号货运飞船成功的发射了。它运上去的东西里面有一套特别的实验设备。就是人工胚胎的实验，
0: 就是相关的研究呢，对于未来人类长期在太空生活，甚至说是移民月球、火星，都是一个必要的基础。
1: 嗯
0: 啊，说白了，这就是给未来在太空生孩子打前瞻。哎，所以你说未来真的是在月球上啊，这个驻扎了，对吧？你第一点是刚说的，得先怎么着？你得先盖房子。第二个呢，再种菜。第三个呢，就得说是。生孩子建幼儿园了是吧？哎，科学家现在干的呢，可能就是前瞻性的工作，因为你说在人类在地球上，它有重力，哎，所以的话，你这个生啊什么的，你好生，在太空微重力的环境之下，它是一个怎样的内在的逻辑啊？还真是不太了解。
1: 嗯，赶紧送点妇产科医生啊，又叫老师上去感受感受，体验体验。说哪儿去了？咱说哪儿去了？
0: 啊
1: 说哪儿去了？咱说，哎，反正有点远啊，但是方向没错啊，总会有那一天的。来，再说探月，嫦娥六号当年是从月球背面背回来了1935.3克的月壤样品啊，就是月球的土壤，那是人类第一次从月球背面来进行采样。今年呢，嫦娥七号也已经准备好了，计划呢将在今年的下半年呢择机发射，目标直指月球的南极，到那儿去找找水。
0: 嗯，所以您看，从嫦娥奔月的传说啊，再到咱们现在对于月球的了解啊，未来登陆这个月球，2030年前中国航天员就要登陆月球，也就是说，就是咱们正在听节目的这一反而听众老师啊，有生之年都能够亲眼看到嫦娥奔月从神话变成新闻联播啊。哎呀，说了不少的内容啊，再来看互动平台哦，就听我把那个卖衣服那个地儿告咱了啊，就是你看，咱就是这个仰望星辰，同时呢，生活还得脚踏实地啊。
1: 嗯、
0: 感谢您的分享啊，这个说的特别的详细。
1: 他主要告诉你，就是下午5:30就关门了，勤早去，没有夜场。
0: 明儿下早班的就过去看看啊！
1: 你为什么没有夜场呢？不够电钱。
0: 嗯嗯。好，接下来呢，咱进入一段科学家故事时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天津科普大使刘洋，今天继续推出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奋进科技，自立自强，党领导下的天津科学家系列专题，让我们来了解群星荟萃的天津科技人的故事。中国核工业的发展历史中，以身许国、隐姓埋名者不计其数。我国由同位素分离专家、分离膜研制的创始人、第二代同位素分离技术研究的奠基者钱高运就是其中之一。由于所从事专业领域的特殊性，中国工程院院士钱高运并不广为人知，但这并不能掩盖其在核工业领域所绽放的光芒。他是新中国最早派往莫斯科大学攻读物理专业的研究生之一。在即将毕业之际，他放弃撰写毕业论文，紧急转入钱三强实习团队学习核技术知识。他是钱三强信赖倚重的科技骨干之一，曾多次转变专业方向，只为国家需要。他是由浓缩气体扩散机的物理设计及分离膜研究的开创者之一。

与王成书院士并称黄金搭档。传奇的人生经历勾勒着钱高运的赤子之心，也书写着他一生为何痴狂。1927年3月，钱高运出生在上海南市区一个普通的市民家庭。尽管生活并不富裕，但父母很重视钱高运的教育。少年时期的钱高运被迫寄居在亲戚家，生计困顿的磨砺，寄人篱下的无奈，塑造了钱高运自立自强的品格，也让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发奋读书。钱高运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上海中学，但那时钱家已无力承担他的学费。当时只有11岁的钱高运居然从申报报馆申请到助学金，解决了学费和书费。不仅如此，这家报馆一直资助他到高中毕业。当时南交大北清华是所有学子魂牵梦萦之地，对物理和实验有着浓厚兴趣的钱高运很早就将目光锁定在上海交通大学。1946年，钱高运考取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并申请到半公费名额。4年间，他发奋读书，获得了清数奖学金。生活的困难并没有扼杀少年钱高运广泛的兴趣爱好。他小时候课余时间喜欢看科学画报、少年电气工程师等杂志，自己还做过小电动机、小感应火花发生器、气体放电管等。中学时代，钱高运迷上了无线电，这也成为了他一生的爱好。那时为了组装无线电台，他常常午饭只吃烤白薯，出门以步带车，千方百计省下钱到旧货摊上去买零件，再从中药店买自然铜充当矿石来安装收音机，从装单管机、两管机、五管超外插收音机，直到后来再进入半导体世界，钱高运始终沉迷其中。他说，在自己组装的收音机上能收到中外业余无线电台的信号，与远隔重洋相识或不相识的同号对话，是一件多么吸引人的事情。1950年7月，钱高运大学毕业后留校任助教，并在这一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学校选派他赴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班进修。上个世纪50年代初，全国高校开始向苏联学习，哈工大被指定为率先引进苏联专家做示范的教学单位，各高等院校则选派助教去学习。钱高运进修了一年俄语，正准备学习苏联高等物理教学的经验时，1952年4月底，他突然接到通知，前往北京俄文专科学校留苏预备部报到。这一突然的变化从此改变了钱高运的人生轨迹。在北京俄文专科学校学习一段时间后，钱高运被指定赴苏联学习核物理专业，但留学苏联的过程并不顺利，因为所学核物理专业比较敏感，苏方拒发入境签证。那一年还有15人因被指定学习航空、航天、兵器等敏感专业，都未能如期复苏。直到第2年改学非敏感的真空物理专业后，钱高运才顺利地进入莫斯科大学物理系电子教研室学习。就这样，钱高运成为新中国最早派往莫斯科大学攻读物理专业的研究生之一。在莫斯科大学学习期间，钱高运全面发展自己，不仅学习进步，还加入了中国学生会，积极参加外国留学生的集体活动，很快在圈内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凡是遇到国内来团参观时，常常由钱高运担任翻译。1954年暑假，他被苏联国家体委聘为中国体育代表团赴苏访问的随队苏方翻译。那一年访苏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团长正是贺龙。作为首批赴莫斯科大学攻读物理专业的研究生，钱高运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深造机会。1955年，就在他准备毕业论文之际，突然接到驻苏大使馆的电话，通知他马上办理手续，转往由钱三强率领来苏的实习团，学习反应堆和加速器的理论及运行。那一年，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为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利用原子能的协定，苏联允诺帮助中国建立第一个原子能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并同意接受中国组织一个实习团赴苏学习核技术。

0: 方面的内容。大使馆工作人员告诉钱高运，在这个实习团，钱三强除了从国内选拔了一批团员外，还在留学生中挑选一部分人。钱三强点名要钱高运过去。由于是紧急调入实习团，钱高运将无法完成毕业论文，这意味着他不能按时毕业。他虽有遗憾，却立即办理了手续。钱高运回忆说，那个时候我的思想非常明确，只要祖国需要，什么都干。1956年，在钱三强的安排下，钱高运提前结束实习，正式在核工业系统工作。回国后，他的首要任务是在北京郊区建设原子能研究基地。基地建成后，钱高运被分配到何泽慧领导的第二研究室，参与苏联援建的重水实验堆建成开堆的相关技术工作。做完反应堆开堆的一系列实验后，钱高运本可以继续留在中子物理研究室工作，但一个偶然的机遇改变了他的研究方向。1958年，苏联在上海举办和平利用原子能科学技术展览会，展会展示了苏联正在研究的一种热核反应装置，也就是聚变反应装置。钱三强应展览会主办单位的要求，派钱高运和周永茂两人去当翻译。回到北京后，他们向钱三强做了汇报，钱三强决定筹建可控热核反应研究室，由王成书担任副主任，钱高运担任党支部书记兼副主任。直到1965年，这个研究室与黑龙江省原子核物理研究所一道迁至四川省，成立了西南物理研究所。可控热核反应研究室成立后，1959年5月，钱三强派王成书、钱高运等人去苏联就核聚变研究内容学习3个月。正是在这个阶段，钱高运与王成书熟悉起来，后来他们又在同一个办公室共事多年，业务上合作互补，成为黄金搭档。1987年，钱高运从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院长任上退下，调到中国核工业总公司科技委工作。1994年，他当选中国工程院首届院士。1998年，钱高运担任组长，与其他几名院士及20多位核能专家一起，承担了中国工程咨询项目我国中长期核电发展研究的课题，历时2年多，完成了研究报告《我国核电发展的策略研究》，这对我国当时适度发展核电的政策产生了积极影响。钱高运全心全意做研究，毕生奉献建祖国，这些崇高的品德值得一代代传承和弘扬。
1: 国强，山河锦绣，风华正茂；
2: 家安，岁岁年年，灯火可亲。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味》。
2: 无论您是老听友还是新朋友，
1: 无论您在坚守岗位、居家休闲，还是准备远游，
2: 我们都将在电波中做您最忠实的陪伴，
1: 感受幸福，
2: 分享美好，
3: 拥抱生活。
4: 再来看互动平台上啊，这个静文阿森天天好，明天哎，这个时段咱安排的是什么呢？明天为您带来的是踏寻京沽烟火，解锁金韵风光啊，
5: 嗨天津节目的。
4: 对，哎，嗯，明天将由这个郭跃、赵敏啊领衔主持。
5: 哎，这个 XF 也提到说自己国庆是不太敢出门的，因为哪儿哪儿都人多啊。
4: 嗯，咱我觉得这个呢，就是看自己的那个实际情况。哎，您比如说有些咱听众老师这个退休了，对吧，嗯，这个自己的时间呢更加可自己控制的话，那咱就没有必要凑这个热闹。
5: 嗯，
4: 不过我觉得越是这个时候呢，哪怕咱不出去的话啊，也可以挑一两个这个咱别说景点儿，或者是感受感受天津的这种氛围，是吧？您比如说像这阵儿的那个海河边的那个夜景，我觉得跟平日相比还是不太一样。
5: 对，大家总觉得得人少的时候去看，人少好多那个夕阳景它就不整了。
4: 哪里夕阳？
5: 就是好多那个文旅的有一些这个特殊的安排嘛，您平时看见的和节假日看见的是不太一样的。
4: 哎，嗯。 所以在下一个时间段呢，啊，我们也是为您介绍一些啊，咱们这个文旅当中的科技感。说这个国庆假期呢，咱们推出了600多项文旅活动，里头也藏着很多科技彩蛋，
5: 嗯，
4: 什么机器人啊，什么光影秀啊之类的。
5: 没错哈，咱们刚刚说到大国重器，其实要说的有很多很多，但是我觉得，到这个小时的这个时间，咱们可以说说天津在2026年的这个科学进步方面的一些值得说的地方了。
4: 对，我跟您说一个啊，叫火箭整流罩，就是那个航天火箭的头盔。
5: 嗯，
4: 您要知道啊，全国90%的份额都是来自于哪儿的吗？就是来自于天津的爱思达。那么据公开报道呢，爱思达生产的火箭整流罩占了全国市场份额的90%左右，已经随火箭成功入轨46次。也就是说，中国航天每10次发射，9次用的头盔都是天津货啊。这个咱有句话叫“包子有肉不在褶上”啊，这话搁航天一样。哎，这个整流罩咱们是功不可没，咱国家的这个卫星一个个安全的送上天，这个功劳得有咱一笔。
5: 什么时候民用啊？
4: 嗯。这个
5: 航天同款
4: 也有啊，你看，这个云遥宇航，是吧？
5: 截止到目前呢，这个云遥宇航已经发射了47颗商业气象卫星了，组成了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气象卫星服务站，太厉害了，在轨服务全球的气象预报跟灾害方面的监测。
4: 嗯，这个说到航天领域啊，就不得不提曾经的这个东方红一号，那是我们的起步阶段。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有请天津科普大使纳新，哎，来为咱回顾一番。

0: 这是太空传回的旋律。1970年4月24号，我国首颗自行研制的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升空，卫星设计工作寿命20天，到1970年5月14号停止发射信号，与地面失去了联系。由于东方红一号卫星的近地点高度较高，因此东方红一号卫星至今仍在轨道上。为您揭秘东方红一号里的中国故事。
1: 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研制呢，可以说非常坎坷，穿插了中国的科技史，也是一部中国科技、中国航天的进步史，是中国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创新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哲学。可以说，东方红研制的历程开创了中国科技创新的艺术以及创新的管理哲学，这些一直对中国航天有着深远的影响，乃至对中国科技进步有着深远的影响。到今天为止，我们用的其实还是当年东方红一号留下的系统管理工程。那么东方红一号研制的历史是什么样的呢？1957年，苏联发射了全世界第一颗卫星，这颗卫星一下子在全世界引起了科技的轰动，大家发现人类居然有能够走出外太空的能力了。那么1958年，美国发射了第二颗卫星，人类历史上的第二颗卫星，美国的第一颗卫星。美国的第一颗卫星呢比较小，只有8公斤。在这样一个大的科技环境的背景下，58年初，钱学森、赵九章、竺可桢几个人联名上书国家，要求希望中国也开始造卫星。那么这些科学家为什么要提出造卫星这样大胆的想法呢？其实就是想用一个大项目来带动中国科技的进步。这种思想呢，其实到今天一直到现在也是中国科技进步的一个思想，就是要有一个大项目，据全国各个科学院所之力共同研制这个项目，然后一起把中国的科技向前迈一大步，把中国的各个科学的领域集中到跟这个项目有关的，最后都能往前发展一步。所以这个是当年的初衷。当然还有政治因素的考量，因为中国那时候刚刚解放，已经认清了落后就要挨打，那发展科学技术，尤其是发展跟军事有关的科学技术，能够极大的提振国力、提振国防、提振人民对国家的信心。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那么钱学森、赵九章和朱可桢联名要求，希望能造一颗中国自己的人造卫星。于是呢，这时候呢，国家就批复同意，说中国也要造自己的人造卫星。毛主席并且公开宣布，中国人也要造人造卫星。这时候，中国就立项了一个工程，叫581工程，也就是58年1号工程，叫581工程。581工程的组长是谁呢？钱学森，副组长就是赵九章。钱学森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了，钱学森本身呢也是江浙一带的大家啊，是当年吴越王钱氏的30几代孙。钱学森的夫人叫蒋英，蒋英的父亲呢是国民党的军事理论家蒋百里，蒋英同时呢还是金庸的表姐，金庸呢又有一个表弟叫徐志摩，徐志摩有个笔名叫云中鹤，所以这个金庸写《天龙八部》的时候也写过一个云中鹤啊，调侃他的表弟。钱学森实际上是一个大家，那么他从国外回来报效祖国，当时呢其实还负责中国两弹的研制，当然是中国科技界泰斗级的人物啊，绝对的中国两弹一星最主要的人。但是实际上呢，当时钱学森的主要的精力呢是放在了两弹上，而真正负责卫星这个事儿的呢叫赵九章。这里呢我介绍一下这个赵九章。赵九章呢实际上是中国卫星，也或者说东方红一号卫星最早的技术负责人，之前具体的工作都是他来做的，那么当时也是中科院的一个大家了。58年581工程成立之后呢，赵九章的带队啊去苏联进行考察，因为我们当时呢之前呢一直是跟苏联关系还不错，然后呢很多科学技术受到了苏联的支援，那么这次呢赵九章就是也带着几十人到苏联去考察，到了苏联待了2个多月，受到了 很好的接待，但是苏联人就是没有给我们看他们卫星的核心技术。因为这个时候中苏关系已经开始出现了裂痕，中国在苏联那里已经拿不到任何的这个科学技术了。赵九章回来之后打算自己在中国内部开展技术研究，从零开始，从无到有，开始研究中国自己的卫星，开始走自主创新的道路。但是到了1959年的1月份，突然中央来了一纸文件，说今年的卫星不干了。就短短这几个字，59年的1月份，给大家呀泼了一瓢冷水。为什么到59年的时候不干了呢？实际上这里头有几个背景情况。第一个就是论证卫星钱太多了。当时我们自己的内部赵九章这些人论了一下，如果中国自己能造出这个卫星的话，大概要花费2亿元。2亿元啊，当年的2亿元，1958年的2亿啊，所以对于国家经济来讲还没有那么大的承受能力。就是那时候中苏关系走向了一个不好的一个情况，那么苏联的技术呢没有办法给我们更多的支持，所以国家说这项工程我们先停一停，因为美国也才发第一颗卫星嘛，是吧？这个项目我们先停一停，大项目不做了，但是基础研究还要搞。这时候呢，中科院内部呢就开始研究，说那好，既然工程现在可能不是马上要发，但是我们为工程所做的基础的理论研究、基础的准备工作我们还是要做的吧。所以这个时候做两件事儿，一个是做基础的研究，另外一个就是做什么，就是做探空火箭。因为你要把这个卫星送到太空里，你必然有火箭呢，你没有火箭的话你怎么能把这个东西送到太空里去呢，是吧？中国这时候呢已经开始研究导弹了，但是导弹呢只是在大气层内部活动，进入空间的能力是需要有火箭的，他们俩稍有差异，很多基本原理是相通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先研究探空火箭。这个时候呢就由王希济，当时在上海的508所，王希济开始牵头研究这个探空火箭。记住这个名字啊，王希济本身啊是商人家庭出身，在美国的弗吉尼亚大学留学，然后回到上海，在上

30公里，到最后已经能达320公里了。应该说，这个太空火箭最后为中国能够发射东方红一号、长征一号立下了汗马功劳。王希济老院士是1921年生人，王希济老院士1999年的时候，国家授予23名两弹元勋。王希济老院士后来是这个两弹元勋之一。王希济后来还开创了中国返回式卫星。我们国家在85年的时候才设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科技进步奖的第一年，把返回式卫星和东方红一号卫星列为一项，同时作为一项，叫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王希济老院士因为是返回式卫星的第一完成人，又是参加过东方红一号卫星，所以最后这个奖的第一完成人列的就是王希济老院士。

再来看互动平台上啊，咱们听友这个二当神说啊，二位的节目是欢乐的啊，同时也是长知识的，哎，感谢您的这个喜爱与称赞啊。好，这一时段的内容呢，我们先为您分享到这儿啊。那么在下一个时段里呢，我们也将结合着这个11假期，让我们为您解析里头很多的科技彩蛋，也欢迎您锁定天津新闻广播，连续收听。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2: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3: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4: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3: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4: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3: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4: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3: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4: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3: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4: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才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

0: 亦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1: 义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御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御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区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全国各个地区一直跟老师在修习国学意义文化智慧，一直在跟老师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每一位新学员、老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段准时打开广播，连续的关注由我亲自为大家主讲的国学意义文化智慧。那长话短说，回顾一下上期节目，老师呢跟新听众的新学员、老学员们所分享过的课时内容，那简单分享啊。那上节课老师跟大家分享到了这样一句话的作文：天分阴阳，合于五行；人分阴阳，合于五脏。这句话的智慧，实际呢，就是天地人三才整体观念的一个完美体现。学国学意义文化智慧，学什么呀？学的就是他的一个观念。但什么观念呢？天地人三才整体观念，那简称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不是老师创的，它是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啊，是老师所普及的国学意义文化智慧的精髓之所在。那精髓，我想大家应该明白什么意思，同时它也是我们东方人类所拥有的特殊生命生理智慧。那这个生命生理智慧，我们假如不能理解、不能领悟，那我们的观念就转变不过来。那观念不转变，生活误区、养生误区、治病误区，你永远就走不出来。那病于愚昧，治于愚昧，死于愚昧，会一直困扰着你。那老师传授的大医养生调病的方法再好，跟你也无缘。所以针对上节课老师讲到的内容，大家呢一定要反反复复的来进行理解领悟。什么时候真正的把天地人三才整体观念的大智慧理解领悟透了，什么时候你在学习老师传授给大家的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大医养生调病之术，也来得及。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 是国学意义文化智慧的一道啊，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这套一人之术是在这个一道的基础上孕育而生的。那没有道怎么会有术啊？哎，有很多新朋友上来就想学术，为什么？因为听自己的亲戚、朋友、同事、邻居介绍，哎，说老师传授的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可好了，自己多年的糖尿病、高血压、多年的冠心病、多年的风湿骨病，都好得累得索索的，还有很多顽固性的皮肤病、哮喘，那总而言之吧，久药不愈的所有的疾病，跟我身心双修、五脏同调都好了，那谁不想学呀？哎，想学可以呀，老师愿意传授，但是有门槛。什么门槛啊？不是挂号费，也不是送礼，是学习国学意义文化智慧，天人合一，整体观念乱，这个门槛你得过呀。那这个门槛不过的情况下，我教给你的方法你也不会重视，说明你跟老师没这个缘分。就像当年呢，我去拿着啊张亚中老师给我的推荐信找到南阳泽老师的时候，说那知道你要来，这是我们前世的缘分啊，知道我要来，我的恩师可以说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中小人士啊，活了100多岁无疾而终。他老人家怎么做到的呢？就是修国学意义文化智慧，天人合一，整体观念的医理，然后按照这个医理来养生，哎，在这个医理的智慧的这么一个理解领悟下，独创出了身心双修的啊养生长寿之术，哎，每天自己呀都进行实修，所以最终自己受益了。他一看这个方法这么好，哎，他不想这套方法失传，但是呢，无缘的人那又不能传授啊，因为叫法不轻传，叫医不叩门嘛，什么事儿都讲究缘分。所以我见到他的第一眼，他老人家就说这是我们前世的缘分，有了这个缘分啊，我才有机会跟老师修国学意义文化智慧，才有机会在他老人家的影响下，我悟得了百病之源、五脏未根的医理啊。在这个基础上，在老师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这套养生增寿的方法的基础上，我又悟到了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亦是寿人的医人之术。那这套医人之术呢，不仅能养生增寿，而且还能帮助我们把各种慢性病调理好。那方法好，但不是说谁都能学好啊，用好，也不是谁都能坚持好的，这就得靠什么呢？哎，靠我们的福报。那上节课老师跟大家分享的智慧是天人合一，整体观念。天是什么？天是天地。天地是什么？是个大的宇宙。在这个大的宇宙空间当中，大家记住，就这么两种能量，一个是阴的，一个是阳的。阴的呢，我们看不见，但是能感觉到，哎，凉飕飕的，凡是凉的、冷的，这都是阴的能量，对吧？所以夏天的时候，我们到那个树的阴凉处去坐一会儿，就感觉这里真凉快，是这样吧？哎，然后冬天冷的时候，哎，坐在太阳下晒一晒，感觉热乎乎的，那这就是阳的能量。哎，春天你看，在阳气的影响下，所有的植物啊都焕发了新的生命。在夏天的这么一个阳气壮大

0: 的状态下，你看，哎，所有的植被都非常的茂盛。等到秋天呢，阳气收了，阳气一收，所有的植物怎么样，也跟着收了，颜色变黄了啊，果实成熟了，阳气收了，阴气来了，所以秋天就凉了，对吧？阴气不断的滋生，阳气不断的下潜，哎，等到冬天的时候，阳气藏起来了，所以阴气非常的多，那这时候冬天就冷，对不对？在长江以南还好，哎，长江以南也冷，但冷没有那么冷，像广东啊、云南呐、啊，这都属于亚热带，热带呢就在海南省的三亚。啊，还有几个县市吧，它是北纬18度，就纯热带。就是纯热带的话，它的冬天当地早晚也很凉爽的。当地的黎族人民他们也穿羊绒服，我就很不理解，这天不冷啊，他们为什么要穿羊绒服呢？但对三亚人来讲，那就是冬天了，24、5度就是冬天了。但对北方人来讲，24、5度那简直是太舒服了，因为北方人他本身他有抗冻因子，尤其是山海关以北、东北三省，那冬天的时候零下啊20多度是跑长趟的事儿，跑长趟啊，啊，像四川呢、贵州啊、云南呐、等这些地域哈，冬天没有那么冷，但是也感觉凉，很凉，湿凉湿凉的，对吧？你看这两种能量，它伴随着春夏秋冬不断的发生一种变化，是吧？哎，我们为什么要建房子呀？建房子的目的干嘛呢？大家说，哎，不就是为了平衡我们人体的阴阳能量吗？说你夏天热了，我在房子里待着，然后有空调，尤其是在陕西那里住窑洞，冬暖夏凉的。也冬天呢不冷，夏天它还不热，哎，这是住窑洞的一个最大的特点。那住房起到的作用是这个作用，实际就无外乎平衡我们人体阴阳能量。你假如说没有这个住房，好了，那冷气来了，那你穿的要薄点，寒气进入人体怎么样呢？伤了人体的阳气，那这会人就会打喷嚏、流鼻涕啊，那这些寒毒你要不给它排出来，那进一步入里，哎，就会伤了人体的元阳，人就会得伤寒症的，会危及生命的。哎，所以医生张仲景写了一本书叫《伤寒杂症论》。哎，在那个年代住啊、吃啊、穿啊跟现代都不一样，所以《伤寒杂症论》这里的方子现在几乎是不适用了啊，几乎是不实用了啊！过去人得病得寒病都秋冬的，现在人得寒病都是夏天的。什么原因带来的？哎，就是科技的发展，空调，还有什么冰箱？因为夏天的时候呢，天气热，是让你适当的用些凉，但没想让你用冰凉啊。寒凉啊，对不对？你说夏天热吃点西瓜解解暑很正常，那谁让你吃冰箱里的冰棍冰糕啊？那夏天上哪弄冰去？过去啊，大自然给你提供冰吗？是不是不提供？哎，这人为制造的，那你就能吃出病了。所以现在人得疑难病，为什么？就是因为科技发展，我们人呢啊，利用高科技的这种发展来降服，实际是在造病。大家记住啊，天地无论有多大，就两种能量，那这两种能量蕴藏在五气当中，这五气就是五大行星的气。哎，意义文化讲气，科学家专家们把它叫什么呀？叫磁场，哎，叫磁场效应。实际我们的地球不也是气吗？对不对？哎，但是地球呢也是磁场的一种效应。然后我们生活在地球上，离太阳月亮还很远，离五大行星也很远。 离天体的28星宿也很远，但是大家别忘了，它对地球的影响是存在的。哎，从哪方面能看出来呢？你看女同志，那怀孕280天，哎，正好是28星宿运行的一周时间，那正正好好280天。然后我们正常的人就28个牙，它就是28星宿的一个化形。大家记住，啊，它就是28星宿的化形。还有，你看一年有四季，我们人有四柱，对不对？你看天体有五大行星，人有五脏六腑，你看是不是？你说天上有太阳，有月亮，人有头有脚，人的头就是太阳，脚就是月亮。然后天地之间阴阳五行之气的运行，有了24节气。那人体的脊柱正好是24节，啊，天地阴阳五行之气有了12个月，那人体就12条经络，那天地阴阳五行之气运行了有365天，人体有365个穴位，那就是巧合吗？所以，当你读了《周易》这本哲学类圣典书籍，当你读了《黄帝内经》这本医学类的圣典书籍。当你读了《道德经》这本圣典书籍之后，你就明白了，人是天地阴阳五行之气运化的儿女，所以一人之相就是宇宙之相。为什么在《道德经》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天地无尽，常住善人。”啊，善良的人，天地阴阳五行之气对你都是偏爱的。那任何一个西医给你治病，没人告诉你修心性；任何一个中医给你治病，没人告诉你穿什么，不穿什么，啊，没人告诉你住房该怎么调整，没人告诉你修心的事儿。你看，我都会告诉你。那为什么他们不告诉你？因为他们不知道，对吧？只有学周易的中医，他才知道。为什么老师每次啊开课的第一句话都跟大家讲？不知义，不足以言大义。人，别看他多复杂，别看他多复杂，有多少块骨头，多少块肌肉，有多长的血管，多长的神经，别那么看，那么看，那是西医太累了，那是解剖学。你人，无论你多么复杂，你里边不就两种能量吗？一个热的，一个凉的，热的多了，凉的多了都不行，它俩必须一边多，叫平衡。只有这个寒热是平衡的，你这个人才能健康。它不平衡，你必然会出现症状，会得病。为啥有很多女的说手脚凉？手脚凉，你看她能健康吗？她不可能健康，因为里边阳的能量少，阴的能量多，阴阳是失衡的。那阴的能量一多的情况下，里边会怎么样？大家说，那你家房子天天阴暗潮湿，里边时间长不长毛？你看手脚凉的女同志，盆腔积液、子宫肌瘤、卵巢囊肿、乳腺增生、肠息肉、胃息肉、胆囊息肉都会得，这都是体内当中的阴的能量过多，阳的能量过少，寒毒起来了。那你身体当中热的能量多，阴的能量少会怎么样？脾气暴躁，性子急，还有呢，手脚热，大便干燥，眼干、鼻干、咽喉干都干。然后呢，西医一量血压，高血压，脑出血怎么来的？不就热的能量太多了吗？啊，阴的能量制约不了它了，啪爆了，不就这么简单吗？所以人得病无外乎。就两种病，要就是阴病，要就是阳病。所以从《黄帝内经》这本书当中，我了解到了万病不离阴阳理。啊，所有的疾病都离不开阴阳的这个道理。啊，人分阴阳，合于五脏，人体就两种能量。这两种能量，大到脏腑，小到细胞，就是你的细胞里无外乎含的就是什么呀？阴阳的能量。哎，细胞代谢慢的，就是阳的能量少了；细胞代谢快的，就阳的能量多了。 那五脏藏着阴，六腑藏着阳，阴的能量要多了，阳的能量少，你六腑排空就不好，包括你的胃里的食物排空都不好，小肠、大肠、膀胱、胆囊整个排空都不好。那这一排空不好，反向被人体吸收，就变成毒了。这些毒给五脏增加负担，你的五脏就会得病。什么脂肪肝啊，什么心肌肥大呀，瓣膜受损呢、啊、什么脾大呀，脾囊肿啊，什么肝血管瘤啊，肝囊肿啊，哎，什么肺大泡、肺气肿啊，什么肾囊肿、肾萎缩、肾结石啊，这都是因为你的六腑阳的能量不足，排空能力不行，那这样毒素在里边反向吸收，给你的脏腑带来伤害了。说六腑不空，五脏不会实的，六腑不空，五脏不会健的。所以上节课我跟大家分享的智慧，大家呢一定要把它记在笔记本上。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要接着上期节目的内容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智慧：百病之源，五脏为根。啊，针对这个医理主持人哈，
1: 嗯，
0: 我曾经找过无数个中医的专家，跟他们来业务交流。啊，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任何一个中医说不出毛病。那中医都讲辨证施治，什么肝肾阴虚呀、啊，肝郁气滞啊，肝脾不和呀，肝胃不和呀，啊，什么心气虚呀、啊，心血虚呀、啊，什么肾阴虚呀、啊，肾阳虚呀、啊，什么肺气虚呀、啊，那中医都这么讲，啊，都这么讲，他们没人讲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格局就停留在辨证施治这儿了。就是当年我的祖父，我的爷爷，我的祖父就是这样来了，望闻问切，这叫四诊，然后告诉我，哎呀，你这哪哪有问题了，我给你开个方吧，拿着方回家煎药吃好不好？好。张三的病刚好，李四就来了。你四病刚治好，张三又回过来了。啊，为什么我的祖父临去世的时候跟你说去的人那么多，给他送行，都是他给治过的病人。那这些病人跟他都老熟了，为啥呢？一年反复的得病。所以我的祖父一直都说自己只是个郎中，不能成为大医，告诉我不要走他这条路。哎，这条路只能解决人的疾病的一时之危，甚至呢有时一时之危他也解决不了，遇到大的他也解决不了，所以他很痛苦。你说你看我这当医生的遇到病了我没有给治好，我太痛苦了，也痛苦，内心也受煎熬。尤其我的祖父治病救人还不求钱财，所以我的祖父一直跟我说，治病叫下功，那一定要学会治胃病叫上功，上功不治一病治胃病。他把《黄帝内经》打开这段话让我看，说圣人不治一病治胃病，不治一乱治胃乱。然后下一段就告诉了为什么。说夫以病而后药之，必有咳而穿经，窦而诸病。黄帝内经这本书成书在2500年以前呢，实际它的整个文字记载不是2500年，大约都有3000-4000年，只不过说在那个时代道医王冰把所有历代医家那个总结出来的这个诊病治病养生的智慧都给汇集到一起了，然后叫我啥名呢？因为还不是他写的，所以这时候就以当时地位最高的人来命名，叫《黄帝内经》，然后以黄帝跟岐伯对话的这种形式，跟雷公对话的这种形式来表述人得病的原因，来表述人跟天地之间的关系，告诉我们没病养生的大智慧。 那《黄帝内经》这本书几十万个字，无外乎讲的就是阴阳。所以那时候我就记住祖父的话了，要成为一代大医家。那这个大医家真的是不容易当啊！啊，有多少老百姓没病懂得养生的？不懂，你让他养生投1块钱他不干，但他得病了之后，他找医生啊，去救他，他甚至花100万还跪地磕头，什么原因呢？缺少医学教育。所以在20多年前，我知道，作为医学教育栏目播出，不一定受人待见。那，但是家师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了，我还答应了。那这个作业我必须得完成好，所以我带着使命，带着把国学医文化智慧普及好的发心，带着把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这套医人之术啊传授好的发心，开始做。这个过程当中，主持人遭过无数人的白眼啊，同行说你是骗子，说你这就无外乎就是卖药的。那我说我在医院每天都给病人看病，开单子，那一沓子一沓子开，那药有的时候都一兜子一兜子开，没人说我是卖药的，说我是救死扶伤的。我为什么做一个医学教育类栏目，别人就说我是卖药的呢？我说巧妇难做无米之炊，你说患者有病了，有的该推荐药物，你不让他吃药吃什么？说不用药的七分养，咱就养一分钱不花。但你需要用药的，你就得用药。带着无数人的质疑，遭无数人的白眼，我走过来了。所以通过这20多年国学医文化智慧的普及，做这样的一档教育类栏目，让我最欣慰的是，让很多很多很多人懂得了养生防病的智慧。来，养生防病的智慧。
1: 好的，老师您也稍事休息一下，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千万不要走开。凡是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会免费获得叶黄素明目保健贴。您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400-7017-082，400-7017-082。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2: 双亲喜庆正浓，师承有道岳老师再送一份护眼大礼，看手机、吹空调、老眼病，导致眼睛干涩酸胀，流泪畏光，越来越看不清，逐渐模糊了晚年幸福。岳老师多年心血研发叶黄素明目保健贴，以外养内，透皮吸收，三重护眼优势：一、10分钟快速舒缓，直达眼周，干涩酸胀一扫而光；二、叶黄素强抗氧化，阻隔蓝光伤害，延缓黄斑退化；三、随贴随取，看电视、散步、午休都能用，轻松应对用眼疲劳，护眼刻不容缓，守护精彩人生。10月1日到3日，护眼好礼免费送，只需拨打400-7017-082，明目贴免费寄到家，一贴就滋润，一贴就清晰。明目贴点亮晚年好视力，领取电话400-7017-082，抢先领取400-7017-082，400-7017-082。双亲喜庆正浓，师承有道岳老师再送一份护眼大礼，看手机、吹空调、老眼病，导致眼睛干涩酸胀，流泪畏光，越来越看不清，逐渐模糊了晚年幸福。岳老师多年心血研发叶黄素明目保健贴，以外养内，透皮吸收，三重护眼优势：一、10分钟快速舒缓，直达眼周，干涩酸胀一扫而光；二、叶黄素强抗氧化，阻隔蓝光伤害，延缓黄斑退化；三、随贴随取，看电视、散步、午休都能用，轻松应对用眼疲劳，护眼刻不容缓，守护精彩人生。10月1日到3日，护眼好礼免费送，只需拨打400-7017-082，明目贴免费寄到家，一贴就滋润，一贴就清晰。明目贴点亮晚年好视力，领取电话400-7017-082，抢先领取400-7017-082，400-7017-082。
1: 好，那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那长话短说，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百病之源五脏胃根的智慧，是承接上期节目的内容跟大家来讲的。那通过对百病之源五脏胃根这个智慧的这么一个了解和领悟，我们能明白什么样一个道理呢？能明白呀，我们过去久治不愈的糖尿病为什么治了多少年还出现糖尿病并发症呢？不是没治，过去我们的高血压20年前吃一种药刚开始，后来吃三种，后来吃四种，20年之后高血压的并发症，高血压肾病，高血压脑血管病，心血病全来了，而且血压还控制不住了，吃药也不好使了，到医院打针也不好使了，最终通知家属医治无效。什么原因？通过对百病之源五脏胃根的智慧的学习理解和领悟之后，能让你明白我们身上的慢性病它为啥久治不愈，为啥按下葫芦又起了瓢，为啥这个病越治越多。老师就跟大家讲，人体是一个小宇宙，大家明白了吧？眼睛跟谁的有关系啊？肝胆。舌头呢？心和小肠。
1: 小肠。
0: 对吧？然后口跟脾胃。鼻子呢？肺和大肠。耳朵呢？肾和膀胱。咱们写下来啊，大家看。这叫五官，眼舌口鼻耳，对吧？那在五官这里边都有什么呢？眼睛里有没有眼泪呀？眼泪要是少了肝，眼肝是哪儿的事儿？这是你这眼睛是干的。哎呀，老师，我这眼睛干巴的，可难受了。肝胆的阴阳能量失衡了。说明什么呢？肝血不足，肝阴不足，不能上济于目，所以眼睛才干的。那普通的中医认为这是肝胆的事儿，要是西医呢，说你这眼睛有那个结膜炎了，上点那个眼药水吧。这是西医啊，这是西医，就是看病的西医。中医那就一般的中医，这是小中医。然后呢，一看眼干，肝阴不足了，肝血不足了，给你用点这个明目地黄丸吧，等等这样的治肝阴的药，或者菊花加枸杞破水喝，这叫小中医。然后比这小中医再大一点的中医呢，看到第二步了，哦，眼睛干，哎呀，这是肝血不足啊，是不能上济于目。肝血为啥不足了呢？跟肾水不足有关呐。肾五行属水，肾和膀胱相表里，肝肾同源，肾水一不足，不能濡养肝木，你的眼睛才干的。这得从肾这里入手，所以这时候呢，用杞菊地黄丸作为底方，给患者进行治疗了。杞菊地黄丸是在六味地黄丸的基础上加枸杞子和菊花，滋肾水。那个养肝阴嘛，滋阴性好一些，这是大一点的中医。再大一点的中医呢，也就能看到这步了。他第三步、第四步、他第五步，他没个看。书里也没写这么多步。除非说他是读周易的，读周易、读黄帝内经、读道德经的，他能明白。要不然他不太明白。然后我们看，肝和肾，你看，他俩是水生木的关系。那考没考虑为啥肾水就不生肝木了呢？肺和大肠五行为金，金能生水啊，这个肺和大肠肯定是对肾和膀胱的水给的不足，所以肾为了求自保就没有给肝脏更多的水，也叫阴血阴精，就没有给他，或者给他了，现在他自身不足了，跟肺要，肺没有。肺为啥没有呢？肺说这脾胃没给我，因为脾胃属土，土能生金呢， 说脾胃他没给我呀，啊，脾胃有问题了。那脾胃说为啥我不给你？因为心和小肠他没给我。心和小肠五行属火，火能生土，土能生金，金能生水，水能生木。那心和小肠这时候说我为啥要给你啊？因为肝胆不归我，肝胆说了我咋给你，我现在亏的都不行了。你看他五脏六腑他是一个什么呀？整体，它是一个整体，就是你一个眼睛干，它都是五脏整体的事儿。咱就别说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视神经萎缩、眼底黄斑变性了。那这些眼病为啥都久治不愈呢？什么原因呢？什么原因久治不愈呢？大家发没发现？就是没有五脏通调。因为百病之源，五脏为根呐。我再跟大家举个例子啊，再举个例子，肝是不是主筋的？筋、脉就是血管、肉、皮、骨，皮呢是通肺的，骨头是通肾的，这叫啥呀？这叫五体。五体，筋、脉、肉、骨、皮组成了四肢百骸。哎，你看你的筋软不软？说筋长一寸，寿增十年。筋软的人说明肝胆的舒展性好，说明肝胆的平衡性好，那这样肝胆的解毒能力就好，净化血液能力就好，所以你的寿命不可能不长。但是你的筋，哎呦，那硬的都不行不行的了，稍稍一动要折的那种感觉，僵硬。你看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什么样？又凉又硬。你热乎的人没有危险，所以你看就是那个 ICU 病房，这个人行还不行的，你从脚摸，哎，脚要不凉就没事，当脚要凉，凉到哪儿了？凉到膝盖了，危险了。膝盖凉，凉到肚脐了更危险了，肚脐凉到哪儿？凉心口窝了，没救了，阳气都快没了，都已经失去 80% 了，你还有救了吗？人有阳则生，无阳则死。然后我们再看全身的血管能围绕地球转三圈半，哎，你血管有病了找谁？心和小肠。你肌肉有病了找脾胃，你皮肤有病了找肺和大肠，骨头有病了找肾和膀胱。我就说一个皮肤病，现在就是得皮肤病的人特别多，特别特别多。哎，为什么说郎中不治选，治选就丢脸？包括我的中医老师郑亚中老师，那他治一个皮肤湿疹，那怎么治都没治好。那现在我回想起来，我明白问题出在哪儿了。一，他没有进一步采取五脏通调；二，没有问病人的居住环境，那没有，也没有让病人该吃啥不该吃啥。那第一个方子管没管用？管用。那时候张海荣老师给他开方管不用，很管用的。那皮肤那小红疙瘩眼瞅着就下去了，三副汤药眼瞅就下去了，然后又吃了三副六副，基本上嘎的就没了。然后说再巩固三副，这三副没等吃完这病又犯了。那当年师傅就懵了，怎么还会犯呢？明明已经治好了。那一看脉象又回到原来的状态了，那继续加大药量吧，还是不行。治了一个月，这个湿疹也没好，那师傅就很挠头了。那实际现在回想起来，第一，他为什么会得皮肤湿疹？首先第一点，说明肺和大肠的宣发速降机能不行，水湿停留于皮下出不去，大肠不能把湿毒降下来，肺不能把湿毒通过发汗的形式宣出去，就藏在皮里肉外这块，这些东西在这里坏了，坏了之后就鼓出来了，鼓出来之后就冒黄水，这就湿疹。那他不行了，师傅调他了，调和肺和大肠的气机了。因为我看师傅这方里边有杏仁还有这个姜啊，以三仁汤为打底，速降宣发之力都给用了。那为什么不行呢？因为师傅没有考虑什么的脾胃、肾和膀胱、心和小肠、肝胆，他没有把五脏当成一个整体去看，他只是就盯着皮肤、肺和大肠了。实际当年师傅 也算是有名的中医了，但是呢没人提醒他，他也没看过这方面的书。为啥后来他不带我了？他认为我的医学理论远远要超过他，没法带了。所以他看到我的这个天资，他怕影响到我，所以他就把我介绍给门师了。那这个患者假如当时第一在调理肺和大肠这个平衡的同时再给他进行五脏通调，然后让他第一不让他吃能生湿的食物，例如无鳞鱼，这绝对不能碰了，无鳞鱼是绝对不能碰的。二，辛辣的东西不可以吃，辛辣东西它发散的严重，它不速降。因为我这方子里已经给你宣发的了和速降的了，因为你稍稍的一用就改变了药的一个整体走向。加之呢对于饮食这头没有对他进行指导，还有就是他的生活环境加之没问。我想啊，当时那个患者他家的居住环境应该很潮湿的，应该住在一个阴暗潮湿的一个环境当中，肯定阴暗潮湿。因为这些年我在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智慧过程中，在传授身心双修五脏同调方法过程中，我见到无数个这样因环境带来的疾病啊，在内外双修五脏同调当中再加上辩证施治同步进行中，这个病都反复。有一个类风湿的患者，这个姓卢啊，很重的关节都变小了啊，治了七八年，说吃的药啊能有一火车皮，主持人啊挺多啊，钱花了无数，哎无数。然后这个病啊就是怎么治都治不好，该用的中药啊，该用的西药啊，该想的办法呀都用了，什么治疗类风湿的专家呀也找了好几个。后来听亲戚介绍，我讲的国学医文化智慧哎很好，能让我们明白我们人类所拥有的特殊生命生理智慧是什么，能让我们明白我们的病是咋来的，病为啥久治不愈。他就听我节目，连续听了大约一个月听明白了，然后开始要求跟我学习六字诀归息法啊，要求吃五斗中，哎，要求内外双修五脏通调，啊，怎么样见好，不到半个月就很见好了，哎，很见好了。但是呢一段时间又反复了，让我很有经验的，我第一时间问他，我说你这个饮食这头你是按我要求说的做的吗？是啊，肯定肯定，可是寒凉都不能碰啊，我说包括稻米都不能吃，必须吃黄小米粥，我说鲜姜和干姜每天都得用的，都用了都用了老师。然后呢我说那你家的居住环境你告诉我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他说老师我家吧后边啊有个大水泡子，他家就住在水泡子旁边，而且他家住的是一楼。这水泡子呢是当时啊他买房子的时候就有的一个大废水坑，然后这个水泡那年呢就是下雨特别多，对，堆积的雨水就多，再加上他家住一楼特别暗，见不到多少阳光，说屋里特别吵，然后那个墙上啊都长绿毛啊。我说那为什么你在这个环境当中居住你不想换一个环境呢？他说老师想换这不是治病治的钱都治没了吗？我说你这环境要不换啊，我说你这病跟我咋修都修不好，我说你这个是必须得换环境，我说你这块阴暗潮湿，你看健康人到你那去住，住几天行，时间长也会得你这个病，我说你这个病本来呢就是外邪入侵带来的病啊，风寒湿进入人体对人体的脏腑经络带来的损伤简称为类风湿，也叫力结风，外邪来的。我说你这个呢跟我身心双修五脏同调，即使用内修方用药啊，我说的你环境不转变也好不了。就这样听我话出去租了一个房子，哎，租了一个就是坐北朝南的，通风好，哎，冬暖夏凉的。然后我让他买了一个温湿度计，室内的湿度不能超过人体不适应的这个湿度，我说最好它的湿度小然后干度大一些， 我说可能家里其他人住着不得劲儿，但是你肯定是舒服的。他就按我说的来了，按我说的来了哈。哎呦，这内外双修五脏同调，哎呀，半个月带来的效果别提多理想了。所以居住环境、饮食，再加上情志，哎呀，对五脏六腑的影响老大了，不是一般的大。你说不学易经智慧的人哪能懂得这个理呀？因为人跟天地阴阳五行之气它是息息相通的。那阴阳五行之气呢，不仅仅化形于我们人的小宇宙了，它化形于万物啊。我们的住宅环境里边蕴含的不就是阴阳五行之气的能量，对吧？就这样。那这个患者现在是我的铁杆学员，跟我身心双修现在已经是13年了，铁杆学员啊。然后百病之源五脏微根这块啊，我们再看，说这个人得骨病了，说骨头得病了是肾的事儿，这是没错的。例如说我们得骨质增生，那骨头为什么会增生呢？什么叫骨质增生？这骨头多长出了一些，那骨头归谁管？归肾。肾与膀胱相表里，五行属水，开窍于耳，七华在发，主骨，五色为黑。那骨头为什么增生呢？就是水泛滥了。它为啥会泛滥呢？土不克的，土不克水了。所以你看现代医学治骨质增生怎么治？拿刀拉开，然后拿凿子梆梆梆给这增生削掉，暴力啊，过去这样手术都做过，然后再拿锉给它锉平，锉平之后清创缝合，点抗生素啊，十多天之后一拆线，手术成功，治愈出院，对吧？这是能做手术的地儿，那做不了的呢？像颈椎骨质增生这手术谁敢做呀？做不好容易给人做瘫痪了。但是这个人因骨质增生也带来瘫痪，不做手术更没希望了，也得做。但是针对骨质增生这个事儿，我们不了解百病之源五脏为根的智慧之力，这个病中医是治不好的。但是你要是了解了百病之源五脏为根的这个理，那我们通过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一个调养，那这个骨质增生慢慢的就不增生了。哎，由不增生慢慢的这个增生还能逐渐逐渐的消失。你看这就是什么五脏同调的一个魅力，这就是天人合一整体观念养生方法的一个魅力。有人说老师这骨头怎么样都不增生，就调脾，调脾土克肾水，然后再调节五脏的整体适合。也就是说五脏同调的基础上，然后你去调脾土的能量，来对肾水进行制约，防止它泛滥。这水泛滥了，这水泛滥了啊，泛滥的不行。我记着哈，有一个23岁的一个小男孩，他那个牙呀疯长，这牙疯长。你正常来讲，你看女同志以7为界，男同志以8为界，小女孩7岁患乳牙，小男孩8岁，然后小女孩14岁有初潮，小男孩那个16岁有第一次的遗精。然后呢37 21岁呢小女孩长1只牙，38 24小男孩长1只牙。但这个小男孩这个牙不仅立智牙长得快，而且其他的牙长得都很高，牙齿疯长。然后到医院呢，医生说这不知道怎么回事，做了所有的检查不知道怎么回事，长那么多咋整？他互相磕呀，这嘴都张不开呀，那咋办？就手术，还不能拔，拿去拉，那非常痛苦的一件事啊。然后找了很多中医，吃了很多中药都不见好。然后听他的大姨讲，我讲过去易文化啊，然后传授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意识受人的养生调病之法，然后说的针对所有的慢性病啊、疑难杂症啊，那个有独特的这样的疗效。然后孩子大姨呢就把这个事儿 跟他说了，他呢就跟我通了电话。我了解以后，我说这是脾的

0: 事儿，我说你是不是大便很不成形？是，我说几年了？他说打小就不成形。哎，我说这非常典型的什么呀？孩子先天的肾水太旺了，就是肾本来就不旺，他也旺了。这脾土不和水，因为肾藏精主骨，而齿为骨之余呀，牙齿是骨的余。我说这不行，这时间长了之后，这个肾精不就空了吗？赔脾土，那怎么办呢？哎，直接让他在饮食上赔脾土，然后在用药上赔脾土，然后再身心双修，五脏同调，把五脏给它调节到平衡状态。那就这样，这个牙齿疯长的问题，慢慢的就得到控制了。假如说这个孩子，那要不选择这条路的情况下，那个这孩子这辈子都不知道怎么办，弄不好都得把牙拔掉，拔掉换一口假牙。那这且不说，因为牙齿的这种过度的疯长，就是说明肾中之精控制不住了。那慢慢这些精控制不住了，没有土对水的克制，这个水最终就流干了。那肾里边的精要没有了，那肾中阴阳没了，那你说这个人的生命还存在了吗？哎，它就不存在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不管你身上出现哪一个疾病问题，哪管一个脱发，它都是五脏整体的事儿。哎，五脏整体的事儿。哎，你看，筋脉肉皮骨、眼舌口鼻耳，这是我们能看到的五体和五官，对不对？那有人说，老师，我们看不见的，像高血压呀、糖尿病呀、等这些疾病，它是怎么来的呢？这就是五脏整体失衡、代谢紊乱出现的一个指标异常。哎，这并不是说单纯五体和五官表现出来的一些信息的疾病了。哎，但是你看，你高血压，我通过望你的眼舌口鼻耳，我能望出来。啊，你的糖尿病，我望眼舌口鼻耳，我也能望出来。哎，我摸筋脉肉骨皮，我也能摸出来。哎，大家千万别小瞧人体的外五行，人体的外五行是人体五脏六腑内五行的一个全息缩影啊！你得会看，看人，你一定记住，要学会由外向内看。为啥叫《黄帝内经》呢？你要是说看宇宙，啊，看天地。你是站在原地向外看，他俩是正好相反的。哎，看天地由内向外，看人由外向内，二者结合到一起叫天地人三才。哎，简称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那这个智慧实际都在书里，就是《周易》《黄帝内经》《道德经》。那有人说，老师，这《道德经》跟这个健康有什么关系啊？这关系大了去了，大了去了。哎，天地阴阳五行之气的能量，你看不见吧？哎，一点看不见，在地上画的都是形，在天地之间还有很多你看不见的。那你就说它没有吗？有，你不知道，就像人五脏六腑里边藏的三魂七魄一样。那你看出三魂七魄了吗？哎，肝是藏魂的。藏几个魂？三个魂。你看，三魂七魄，那肺是藏魄的，有七个魄。那心是藏啥的？心是藏神的，脾是藏意的，肾是藏志的。哪个志？志向，远方的志。所以这个人肾精不足的，他没有太大的志向，没有太大的志向。那脾藏意，哪个意呀？意志力的意。就这个人呢，做什么事下不了决心，脾不好，想都不要想。哎，就这个人没有魄力，干点啥？肺不好，想还用想吗？哎，你说这个人啊，干点啥事跟丢了魂似的，真掉地了吓一跳，肝不好，对不对？说这人咋没精神头呢？心不好。那你看魂、神、意，你能看见吗？你看不见。还有志。还有破，能看你看不见的，所以《道德经》这本书特别好。哎，《道德经》，《道德经》嘛，做人一定得讲什么呀？德，没德不行，没德咋能有寿呢？那时间关系，今天这期节目呢，我跟大家就分享这么多，再见。
1: 再次感谢老师，您辛苦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

0: 的本钱，如何调整这些日常生活中伴随我们的慢性疾病，需要改变生活饮食起居的方式。这些慢性疾病的根源60%来源于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需要顺应时节，适应变化，养护生机，预防疾病。我们要健康长寿，不仅要锻炼，还要顺势养生。每个月养什么，注意什么，都是有讲究的，尤其是老年人。中国自古有24节气，不同的节气，人的身体会发生不同的变化，相应的就要采取不同的养生防病的方法。中医理论中，人体的五脏肝、心、脾、肺、肾分别对应五行木、火、土、金、水，相对应的自然季节是春、夏、长夏、秋、冬。四季养生又称四时养生，是根据一年四季天地阴阳变化规律，积极主动地调整起居、饮食、运动情志，以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健康状态。由于日月轮转，四季有别，故而春夏秋冬的养生奥妙各有不同。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7点整。
2: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3: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上午的《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味儿》特别节目。
4: 山河锦绣，岁月芳华，河海潮生，金韵悠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味》。10月1号到7号，各档节目主持人轮番上线，打造国庆假期全新策划。
4: 河海两岸的别样秋色，金姑大地的一路欢歌，美好日子的烟火繁华。
2: 放松心情，品味精彩，让我们开始吧。

0: 哎呀，听到这个歌声总是难抑制这种心潮澎湃啊！各位亲爱的听友，我们回来了，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天津新闻广播的国庆节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国庆话科普《河海京韵情》，我是主持人天天。
1: 各位听众老师好，我是主持人童森。咱们还是照例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进入到十一假期的第三天。今天天气情况呢，具体来说是小雨转阴，西南风四到五级，风力有所加强啊。然后这个明天呢是多云转晴，今天最高气温25，明天最高气温呢降至21摄氏度。
0: 明天也是假期当中温度最低的一天哈。那么到5号、6号的时候呢，最高温度都维持在23到25度，到7号的时候温度又会攀升到27度了。
1: 在上一个时段的特别节目当中呢，我们是和您聊了聊2026年中国科技的重大进步啊，有哪些大国重器。那么在这个第二时段的特别节目当中呢，咱们就来聊聊这个假期里的科技味儿。哎，科技怎么让咱们的日子变得更有滋味儿？
0: 怎么让文旅变得更加热闹？
1: 哎，大家都知道这个国庆呢，咱们天津的文旅活动是相当的热闹啊，就像在上一个时段当中我所提到的，这个昨天晚上据我个人的不完全统计，哎，在一个红绿灯前啊，我仔细看了一下，大概其得有一半左右都是这个外地牌照的啊，来津旅游的。那么据天津市文旅局发布呢，这个中秋国

0: 庆双节呢，咱们是推出了600多项特色文旅活动，光重点特色内容呢就有100项。所以咱呢不聊那个，你看很多听友都说，哎呦哪儿都人多啊，这个放假呢就是一个解压缩包的过程，平时也没觉得有那么多啊，但是咱这阵假期里头这也是一个氛围，咱不聊人挤人，咱们说一说这600多项活动背后藏着多少科技彩蛋。
1: 哦，不聊人挤人了，
0: 哎，聊聊这个科技，
1: 聊人挤机器人。
0: 应该说是这个科技怎么能够让咱不挤，这可能也是未来的一个方向。
1: 一个机器人扛着两个人，这样脚底下就能省一块地方。
0: 就是要往上要空间。
1: 哎，对对对。再说一下这个今年最火的科技话题，那肯定是 AI 了哈。说 AI 布局的元年嘛。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9月底发布的公告，没几天哈，说咱们国家生成式的人工智能用户已经突破了7亿。
0: 7亿，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按照这个数据的话，咱理解就是全国手机上装 AI 助手的要比刷短视频的人还要多。
1: 你就这么琢磨吧，就是咱爸爸妈妈们就问豆包问的比刷抖音还勤。
0: 哎，
1: 嗯，
0: 就是别觉得 AI 远啊，就是包括能够唠嗑的那个智能音箱，
1: 嗯，
0: 再到包括咱听友当中平时帮咱创作诗的，哎，这个写诗写词的啊，查个菜谱的，其实包括健康方面，我觉得很多人也是在实际应用的。
1: 对，我们家老人那天还说了呀，你知道吗？我今天问了他一个事儿，他还记得我上次问他那个事儿呢。
0: 你看看，
1: 就他可能问的什么血糖、血压什么的事儿，但是对方好像就是那个人工生成的那个智能体，还记得他前一段时间他说他那个足跟痛的问题。
0: 哎，你看咱总说大模型大模型，其实咱们手机端就是一个个我们私人的小模型，
1: 嗯，感觉就是那个智能体比子女孝顺多了，
0: 就是瞒不了他，啊，
1: 啥都记得哈，
0: 嗯，
1: 而且呢2026年的 AI 呢早就不满足陪您聊天这么简单的事儿了，还很多都可以为大家干活。华为云的盘古大模型呢参数规模达到了7180个亿，天呐，覆盖了政务、金融、制造、医疗、气象30多个行业，那超过了500多个场景。
0: 咱再说这个包括天气预报啊，
1: 嗯，
0: 就是以前呢什么首席气象预报员啊，这个工作人员看云图靠的是肉眼，
1: 嗯，
0: 现在人家呢也用上了 AI 啊，就是包括咱在上一个时段说的这个台风预测，它需要什么超级计算机，超级计算机这个 AI 也是需要它的啊，把这个路径算得明明白白。
1: 那以后咱是不是也有机会当首席预报员？反正你就问他嘛，你用什么最直接最简单最不绕弯子的给我一个结论，我要告诉大家。
0: 你可以跟首席预报员拼一拼谁的模型准，嗯，
1: 好吧，哎，
0: 你觉得有胜算吗？但是您可以说我这个局部小尺度的模型怎么样，
1: 嗯，
0: 哎，我可能你预报的再怎么着那个是天津范就总体范围的，
1: 我就报和平区这一块了，
0: 哎，就魏津路这一块，
1: 七里台
0: 有什么事儿你就问我，
1: 七里台到八里台区间当中哈，
0: 啊，你看咱同事就一个报的就特别准，
1: 嗯，
0: 啊，他有点风湿骨关节疾病的。
1: 再比如就是医疗 AI 辅助看片儿，对，刚才说看这个气象片儿，咱说的是医生看片儿，现在能帮助医生在一堆的影像里快速的圈出那个可疑的结节。那经常大夫有的原来是就比方说有一些这个片子他说哎看不清楚，哎这个片子可能拍的机器什么的看不清楚哈，那现在可以在一堆影像里快速的圈出这些可疑的地方。 AI 问诊助手呢能够帮助基层的医生排查常见的用药风险，可能这个他开出什么处方的时候，这个 AI 就自动的帮您来进行说哎提醒了，然后再决定是不是要继续怎么开方。
0: 嗯，
1: 这些真的不是科幻，已经是落地的服务了。
0: 就是说 AI 对于影像科的这个帮助哈，因为现在的这个发展确实是太快了，如今发展成什么样呢我还没跟人家交流过，大概其实在1年多以前，哎，我跟咱们影像科的一位这个专业人士在一起这个探讨的时候啊，什么探讨就向人请教，
1: 嗯，
0: 人家就说我说真的这么准吗？ 就是它当时的那个技术是怎么样的，它主要是能够非常全面的帮你圈化出来，
1: 嗯，
0: 但是有的东西它会误判，但是它好处是不会漏，
1: 嗯，
0: 就是人作为专业的影像科的医生是什么呢，我在去做排除，
1: 对，
0: 对，你有的时候咱就说你千万别漏掉，这就是 AI 所发挥的这个技术，
1: 嗯，是的，
0: 我觉得未来可能现在已经能够实现，这个我不太了解啊，就是它的那个精准度上进一步的这个提升了，
1: 嗯，
0: 啊。
1: 尤其是在一些基层单位，我觉得还真的是像一些必要的提醒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避免出现一些非常
0: 漏诊啊之类的
1: 大的风险。
0: 嗯，再比如说在课堂上，
1: 哎呀，
0: 对吧，
1: 孩子们
0: 很
1: 更没处躲了啊，宝贝儿们，嗯，
0: 哎，你说搁以前你孩子回来拿这么一道题是吧，问你，有的时候你也真不一定回答得上来，包括咱听众老师有些这个退了休的，你说帮着孙伙计，
1: 嗯，
0: 那个看看作业什么的，对吧，答不上来，但是现在你先别着急，你先等会儿啊，你先吃那个剥个橘子吃去，一会儿我给你讲怎么回事儿啊，这一会儿干什么，这剥橘子的空档，
1: 爸爸去厨房喝口水，
0: 哎，我这 AI 呀，啊，就已经学完了，哎，大概其也是帮咱挽住了这个颜面，掰开揉碎的讲了几遍啊，你看这回懂了吧，哎，这就是能够随时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也挺好啊，
1: 而且呢告诉咱们一个跟老年朋友直接相关的一个进展，刚刚说了这个看天气呀，看咱这个影像片子呀， AI 老师啊，接下来咱们说 AI 的适老化。那大家手机上的那些字儿小的 APP， 你发没发现越来越懂事儿了，因为根据工信部的相关部署，全国已经有2836家网站和手机 APP 完成了适老化的改造。没错，怎么改造呢，就是字儿会明显的放大，操作会明显的简化，而且没有弹窗广告捣乱了。现在好多人都爱用这个适老版的啊，这一版确实非常好用。新技术再快，确实也该等一等咱们老年朋友的脚步。
0: 对，你看有些老年人最早接触这个智能手机的时候总是急眼，这我没弄啊，这怎么就出现这个，又乱了，净跟我作对。现在呢适老版一开，哎，这个大字体大按钮是吧，很多老年人呢也都是日常刷视频抢红包，而且像刚才天天所提的，这个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呢也会用 AI 啊，玩的也挺好的，有的 AI 呢就用那个大白话来帮助咱们老年人，比如说讲解自己体检报告上啊，这个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嗯，哪个高哪个低到底啥意思，对吧，有的呢让 AI 教自己用那个视频软件到底怎么个操作的方法。
1: 哎，我最近在网上关注了一对这个老闺蜜，但没多少粉丝哈，两个人但是认识，特别好玩，互相给对方那个做那个 AI 舞蹈
0: 哦，
1: 就是开始还是锅庄舞什么，就相对就比较正常，然后俩人可能我觉得是就挺好玩的，就跳那个舞的难度越来越大，你就发现两个70多岁老太太给对方做的那个舞步的难度就简直了，就特别好玩，我觉得这种互动也挺可爱的。
0: 哎，对对，你已经不仅仅说是这个传统的老姊妹们那个视频连线了，对吧，哎，已经就彼此找乐了。
1: 你敢让我叫什么蹦极，我就敢让你玩杂技，
0: 你知道。所以现在也有一个说法，这叫什么呢，这叫电子孙子啊，也不嫌问的慢，也不嫌反复问，也不嫌问的碎，哎，同一个问题您就是问8遍，人家这个脾气还这么好。
1: 哎，不过咱可得提醒一句哈， AI 是工具，要帮助人干活，别让他替咱做主，特别是有些老年朋友，您问 AI 什么天气呀，保健，刚才说听新闻啊，您玩都可以，但是有一些落到钱袋子上的事儿，有一些做重要抉择的事儿，还是要跟家人商量。
0: 对，是咱用 AI 啊，而不是说完全的就是把它当成一个家人那样的。这 AI 再聪明，就是它是替咱解决一些问题干活的，您不能让它当家啊。这个也不是保守，就是能够就是驾驭 AI。那么老年朋友怎么上手 AI 呢？哎，如果您还没试过，我觉得给您几个小建议。头一个就是从问开始， 有什么不懂的，您就试着问问他。

0: 啊，讲不明白的呢，让他换一个说法，这个您就随便问，脾气好他肯定不嫌烦啊。第二条呢，守住三不问，哎，就是涉及到密码啊、卡号啊、验证码啊，啊，这个你别问我，咱也不能告诉他，甭管是 AI 还是真人，对吧？没事问这个的，一律按骗子处理，是吧？第三个呢，就是学会先问，后做，是吧？尤其核心的一些事儿，就是包括吃什么药啊，是吧？投什么资啊？您可以让他给您一个建议，但是最后，操作的时候还是得跟专业人士，就包括跟家人在沟通之后，咱们再行动。
1: 哎，为什么呢？像童老师啊，就是自己做主买股票，赔了他也认了，就是因为是自己拿的主意。
0: 你当我没有设立一个对照的模型吗？
1: 模型是？
0: 我曾经按照他的一些分析进行过，半个月的操作。
1: 然后呢？
0: 就是跟我个人的那个亏的比例相比嘛，应当怎么说呢？不分伯仲吧。
1: 哎呀，行。
0: 但是天天说，对你这个你试过了之后，你心里头就踏实了。
1: 嗯，
0: 要是用他的那个建议，你都挣了，你再想想过往自己所做出的那些愚蠢的决定，就你会对自己没有自信的。
1: 哎，就赔了也比觉得自己这个智商不行这件事好接受
0: 啊。那可不呗。
1: 嗯，
0: 就是不能自我否定啊。
1: 哎呀，卧龙凤雏啊。有没有可能就是你养的那个智能体它会这样呢？
0: 你弄个我试试。
1: 咱还用投资挣钱，不费那劲。
0: 我主要这个未来的这个生活呀什么的，可能要是出现真的比较拮据啊，
1: 嗯，
0: 还是主要靠什么呢？靠搭档的阶级。
1: 嗨。那搭档你少投资啊。好了，接下来跟大家
0: 主要处人缘，你知道吗？来看互动平台上啊，各位
1: 看看大家发来的信息哈。
0: 对，也可以依旧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参与到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啊。你看这个有咱听友又给咱，我估计是不是也用 AI 加上自己对节目主持人的了解啊，做的一首诗，
1: 叫《涮锅里的科学》。
0: 哎，铜锅红浪滚滔滔，二手专家论低高，毛肚七上八下跳，热传导率随风飘，辣椒素开痛觉道，多巴胺补快乐刀，嘌呤冗长修小桥，痛风半夜来查抄。还说声明，本理论只在涮锅时成立啊，出锅后概不负责。若引发痛风，你看这不也是自个儿做的活儿？
1: 哎，说明你涮的呀不够科学。
0: 还有听友说，哎，
1: 他怎么涮的嘌呤都高？
0: 说这个是爱科学还是这个二人转时段呢？啊，
1: 嗯，
0: 就是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啊，
1: 嗯，
0: 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味儿。
1: 哎，
0: 今天呢是由我们俩人代班，
1: 嗯，
0: 啊，也是这个爱科学的主题吧。我们带来国庆化科普，河海这个金韵情。各位也可以在这个直播时段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参与到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有的说晃神儿的，这是听错台，没错啊，是我们。然后还有咱听友哦，又说了。那个上一时段啊，介绍那个卖场特惠的那个
1: 啊，买一条裤子10块钱的那个，
0: 我现在有新的发现了。
1: 嗯，
0: 咱就不在这传播，说这个地儿啊比上一个时段给你们介绍的那个贵一点。
1: 嗯，
0: 但是呢好在关门晚，
1: 你看这电灯的钱得算里头。
0: 哎，
1: 嗯，
0: 但是你看这也挺合适的，说我刚从这儿出来，
1: 嗯，
0: 对吧？你甭管这挣多挣少啊， 按照咱听友这个会过日子的这个地儿，给咱推荐的这个地儿啊，就一月3000你也花不完，
1: 好家伙，
0: 花不完，根本花不完。
1: 嗯。

0: 啊，
1: 能买600多件衣服呢。
0: 这个无形侠客说，电台道道长好，二手科学家好，编辑老师好，听友们好，国庆节快乐，今天是量大管饱款啊，
1: 超长蛋挞，咱就是管饱款的，我们爱科学。咱们怎么也得把这个科学跟这个假期咱们得联系一下吧。
0: 对
1: 啊，
0: 就包括咱说其实就算咱本地的朋友，
1: 嗯，
0: 哎，有的时候觉得大假期的哪儿都人多，
1: 嗯，
0: 是吧，咱也不出去了。但我不也说嘛，就是逛逛这阵儿的天津也是不一样的。
1: 对，咱们说一说，咱挨着说一说，能说多少说多少哈。咱们先说说这个东方卫城大明风华园。
0: 对，
1: 嗯，
0: 就是以前北塘古镇那片儿，是吧？
1: 你别一听说东方卫城就在上海，不是啊？
0: 啊，对，
1: 嗯，
0: 说今年呢换新了一个大型沉浸式的演艺景区，主打天津建卫史、永乐大典编纂、郑和下西洋三条历史文化线，
1: 火
0: 有室内的，有室外的文旅综合体、
1: 嗯、
0: 啊。户外实景演出、水上市集什么的全都有。
1: 如果您正在那玩或者有这个打算的话，咱们给说大家说说这个科技味儿，去了您就知道怎么玩，他看什么地方了哈。他不是传统的一群人在台上演、台上唱、底下人看，而是现在主打的那种沉浸式的演出。您走进去呢，就是穿越了大明时代的普通市民啊、嗯，这个 NPC 角色是满园子都是，都在跟您互动、
0: 嗯、
1: 赶紧跑啊啊，这个
0: 这么赶到人，
1: 对对，这不是有那个
0: 我刚来你来就这个
1: 啊，兴亡史嘛，哎，还有光影啊、音效啊、 AR 啊都给您用上，
0: 哎，
1: 嗯，
0: 就是说白了，就是您不是说光以观众的角度、游客的角度来看戏，
1: 哎，您是花钱进来当群演的、
0: 啊、哎，对，
1: 哎，
0: 就这钱花的是吧，知识是吧，这个这要是搁我进去啊，
1: 你让我想起来那个甲方乙方里头那不是有一个就是 老打老婆的那个吗？
0: 哦哦，
1: 让他变那个地主家的那个长工吗？
2: 啊，
1: 这来再给我
0: 让你的大骡子大马都卸了吧，
1: 卸了吧，对，就是花钱去啊，当 NPC 的。
0: 哎，这到那儿我也，哎，要是我也穿个什么古装的，没准 NPC 也认不出我是谁，
1: 嗯、
0: 因为新来的同事、
1: 啊、长这样子就像算命先生。
0: 算命，我得在那说一段啊、
1: 哦。说啥呢？
0: 话说呢，郑和七下西洋啊，没准我这还能挣点儿。哎，欲知后事如何，请先扫码啊。
1: 挨打是难以避免的了。来，说完这个咱们再说一个文化味儿特别浓的哈，天津博物馆的一个特展叫做永乐大典金门回响。哎，你发现没，都跟这永乐大典是有关系的哈、
0: 嗯、
1: 永乐大典，明朝永乐年间编撰的超级大百科全书，那正本已经失传了，只留下了一些残卷。
0: 对，
1: 嗯，
0: 重点来了，这回这个展览呢不是让您隔着玻璃看残卷，而是用 AI 复原了、
1: 嗯，
0: 动态长卷，
1: 哦，
0: 就是纸上是残缺的、
1: 嗯、
0: 但是屏幕上给您找补回来这个图景、
1: 嗯、
0: 还有触控屏，让您呢也可以亲手体验一把编纂大典的感觉，是吧，点一点鼠标啊，当一回咱们这个翰林院的编修。
1: 哎，一个活字就把文物从展柜当中请出来了，这样的设计其实年轻朋友是非常喜欢的，其实老年朋友也是可以看得懂玩的得劲的。咱知道有好多这个老年朋友其实文化修养特别的丰厚，那不妨体验一下这种情况底下给您还原一个不一样的感受。
0: 对，再说一个呢也是挺适合全家老少一起去的啊。
1: 这个假期就适合老少一起去，就是怎么说呢，小两口看孩子他看不住我的。
0: 哎，您比如说这个咱河西区的啊，这个天津科技馆，还有位于滨海新区的科技馆，俩科技馆的啊。你像滨海科技馆呢，今年正赶上开馆7周年、
1: 哦、
0: 说国庆期间呢搞了个科学嘉年华，据报道呢有闯关答题、科普剧本、机器人秀、科学物理秀啊、机器狗互动什么的。
1: 机器狗，嗯，咱们第一时段聊了机器人在文旅里的互动是吧，
0: 嗯，
1: 哦，这次是机器狗，咱们天津的小朋友可以亲眼看见机器狗撒欢儿。哎呀，打滚儿啊，你让他翻跟头啊，你让他啃骨头，啃啃，那就啃啃就行了，不要吃进去啊。那这样的国庆假期我觉得

0: 就是尤其是这个低年龄段的小朋友应该还是非常喜欢这一出的。
1: 哎，你说到这个什么机器人机器狗啊，
0: 嗯嗯嗯，
1: 就是今天早上我还看了一段这个相关的报道
0: 啊，
1: 就是一个新的职业。
0: 什么呀？
1: 也不能算全新的职业，它应该说是一个
0: 半老不带新的
1: 熟悉职业的新延伸延展，
0: 嗯，
1: 就是不有那个修家用电器的吗？
0: 啊，
1: 嗯，你知道现在很多修家用电器的人现在已经开始迭代升级了，
0: 嗯，
1: 修什么呢？就修机器人机器狗了。
0: 哦，
1: 你这了地吗？啊，因为现在呢就是很多场景当中，你说这个商场里头是吧，科技馆里头啊，还有很多什么快闪活动，它呢都是靠机器人来吸引人流，
0: 嗯，
1: 是吧？那么就是它这么高的一个使用场景，它的这个维修就成了一个问题，
0: 嗯，
1: 这个机器人维修维护成了个新兴职业。
0: 我觉得就是你就不要像咱们其他家电一样，你坏了你还得找人上门修着，找人不也得一笔挑费吗？就定期让自个儿走去体检去。
1: 哎，就是会员制是吧？
0: 就自个儿去看看有什么问题，
1: 嗯，
0: 然后你再回来，在这路上的钱就省了。嗯，
1: 而且我看那个相关的那个报道啊，
0: 嗯，
1: 就说就是虽然那个人形机器人啊机器狗结构比较复杂，就是咱觉着要修这个应该门槛挺高的吧，
0: 嗯，
1: 但是人家就是从以前修家用电器的一个姓谢的师傅啊，
0: 嗯，
1: 现在转型他修这个人形机器人机器狗，他就说其实啊你看修这个机器狗比修那个扫地机器人
0: 简单多了，
1: 还要简单
0: 哦，先关电门重启一下。
1: 你别看那个就是扫地机器人啊，就是它得配备多个雷达传感器电机，这个信号链路也比较复杂。就是机器狗呢它主要是还是一个表演性质的，
0: 嗯嗯嗯，
1: 所以它的那个故障多是集中在什么关节模组啊电池啊遥控器啊，就是它能够随时的进行更换
0: 啊，
1: 哎，更换之后呢用相关的软件哎这么一弄就行了啊。你要就是咱觉着挺难的一个事儿，搁人家这看着还比那个还简单。当然这个硬件拆装它简单并不代表着入行门槛低，
0: 嗯
1: 啊，就说人家之所以能够有现在的一个转型呢，前期也是投入了不少啊，就说那个就转型的那个姓谢的那个师傅，人家也是源于对于科技的热爱，有这种前瞻性，就说他在2年前2024年的时候就自费买了一台宇树的机器狗，然后买回来之后不干别的就先拆了，就是为后续的维修工作打下了基础。
0: 哎呀朋友们，这咱别学啊，咱别学啊，咱装回去得多20个零件出来。
1: 但是不有这个已经会修的吗？那你可以跟他那个业务探讨
0: 一下，
1: 啊，
0: 好吧。
1: 那么滨海新区呢还有些地儿呢，大伙带着孩子去呢也是不错的选择。
0: 对，因为咱们的旅游区不就在那儿吗？
1: 对，包括极地海洋度假区，
0: 嗯，
1: 国庆搞了个精彩团圆季，鲸是鲸鱼的那个鲸啊，然后还有生日玩偶墙、静享空间，还有动物狂欢大巡游，还有这个滨海新区的文化中心，哎，也有各种的演出啊，机器人的巡游互动。据央广网介绍呢，这个滨海美术馆还有这么掐丝发廊，然后发簪等等这些非遗的工坊，哎，可以一边玩一边学学手艺。
0: 嗯，还有特别有纪念意义的哈，静海的萨马兰奇纪念馆，那国庆期间呢是全都开放，10月1号到3号呢每天都有2场公益讲解，今天还能赶上。那奥林匹克湖畔的纪念喷泉还加开了国庆专属的场次，家里有爱体育的孩子正好可以听听奥运背后的故事，还能做个磁力点亮火炬的小手工。
1: 嗯，这个和平五大道呢今年变身梧桐光影剧场，哎，老洋房的那个窗台飘出评剧花为媒，然后呢还有巧克力市集、文创市集啊，大铜钱一带呢还有各种沉浸式的演出、灯光秀、巡游，古文化街呢有非遗快闪，然后这个杨柳青那头呢也有联名款的一些这个活动，还有冰箱贴等等， 啊，这就是咱们老天津味，但是呢，有了新科技的一些包装和升级。
0: 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呢，还藏着叫海棠诗签的手工作坊。那游客们可以用宣纸来抄录两个伟人之间来往的诗跟信。您琢磨琢磨那个意境哈，墨香混合着海棠香，这不就常常说咱说的那个词儿叫什么革命浪漫主义吗？这一趟走下来，哎，您就感受到了。
1: 那么在这个假期呢，天津还推出了畅行无忧啊，这个地铁公交加密了班次，重点景区呢加开公交专线，还有智慧停车的引导，哎，这样呢方便您的这个出行，是吧？在出哪门入哪门，在哪上车，坐几点到啊，也都能明明白白，这个也是这个科技的赋能啊。
0: 咱们来说说这个畅行的隐藏款天津港，那就是咱们北方的海上大门了，早就迈入了自动化大港的这个行列。在港区里呢，无人驾驶的集装箱卡车来回穿梭，你去了，哎呦，真没人呢。这个桥吊还有轨道吊不用人爬上爬下了，全靠远程的这个操控系统来进行操作。那些看小挖掘机就能看半天的人去了，那一天可好玩了，
1: 哎。所以呢，你看这个假期里头啊，哪怕就是在咱们周边，就是各大商圈啊、夜市啊，包括这个老字号呢，也都是纷纷推陈出新出摊儿啊。从以前的这个老味道的基础之上呢，人家还加上了智慧点餐，还有无人送餐小车等等。哎，虽然还是那些吃食那个味道，但是呢，却吃出了两种不一样的这个年代感啊。你看，咱第一时段呢聊了这个爱斯达的那个整流罩，全国90%的这个航天器整流罩都是咱天津造的，还有云遥啊，还有天河超算，
0: 是的，
1: 是吧？其实你说近些年呢，咱们和即使天津有关的科技创新啊，科创各方面真的是让咱们应接不暇，啊，您比如说咱们非常有名的这个脑机接口，
0: 对
1: 啊，这个脑机交互与人机共融海河实验室，咱节目当中呢也都报道过啊。2025年呢成立了总注册资本10亿元的脑机接口产业集团，相关的企业呢也是这个近20家。那么神功系列产品呢，有的已经在医院帮助患者在做康复。这个你。上一个时段可能在说的那些大国重器，觉得哎，是不是离咱的生活远一些？但是恰恰是这些技术本身啊，真的是现在普惠啊，咱们这个普通大众了。再比如说非常熟悉的这个麒麟操作系统、飞腾芯片，这些国字号的底座也都在这里。
0: 其实说白了，咱们国家的电子设备里的操作芯片跟处理的那个芯片啊，很多都是咱们天津团队在攻关的啊，这是以前大家可能没有想到这么厉害的啊。以前老听老人说啊，叫什么缺心少魂的，那现在这个魂其实就是操作系统还有它的芯片，咱们天津啊都非常的厉害。
1: 对，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咱外地的亲戚朋友问天津有什么呀，啊，是咱们有这个相声园子，哎，有很多的这个非遗，是吧？悠久的历史，有海河，有美食，是吧？其实我觉得还有很多，新的咱们可以这个非常骄傲的，像除了刚才咱说的这些，还有像什么这个深之蓝啊朗逸机器人啊等等，就是天上飞的、海里游的、地上跑的，包括刚才说脑机交互、脑子里想的，咱们现在基本都站齐了。
0: 哎，大家就这个假期，我觉得可以去的就是天开园，老听说天开园那个地方，我跟你说有点地广人稀，特别适合就假期，就是挺清静的，挺好玩的啊。天开高教科创园的累计注册企业超过5000家，48支基金，总规模是219个亿。但是那个地方本身您去看一看哈，就因为都在办公室里办公，这个假期也可能有一部分放假了哈。哎呀，还是非常非常适合这个去坐下来喝一杯咖啡。 咖啡喝一杯清茶的。
1: 嗯
0: 嗯，
1: 可能就是在这一个个的办公室里，是吧？那就是在研究着未来的大国重器及相关的技术。
0: 嗯，
1: 咱也可以在假期里呢，感受感受那的一些这个烟火气。这个科技的发展呢，它也不是冷冰冰的，最终的目的还是回落到咱们每个人的身上，让老人的出行更加方便一点。之前咱也说，在很多景区现在都有什么呢？这个外骨骼，
0: 嗯
1: 啊，机械外骨骼能够节省30%-50%的力气、
0: 体力，对
1: 对吧？哎，这孩子呢，去很多的这个科技馆啊，满足孩子的这个科技心啊，满足孩子这个好奇心。所以你看，全家人现在在假期里跟科技有关的选择，还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2: 国强，山河锦绣，风华正茂；
3: 家安，岁岁年年，灯火可亲。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味》。
3: 无论您是老听友还是新朋友，
2: 无论您在坚守岗位、居家休闲，还是准备远游，
3: 我们都将在电波中做您最忠实的陪伴，
2: 感受幸福，
3: 分享美好，
4: 拥抱生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天津科普大使刘洋，今天为您继续介绍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奋进科技，自立自强，党领导下的天津科学家系列专题，让我们去了解群星荟萃的天津科技人。坐落在和平区木南道69号、71号的小洋楼，是中国肿瘤医学之父金显宅的旧居。他虽然出生于朝鲜，但他把一生奉献给了中国的医学事业。他在协和医院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肿瘤科，后在天津的恩光医院、天津人民医院创建肿瘤科，两度到美国学习西方先进的肿瘤治疗技术，两度婉谢了美国专家的高薪聘请，毅然回到了他深深眷恋着的曾经养育过他的第二祖国中国。金显宅以精湛的医术、严谨的治学和完美的人格魅力，赢得了世界同行的认可，更赢得了中国人民的爱戴，被誉为中国肿瘤医学之父。今天我们就带大家走进这位中国肿瘤外科专家金显宅。金显宅1904年3月7号出生于朝鲜汉城，父亲是中药店老板。1919年3月，金显宅在汉城私立培才中学读初中3年级的时候，参加了要求朝鲜独立的罢工、罢课、罢市的爱国运动。为避免日军的残酷镇压，他的父亲将他装在背篓中，偷越鸭绿江桥，进入中国国境，投奔在张家口开办石泉医院的大哥金显国。在金显国的安排下，金显宅先是学习了一段英语，后又到上海沪江大学附中读书。1923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被保送到了沪江大学医学预科。1926年，金显宅考入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同年加入中国国籍。1931年毕业后，金显宅获美国纽约州立医科大学授予医学博士学位。1933年，金显宅在北京协和医院做了3年外科住院医师后，升任为外科主任医师。同年12月25日，金显宅与金菇纺织业巨头的长女吴佩球结婚。吴家反对这门亲事，吴佩球断然出走，断绝了与父母的来往。结婚那天，只有金显宅的大哥一家和他的朋友们参加祝贺。在婚礼将近结束时，吴佩球的母亲赶来出席。同年，协和医院在全国率先创立肿瘤科，主持该科工作的金显宅逐渐成为了中国肿瘤医学的创始人之一。从此，他将毕生的精力全都倾注于发展中国的肿瘤医学事业上。1937年7月到1939年10月， 金显宅到纽约、芝加哥的两处美国著名肿瘤研究所进修肿瘤病理、肿瘤外科和放射治疗，到英、法、德、比等八个欧洲国家的肿瘤中心考察讲学。这次长达两年的进修考察，使金显宅广开眼界，学到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肿瘤治疗技术。这期间，他所表现出来的独到见解和超人的才华，也深深吸引了美国专家。美国研究机构以优厚的待遇聘请他留下来工作，但是为了报答养育了他的第二祖国中国，金显宅婉言谢绝了美方的邀请，毅然回到中国，回到了协和医院。金显宅非常热爱自己选择的肿瘤医学专业，刻苦钻研，多有建树。他常说，我热爱它，离不开它。1934年，他首次成功地进行了丙射线所致白细胞减少症的研究。1937年，他在世界癌症领域中首次发现嗜铱细胞增生性淋巴肉芽肿病。1941年，在国外医学情报全被封锁的情况下，金显宅在国内首创舌癌根治性联合切除术。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协和医院被日军占领，全体员工都被解雇。金显宅应卞万年、方先知等协和老同学的邀请，来到天津，定居于大理道161号。1942年，金显宅在天津恩光医院担任医院外科肿瘤科主任。1945年3月，因为坚决不同意为日本人做事而陷入颠沛流离的金显宅，应美国医院教授科特尔的邀请，再赴美国芝加哥做肿瘤研究所的研究生。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金显宅兴奋异常，归心似箭。但国民党政府却称他在日伪时期有通敌行为，而不准他回国。几经周折，最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蒋介石立下保证书，金显宅才得以于1947年春天回到天津，继续在恩光医院工作。当时金显宅业务急忙，除了给中国人治病外，在天津的外国人也都找他看病。1949年1月15号，天津解放了，金显宅也迎来了他医学事业的辉煌。新中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规划法》，天津市政府为他办理了加入中国籍的手续。1951年10月，英国伦敦教会在天津开办的马大夫纪念医院被中国政府接管，改名为天津市人民医院。金显宅主持该院肿瘤科工作。1952年，该院创建肿瘤科，金显宅任主任。他除了在恩光医院工作外，还兼任天津总医院、天津第四医院、北京日坛医院的医学顾问。此时的金显宅也亲身感受到了人民政府对他的关怀和对他医学成就的肯定。1956年，金显宅关闭了恩光医院，停止了所有兼任职务，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天津市人民医院肿瘤科的工作。人民医院肿瘤科自问世以来，在人民群众中逐步树立起威信，于是来信问病的人特别多。他对人民的来信极为重视，每次都亲自看信，然后向他的秘书口述回答。秘书回信一式两份，其中一份存档或放到病人的案例中，凡是他能够解决的问题，一定负责解决。如果信是来自外地的，他无法亲自诊治，他一定代为介绍，务求就地处理。对于人民的来信，他从不积压。金显宅的手术属于美国流派，有着快、准、细、稳的特点。他擅长人体各个部位的肿瘤手术，尤其是他首先推广的切除乳腺癌手术，在世界上也处于领先地位。他以精湛高超的医术抢救着一个又一个濒临死亡的病人，他的手术水平堪称世界一流。除此之外，培养全国的肿瘤医师也是金显宅一生中重要的工作之一。自从1954年12月到1955年11月开办第一届全国肿瘤医师进修班，除了期间一度停办，直到1990年已经开办了23期。金显宅亲自担任进修班主任，安排进修学员的课程和生活。进修课程中要求学员能够初步掌握肿瘤病理和肿瘤临床的全部知识，尤其要求能正确运用治疗的手段，包括手术治疗和放射治疗。 许多学员后来都成为了肿瘤科的骨干，有的人还参与创建肿瘤科或肿瘤研究所。自60年代开始，进修班又增加了化学药物治疗的内容，每期进修班的主要课程都由他亲自授课。金显宅在日常业务工作中一贯坚持门诊教学会诊、定期病房查房、典型手术示范、疑难病例的集体会诊等。他为提高弟子们的英语水平，早在50年代起就开了英语班。在查病房时，他也常用英语讨论病情。历届进修班中，他都要为学员们安排一些典型的根治术作为示范表演，并由指定学员担任记录，记录好的手术过程经他修改后放在病历中。1963年，金显宅创办中国第一份肿瘤学杂志《天津医药杂志肿瘤学副刊》，并任主编。1972年，天津市成立了肿瘤研究室，金显宅任主任。1977年，研究室扩充为天津市肿瘤研究所，他任副所长。1981年，金显宅主持了在天津市召开的全国肿瘤医师进修班第一届学术交流会。1984年4月，他主持了在天津召开的中国第一届国际乳腺癌学术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倡议建立了中国抗癌协会。为发展我国肿瘤防治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的金显宅，也得到了世界医学同行的认可。同年，美国肿瘤外科学会授予他荣誉会员称号。1985年5月23日，金显宅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6年，坐落在河西区体院北的天津市肿瘤医院建成，他为建筑这所新院奔波操劳近10个寒暑。1988年，美国临床肿瘤会吸收他为正式会员。1989年，全国肿瘤医师进修班第二届学术交流会上，金显宅被大会誉为中国肿瘤医学之父。他曾历任天津市人民医院肿瘤科主任、天津市肿瘤医院院长、名誉院长、天津市肿瘤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1990年9月4日，金显宅教授因败血症在天津逝世，享年86岁。1991年3月，为了纪念金显宅教授，发扬金显宅献身中国肿瘤事业的精神，中国抗癌协会与天津市肿瘤医院共同发起成立了金显宅抗癌基金会。1994年4月26日，中国肿瘤医学创始人金显宅铜像落成。如今，金显宅的铜像静静地矗立在天津市肿瘤医院研究所的门前，金老谦和的微笑永远定格在那里。
5: 山河锦绣，岁月芳华，河海潮生，金韵悠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卫。10月1号到7号，各档节目主持人轮番上线，打造国庆假期全新策划。
5: 河海两岸的别样秋色，金姑大地的一路欢歌，美好日子的烟火繁华。
2: 放松心情，品味精彩，让我们开始吧。
1: 哎，刚才呢，我们是为您介绍了很多，其实在这个假期里头啊，各位可以去的，就是天津本地的一些好去处。
0: 嗯，这位居君子哈，天天你说的那个天泰园在哪？是天开园啊？你就是顾名思义，天津大学和南开大学嘛，它在这个离一中心的那个富康路院区不远。
1: 对，
0: 要是孩子喜欢玩个平衡车呀，喜欢玩个滑板呢，我觉得那个地方就是场地又平整，然后又没什么车，非常合适。
1: 哎，这个天开园呢，它也是一个大的概念啊。这个刚才天天所介绍那个是核心区，
0: 是的，
1: 一河两翼多点，
0: 那还有俩翅膀呢。对，大家也都可以去看一看哈。
1: 对，就是这个天开园呢，也是让咱们这个信创企业啊，在这儿越来越多的扎根落地。你看，最早一提天津的话，那阵儿都说什么自行车啊，包括这个新中国第一台这个电视机呀等等，虽然是叫北京牌，但是天津造的，就是我们有很多曾经过往的 成绩啊。如今，哎，我们有更多的这种创新型的企业在这里扎根啊，包括这个亭开园高校的老师啊，学生的这个科研成果呀，出了实验室，那就可以在这进行孵化，进而走向市场啊，为它搭好台。

0: 在上一个时段呢，我们是这个为您播出的由天津科普大使纳新老师啊为您回顾的这个东方红一号，
1: 是的，
0: 相关历史、啊、
1: 讲得特别生动啊。
0: 在这一时段我们继续为您安排。
2: 这是太空传回的旋律，1970年4月24号，我国首颗自行研制的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升空，卫星设计工作寿命20天，到1970年5月14号停止发射信号，与地面失去了联系。由于东方红一号卫星的近地点高度较高，因此东方红一号卫星至今仍在轨道上，为您揭秘东方红一号里的中国故事。
3: 1959年1月份，突然中央来了一纸文件，说今年的卫星不干了，但是基础研究还要搞。所以这个时候做两件事，一个是做基础的研究，另外一个就是做什么，就是做探空火箭。这个时候呢，就由王希济，当时在上海的508所王希济开始牵头研究，王老院士就组织人马开始探空火箭的这个研究。那么同时呢，中科院内部呢也没有停止这个脚步，中科院内部呢就开始做基础理论的研究。基础理论的研究这个地点在哪儿呢？就在目前的北京的西园甲一号院的一个操场上，一个机关大院里，非常艰苦的环境，这个开始做实验。当时啊，王希济他们研究探空火箭是在上海，研究卫星的是在北京，刚才我说西园的甲一号院里，环境都非常艰苦。就艰苦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王希济他们研究这个探空火箭，当时没有定时器，没有定时器怎么办呢？那好了，上大街上买一个小闹钟，买一个小台钟，把这个台钟改成火箭的定时器，要给火箭加注燃料，没有这个加注设备怎么办？就拿自行车的那个打气筒改造完了之后给火箭加注，就这么艰苦的环境。研究卫星方面同样也是非常艰苦，当年卫星总体组的成员胡锡正老先生曾经讲过，当时没有椭圆尺，画这个轨道线呢，画这个东西连椭圆尺都没有，怎么办呢？就用铅笔拉几根绳子在这个纸上画椭圆尺，画椭圆，最后画出那个椭圆轨道。就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还一直坚持着卫星的基础的研制工作。中关村甲一号院当时是一片机关大院，刚才说了根本不具备研制卫星的条件，那怎么办？就是改造。怎么改造呢？都是土法上马，比如说把其中的一个厕所，一个外面的旱厕，就改造成当时的震动实验室。当时呢好多的管子是比如针管，没有啊，没有针管，那怎么办呢？自己学吹玻璃，吹针管。就在这样艰苦环境下开始研究这些东西。当然这些吹玻璃啊，这些技术啊也不白弄啊。后来我们国家在二代导航的时候啊，就现在的北斗导航全球系统啊，需要那个炉炮，炉炮后来啊也是吹出来的。这个炉炮怎么吹？那是一套很高精尖的技术啊，全世界能吹出这个炮的很少很少啊。一直这个项目呢处在基础研究的情况，没有启动。那么直到1965年1月份，中国的两弹研制成熟了。中国的两弹，这个两弹是谁的？有人说导弹氢弹，不是啊，这个两弹是导弹和原子弹，原子弹包括了这个原子弹氢弹是吧，就导弹和核弹吧，两弹研制成熟了。在这个时候我们的科学家一看，哦，好多的技术准备，基础准备已经成熟了，我们自主的研制能力通过研制两弹提升了，我们的基础研究的准备也有一些具备了。在这些条件都几乎成熟的情况下，赵九章、钱学森分别写信给周总理，希望重新启动中国卫星的立项工作。所以在1965年8月份，又重新把这个项目立项的工作提上了日程，启动起来。启动起来之后，国家重新命名叫651工程。有人说啥叫651工程？是不是1965年1月份？不是1965年1月份，是中国1965年1号工程。六五年最重要。

大的事儿，就是要干这个事儿。所以到了1965年10月份的时候，在北京有一宾馆开了一场大会，是中国科技界的盛会，120多名专家来参加，来研讨中国第一颗卫星的方案到底怎么做，到底怎么干。这个会开了多长时间呢？这是中国科技史上应该是最长的一次会议。这个会议从10月份开始开，开了42天的会。这个时候，钱学森牵头，具体的卫星成立了一个叫总体设计组，组长是谁呢？组长还是赵九章，副组长就是后来鼎鼎有名的郭永怀、王大鹏。你看这几位都是中国科学界的泰斗级人物。郭永怀本来是研究原子弹的，后来也参与了中国原子弹的研制。这里我就岔出来再讲一下郭永怀。郭永怀是北大毕业，到美国加州理工读的博士，是钱学森的师弟，跟钱学森的关系非常好。因为他是搞基础物理、搞理论研究的，所以呢，在这个核弹的研制的上，那是中国的元老级的泰斗级的人物，也曾经当过这个中科院的院长、副院长。这些大师都是跨领域的。现在我们研究这个好多领域啊，都是领域细分的比较严重。比如说我是搞火箭的，一般我就搞火箭研究啊，搞战略的我就搞战略，搞战术的我甚至就搞战术，搞卫星的我搞卫星。但是那些时候，也是科技大师辈出的年代，所以这些大师都是跨领域的。你看郭永怀既搞两弹又搞一星的，就是两弹和一星都参与过的人。郭永怀实际上主要还是做两弹的研究。1968年的时候，中国又搞这个导弹的核试验，郭永怀到现场去这个支持指导工作，到现场去这个到一线工作。那么从青海飞兰州回北京的飞机上，这个飞机在降落的时候，在往北京降落的时候，这个飞机出现问题了，结果这个飞机从400-500米的高空就落下来了。落下来之后，这飞机就飞到首都机场外面，落到外面，飞机失事了。飞机失事的时候，大家连夜赶去啊，看这个残骸。郭永怀在那个飞机上当场不幸就去世了。大家发现那个郭永怀尸体的时候，他跟他的一个保卫战士，两个人是紧紧的抱在一起。那么大家把他俩分开的时候，发现这两个人中间为什么要紧紧的抱在一起？是因为两个人抱在一起的时候，中间紧紧的夹了一个公文包。大家把这公文包拿开，里面是导弹测试的实验数据。郭永怀一直到去世的时候，还想着怎么样保护实验数据，怎么样保护国家的这些无形的资产。这是后来两弹一星的元凶。所以在1999年两弹一星元勋授衔的时候，郭永怀是23个人里唯一烈士称号的。其实我们后来回忆这一段故事啊，我还仔细看了看中国两弹一星的这个元勋的名单啊，包括看了看他们的生日啊，这些科学家呢一生呢他们在用脑，基本上是把自己的生命生活都奉献给祖国了。但是有一个带来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科学家因为他们心无旁骛，因为他们没有别的世俗的追求，因为一心扑在科学事业上。比如任希民老先生我看活了102岁，陈开甲活了100岁，年纪最小的就是去世的可能也是86-87岁才去世的。再回头说这个总体设计组，赵九章组长，副组长郭永怀和王大鹏。看王大鹏后来也是中国两弹一星的元勋，所以我说为什么叫大师辈出啊。王大鹏同时还是中国863计划的4个发起人之一。我一说这个863，如果听众朋友们有搞科学这个研究的啊，科学院所的一提863，哈哈，会心一笑是吧？每年每几年我们就申请这个863课题。863是86年3月份中国定下的，就是支持中国基础研究的一个计划，每年会比较多的经费，有民口863，有军口863。王大鹏当年就是提出这个。给中央写信提出中国要搞基础科学研究的863计划的4个发起人之一，他跟那个陈方润啊、杨家池啊几个人一起，4个人一起上书给国务院，后来成立了863计划。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2: 风云苏醒，漫卷东西，世事在胸，话说天下。话说天下事，天下新闻，我独秀。

新闻漫画，话说天下，我是主持人童森。咱今天呢，来念叨两段跟制造业有关的话题。您看，现在各种各样的这个智能汽车呢，都离不开激光雷达。一台车上啊，大大小小各种雷达呢，也不少，十几个、几十个。激光雷达顾名思义呢，就是发射激光束，然后通过接收反射信号，达到这么一个感知的效果。严谨一点来说呢，应该叫传感器，而不是雷达。只不过大伙儿约定俗成，这么多年一直都叫雷达呢，就叫顺嘴儿了。雷达就雷达吧，反正大伙儿知道怎么回事就行。那么咱们以前燃油车上装的雷达，比如最常见的那个倒车雷达，那是超声波雷达。车辆倒车的时候，安在保险杠上的超声波传感器发射高频声波啊，一般这个频率呢是20赫兹到50赫兹之间。这些声波遇到后方障碍物，它反射回来，然后被传感器接收。系统呢，通过计算超声波发射与接收之间的时间差，结合声波在空气当中的传播速度啊，这么一换算，从而计算出了车辆和障碍物之间的距离。超声波传感器优点很多，皮实耐用成本低，一个传感器探头便宜的几块钱，贵的不过几十块钱。一台车上你就是装8个，前面4个，后面4个也没多少钱。当然了，您要是说自个儿换一套是吧？到 4S 店那肯定没这么便宜。此外呢，超声波传感器稳定性高，对非金属物体的检测效果好，成为倒车雷达的主流选择。但是超声波雷达的缺点也同样明显，就是探测距离太近，精度不够。这些缺点呢，放在传统燃油车上不算毛病，或者说可以忽略。但是如果放在现在高度智能化的新能源车上，这些缺点那就是被无限的放大。比如说，我把辅助驾驶打开，这个时候呢，就需要雷达发挥作用。你告诉我探测距离不能太近，精度不够，你那快打住吧。所以在智能汽车时代，超声波雷达的这个作用就不行了，取而代之的是激光雷达。激光雷达几乎是，没有太多的明显的缺点啊，能够满足辅助驾驶的需求。你要说唯一的毛病就是贵啊，成本高。那贵能贵到什么程度呢？哎呦，话说十几年前，2015年、2016年前后，当时激光雷达呀，那阵儿一个激光雷达的传感器单价是75000美金，约合人民币50万左右。一台车咱还别前四个后四个，那太奢了啊！您就说装几个激光雷达，这就得多少钱了？那您琢磨这个车，它还得卖多少钱，对吧？哪怕你是一台豪车，几个传感器顶整个车的价格。在这个阶段呢，激光雷达只是实验室的实验品，任何厂家都不会把它拿来商业化。几年之后，到了2020年前后，随着技术越来越成熟，

产量逐渐提升，激光雷达的价格下来点儿。可即便如此呢，一枚传感器的这个成本也接近10万人民币。到了这个价位，开始有些豪车敢搭载激光雷达，对吧？我这个车能卖100多万啊，我哪怕多装几个，对吧？也是装得起。不过也仅仅是百万级别以上的豪车敢装。你说弄一台10万块钱的家用小轿车，我装4个激光雷达，是吧？你把那个探头我扣下来，对吧？车我不要了，那买椟还珠。到了2022年，随着国产厂商的入局，进入激光雷达的生产领域，局面完全不一样了。那么中国制造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某项技术一旦被我突破，能迅速给你干成白菜价。激光雷达从之前这几十万一个，被咱们干到了3000块钱一个。到了这个价位，任何一台车甭管便宜贵的，你只要舍得装，你都可以安装。然而国产厂家并不满足，3000一个，4个12000，觉着还是贵，咱能不能再给它整便宜点？2025年，激光雷达被干到了1500块钱以内。2026年，激光雷达呢降到了1000元以下，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啊。那么，凭借成本的优势，中国品牌占据了全球激光雷达市场的70%到80%的市场份额。当激光雷达技术被中国企业突破，价格迅速被打下来之后，原先掌握激光雷达技术的国外厂商却开始呢纷纷唱衰激光雷达。说激光雷达没有未来，不会被大规模的普及。那未来智能汽车的主流是摄像头，各种智驾要用视觉方案替代雷达。行啊，你们说你们的吧，啊，随你们怎么说，我们继续干我们的。结果2026年一开局，激光雷达就活成了科技界的这个全能劳模了。在美国拉斯维加斯2026年全球电子消费品展会上啊，中国激光雷达龙头企业这个禾赛科技正式宣布，2026年产能将从2025年的200万台翻倍到400万台，还被英伟达官方选定为我们在这个激光雷达领域的合作伙伴。那么最令大伙儿想不到的，激光雷达火出圈啊，起因并不是在这个智能汽车，而是人工智能设备。这个事儿呢，又要拜马斯克所赐。几年前，马斯克放言，激光雷达在智能汽车领域不会有前途，死路一条。智能汽车最终是要依靠摄像头走视觉方案技术路径。2026年，激光雷达必死无疑。您琢磨这番话，要是别人说，也就欢得罢了。可是打马斯克的嘴里说出来，马斯克的嘴，对吧？他虽然没开过光，但是他说的话，还是在行业内有一定的影响力啊。到不了金科玉律的程度，不过人家那个身份地位在那摆着的，你必须要承认，他背后代表的就是这个特斯拉。要是特斯拉不用激光雷达，那激光雷达哪有前途？于是很多国外的厂商纷纷退出激光雷达的赛道，我们不玩了，反正玩也玩不过中国企业。那么就在大伙普遍不看好激光雷达前景的时候，中国企业给你来了一把不信邪。中国企业高就高在并没有选择跟马斯克正面硬刚。你说智能驾驶不用这个激光雷达技术行，我呀也不跟你犟啊，哎，我换条赛道，条条大路通罗马，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中国激光雷达的厂家呢，迅速调整赛道，对准了人工智能产品。任何一款人工智能产品几乎都离不开传感器，传感器就相当于人工智能产品的眼睛、耳朵。扫地机、割草机、人形机器人，这些产品火了，而他们哪一个都离不开激光雷达的加持，没有激光雷达那就是废铁一堆。2025年上半年，全球割草机器人的销量同比暴增327%，整个智能清洁机器人市场的出货量高达1535.2万台，同比大增33%。一台这样的设备上面至少需要4到5个激光雷达，您就可想而知2025年一年全球激光雷达的出货量它有多大。全球扫地机器人出货量前5名，轻一水都是中国品牌，在这个领域基本上已经被中国企业垄断了。这些小家伙啊，都靠激光雷达导航完成了对欧美同类产品的技术碾压。
这就应了中国那句老话：“人挪活，树挪死。”换句话说，中国激光雷达产业呢，没有被所提到的什么视觉方案所干掉，反而呢，趁机从智能汽车单一领域拓展到了家电、加机器人、加工业化多个应用场景，生生把激光雷达的产业版图扩大了若干倍。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昔日的美国激光雷达龙头企业已经是申请破产保护。那么说起来，这家美国企业要说比中国企业那阵牛多了，巅峰时期市值近1000亿美元，什么沃尔沃、奔驰这些汽车行业的大佬纷纷抢着跟他合作，结果呢，一夜之间玩完了。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呢？就是成本啊，重要的事儿说三遍，成本，成本，成本。美国企业的激光雷达最便宜的时候，单个传感器的价格也不低于500美元，合人民币3000多块钱。而中国企业同类型的产品价格已经干到了1500块钱以内，你说这比你便宜了多少？面对这种巨大的成本差异，企业选择用谁的产品那不用多说，除非你跟钱有仇，我就买贵的，我不买对的，我乐意啊，我犯豆子，那您随便。于是美国企业呢被中国同行卷得体无完肤，最后只能选择举手投降。大伙儿可以品，仔细品品激光雷达的这个原理，公开几十年，人人都能做，为什么只有中国企业能够做到既便宜又好呢？激光雷达的原理其实并不复杂，甚至可以说相当简单，就是射出一束激光脉冲，碰到东西，哎，反射回来，那么计算这个光来回来去的时间，通过扫描机构让它这个扫一圈儿。啊，把每一个方向的这个距离都记录下来，然后转成海量 3D 坐标点，形成云数字模型。这套原理已经公开几十年，那物理课本上都有，理论上谁都懂，人人都可能做。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都是这套原理，为什么有的激光雷达它就贵得离谱，一台高达几万美元，但是性能您看很一般。而中国品牌它能够做到又好又便宜。在制造业领域呢，素来有这么一句话，叫原理简单并不等同于实现起来也简单。说白了就是这东西你看着简单不复杂，但是做起来很难。要把这套原理真正做好呢，得需要4个核心模块齐心协力。光源、探测器、扫描机构和算法缺一不可。这四个核心模块就像一支乐队，一个音儿拉不准，整个曲子都毁了。美国的激光雷达厂家呢，它是这么一种生产模式：全球采购，激光器找美国公司采购，探测器找日本公司采购，精密光学镜头找德国企业采购，然后再在东南亚地区完成组装，各个部件各自为政分头选购，看似是优中选优，可是实际上到了最后一步。互相协同的时候，那就是噩梦。互相不匹配，互相不配套，这就好比让姚明上场打篮球，你让他穿了一身潘长江的衣服，对吧？10岁孩子的篮球鞋哪儿哪儿都不合适，他再大的本事他也发挥不出来，他卡裆啊。那中国企业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答案就是芯片集成化。我用一块芯片集成了激光雷达的四大核心技术，我在底层设计上把这个匹配的问题给解决了。具体来说呢，就是把发射、接收加信号处理这三大功能都集成到一块自研的芯片上，实现了功能三合一。那么您问了，那这三合一的解决方案是美国企业想不到吗？肯定不是，他们也能想到。还是那句话，想到跟能做到两码事儿。中国背后庞大的产业链衬托着，美国没有。简短截说吧，这种高度集成化的解决方案带来的效果就是激光雷达的成本急剧下降。美国激光雷达的生产成本下降了52%，啊，生生把一个这个上万美元的产品干到了200美元就能够解决了，让激光雷达从高不可攀的奢侈品变成了人人消费得起的消费品。中国企业不光是有降成本的绝活，技术上也有突破。之前雷达一个最大的弱点呢，就是怕细，粗细的那个细，
一个障碍物如果推细了，

它容易成为雷达的盲区。比如说，肉眼可能都难以察觉到的高压电线、避雷针、风筝线等等，这些东西如果通过视觉方案来解决，摄像头往往会把它当成一个背景噪点，忽略不计，直接撞上去。而国产激光雷达呢，通过加大扫描功率，能瞬间扫描出这些细如发丝的障碍物，迅速形成 3D 轮廓，提示驾驶员避让。这种技术呢，还被应用到了智慧基建领域。现在各大城市的主要交通路口不光有摄像头，还有激光雷达阵列。啊，它不像摄像头那样受限于，比如说夜间光照不足啊，或者阴雨天看不清，而是实时全天候的感知整条街道的 3D 数字模型。那么，这种从单车智能到全路段感知的跨越，让自动驾驶最后100米的死角彻底消失了。说到底呢，这场关于激光雷达的降本之战，本质上是中国电子产业链的一次集体爆发。中国企业用最硬核的芯片，啊，把曾经昂贵的物理实验室变成了随处可见的通用零部件。激光雷达，咱是想尽一切法子给它变小，做到极致的高度集中。那么再说一个做大的，前一阵子央视爆出一条消息。我国自主研发的3.5万吨重载群组列车完成了世界首次重载列车自动编队驾驶。这条消息呢，可能几乎没有引起过多的关注。不就是火车嘛？那咱这听着耳朵都快磨起茧子了，是吧？然而呢，从现实利用的角度上来看，这个事儿啊，对于咱的意义丝毫不亚于 DeepSeek 带来的冲击力。因为在这条几十字的新闻当中，暗含了一个重大的突破，它预示着我国掌握的一种能够大幅度提高既有铁路运输线路能力的技术，最起码提高50%以上，啊，提高一半不算少了。这听着有点不太明白，没事儿，我们接着跟您聊聊这个事儿。在央视的这条新闻报道当中呢，头一个大伙儿听不懂的词儿呢，就是"重载群组列车"，重载。群组什么意思呢？在"重载群组列车"这个词儿出现之前呢，铁路货运领域的技术最高峰是重载列车。什么叫重载列车呢？是由几百节车厢组成的超级列车，绵延几公里之长，载重呢可以达到几万吨，以几十公里的速度在专用的铁轨上奔驰。简单来说，它就是典型的多拉慢跑。运载量远超一般的普通列车，但是速度要比普通列车慢不少。比如说，同样从 A 点到 B 点，普通列车跑一趟3个小时，重载列车跑一趟可能需要6个小时，是吧？你跑一圈，人跑2圈的。但是呢，人家拉货能拉1万吨，普通的呢也就3000吨。我跑这一趟呢，相当于你跑3趟，背着抱着一边沉，挺好。那为什么要搞重载列车呢？大伙儿试想，如果你要在陆地上运输铁矿石、煤炭、粮食、水泥这些大宗货物，重载铁路是成本最低、最可靠的方式之一。几名司机啊，操作一列火车，一次性能够拉走几万、几十万吨的货物。对于中国这种幅员辽阔、港口在东南沿海、矿产资源集中在西部内陆的地形来说，尤其的适用。不过，重载列车的运输成本虽然很低，但是它的前期建设成本很高，高到令人咋舌的地步。超大的载重量意味着沿线所有的线路桥梁都得有一套特殊的标准，别的线路上啊，可能一般允许1/12的这个坡度，川黔铁路甚至有1/24的超级陡坡，但是在重载铁路上。这个坡度指标通常不能超过1/9，只有在实在没办法的时候，才允许出现1/12的坡度。在现实当中呢，设计和施工方为了减缓坡度，往往需要大量绕行或者盘山，最终导致工程量激增。除了重量，列车的长度也是个大问题。普通铁路线上，这个货运车站的站台从进站口到出站口，长度一般不超过1050米。1公里出二头，这是标准长度。而如果想停靠重载列车，站台的长度呢，要延长到1500米以上，
1.5公里，这就意味着所有的站台都得进行扩建加长，这个又是个不小的工程，这个工作量。另外呢，过长过重的列车对于火车司机来说也是个大麻烦，这就相当于开小轿似的，司机冷不丁的让你开个50人座的大轿子，你开吧啊，你只要敢开，警察叔叔就敢逮你啊，因为他对于驾照的这个要求、驾驶技术的要求不一样。开小车是 C 本，开大车那得 B 或 A，对吧？所以重载列车的火车司机呢，也得经过专门的培训。再跟大伙儿说一个小细节，重载列车制动靠的都是气闸啊，气体的那个气，通过压缩空气，从而达到刹车的目的。咱们现在的重载列车，长度最大的能够达到4000米长，车尾气闸开始制动的时候，车头已经这个制动十几秒了，就是前面的车厢都刹停了，啊，后面的车厢还在惯性的作用之下前进。启动的时候也差不离，前面的车厢都跑起来了，后面可能还停着呢。啊，司机要是操作不当，用力过猛，容易把这个车钩给扯断了。这些因素叠加起来，结果就是想运行重载列车，需要重新修建专门的铁路线，设置专门的车站，运行专门的机车和车厢，培训专职的司机，资产投入极重，回报周期极长。那么有没有一种技术，它不需要建设新的线路，不需要设置新的车站，不依靠专门的车辆，同时可以快速的这个运输万吨的货物呢？有，这就是央视新闻当中提到的3.5万吨群组重载列车。重载大伙儿明白怎么个意思？无非就是拉得多啊，关键是群组上。你说你的这个铁路线路条件差，坡度大，跑不了3.5万吨的重载列车没问题。那5000吨的普通列车总能跑吧？我把3.5万吨的这个列车拆成7个普通的列车，不就完事儿了？5×7=35。你说这个7列火车前后啊，一块出发容易追尾，这就是技术所在啊。这7列火车它不是这个7列独立的列车，而是7列彼此之间能够互相沟通的列车。天上北斗卫星定位，地面指挥中心调度，彼此之间 5G 网络通信，7个葫芦娃啊，加速，一起加速，减速，一起减速，彼此之间全自动配合，跟车距离最小能够压在1公里之内啊，肉眼可见。做到这些就不用担心追尾了。把一节重载列车打散了，变成7节小列车，这就叫群组。遇有特殊路段，我就打散，化整为零。好跑的，符合要求的，我就组成一趟重载列车。这样像什么呢？就是变形金刚的那个合体的技能，几个变形金刚啊，合成一个巨大的变形金刚。群组列车的好处还不止于此。以大秦铁路上重载煤炭运输列车来说，传统模式之下，上百节列车几万吨煤炭，并不是在同一个地儿装载，往往是多个这个煤矿装成几个小列车，那么最后在编组站里呢，编组成一个大列车一起运走。这既然涉及到编组，就有个先来后到，就会有迟到，就会带来晚点以及各种不可控的因素。但是在群组列车的新模式之下，大伙儿本来就是单独的列车，就不需要二次的编组，也就没必要在编组站里集合。在系统的集中指挥之下，大伙儿可以各走各的，最后在主干线上汇合，这就行了。这么说，只要车头和车厢管够，重载列车编组可以做到多多益善。你别说什么3.5万吨、5.5万吨、6.5万吨，也不过是多找些车厢，根本没有考虑这个基建什么问题。归根到底来说呢，这项技术的精髓不在于拉得更重，而是控制得更聪明，通过变换思路解决了传统的问题。通过这种方式啊，传统的列车，依靠金属车钩那种机械力达到群组的效果，这个叫物理的硬连接。那么中国的群组列车呢，依靠的是以 5G 铁路专用网络为代表的高速低延时，啊，这个高可靠性的通信链路，这叫 5G 软连接。
这套系统好就好在给每趟列车配备了毫秒级响应的超级对讲机，使得前车的速度、位置信息能够被这个后面的车都能感知到，取代了机械连接，形成了紧紧相连的整个编队信息绳索，为保持1公里级的超短距离车距提供了可能性。但这种设想呢，早年间啊，在国际铁路圈啊就被提出。不过呢，因为难度太大，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把它能够落地变成现实。是咱们啊，既有强大的 5G 网络通信技术，又有强大的铁路技术，才能变为现实。现在呢，您知道为什么咱们不需要建设新的铁路，也能够实现重载运输啊？我们用技术手段成功绕开了硬件瓶颈，用软件问题解决了硬件问题，这就是中国的创新思路。啊，这就是中国人的智慧所在。相关内容呢，综合参考央视网。我是主持人童森，代表编辑行更，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1: 杏林春满，杏林春满这个成语出自《世说新语》。三国时的吴国，有一位名医叫董奉，他住在庐山，免费为乡亲们治病，不论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他都一视同仁。董奉不但医德好，而且医术高明，无论什么疑难杂症，都能做到手到病除。他给人治病从来不收钱，他要求被治愈的病人在他的宅旁种植杏树，患重病而被治好的人每人种植杏树五株，轻病患者每人种植杏树一株。几年后，董奉治愈患者成千上万，植下的杏树就有十几万株，郁然成林，为庐山增添了一大景观。董奉在此修身养性，这片杏林便被称为董奉杏林。每逢杏熟时节，董奉就张榜公告，凡是到此买杏者，不收银钱，而是用稻谷换取，一斗稻谷换一斗杏。董奉又将用杏换来的稻谷全都用来救济贫民百姓。行医济世的董奉品德高尚，赢得了百姓的普遍敬仰，因此闻名遐迩，颂声载道。他与当时的华佗、张仲景齐名，号称建安三神医。如此一来，杏林一词便渐渐成为医家的专用名词，人们喜欢用杏林春满、玉满杏林、妙手回春这类的话语来赞美像董奉一样具有高尚医风的苍生大医，也常用这类话语称颂医生医术的高明和高尚的医德。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2: 假期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需求剧增，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创造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中国男足时隔28年再夺亚运铜牌。
2: 7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4: 今天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5: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3: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6: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3: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7: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8: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3: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9: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畅享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 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3: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10: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彻底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提质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3: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5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11: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0: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 我国15-5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京一。
12: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13: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建立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12: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13: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12: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14: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2: 新版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迎来实施一周年，截至二季度末，我国本

0: 外币绿色贷款规模稳居全球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 48.63 万亿元，一批长周期低碳项目持续落地。甘肃临泽所属河西走廊风光储基地分期建设项目投资回报周期长达10年，前期投入规模巨大。金融机构创新股债联动模式，配套最长12年期低成本资金，匹配项目长周期运营特点。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副总经理吕同轩表示，
2: 绿色发展呢，拼的是耐力，发挥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的作用，明确绿色的标准，它跟人民的生产生活是什么关系，金融、科创、绿色和应用场景如何更好的结合，从而陪伴产业慢慢成长。
1: 如果说耐心资本解决了钱从哪儿来、用得久的问题，碳市场则解决了绿色价值怎么算、怎么变现的问题，是整个绿色金融体系的价值锚点。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副总经理唐卫俊，
3: 碳就是能源转型的货币，碳资产可以开展质押、回购等各类金融操作。我们通过碳信托等创新工具呢，做活碳市场流动性，让主动降碳的企业拿到实实在在的政策与融资利好。
1: 商业银行是绿色金融落地的主力军，也是连接资本与实体的关键桥梁。上海银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叶正祥表示，银行正在用长期服务匹配产业长期发展。
4: 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蓝色金融，也做了一些碳交易的质押，这些都是我们把最终的金融服务转化成对企业在降碳的过程中扎扎实实的资金的可获得性的过程。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非金融服务帮他在降碳的过程中能够准确测算，把它的成本控制住，把它的交易活性提高上去。
1: 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已经告别粗放扩张，进入提质增效深耕阶段。绿色转型是一场持久战，金融活水持续滴灌绿色实体，为双碳目标筑牢坚实支撑。
5: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6: 在海口日月广场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记者看到客流相较平日增加不少，店内游客驻足选购。免税城以举国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透露，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7: 我们提前与品牌方和供应商提前沟通，在我们的爆款品类，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6: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日至2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游客庄文晶：
8: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一个将近2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6: 不仅游客可以体验到离岛免税的优惠福利，作为海南本地居民专属的岛民日消品免税也在国庆迎来新一波优惠。记者在多家岛民日消品免税店看到，优惠券和专属节日折扣吸引消费者前来选购心仪的商品。市民黄莹莹：
9: 今天买了一些保健品还有日用品，叠加优惠下来其实比外面要便宜很多，我这些只花了200不到的价格。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南、安徽、广西、广东等地。公众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合理规划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10: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11: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12: 充电了，6驶6号，最远的排到100多号了。
10: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祥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13: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10: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14: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10: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15: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10: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16: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5: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17: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18: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
19: 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18: 好嘞。
17: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18: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10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17: 离码头不足1000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20: 喂，
18: 哎，亲爱的，我弄2条刀鱼还是1条刀鱼？
17: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18: 剁刀鱼吧，2根1份2根1份啊。
17: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18: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这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17: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18: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直接送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17: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3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0: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倒数第2个比赛日， 中国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首位，并创造了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0: 亚运会高尔夫球男子团体比赛10月3号落幕，中国队力压韩国队、日本队，勇夺金牌，同时也收获了本届赛事的第166金，这也创造了中国代表团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的最好成绩。高尔夫球女子团体决赛由殷若宁、刘艳、张维维组成的中国女队同样发挥出色，斩获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国运动员也有收获，郭普3-0战胜了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亚运会男足铜牌战，中国 U23 男足点球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再登亚运会领奖台。本场比赛过程跌宕起伏，上半场快吉文助攻胡和涛破门，全场比赛第43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巴赫罗莫夫扳平比分。下半场王玉栋兜射世界波，帮助中国队再度领先。乌兹别克斯坦队在全场比赛第90分钟绝平，常规时间战罢，两队战成2-2平，进入点球大战。点球大战里，李浩两次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射门拒之门外，帮助球队力克对手，斩获本届亚运会男足项目铜牌。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贵州南部、云南东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广东北部和沿海地区、福建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
1: 今天夜间到5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将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2: 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河南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重庆中南部等地局地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拉克称，经与美国沟通，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天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此前一天，有美官员透露，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当地时间10月2号，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邮轮在执行出港航行任务时遭到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全船停电，火势随后已被扑灭。同一天，联合国妇女署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2026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约53%，即1170万人是女性。
2: 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2号发布声明称，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七国集团包括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和加拿大。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相关行动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柴油储备。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马克龙会后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国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立即投放柴油储备，并称欧洲国家已同意释放大量储备柴油，投放工作立即启动。 此前，美国政府要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释放紧急柴油库存，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

0: 上涨压力，并警告，如果欧洲不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可能限制甚至禁止柴油出口。
1: 阿联酋总检察长3号表示，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使用应急釜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行为是恐怖袭击，调查正在进行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0月2号，事件中遇刺的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与印度总理莫迪视频通话，这也是他在事件发生后的首次发声。他头上裹着白色纱布，鼻子插着氧气管，含着眼泪回忆惊魂时刻。
3: 那一刻，我正在为生存而战，但就在某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不动手，大家就全完了。我意识到飞机正在坠落，我心里告诉自己，斯米特拼最后一把，舱门就在那里，打开它。
2: 消息人士透露，涉嫌行凶的副驾驶为阿曼公民，他此前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了培训项目，随后被调至该航空公司担任其他职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发表声明，
4: 这是一场几乎酿成重大灾难的恐怖袭击，我们向机长以及阻止了一场骇人悲剧发生的勇敢乘客致敬，我们目前正在调查他是否受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5: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期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该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调新一轮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
1: 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称，已传召印度临时代办，就印度边境安全部队2号在印巴边境开枪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提出强烈抗议。
5: 尼日利亚2号证实，该国东北部发现15具当地农民的遗体，疑似遭到博科圣地极端组织伏击。
1: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号披露，发现有第二家澳大利亚政府机构遭到入侵。一个人工智能模型获取了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保存的火灾统计数据。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五开局新图景。
6: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7: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8: 我叫刘梦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9: 我是邓欢，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赵初南，主播陈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
1: 空中问诊节目
0: 每晚七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97.2 AM909。 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
2: 下面为您重播的是空中问诊周末早间版。
3: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每周六早间与您准时见面的空中问诊周末早间版，我是主持人郭月。今天是十一黄金周假期的第三天，在今早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精选重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国医师节特别节目《生命之托，金医之风》，欢迎您的连续收听。

听众朋友，今年第九个中国医师节，节日的名字叫铸魂强肌，德高祭精。在天津，这份精有六个最高的坐标：血液病学、神经外科学、肿瘤学、眼科学、骨外科学和器官移植外科学。这六大医学高峰学科群于2025年第三轮天津市医学重点学科建设中立旗出征，牵头他们的是把名字写进中国医学版图的那几个人：程涛、郝继辉、严华、马信龙、沈中阳。他们的背后是从单点龙头到群雁齐飞的天津方案，是市民不出津门就能托付生命的底气。在我们这期特别的节目中，我们就邀请到了天津市六大医学高峰学科群的牵头人以及本市优秀医生代表，聆听高峰学科群带头人畅谈学科建设、守护津门百姓健康的使命担当，也听一线医者讲述行医路上的初心与感悟。攀峰者登顶，守心人点灯，欢迎您走进生命之托、金医之峰2026中国医师节特别节目。这一期，让我们听牵头人说学科，听医者说初心。

0: 在天津血液病学这座医学高峰上，有一位持续攀登了40多年的行者程涛。从海外归国的干细胞专家到中国工程院院士，他以科研为梯，站在了中国实验血液病学的学科之巅。上个世纪末，我国造血干细胞基础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核心技术长期被国外卡脖子。2007年，已在美国匹兹堡大学拿下了终身教授的程涛毅然选择回国。
1: 因为当时决定回国的时候，应该说最大的或者感召力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发展和血研所这个平台，是国家平台。因为我一辈子从事血液学研究啊，早年也虽然做过临床，但后来基本上都在做研究工作，但是我感觉到国内啊这个临床学科发展得非常快啊，这个因为中国的病源最丰富啊，中国的临床大夫也特别刻苦用功啊，临床技能没话说的，但是中国的医院应该说短板在哪里的话是他的研究。所以说我感觉到我早年有临床背景，在国外是吧，一直从事科研工作是吧，也带学生，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如果啊这个全职回国正是发挥我特长的时候，所以当时啊就决定回来了。应该说当时回国的时候接近20年了，就是2007年，19年前，其实条件还是非常落后的啊，血研所面临着青黄不接，连一台流式细胞仪都没有，另外呢这个

0: 设备成就，老一代基本上都退休了，所以虽然有国家平台，但是我们的人力、物力和我们承担的国家任务与我们国家平台是不相称的，所以这是最大的挑战。好在赶上国家这个大发展的关键时刻，就是选手也身在其中，我本人更是在发展的潮流当中啊，赶上国家发展的最好的时候，啊，也抓住了机遇。是吧？也是站在国家平台上，也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儿。应该说，科研工作非常艰辛，也很枯燥，啊，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是无助的。那么，我觉得啊，科研工作要改变啊一些做法的一个出路，在于要协同创新。自己的力量总是有限的，所以说我多年来秉承的就是要这个培养好团队，用好团队，啊，与其他的团队多合作。围绕我们共同关注的重要的科学问题，也是国家的需求，我们要协同攻关。啊，这些年来，如果说取得一点成绩的话，我认为都是团队协作的结果。
1: 深耕血液病学和再生医学领域40多年，程涛创立干细胞效能学说，发现具有超级移植效能的造血干细胞，系统揭示造血再生的核心密码。造血干细胞调控机制与再生策略项目斩获国家自然科学奖2等奖，填补国内领域多项空白。这一步，他站在了中国血液病学的科研高峰，但他知道真正的攀登远未止步。
0: 因为如果说是攀峰的话，我觉得大家都会理解，他一定要攀登更高的高度，是吧？过去可能在高地，可能在高原，但是不一定是高峰。所以说，天津啊，打造医学学科这个高峰学科群啊，是一个创新举措，把一些优势的学科要向更优发展。其实这样一个做法也会带动一些暂时。还是所谓弱势的，啊一些学科，那么对于咱们血液病、血液学这个学科来说，我们就要把几个学科群的单位紧紧地组织在一起，共同打造，是吧？多中心的、高质量的，啊临床队列，组织高水平的、多中心的，临床研究，推出更多的创新药，更多的医疗技术，是吧？争取在国际上啊，我们一定要。处于第一方阵、第一梯队，这是我们打造高峰学科群的关键的目的所在。啊，仅仅在国内引领现在是不够的，未来要在国际上要成为第一方阵、第一梯队，这是这次学科高峰群对咱们血液学科这群来说是一个硬性的要求。在这攀峰过程当中，我现在这个处于这样的一个连资，虽然是牵头人、带头人，但是我的更大的关注点。是要带领我们中青年一批这样的血液学工作者、临床工作者、我们的科研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也涉及一部分啊血液学科的管理者，一起啊，要培养一批优秀人才，推出一批成果。我想这样的高峰才会长久，这样的高峰才能经久不衰。
1: 丹峰耸立不是春天，万峰连绵方成高原。登顶科研高峰之后，程涛把更多精力投向了整个学科体系的搭建。他牵头建设实验血液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细胞生态海河实验室，打通基础研究、临床转化、产业落地全链条创新体系。创立北京协和医院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系，培养50多名高层次人才，带出一支跻身国际第一方阵的科研梯队。在他的带领下，天津血液病学形成了覆盖基础、临床转化的完整学科高原，成为全球血液学创新的核心阵地。攀登的每一步，最终都要落脚于生命。程涛和他的团队始终坚信，科研的终点是临床，是让更多绝境中的患者看到希望。
0: 是吧？在过去，很多人认为，医院啊，研究主要是围绕这个临床研究，啊，不涉及基础研究。转化呢也是可做不可做，但当今这样的观点看来是不准确的，就是医院也是基础研究的重要阵地，是吧？基础研究要围绕实际一些科学问题、实际需求的一些问题。你比如说在医院来说，就是围绕我们疾病相关的问题，围绕我们临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回到实验室开展。

基础研究。那么，如果涉及产品、药物、细胞产品、基因资料产品，那我们也要把这种产业上的瓶颈问题放到我们基础研究的范畴。这样就从过去的基础研究单纯的强调零到一，现在到了一个一到零的这样一个双循环的闭环的螺旋上升的一个基础研究新范式。我认为这才是今后基础研究，也包括咱们医院基础研究应该努力的方向。惠及到百姓的，比如说医院这个新药研究、新技术的探索，是人的一些实验，最大的担心就是安全性。这个安全性就是可以致命的。从这角度啊，你比如说像在我们血液病医院，围绕一些先进的、前沿的生物技术疗法，我们的关注点就是利用最前沿的生物学的研究手段、生命科学新的知识，是吧？新的啊交叉点来探讨未来更加安全的治疗手段，这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说基础研究如何能够直接惠及我们的患者，惠及我们的百姓，你的研究结果可以直接转化成来判定、来评估患者的预后，是吧？更加精准诊断，进而能带来新的疗法，这就是最让人兴奋的地方。

0: 六座高峰里有一座持续输出肿瘤诊疗的天津方案、天津标准，而带领这座峰的人是从医三十多年、36岁起死磕胰腺癌，把30张病床做成千例级国家队，他就是天津市肿瘤医学高峰学科群的牵头人，天津医科大学党委书记、校长，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院长郝继辉。我们采访郝继辉院长的那天，他刚刚完成了每周一次的门诊。
1: 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患者就诊呢，他对本身的医学没有很好的一些知识，特别是对我们这胰腺肿瘤，大家对它的位置啊，对它的功能啊都不太了解，所以我觉得医生简单的给他勾勒一下，我觉得对于他了解自身的病情，同时未来的接受我们的治疗方案的确定呢，都有好处。所以这个了解疾病嘛，才能更好的认识疾病，才能更好配合我们治疗。因为我觉得虽然现在身兼多个职务吧，但是我觉得最基本还是一名医生嘛，这是最基本的工作。所以那么多年的培养，我觉得也使自己掌握了一定的医疗的技术和能力。我觉得可能这是最直接面向我们患者的一个工作。所以我每周还是坚持至少做一台手术，出一次门诊。哎，一方面呢能够近距离的能为我们患者服务，另一方面也可以直接的从患者身上能了解到我们现在患者对我们医疗诊疗服务的一些需求，也便于我们在管理这个层面上呢能够更好的提质增效，来服务更多的患者。同时另一方面呢也能从他们身上看到一些疾病的一些变化，未来我们的研究呢也提供一些新的出发点和这些角度和思考。
2: 院长，胰腺癌被称为癌中之王，对，您选择的这个专业啊，深耕了30多年，但是呢，就是您觉得在整个的攻坚克难的过程当中，它的最艰难的点在哪？
1: 确实呢，胰腺癌到目前为止呢还是被称为癌中之王，它的5年生存呢还不足10%，仍然很大的工作需要我们去努力。我觉得在出门诊的日常沟通过程中，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胰腺癌的早诊早治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癌症胰腺癌大部分就诊患者都是中晚期，所以一上午只要我们出20个这个患者，那么能接受手术治疗的也不足4%吧，不足20%，就大部分都是中晚期的患者。所以第一方面早诊早治，哎，早期发现胰腺癌，早期争取更好的治疗时机，为长生存能提供更好的一个时间窗。另一方面呢，就是要倒逼我们在对于不可手术的80%的患者，我们要提出更好的个性化的精准治疗方案。哎，基于我们的哎这种啊基因检测技术，包括一些高通量的一些检测，能量身定制的给患者更多的一种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同时另一方面，我觉得急需我们在一些以临床研究为主导的新的药物的出现，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解决我们患者的一些哎中晚期患者治疗的这方面的困境。所以如何早期治疗，第二如何以精准化治疗为引导的胰腺综合治疗，是未来我们需要突破的两个关键的难点。另一方面呢，作为外科医生来说呢，当然我们要希望通过我们的这种精细化的手术治疗，哎，能给患者能最大限度的能够根治肿瘤，来为长生存

0: 获得更多的机会。
1: 嗯，您遇到过最难的手术是？
0: 对，我们胰腺手术确实呢，现在是一个被称为是皇冠上的明珠嘛，手术中的明珠，它要切六个脏器，同时要做四个重建，所以手术非常高风险，难度大。但现在随着我们微手术器技术的提升，特别是我们手术中能力提升呢，现在微手术器死亡率已经降到了1%，就是100个患者可能有一个出现这种大的并发症，所以手术是可防可控的。特别是现在我们很多手术需要，特别是对于一些局部晚期的患者，我们通过新辅助治疗使他能够接受手术。那么在手术中呢，我们一些难点问题是包括我们的血管的切除重建呢，包括我们一些吻合方式的优化。但是我觉得手术现在已经度过了它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困难时期，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稳定高速发展的时期。而现在手术呢，从原有的开放性手术已经进入了微创腹腔镜为代表微创机器人手术的时代，所以以后的手术我觉得应该是安全的，而且是非常的根治的，而且是到目前为止还是唯一能实现胰腺癌根治的治疗方法。就是胰腺癌患者想长期生存必须接受手术治疗。
1: 嗯，那您觉得群的价值是什么？咱们说到这个高峰学科群
0: 呢，我觉得群的价值呢是要体现多学科的协同和发展。天津的高峰学科群呢还是整合了天津市的优势的肿瘤领域的优势资源，包括以肿瘤院为牵头，带动了我们的一中心、人民医院和二附院四个单位组合。这里既有我们学科之间的互补性，因为各个医院它有一些顶级的学科，是吧？所以我们也整合了这个几个医院的顶级的学科。另一方面，我觉得在治疗方案的互补性，因为我们这次除了肿瘤是专科医院以外呢，其他都是三个综合医院，这也整合了我们这种不同的医院之间优势医疗资源的互补性。第三呢，也是整合了我们不同专家之间知识领域的这种互补性，所以通过这种互补的集成，能更大限度地为我们的患者提供更好的全方位的治疗。
1: 医学有高峰，攀登无止境。
0: 对，
1: 您怎么来理解这种攀峰过程当中的这种感受？
0: 我觉得攀登者的理解就是在不断前进的过程，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医学在不断的前进，所以说我们从医者呢，我们也要按照医学发展的规律，不断地来攀登新的，就是在不断地超越我们过去，实现在新的高度的不断的提升。所以现在医学的进步以及老百姓对于我们医疗的需求，就是倒逼我们这些医疗从业者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努力，不断的超越一座座这种诊疗的过程中的这种高峰，来实现我们人类的老百姓的这种身心健康的提升，以及我们的健康中国的概念。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不断超越自己，超越过去，实现新的突破的过程，充满机遇挑战。就类似我们攀越珠穆朗玛峰一样，是吧？大家都希望到世界最高峰。那么在过程中，可能我们的付出、我们的努力可能非常辛苦，但是我觉得换来的是我们患者的这种治愈和长生存，我觉得意义非常重大，也同时也是自我的一个提升和完善的过程。我觉得我本身从事胰腺癌嘛，至少我觉得胰腺癌到目前为止还是癌中之王，是不是？生存很差。我也希望我能带领我们这个肿瘤的学科群吧，在各自的癌种中都能实现新的跨越，真正使我们肿瘤的5年防控水平能达到世界一流。

0: 说，手术台是医生的阵地，别人眼里方寸之间的眼球，他盯了30多年。原创的眼外伤保养新技术写进了国际指南，难治性黄斑裂孔闭合率做到了98%，还�跑过11个省、27个偏远地区，把免费手术和传帮带一起留在当地。身为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后任主委、亚太眼科学院院士，他给这座高峰写的注脚不是某一项记录，而是医生既要握得稳手术刀，也要扛得起社会责任。他就是天津市眼科学高峰学科群牵头人严华。
1: 眼科的手术关键是操作，是吧？难点呢，就是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怎么来把它做得更精细。另一方面就是手术本身也是创伤，你只要一动它也是创伤，那人跟人不一样，能不能做到极致，就是不创伤，很轻微，我们叫微创。微创不是指的切口大小叫微创，是对组织的创伤的大小。所以有人同样一个手术，有人做完了反应很重，乱七八糟，可能人家一做完

0: 天没什么事儿啊，第二天没什么感觉，做的时候也没复杂呀，是吧？我总爱讲，就是做眼科手术，千万别让眼球变形啊！就你看我做的时候，这眼球不会压，我从来不这样，不管怎么做，永远是我不理你，在表面掉。所以眼科的手术啊，第一看不见的地方是我们最不好做的，第二创伤小是最难达到的。谁做的手术创伤小，很轻，但是我们不以时间判断为主。手术这个东西呢，做到顶尖的也不多，当然医生也不可能都到了顶尖。这里边他的知识面、阅历、悟性、艺术的感觉都在里面，确实不一样。因为学科发展、学科的建设非常重要，它是推动我们天津整个眼科这个事业发展，它是靠学科推动的，啊，不是单纯看看一个病的事。
1: 那这一次我们天津市眼科学高峰学科群有几家成员单位？
0: 这次高峰学科群呢，有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和天津市眼科医院，以这三家为主。按照卫健委的要求啊，徐刚书记要求，我们尽量的把其他几家也加进来，比如说像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它所附属的这些个医院，也包括了像医大二院，还有其他相对来说吧，有一些实力的都把它拉进来。但核心单位是三个，这样一个也不掉队啊。
1: 所以我们现在天津眼科学的高峰学科群是刚刚起步的一个阶段吗？
0: 在成立之前，我们有一定的基础，只是这次呢，它是一种形式啊，有一个平台，大家做起来呢更方便一些啊，更有依据可循。现在是这种探索模式的阶段。近期的计划呢，我想就是把几家呢这个临床这块儿，先说临床，对吧？临床包括我们的转诊治啊，几家这个会诊治啊等等，就围绕着临床这块儿是我们抓的一个重点，这是我们一个主要的计划，就是几家在一起，各有各的优势，病种各有各是怎么转诊，怎么会诊，是吧？医生之间怎么交流，这是我想这是头等大事。第二件大事呢，就是联合做一些个大的项目，有些个项目呢，研究的项目，临床的项目可能以眼科医院为主，有的可能以医大眼科牵头，有的可能以总医院牵头，也不可能一家独大，都干不可能。但是根据各自的特点，这个一定要做，这个要数据共享，啊，这个要做起来对天津有好处，啊，我想这个是我们要做。但是第三一个呢，就是形式上有一些，比如说各种平台的会议啊，大家联手要办，比如说像今年，天津眼科医院的海河论坛，啊，医大眼科医院的 Retina Day。啊，包括总医院的上合峰会的眼科 GX 峰会等等，特别是今年全国大会又在天津召开，像这些个是我们一定要把它利用平台来扩大影响的一个阶段，是吧？另一方面呢，就是在人才培养，啊，这是我们要重点做的。刚才我也跟您提到了，我想这块呢，主要是往全国推，有一些个班儿，有些个国际会议，让他们多露露，刚刚完成一件事儿，天津做得不错啊！就像您说的，你们现在有什么行动啊？刚刚完成一个，就是今年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师、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医师分会换届，我们天津这次拿了三个组长，一个大城市不可能有一个组长就不错，像北上广有一个组长，我们天津是三个组长，眼外伤、眼肌屈光，这是历史上几乎不大可能，是吧？对我们天津是一个，当然除了组长单位，我们这次很多年轻人都进了学组了，这就是一个成果嘛。就成立以后，你要是不成立这个高峰学科群，可能过去单打独斗。当然跟我本人也有责任，我当了后任主委，我当然愿意拉天津人。这个外地也有这么反应，就是说你让他当主委，帮着天津去做，但是也是职责，也应该这么做，对吧？你换到别的省的，他也会为他们省里做贡献。所以这次是天津大丰收。

0: 六座高峰里，有一座撑起人体最坚强也最考验精度的骨架，那就是骨外科学。牵头单位天津医院，联动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人民医院等组建学科群，把过去凭手感靠经验的复杂骨科手术推进到毫米级数字规划与 3D 打印导板的新阶段。而牵头这座学科高峰的人，深耕骨科临床40多年，三次入选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他就是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后任主任委员、天津市骨外科学高峰学科牵头人马信龙。
1: 这个医疗追踪，它的目的，它是要解决患者存在一些疾病的问题，因为它不可以说我们有一个地方顶高顶高的，实际更多的是对一些疾病的共同的认识和看法同质化，就是把各家的优势都拿出来，我们对疾病追踪下来，我们是规范化、标准化，当然集中我们天津各家医院的特点，还能在学科某几个领域有所突破。最终来讲呢，在我们跟我们国内同行方面比，我们能在哪一个领域方面能够有优势，不论是我们的临床也好，我们的研究也好，我们的成果也好，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建立学科群，从天津卫健委成立时是希望在学科里头形成高峰。实际我觉得形成高峰的前提，我们也别有低谷，我们把各医院的同质化程度拉下来了，在这基础上集中优势，不论是病种的优势，还是我们这个发病这块儿哪个发病率更高，包括我们在哪一方面以前的底子更好，基于我们原来的比如说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有人才称号的我们一批中青年专家，发挥他们更多的优势，使得在某一或几个领域上有所突破、有所提高。如果我们对某一个常见病、多发病也好等等，我们如果能做到一个规范化的诊治，就意味着同质化嘛。你比如说某某一个专科医院，它某一个领域非常好，如果其他医院也一致了，我觉得同质化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它的前提呢，肯定有一个跟天津市有它的医学会，尤其天津骨科职控等等，还有卫健委这些各种各样的领导，包括某一疾病的指南呢，共识也很多，大伙都参照那个去做，它就同质化了。就在这几种上同质化以后，尤其现在我们把这些未来可能情况下把相同的这些同质化的这些病例也好，我们给他数据很好的收集和整理，这些大数据对未来某一疾病，他你做不做手术，你的预测、你的结果，包括我们可能在数学化可能支持下后期的随访，都可以为我们人类的卫生事业做很多贡献，总结很多东西。
2: 有了群，有了天津这样的一个非常雄厚的骨科的这样的一个团队，您对于群的自己的要求目标您有吗？当您是成为牵头人那一天，您有没有想过您要把这个群带到一个什么高峰？
1: 我们是这样，我觉得做这项工作之前啊，我们首先分析分析我们天津的骨科哪些是我们的优势，哪些是我们的劣势，我们各家医院也要分析分析。刚才您看到的我们各医院的学科的带头人都在，你让他们分析分析他的优势、他的劣势，因为这个都是自身的。再有我们还要考虑什么外部的，哪些是机会，哪些是威胁，我觉得这个他也要分析。当综合分析以后，我觉得应该确定我们的一些未来的方向。实际我们在推动和带领着这项工作的进步，就是你如何在手术前花很多时间和精力， 用患者的这个现有的这些信息，影像学信息，如何做术前规划，如何规划好以后使得这手术时间缩短，病人伤害变小，是这部分工作是病人看不到的。都是病人手术前或住院之前基本完成的，但你手术时间缩短了，就意味什么呢？不是单纯手术时间缩短，你对患者伤害小不小？所以现在我们更多的

0: 喜欢腿的一项工作，就是骨科医生。你不能光是一个开刀匠，你做局部，你对患者全身状况的评估和伤害有没有？所以我们更多现在推行的什么理念？就为手术期、术前、术中、术后，怎么能够降低患者不论是生理的和心理的刺激，减少并发症，减少住院时间，患者恢复得更快，也是节保节省医保的费用。你像这些手术时间缩短了，你用不了输血，用不了干什么？你就跟麻醉大夫商量了，我这手术出血很少，100毫升，你控制液体量500毫升之内，那别人就不用下尿管了，啊，你手术时间短嘛。所以你把所有说这些对患者任何伤害都能降低的话，像一个疼痛的管理，这个血的管理、液体的管理等等都做到了，我觉得实际是什么？手术时间缩短，患者住院时间缩短，患者并发症减少，住院时间减少，我最终呢，患者能获得一个很好的临床效果。是我的这个群里头，我们实际高峰体现在几个：第一，我们某某一个疾病上是领先的，我们比如说，无论是患者的数量、治疗的结果，还有一个我们整体的水平的提高，就像刚才讲这个，我们数字化在目前就是能不能很好的推广，将来大的数据我们能不能集中起来？当然这有待我们建设当中。再有就是一些基础性的东西，你像我们髋部骨折怎么去做这个事情？还有呢，就像我们就是数字化怎么去推广，包括这些 ERAS 快速康复的理念，怎么能叫大伙儿都逐渐接受？如果这方面整体提高了，你想我们平均住院天数下来了，患者满意度提高了，是对整体医院也好，是地区也好，的医疗水平应该是一个整体的提高。我觉得更多还是从这几方面去考虑。
1: 回望您当初选择做医生的初心，和您现在站在这个高峰学科群的牵头人，乃至全国的这个骨科的后任主委的这样一个位置，您觉得和您奋斗的目标是一致的吗？
0: 医生嘛，你想，你从开始进医学院，接触解剖，接触所有的基础教育，然后你再有见习、再实习、再做医生，我觉得整个过程是潜移默化的。因为我们从老医生身上能看到很多，开始一实习干什么，大夫没有节假日，啊，早晨起来第一个时间，今天是你六日休息，第一时间到病房，把你病人看完了，换完药，写完病程回家了。长年累月，我觉得这是什么？它一个潜移默化的一个习惯也好，我觉得也是的，这种使命也好，他学医都这样，不是我们这样，都这样，所以大伙儿慢慢慢慢就习惯这个工作节奏，而逐渐，我觉得医疗的学习，不停的学习当中，可能你对这种生命、对这种疾病的认识在增加，更多的还是保证，我怎么说，保证一个好奇心是最重要的。对啊，人家就你看那个杂志一篇文章，人家有什么什么新的办法，哎，他的办法有什么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能让你不停的前进的有一个动力吧。
1: 马云，您现在好奇心在哪？
0: 我们现在对有一些疾病的几个方面，第一，它病理机制，比如有些我们到时候都说这个病是这个原因，但你在临床观察当中，你发现这个病这个因素不是为主的，有没有其他病因？尤其你从病人身上获得的，比如某某一个疾病，比如骨头坏死，它不是真正那个坏死，是我们要观察它，它到底是什么原因，还有没有其他原因？这些逐渐就建立了我们一些研究的思路和想法。再有，你看到没有更新的一个研究，比如说现在像我们说，以前我们不讲，现在我们讲的特别多，骨科和力相关，就是非常明确了。但是怎么和力相关？最后，我们现在以前我们的研究所，还有天社重点研究所，也是和一些生物力学、组织工程方面我们去做。后来发现，人家说单细胞力学了，一个单细胞受力，这个细胞器上受力有什么样的变化？他们这些基础研究，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不做基础研究，但是他这些基础研究下来，对我们临床有没有帮助？有没有增加对我们对疾病认识的提高？或者这些方法能不能转变成我们？

0: 临床当中使用下来，未来能开发的一些事情。我说这个，我觉得只要是你对这个领域有兴趣，你肯定看到最新的文献，它对你骨科相关疾病进展我们都要掌握。我就是，就保证一个就是对学科还是有兴趣。我觉得一个医生啊，可能干到一定的年限的时候，他应该就是个教育者。医生这个职业，学校学那些东西，可能跟临床的实验距离还很大，所以毕业以后再教育很重要。你比如你这一个医生，你的手术、你的经验、你的教训积累很多了。你说我某某医生手术做得非常好，那行，你24小时不睡觉，你能做多少台？当你把你经验体会传授下去，你能教出100个、1000个、10000个。你把你经验跟大伙都分享，哎呦，这个手术哪块容易出问题，这种能做不能做？当这种分享以后，我觉得对整个人类是个贡献。所以，正因为这教育呢，我觉得重要，人才也重要。所以我们从天院过来以后，分别和天津医科大学、天津中医药大学、天津大学都建立了这种相关的这种关系，目的就是什么呢？就我们的医生得承担教学工作，承担教学工作呢，实际是我就是教学相长的。当你带学生，需要不停的提问，你得有个规范，你不规范也不行。然后医生呢，还得总结一些东西。你想当硕导，你想当博导，你没有课题不行吧？所以也是督促着我们的医生往一个教学意愿方向去发展。还建立一些科研的思维。我觉得这个部分啊，你要说讲未来呀、啊，我只能说没有未来。
1: 没有。
0: 为什么呢？目前我们看好的，可能很快的过2、3年，就变成老的了。因为现在这个时代，我觉得它变化太快了。随着计算机，包括这些算力的提高，我觉得将来未来，我们真的有可能。就描绘一下，有可能将来大夫开刀就不上台的可能性都有啊，对吧？因为他有很好的规划了，有很好的机器辅助的进步了，这些可能都有。有可能我们这大夫今天做的是，这手术可能在其他省市就开了，在某个基层地方就开了，远程医疗现在，所以我觉得这个未来只能是我们局限于目前能做什么，再有就是看。未来有什么？就跟现在双方打仗一样，现在你看那无人机，谁能知道它能在战争当中发挥这么大作用？医疗也是一样啊。我觉得这一部分将来我们目前看呢，不只能说是我们根据整个国际上的进展也好，我们工业上进展也好，它的算力的提高，就像现在我们一个 X 光片，我们大夫看 X 光片的速度，我们角度的测量。得花多少时间？机器学习很快就几秒钟给你出来了。然后未来的话，它的诊断，智能诊断系统可能出来，智能手术方案系统出来，这个都是可能。但是我就觉得什么，如果保证你保持一个这种探索的这种精神，总觉得我们这个某某基本还要做那些工作，只要有这种信念，可能它就不停的在，怎么对患者伤害最小。怎么能够这个疾病延长患者生命？怎么能让这种疾病你治疗以后患者功能改善最好，回归正常的社会和家庭？我觉得这是大夫追求疾病的一个目标。
1: 医学有高峰，攀登无止境。
0: 哎，是
1: 啊，
0: 是是是是是。
1: 最后能不能，从一个多年的一直在不断的探索、不断攀登的这样的一个学科的带头人、牵头人的角度，也分享一些您的这样的一个攀峰的感受，给所有的年轻人和同仁们。
0: 保持好奇心，积极的探索期间，不论是探索成与不成，我觉得你在这方面工作过，不是追求所有探索都成，只要你自己做过就好，我觉得。

0: 院。联合医大总医院、天津市胸科医院和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共同支撑。1994年，这里完成了我国首例长期存活的肝移植。1998年，又在这里建起了国内第一个器官移植专业学科。40多年的时间中，这门学科从一台手术成长为亚洲规模领先的移植中心，也让无数中末期器官衰竭患者在天津重新活了过来。带领这座学科高峰往前走的人是天津市器官移植研究中心主任、天津市器官移植外科学高峰学科群牵头人沈中阳。
1: 最早是我们国家器官移植，主要我的贡献还是大器官移植吧，应该说是就是肝脏移植。当时呢，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大概10多年吧，这个环境时间不到二十年吧，但是呢，我们国家还是处在一个初级的发展阶段，各项技术的和西方国家比呢，还是非常落后的，尤其是在器官移植。我们国家器官移植当时啊，就是非常落后，比西方国家要晚20到30年吧。这个作为一个临床大夫呢，看到很多患者，尤其呢好多要西方已经有的技术，我们国家还没有。我们好多患者因为大器官移植还是挽救人生命的，很多患者呢，由于啊这个我们国家没有这样技术，在救治过程中呢，就是没有得到有效的救治，就去世了。所以说呢，就想如果一旦有这项技术了，就大器官移植确实能够挽救无数患者的生命，主要是在这种理念下。而现在呢，就是逐渐的呢，中国的随着经济发展和各科学发展，也初步的具备了这方面的开展相关器官移植的条件。这样的话呢，就做这项工作，主要还是对医学有兴趣，看到大量的患者呢，这个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这是基本的一个想法吧。这94年，当时一例肝脏移植活一就生存率超过一年的，在中国就是很大的新闻了。从那以后，又经过了大概10年左右的时间，逐渐的技术呢就比较成熟，而且呢，在我们国家呢，其他省市也开展起来了。我们天津呢是最早开展这项工作的，应该说的现代大器官移植起步于我们天津。
2: 那您在这个临床大量的这个手术案例的基础上，可以说是其实已经站在了这个学科技术的高峰点了啊。那为什么后续又选择去这个当这个牵头人，然后去整合多个医院资源，去打造比如说国家结构的实验室啊，然后去构筑这个学科上的高原？
1: 这个器官移植，我觉得要是救助很多患者的话，器官移植不只是肝脏移植，还有肾脏移植、心脏移植、肺脏、肺移植、胰腺移植等等，角膜移植。你这个一个医院不可能把所有的器官移植都囊括下来，但是你移植呢还有它的共性。这个你比如说我们医院吧，天津第一中心医院主要是在肝脏移植、肾脏移植、胰腺移植这方面是比较领先的，心脏移植也是做得很好，但近几年做就基本停下来了，主要是供体等等一些方面的原因。这个只有啊，就是这项技术不应该是自己做的，我们帮助了全国40多家我记不清楚，40到60多家企业，就是医疗单位开展器官移植。我想这项技术普及，我们也做了最大的工作，在我们国家里边做了很大的贡献。在我们天津呢更应该这样的，而且呢每一个器官移植都是在它相应的基础学科很强大的基础上才能开展。你比如说胸科医院开展肺移植，还有泰兴医院开展心脏移植等等，一系列的这个他们有啊这方面的基础，而且呢开展相关的移植呢可能啊就是更便利一些。但是移植呢有共性，我想多家医院联合起来做实验工作呢能够做得更好。下一步的发展还是依托于现代医学的技术，包括免疫学，包括一些现代新的一些手段，生物学等等的一些进步。我觉得大家呢资源共享，而且呢在这种基础科学的发展基础上转化相关的临床成果等等，还是有非常大的这个益处的。所以说天津市呢在器官移植领域，在国家里边呢应该说是一个领先的。 也算是天津市一个非常著名的一项医学医疗工作了。嗯，包括我们现在很多外地的患者都到天津来，而现在我们的数量也是最多的，几乎啊，在现代的最先进的，你比如说机器人，换肝换肾，这都是我们领先的。嗯，还有一些细胞移植相应的工作等等的，我们都是在全国领先。这个进一步的发展还是依托于综合技术的发展。嗯，我想器官移植呢会得到下一步更好的发展吧。
2: 嗯，那因为咱们这个整个器官移植，它不仅仅是临床方面的事情，还会涉及到很多科研，它是一个协同发展的这样的一条道路。就在您看来，就是医学科研是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去落地临床，去服务患者？
1: 科研和临床实际上啊是不会脱节的，只是说在转化过程中啊，它的时间长短，或者是啊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啊，会发生啊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处理，永远呢是临床发现一些问题，然后呢由基础科学家做科研来解决一些问题。我们在救治患者的过程中，医生会发现很多问题。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些问题的发生的机理我们得理解，了解这些机理，这样的话呢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包括啊一些新的检查方法，包括新的药物开发，包括都是基于啊我们发现它发生这种并发症的原理。所以说科研和转化之间呢是存在这种必然联系，但是我们现在呢更想啊强调一些转化。因为什么呢？我们经常有一些人，甚至有很多很多人过于啊就是强调这个临床了，往往呢就是我们并不了解它实际上发生的原理，和有一些新技术呢也没有采用。但是你有一些呢就是有新技术人员也是发现原理问题，和临床之间呢又断开了。互相之间呢就是没有好的发明啊，没有就是及时的转化应用到临床上，这些啊是目前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说从国家层面也好，从天津市的层面也好，都要强调这种成果的转化。实际上我们国家的科研人员在这些基础工作中还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的。即便是在一些西方先进国家，很多先进国家和我们国家现在在竞争的一些国家里边，包括美国等等，我们国家的科研工作是非常优秀的，而且成果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尤其是近几年来，我们已经啊，就是在基础科学里边，很多里边并不落后于西方国家很多。但是呢，我们啊的转化过程中，确实这个还是有些问题。国家呢也强调这方面问题，原发性的转化，把一些啊及时的科研成果转化到临床。迅速的是有效的转化到临床，使它啊更能够为患者服务，为社会服务，这是我们当前非常重视的问题。所以说我是始终是觉得临床发现问题，然后呢基础科学家的成果呢能够及时转化，必须是基础科学家和临床工作者协同来做一些工作，这是现代医学科学的发展，也是其他科学的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一种模式了。
2: 作为一名这个攀峰者，去怎么理解这个医者攀峰的这个精神？然后对于深耕医学领域的从业者和一些青年的学子，您有哪些的寄语？
1: 我是曾经啊在这个领域里边做出贡献比较大的一名医生吧。尤其是在我们国家器官移植大器官移植领域里边，尤其是肝脏移植领域里边做过一些比较大的贡献吧。年轻的医生，我觉得啊主要是要有理想，确实要有理想，有责任，同时呢就是要啊有知识，不是说单是医学知识，因为现代科学发展已经不是单纯的某一个领域里面知识就能做出成果了，想解决问题一定是多领域的知识一定要广，知识面广，这个包括移植医生需要有免疫学的，甚至有检验的，甚至啊懂啊就是好多疾病的发病机理，要不断的学习才能够做出成就，这是现代医学科学发展的一个特征。

0: 攀峰者登顶，守心人点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生命之托金医之风2026中国医师节特别节目。在我们一起聆听牵头人说学科之后，让我们再来听医者说初心。
1: 我是来自于中国医学科学院

0: 学病医院陈涛，我们要坚持健康优先的发展原则，患者至上，不忘初心，坚持创新，为天津市医学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
1: 我是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血液科的傅荣，我们将以精湛的医术守护血液健康，以赤诚之心护航万家安康。
2: 我是天津医科大学第二院血液科白洁，医者仁心，不负生命所托，精准创新，守护百姓健康。
3: 我是天津市第一中心院血液科赵明峰，只有努力才有希望，只要努力就有希望，让我们共同努力，一起迎接美好的明天。
4: 我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血病医院免疫细胞治疗中心王莹医生，医生和患者是具有共同目标的战友合作伙伴，愿我们医患同心，共克病魔。
5: 我是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神经外科王增光，攀峰从不是独行，三家医院同心聚力，优势互补，以规范守护生命，以协作攻克疑难，坚守医者初心，持续向上攀登，让更多患者在家门口享受顶尖神经外科诊疗服务。
6: 我是天津医大总医院神经外科的朱涛医生，医者初心贵在坚持，医学攀峰重在同心，愿我们三家医院携手并肩，持续求索精进，竭尽全力守护每一位患者的健康与希望。
7: 我是天津市黄湖院党委书记院长彭晓光，医学的攀登没有止境，作为一名神经外科医生，我们要精炼技术，勇于突破，借助高峰学科群的力量，能够不断地提高全市的这个神经外科水平，造福广大患者。
8: 我是天津市黄湖院神经外科王洪光，祝天津市所有的神经外科医生脚下有路，眼中有光，心中有梦，我们立足天津，服务华北，辐射全国，为广大老百姓服务。
9: 我是一中心医院神经外科常明哥，立足岗位，精益求精，是我们永远追求的目标。
10: 我是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神经外科冯学全，健康所系，生命相托，医学没有绝对的完美，唯有不断精进技术，常怀悲悯之心，才能在平凡的岗位上守护生命微光。
11: 我是天津市肿瘤学高峰学科群牵头人郝继辉，独行速，众行远，我希望我们借助高峰学科群的良好的协同机制，大家携起手来，各自发力，共同推动我们区域肿瘤的综合防治能力，为我们的健康中国贡献我们天津力量。
12: 我是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于俊，医学攀峰源于临床问题，也服务于患者需求，我们要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传承中创新突破，在合作中培养人才，希望天津肿瘤医学不断迈向新的高度，让更多患者获得更好的治疗和希望。
13: 我是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张振发医生，作为一个肺癌外科医生，我希望能通过高峰学科这个平台，进一步提高我们的创新能力和临床手术技术水平，以服务于广大患者，提高患者的生存期和生活质量。
14: 我是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肿瘤内科赵志刚医生，医生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够诊疗每一位患者，解除患者的疾病和痛苦。我们依托肿瘤学高峰学科群，更好地进行一个协作和沟通，这样的话为每一位肿瘤患者提供最佳的一个治疗。
15: 大家好，我是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肿瘤科王海涛。勇攀高峰就是打破壁垒，汇聚力量，希望通过肿瘤高峰学科群建设，我们把分子肿瘤专家诊疗模式融入到每一个患者的全病程管理，造福广大患者。
16: 大家好，我是天津市人民医院肿瘤诊治中心的王辉医生。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在肿瘤治疗勇攀高峰的路上，我们在不断努力，我们也希望这个世界对我们温柔以待。
17: 第一个呢，还是号召我们全市的眼科医生、医务工作者，要守护好我们百姓的眼健康。我们全社会都应该关心关爱我们

0: 医生的身心健康，他们也不容易，也是人。
1: 医生不息，寒风不止，在这里呢，让我们致敬每一位光明的守护者。
2: 借此机会呢，向我们全市的眼科医生呢致敬。每一双明亮的眼睛背后呢，都有大家默默的付出。希望今后在攀登的路上，我们一起加油。
3: 我是天津市骨外科高峰学科群牵头人马新龙。天津骨科人将始终以人民健康为封顶，一步一个脚印向上攀登，永不止步。
4: 我是天津医院党委书记徐卫国。攀医学之峰永无止境，护百姓骨健初心如磐。我们愿与学科群之合力，让天津骨科更进一层，让全民健康步步登高。
5: 我是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副院长孙志明。深耕骨外科专业技术，凝聚多学科协同合力，攻克复杂骨病，守护骨骼健康。
6: 我是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骨科主任宁广志。我理解的攀峰是在传承中创新，在协同中突破，让医学的每一次进步最终都转化为患者真正可感可及的获益。
7: 我是天津市人民医院脊柱四科主任孙天威。我认为攀峰就是以协同汇聚力量，以创新突破难题，最终把医学发展的高度转化为百姓健康的温度。
8: 我是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骨科主任范某。我理解的攀峰是立足综合，做强专科，协同发展，造福一方百姓，服务人民健康。
9: 器官移植呢，是一个复合学科，都是需要啊各个学科的医生啊来帮助，来共同发展。
10: 我是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的副院长贾文涛。选择医生这个职业呢，就非常辛苦。各位医生呢，除了平时的辛苦以外呢，还有很多医生在医师节的时间呢，还要在一线在岗值班。祝愿全体医生呢，除了更好的为患者服务以外呢，也注意自己的身体，和家人的健康。
11: 我是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胸外科的陈军大夫。那么祝我们的同仁那么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12: 大家好，我是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心外科的郭志鹏。我想感谢一下我们所有的多学科团队的这些战友们。感谢大家这么多年来在心脏移植领域做出的付出，喜悦无疑，与子同袍，祝大家节日快乐。
13: 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市胸科医院胸外科的李欣。我们肺移植团队呢，尽管胸外科呢在里面参与了一定的工作，但实际上呢，真正的幕后团队呢，给了我们更大的支持。那么在这里呢，我要特别的感谢一下我们整个团队。
14: 第九个中国医师节主题写的是铸魂强肌，德高技精。向六座高峰致敬，向每一位白衣战士致敬。山高人为峰，心静树自惊。天津医者，节日快乐。
15: 听见城市，
16: 看见天津。
15: 从传统广播的朝夕守候，
17: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的声音。
16: 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天津广播子民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
15: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16: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15: 用声音扎根金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16: 天津广播不止于广播。运动损伤不知道挂哪科，慢病防治不确定怎么练，
18: 由天津市卫生健康委指导，天津市医体融合项目办公室与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联合推出系列专题。
16: 运动有依靠，为您答疑解惑。每周二晚7点，全市20家试点医院专家集结上阵，音视频同步直播。
18: 开对运动处方，护佑全民健康。
16: 天津新闻广播，听见健康的力量。
18: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0点整。

0: 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2: 让我想起来呀，顶波玉有卖糖墩儿，我那时候啊，到时候等着呢。
3: 珍贵的回忆，细腻的描述，
4: 那个相识案呢，我在这个宅子里我住了几年，哎呦，三四点钟啊，好风一刮，那门直那一，哎呦，我可承受不了，浑身
3: 真挚的情感，无尽的乡愁。
5: 我想瞧那边啊，夏天这个树叶这个冒着圆隆隆，得够啊大粥米那么健圆。
6: 那个运河边上啊，总是有各种各样的运输，有个船，花桨也有长杆，也有一个牵出的阿成拉，哎，那真是就是一幅画卷。
3: 老事儿耐人寻味，老味儿意犹未尽。
7: 我是老天津人呢，最喜欢听话说天津卫，听一遍不行，八点完了睡一点，再来一次才好了。
3: 每周六日话说天津卫，精彩讲述集萃老段子。

0: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中秋节过完了，紧接着就十一长假啊！哎，联系到刚过去的这个八月节，咱说两句这个风筝卫。因为上周五啊，毕连刚先生提到了一个八月节的玩具，过去啊就是风筝卫做的兔捣队，兔捣队还是活动的，挺有意思，见不着了啊。姚万里姚老先生说他见过这个，
1: 上周啊听友毕老师说的那个兔子队啊，我做点补充吧。原来啊我们住在那个老城乡，跟风筝卫啊是街坊，到八月节风筝卫做的那个兔子队啊我看见过，那个外形啊就像那个鼓号队啊小军鼓那个意思，扁圆，正面啊是画面，有背面啊挡着了，也分上下。它那个动力啊就是沙漏，就跟沙漏那个原理像的，从上边往下溜沙子，沙子呢流动啊冲击那个轮转呢就带动了那个轴了，整个这个画面就活起来了。正面就是一个月亮，就像月宫吧，月宫有嫦娥、一只狼杆是什么玉兔啊，还不止一个，有捣药的，有跑的，有跳的嘛的，有桂树，就像一个动画片儿像的。别的画面啊也有十字街头的，城市里的十字街头，有红绿灯，有汽车，胶皮三轮，有时髦的妇女，穿着高跟鞋，烫发大波浪，眼珠啊活动的，还有别的画面的我都记不太清了，可能还有西游记的，有那个白沙传。他那个东西啊设计的巧妙，费时费力啊，投入很多，自然呢价格就贵了，但是呢解放前后啊市民的口袋啊不行，东西好，商品呢拿到

0: 到市场上去不对路，嘿嘿，赔钱，所以啊，以后啊，不能再做了。哎，要现在呀，就好了，人们手里有了闲钱了，做出来呀，可能就有销路了。所以后来就光做风筝了。风筝为第四代那传人呢，魏国秋有一回碰见了，说起来这事儿，他说啊，那个兔子队啊，叫转仨盒子，整体是一个转仨盒子。根据记忆吧，说的到不到的，大伙儿再给指正。
1: 你看这东西有学名啊，叫转沙盒子啊，不光是兔岛队啊，还有别的画面。就说什么呢？这个巧手之外啊，关键还是得有巧思，是吧？人家设计的巧妙啊，这两者缺一不可，是吧？也有可能就是有巧思的人，他会不会就这个人他必然就是手巧？是吧？或者说，非得有巧思，脑里有数啊，他才可能手巧，是吧？行为受思想支配嘛，对吧？所以我就想，我这种笨手笨脚的，可能就是脑子不够用的人啊。哎，八爱街的这种玩具，如果恢复上市，作为一种啊文旅特色纪念品，我相信会有市场，比买个冰箱贴不强多了吗？现在天津这个文旅商品呢？就是外地游客过来，人少点嘛呀，对吧？不能光大漫画，对吧？哎，泥人张的小泥人啊，啊，这个风筝位现在有，好像有那个微型风筝啊，还有年画，其实都可以多开阔，或者说是多恢复一些传统的。今儿我还想了，回头我送给啊人家正兴德穆家人给尝尝吧。嘿嘿嘿，比如说穆恩惠先生，人打小就喝柜上送来的花茶呀，那口味记忆是刻骨子里了。穆恩惠是谁？就是头些日子周清音老师很怀念的穆家公子、刘家千金那对儿教育界的伉俪，他们的公子啊，穆恩惠。穆先生呢，也是周清音老师的学生。那么今儿呢，穆先生先聊一段八月节的月饼。
2: 这两天呢，大伙儿都说这个月饼，我也想说两句。我小时候公私合营以前，我们本来啊就是回族啊，对于这个8月15啊，不是很那什么，就只是简简单单吃一顿团圆饭，既不拜呀、拜月儿，也不那个，而没有汉族啊这么隆重。但是月饼是必须得吃的，我就记得小时候啊，就是我说的是正兴德的公私合营以前啊，那时候就是三大节，好像5月节、8月节、春节，柜上送茶叶是肯定短不了的，茶叶、月饼和水果，我就说我爷爷这辈儿吧。正德从第四代开始啊，那不就分股了吗？到我爷爷这是第六代，就是我爷爷有三个儿子，我们都得不到，就是人家都送给我爷爷，我们都住在一个院儿，到各屋吧。我爷爷三个儿子，啊，一屋也就一两块，点点卯就算吃上月饼。我今天要吃吃，说的是什么月饼？哎、啊，还有一种月饼，也是人送的。哎、啊，谁送的呢？就是我父亲的哥哥的爱人，就是我大娘的娘家。每到8月15，人家给就送月饼。实际上，我大娘啊，在我4岁的时候，我17年生人呐，4岁的时候啊，我大娘就去世了。就是说，一直到我很大了，一直送月饼。人家送那个月饼叫家常月饼，这个家常月饼，这个呢多大呢？跟烧饼，外头卖芝麻烧饼啊，这么大个，跟白皮儿一样，但是就是 特别厚，每年都送，也是给我送到我爷爷那里。这个月饼那个好吃，真材实料嘛。你看外头的外头卖白皮儿啊，是大福喜呀、啊，那个节呀，那一猫那皮儿皮发掉，那人家那个根本就没掉过，呵，漂亮。到我爷爷那儿，哎，然后也是分给各屋品尝，就是一直只是延续。我大娘姓刘，娘家是住哪儿呢？就是在清真北大寺那边，在河边叫花场刘家。哎，我大娘的父亲呢，刘德爷，花场刘家刘德爷，不管送月饼，还三十晚上还送我大糖墩儿，那大糖墩儿，哎，那大红果，那个糖蘸，记忆犹新呐、啊。我这个人呢，我最喜欢就是薄果的，那提浆的，哎，还有就是那天有一个老太太说，是麻饼，还两块大麻饼，那个月饼吃。我父亲呢，啊，最爱吃甜。所以到我们嘴里顶着一人，你想就是分到我们屋里，我们屋五口人，我父亲我母亲加上我们三个孩子，我就带个随身的那个丫鬟一直跟我们住在一起，是吧？就算我们屋里人呢，对吧，他17岁结婚走的，六口，对吧？我老太太有个贴身的那个服侍他的人。我老太去世以后，我爷爷根本就不敢把人家送走啊什么的，可是又养不起人，他又不能叫他伺候他，我爷爷就这么孝顺，怎么办呢？因为我母亲要上班，我父亲也上班了，这个老婆就照顾我们，这又加一口。我爷爷特别孝顺，不单养姥姥家的一家人，就是跟我们住在一起，是吧？还养谁呢？就是我爷爷有个妹妹，就是我们姑奶奶，她的大闺女和大儿子常年住在我们家。她的大闺女跟我大爷在一屋，她的大儿子跟我们在一屋，这样就又多一口。你还给这爷爷到我们嘴里，一人也就一口，哎，就是说。那时候的月饼，尤其是刘家给送的，还不次于外头卖的，就这个家常月饼。那天就一提，就勾起我来了，记忆犹新呐。
1: 哎，这个老穆家人啊，人家这个东家不参与郑兴德当年这个啊，郑兴德日常经营不掺和，有职业经理人打理，但是呢，逢年到节儿呢，一定有柜上送来的节礼，其中好茶也是当然的了，对吧？所以回头我想送穆先生咱那花茶尝尝怎么样啊？对不对味儿？另外呢，就是应时到节儿这个时令的东西，月饼。当然，穆先生回味的刚说的还是那个家里做的啊，家里做的。我听着反正也像酥皮儿啊，白皮儿嘛，酥皮儿月饼。这个酥皮月饼，老天人有个称谓叫什么翻毛月饼啊，到现在咱不明白为嘛叫这么个名字，打哪儿翻这毛。哎，大日姑的张学仁老先生也吃过这种月饼。
3: 嗯，他这个月饼比那白皮的从外表上看个儿大一点儿，厚点儿，比普通月饼的小点儿，哎，也是挺厚的。所以说它这个为嘛厚呢？它馅儿实际一样，它的厚呢就是一层一层比别的皮儿层次多，一咬啊就掉很多很多渣，就像是下雪一样去翻毛。我们小时候你要吃别的月饼啊，夹蛋就给切开一两两一个，一人一半，这个月饼就不给切，为嘛呢？一掰开啊就掉好些是渣，可惜那年头也得可惜，所以说给这小孩们一人一个就捧着吃，哎，吃完了这嘴也嘴巴子都沾的那个这点的月饼渣，哎，这小孩还挺耐心， 信心的，那确实。再有一个什么，昨天那奶奶提到那兔爷的事儿，光提到那个泥塑彩塑那个，还有一种是那兔爷什么呢？是砂糖做的，把砂糖捞化了，倒在模子里头，等凉了之后拿出来是个小白兔，有卧着的，有站着的，他那种汤沙沙愣愣的，挺好吃，小孩们挺爱吃的。等等，玩两天，迫不及待的快把吃了，不像别的汤那么好甜，那么散牙，所以小孩们都等着这天吃那一个，吃那个兔爷，我就补充这点。
1: 哎，这兔爷啊，还有这个月饼，这翻毛月饼，我在抖音平台上啊，我录个视频，我也提这个问题，有粉丝留言说什么呢？可能叫翻模月饼，模子，翻模月饼，可怎么翻这模子，我也没太闹清楚啊。可是这说法我觉得靠谱啊，翻模，后来说白了叫你反毛了。反正是啊，得80多岁的老人家可能对这种白皮的酥皮的点心有印象。今儿呢，有位来自陈家沟子的老王家的姑奶奶啊，王忠敏王女士提供点情况。
4: 那天那个大姨说这个白毛月饼、反毛月饼，实际上哈，我奶奶有一个特征是嘛呢？我这个第二个奶奶，她是不缠足，我奶奶是旗人。门口都不知道，一直好奇我奶奶为什么没缠足。我奶要活着现在得130岁上下了，哎，门口都不知道这个谜。可是就好奇我奶奶为嘛没缠足。可是我奶奶长得相当不错，我奶奶她有一个妹子跟她，就是娘家就姐俩吧，后来就因为家里落魄吧，就各奔他乡了。她随着她的爹，我奶奶的爹是说书的，那一肚子书，我奶奶肚子里都有好些书。我奶奶说，那阵我刚来天津时候，该洗头绕脚，哎，我爹给人说书混饭吃没问题。现在也见不着这个反毛月饼了。我说嘛叫反毛月饼？哎，我奶奶说，就跟白皮一样，就是比白皮大，但是一摇啊，它一酥，人们也干嘛的家也不舍得买。先吃着掉渣子太浪费。我说怎么叫反毛月饼，我也不知道，一个闺女别刨个问底儿，这么着就说过那么一次反毛月饼。我奶奶是旗人，她没缠足，所以说门口顶子都不知道。我爷爷还有一个外号叫嘛呢，王二爷有三宗宝，葫芦面茶媳妇好，因为我这奶奶长得俊，我奶奶穿的衣服都是她娘家配的，你说他欺人，他能少得了东西吗？哎，外边陈家沟人不知道。
1: 哎，陈家沟的哈，王女士的爷爷王二爷有三宝：葫芦、面茶、媳妇好。这陈家沟的王二爷是谁呢？面茶也是一宝，那就是著名的上岗的面茶王二爷。王二爷其实还有一样的出名，就是他主持那个雅林皮条社。皮条杠的杆啊，这算早年的群众健身房吧。但是这个皮条培养了大批的杂技人才啊，是吧？很有名啊。王女士呢跟华尔天津卫相识恨晚啊，啊，没关系，好饭不怕晚啊，只要您天天听节目，一定还能有不少老事啊勾陈出来，相互启发，关键就得听。刚说了啊，要没拆迁呢，到娘家就是陈家沟子，挨家拉门就进，来门就进，都熟啊。那么我这撂电话，我就问郭文杰郭老师了，我说有位王忠敏王姐姐拉你们家门就进，你他说啊，名字耳熟，王忠敏啊耳熟。我说是面茶王二爷的孙女，70多岁哦。他说他妹妹是我同学，你看看这老家门口的啊。紧接着他就问我一句，怎么着，这位王大姐也跟咱一块去新疆吗？我说没，我说还都奔新疆了。郭老师啊，自打报了名去南疆游之后啊，最近他满脑子都是南疆。咱这趟南疆行啊，10月19号是双飞出发，双飞一卧出发， 10月18号是动车卧铺出发，都到乌鲁木齐汇合去啊。目前呢还有名额，因为有人报名之后有突发情况，家里有事儿啊，退了。同品质的线路，咱说同品质的啊，那个一大堆购物店，那个咱没可比性，也不管你晚饭是吧？咱这全含餐了，而且没有购物店，啊，这种同品质的外面得9000多啊，咱这还是有价格优势的。关键是啊，和咱们这个老听友一块出去玩啊，他有聊不完的话，热热闹闹多好，不枯燥是吧？咨询报名电话：186-2205-0886。186-2205-0886，186-2205-0886。
5: 听话说天津卫，哎呀，听完我就乐了。参加个王姐，浅聊的是这个反毛月饼啊。其实反毛月饼啊，也可以理解成反模月饼，就是拿模子扣出来的月饼。月饼都拿模子扣，为嘛它叫反毛月饼呢？就是我们看的像白皮儿，人家叫奇数月饼。那奇数月饼跟粉毛月饼有嘛关系呢？天津人吃点心有个比较特别的，都得拿手托着这点心啊，讲究点拿碟子接着，因为它的油酥啊特别大，量特别大，那皮儿啊又脆又薄又酥，你拿到手里稀里哗啦往这掉，所以就得拿手慢慢捏着，慢慢咬啊啊。我们把那个白皮儿啊，那奇了酥的那个皮儿啊，像毛塞的那么酥圆，哎。那么一个月饼，我小时候呢，我们老娘哈，管这种月饼呢叫假藏月饼。我们老娘做月饼啊，也是要那个自己炒油酥，就是拿白面搁锅里干炒，不放油啊，干炒啊，炒完才放油了。擀完一周面以后，给这油酥啊铺好了，卷起来出剂子，里头装馅儿。再拿模子嫩完了，我那阵就负责扣，夸扣一个扣一个哈、虽然是扣出来感觉看着那模样不错，但是等烤出来都没那样了。
1: 哎，郭老师说这个翻毛月饼就是翻模子的月饼，翻模月饼就是起酥月饼啊、家里烙的也是这类啊、就是咱之前推荐那个黄庄月饼，大伙儿说好吃那就是那个。哎，102岁高龄的唐敏芝奶奶今儿也聊几句这月饼啊。
6: 昨天呢，节目啊挺热闹，呵呵，挺热闹。郑兴德在那少爷穆先生说提月饼，提这个家常月饼。哎呦，我想家常月饼，家常月饼是大众化，比一般的月饼。档次稍微低点儿，它这个油小点儿，是像那个烙烧饼似的大小，十几馅儿，也是白面炒了，搁糖搁果料，十几馅儿。这个月饼呢，一般小孩都爱吃，它不掉渣儿。天津北京啊，都大概齐差不多做法，都叫就是家常烙这月饼。我再补充那个翻毛月饼啊，我一吃这个黄庄的月饼呢，哎，这皮儿啊噼里啪啦的掉，都掉的那个酥皮儿啊都是大片儿的。哎，我脑子一想，我个人的看法吧，怎么叫翻毛？大伙儿纳闷儿，怎么上月饼加个毛字呢？我想起来了。下大雪的时候不是鹅毛大雪吗？是不是？哎，因为什么？这雪下的大了，大片白色的鹅毛，哎，也加上，我个人的想法，可能借着这个加上这个毛字，这个是不是啊？这也我也是瞎想吧，反正咱们的节目也是随便说，呵呵，说错了也没事。这是月饼。昨天呢，有一位姐姐啊，说他们家的奶奶呀、啊，大脚，哎呦，挺奇怪的。如果活着的话，得130多岁。130多岁正是前清光绪年代的时候。像我母亲就是光绪年的生人， 说大脚有旗人，是啊，旗人是少数民族啊，尤其在东北那边都是畜牧生活，都是大脚，打祖辈就是都是大脚，满蒙都是大脚。这个缠足啊，只有汉族才那个缠足呢。再说的这个缠足这个年限呢，据我想不是最古老，没有具体什么年代我不敢说，因为什么我不清楚。家大人老说苏州的头，扬州的脚。苏州啊头，那时候女人就讲究各式各样的大蓬头啊，苏州街呀，哎，苏州头，专门讲究跟现在一样头型，各式各样的也是一样。扬州的脚，扬州比赛看谁的脚缠得好，缠的周正小，三寸金莲嘛。这良家妇女不参加这个活动，据老人说的话，都是妓院的，高等妓院的。有展览这个脚，这也是我也是想起什么就说什么吧，跟大伙儿一块儿，凑热闹。满族人大脚穿花盆底子鞋，京剧里头四郎探母的铁镜公主，红鬃烈马里的代战公主，都穿花盆底鞋。实际啊，这都是一个好像礼服似的，正是家庭妇女不能成天的穿着花盆底子鞋，没法干活了。我母亲年轻时候，我那时候我看过，都是薄底儿的。刚民国的时候还穿着薄布的底儿鞋，后手就改了，穿那个纳底子了啊，是这么个情况。
1: 哎，唐奶奶说了点这个，接着昨天那位陈家沟的王女士啊讲的这个，奶奶是旗人啊，唐奶奶也是旗人啊，在旗，所以呢，这旗人都是大脚，只有汉族人当时是缠足啊。其实民国时期啊，天津的很多女孩也都不裹脚了啊，天津比较开明的人家还是更多一点。这个翻毛月饼头几天有位姚女士不说了吗？太好吃了，就是过去那个翻毛月饼，就咱说那个黄庄月饼啊，它就是翻毛月饼。老爷子家里老爷子九十多岁吃了，也说好，这都真好吃。它为什么叫翻毛月饼？这两天议论这事儿哈，杨世山先生也说说，
7: 这个翻毛月饼啊，就是过去啊东北那边穿皮袄啊，它一般都是毛朝外。那就叫嘛的反穿大衣毛朝外，叫反毛大衣，把它移到这个月饼或者是糕点上来，他也给他起了那么一个就在外号一样的那么一个名字。那个提浆月饼我认为是相对反毛月饼而言，提浆月饼也是用油和面，少搁油酥或者不搁油酥，和出来那个面豆到最光最亮的那个程度，从模子里刻出来直接烤，而且还得刷上什么蛋黄啊或者是蜂蜜，烤出来那个月饼哈锃光瓦亮，把那个浆给豆出来了，把那个浆给剔出来了，所以叫剔浆月饼。那个反毛月饼呢，就是白皮点心的那个特点，他把那个油酥都搁在外在上了，烤出来以后哈，它就是酥的，酥到什么程度呢？白花花的，像羊毛，白花花的，像雪片，所以他那时候叫反毛月饼，而不应当叫反毛月饼。到以后哈就改革了，就叫酥皮月饼。或者叫酥皮饼，也有叫酥皮糕的。过去东楼那有一家叫桂芳斋，那个糕点店呢到以后分了几个股东，有了分歧，又分出来一个新桂芳糕点店，就到了下午坊，还有一个甜香糕点店。 都是前店后厂，那个时候品种就多了，也有什么玫瑰红、桂

0: 话、无人掰果，它都有。你比如说现在没有反毛月饼，没有酥皮的月饼了，但是它还有白皮点心。那时候哈，皮儿的确是酥的，白花花的，像羊毛。吃到面料啊，它是酥的，令人回味无穷的那么一种皮儿的月饼。现在，很硬，叫白皮儿，的确掉个三层几层的皮儿啊。那个你要说它是反毛，你要说它像雪花、像羊毛，那简直那就绝对不搭调了。提到那个黄庄月饼，黄庄月饼，那这个我不太知道，但是藁城这个地方我是知道的，在83年、84年的时候，好多地方都上那儿去参观学习去，我们那时候也去过那个地方啊，人家那个改革开放搞的那是太好了。你比如说啊，这一个村子几乎都做灯笼，这个村子有八丝的，有镀锌的，这都是铁丝儿，它的龙骨，有染纱的，有做的，那一个村子哈就形成了一个闭环的基地。还有村子就是做点心，就叫酥皮糕，那有卖油的，有卖面的，卖各种馅料的，等着卖汤的，那个村子里都是，形成了村村都有一个自己的转向的副业，那个地方那真叫搞活了。我就提这个所谓的那个黄庄脆皮糕、脆皮点心的那个村子，那干的那真是火热。当时我们看了以后，说他们做那么些点心上哪儿卖，卖到哪儿去？那是80年代、83年、84年，他们那时候就把糕点做成了一个产业，真是令人羡艳。咱天津那时候，谁的是个万元户，谁的自个儿有个什么小买卖，那就是喝寒了。83、84年的时候，跟人家那边哈差着一个档次。就是我这是从这个反毛月饼，我个人认为它就是反穿皮脑毛朝外，因为它是这个酥皮啊都在外头，那就得捧着吃。看着完整，拿起来以后哈、就都酥了，吃到嘴里头哈、酥酥的，很好的一种口感。可惜那种月饼现在是没有了，那个是纯手工做的，那必须得是那用那种模子刻出来的。现在那种塑料嘎嘎一嫩那个，我认为它出不来那种效果，因为嘛呢，油酥做不到一烤起酥的效果，这是我的一点看法。
1: 杨先生说这个翻毛月饼得名的由来啊，我觉得差不多，我认同啊。但是他说现在没了，有也不那个味儿，这有点武断，有点武断。没吃过嘛，没吃过就认定人那不对，这武断了啊。我跟你说，人家那黄庄月饼，至少我们找到的这家，人家就是手工开酥。哎，杨先生要真的能订一单，吃过，真吃过了，再聊，可能会改变他固有的看法。啊，不是说现在什么东西都没了啊，老先生老人家们啊，对外界事物现在了解的少，尝试的少，容易有这种概念。哎，这也没了，那也没了。我跟你说，其实啊，技术类的东西就是靠技术活啊，你只要现在的人只要用心去做啊，凭着良心去做。今天的技术一定超过过去，除非是某个物种绝迹了，三叉口、金眼、银鱼绝了，那说嘛也没用了，对吧？手艺类的，今天的人只要用心做，绝不会比过去差。咱也别厚古薄今啊，很多东西说失传了，那是因为什么呢？大概率因为它没市场了。再做这，那人没饭吃了，啊，包括木匠活。我到现在记得头些年有位听友说了一句话，他也是木工，他说啊，不是说我们今天的木匠做不出过去那活，是今天的人都着急呀，他不容你慢工出细活，本来这活得做半年，现在主家要求你俩礼拜出活交活，他那没办法不粗糙。哎，还真就这样，您仔细琢磨这事儿啊。

0: 各位街坊邻居，各位听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津卫》一周精彩节目集萃。话说天津卫的生日啊，2008年10月11号，话说天津卫节目首播，所以今年的生日是话说天津卫的算成人礼了，18岁了我们啊。而且今年呢，咱有自己的主题歌了。有位热心听友康先生头些日子给我们写了首歌，通过 AI 人工智能软件还给做出来了，还挺好听的。10月11号节目里咱首发啊，我一直憋着没播，就是为了生日那天再播。哎呀，18年了，我就感慨呀，从18年前就听我们节目的老听友，到现在还有多少位依然坚持在听节目呢？啊，等到快11号生日那天，头两天吧，希望这些老听友们啊，您能聊几句您与话说天津卫之间的故事啊，什么时候，哪一年，怎么个机缘开始听这节目的啊？我相信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故事啊，跟我们节目的故事，在这么多年里您又收获了些什么，通过这档节目啊，有什么感触感受感慨。如果来电话老听耳朵，咱11号那天节目就来个生日 party 啊，特别节目啊。当然了，也有很多最近才开始发现话说天津卫的啊，可能这个听龄啊，也就是不到一年，后知后觉，相识恨晚。比如那位陈家沟子的王女士啊，今儿又有一位老阿姨，84岁的陈静福陈女士，她也是最近一年左右吧，才开始听话说天津卫。陈静福陈阿姨啊，今儿呢是头一回参与节目啊，她今儿主要是想回忆她与著名民乐家、胡琴演奏家刘明元先生儿时在一块儿表演的经历。儿时啊，可能也是受我几句话的启发吧，就是海河之畔何以乐声不绝，从刘欢回望天津这片音乐热土，诞生了众多的顶级音乐家呀，其中当然有刘明元先生啊。那么陈阿姨呢，她就想说几句，哎，可是您仔细听啊，我们越聊越让我感到惊喜呀。
1: 我认识刘明元先生啊比较早，那是在解放前的1946-1947年，我当时也就是4-5岁，他长我也就是10来岁吧，也是个少年。我们相识是在哪里呢？是在兄弟剧团。当时兄弟剧团呢有一个阶段是啊，前面呢该唱的唱，变魔术的、变戏法的、耍花坛的、耍杂技的，这都每个人跟每个演员该演什么演什么。后面呢有一个闹剧、笑剧，应该说是笑剧，但是有一个阶段呢，他就那个前面呢就放唱歌，也是想赶新潮吧，就是唱歌。唱歌呢都是本团的女演员，当时的演员们真是都是多才多艺呀，既能演剧又能唱歌。我那时候很小呢，我就也跟着唱歌，就是都是独唱自己唱啊，我也就会一个歌，人家姑姑们都会好多歌，每场啊都改，我就这一个歌就会这一个，就有乐队呀，所以他就有那么有时候4-5个人，有时候5-6个人吧，就是那么一个小乐队，就站在天幕下面。至于他们用的什么乐器，我就不懂了，我也不记得。然后呢，刘明元先生呢，我记得当初呢，在我那小时候眼里看他也是一个未成年人，就是十几岁的少年。他肤色比较黑，而且比较腼腆内向。我也不知从哪么论的，让我管他叫三哥。其他的成人的乐队乐手我一个都不知道也不认得。后来呢就是就长大成人以后吧，后来就没有什么联系了。
2: 您当时演唱这个在哪个剧场啊？
1: 啊，那会儿什么，哎呦，您这一问我还真有点想不起来，反正就是兄弟剧团在哪儿演出我就跟着在哪儿演，在哪儿唱
2: 啊。兄弟剧团是那个小蘑菇赵佩茹那个剧团吗？
1: 对， 那个剧团里头啊，他那有几个股东，我知道，这不说股东吧，就说骨干吧。
2: 啊。
1: 叫佟长赵二陈，佟是一位先生，我也记不清他做什么的了。常是常宝坤先生、赵佩如先生，然后就是陈亚南、陈亚华。
2: 哦，佟长赵二陈。
1: 二陈。
2: 哦。
1: 二陈就是陈亚南、陈亚华，我父亲是陈亚华。
2: 哦，您父亲是陈亚华呀？
1: 我父亲是陈亚华。
2: 哦。
1: 陈亚南是我三伯，咱天津话说叫三伯，就是我叔叔。
2: 哦，魔术家呀？
1: 哎呀，称不上家，反正是有点特色。
2: 哦。所以有这么一个关系，您才能去到那个团里唱点歌啊什么的。
1: 对，对，因为也比较新鲜呗，都是大人，然后有一小孩唱。
2: 啊，唱的什么歌啊？
1: 我就会一个歌，我现在想可能是说上海的歌，我记得那么几句词儿，不会唱了。
2: 啊。
1: 粪车是我们的抱小鸡，多少的声音都跟着它起，前门叫卖菜，后门叫卖米。我现在想想，好像就是老上海的石库门房子，是不是这意思？我也不知道。
2: 哎，这调儿您还能唱吗？
1: 嗯，我试着说唱一句吧。
2: 啊，您哼唱一下，哼唱。
1: 好好好，嗯，粪车是我们的报晓机，多少的声音都跟着他们起，前门叫卖菜，后门就叫卖米。就行了，后边词儿也不记得，因为毕竟我是四五岁的时候唱的，我现在都84岁了。
2: 啊，这歌谁教的呢？还记得吗？
1: 我估计呀、啊，我大概其实我想是我娘。
2: 啊。
1: 娘啊，别看没有工作啊，但是我娘这人特别聪明。
2: 啊。
1: 什么都会唱，什么都教我。
2: 您母亲不是文艺界的吗？
1: 不是，家庭妇女。
2: 啊。
1: 就家庭妇女，没有工作。然后呢，就长大以后呢，就没有联系了，也不知道刘明源先生，成长过程那我都不知道。然后一直到后来呢，我也工作了，就听说他呢，到了北京的一个某个电影制片厂的乐团，那时候我知道他就开始拉板胡了，后来不就成了板胡圣手了吗？这真是一代宗师啊！我那时候也经常有工作什么的到北京去，就只是在第一次去北京的时候呢。我还记得给他打过一个电话，我们还通过一次电话，然后以后就再也没有联系了。没有联系以后呢，这一直就到退休以后了。这话也是十几年前了。就人老了就思故人嘛，我就开始想，我说怎么联系上我这三哥？结果呢，哎，就有一天在电视里头，我看到一个专访，是访问他夫人和儿子的，我才知道，那时候，刘明源先生。已经故去了几年了，可说好的是呢，他儿子和孙女都继承了他的事业。嗯，第二天呢，我就去买了一张他的专辑，待我听的时候呢，我这眼里的浮现的就是那个淡蓝色天幕下站着的那个十几岁少年刘明源先生。哼，可惜呀、啊，这都一去不复返了。
2: 好，那您再给我们讲讲您父亲和您三伯这个艺术经历啊。
1: 这个咱以后再有时间再讲好吗？
2: 行。
1: 嗯，那个我打扰您了，我耽误您时间了。
2: 啊，没有，我太难得了，听到您讲这些事儿。
1: 因为您知道吗？我呀，我不太会说话，而且呢，现在像年底以后吧，说话也是有点啰里啰嗦。
2: 没有，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好。
1: 哎呦，您夸奖了。
2: 真的挺好的。这个我们节目里好多人都说过陈亚南、陈亚华，他
1: 哦，这因为我听的时间不长，我是从今年的夏天我才开始听的。我原来眼睛还行，我还能看看书啊，看看什么的。后来我发现看书看电视都有点费劲了，我就听广播，哎，就听到咱这节目了。我还特别崇拜您，因为我觉得您呐，哎呀，知识太渊博了。您记得我跟您订过一次海参吗？
2: 哦，
1: 我就跟您说，我说我真是长知识、长见识。
2: 不敢，
1: 肉一年多呀。
2: 不敢当，那个太好了，您回头一定给我们讲讲。
1: 嗯，好，我自己，因为确实我太思念刘明源先生了， 他有那么大成就，而且是从咱们天津走出去的，我真是我觉得我也挺高兴，是吗？就我从他小的时候我就认识他，可是后来老了没联系了。
2: 是，您后来从事什么工作？
1: 我是从人艺退休的。
2: 哦，
1: 嗯，
2: 您是演员。
1: 对。
2: 哦，你看人艺的故事也多呀。
1: 你说的对，我对人艺的感情那简直也是挺深的。那个，我是从15岁初中毕业，我就考进天津人艺，我是天津人艺的第一批演员训练班的学员。嗯嗯嗯。
2: 那您和那个像什么马超什么？
1: 啊，马超老师，陆西老师。
2: 陆西啊。
1: 赵宇老师、闫敏老师，哎呀，那一辈的老艺术家们，都对我教育太深了。我说他们的教育太深了，学了很多很多东西呀、啊。
2: 哎，那太好了，您又多了一个话题，您讲讲仁义这些老师们吧。
1: 嗯，有空你讲话，咱聊聊吧，咱别说别，咱聊聊吧。
2: 行，
1: 我自个儿说有说，真说不好，我又怕耽误大伙儿时间。
2: 不耽误不耽误，我相信大伙儿都等着听呢。真的很难得呀，很难得呀。
1: 那我今天这第一次跟您这啰嗦说了半天。就没算白费，算有用是吧？
2: 太有用了，太有用了！我们那个，我代表听众们啊，这静候您的佳音啊！
1: 哎呦，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不过我跟您说完以后，
2: 嗯，
1: 我总算是寄托了一份哀思，我心里也挺痛快的。
2: 是，下模呢，您就跟我们聊仁义的老师，然后再聊您、
1: 啊、
2: 您父亲、
1: 啊、
2: 您父亲和您三伯。
1: 好，但是我还那句话，我不太爱那个，我知道我自个儿也说不好，我就给您添麻烦了。最近这不就麻烦您订海参吗？
0: 咱那就静候佳音，是吧？像仁义的那些老演员呢，哎，陈老师后面这些回忆啊，真是给我意外之惊喜啊！失敬了，失敬了。陈阿姨呢，也算兄弟剧团的成员之一了啊，毕竟参与过演出嘛，是吧？所以我想有极大的可能啊，就是啊，她是兄弟剧团目前唯一健在的成员了。咱从年岁上推想啊，对吧？哎，当年45岁，现在84、85岁，啊，当时剧团里的情况啊，那些姑姑们、叔叔大爷们的点滴，是吧？如今回忆起来都弥足之珍贵啊，对吧？所以说除了父亲陈亚华先生、三伯陈亚南先生的艺术经历之外啊，其他那些老艺人的印象，剧团里啊去过这儿去过那儿演出的一些模模糊糊的印象，哎，也是很难得的口述啊，口述。更不用说还有刚才说仁义的老艺术家们的点滴了。哎呀，总之啊，咱就静候佳音。陈阿姨今儿是头一回算打开话匣子正式参与话说天津卫啊，但是呢跟我打电话沟通可不是第一次啊，上一回呢是头几天托我代购聊刺身。哎，今儿啊高爷他不是说主要说月饼啊，他主要是想回应昨天陈静福老师啊儿时参加兄弟剧团演出的那首歌。
3: 昨天听的这个沈女士唱的那歌啊，她说小时候唱的是吧，我还有印象，不但对这歌有印象啊，我对当时这个兄弟剧团呢，就是小俗称啊，老百姓叫小蘑菇剧团，演什么呢，滑稽剧相声剧啊，像那个大明缸啊，法门寺啊，孝泽演这个节目，这个孝泽呢还一张剧照，小蘑菇剧跟谁呀、啊、赵佩茹他们，穿着孝袍子，戴着那个孝帽子，孝帽叫扎斗子，天津啊，照的像，现在早就弄丢了。演这些个剧啊有马三立他们这几位啊兄弟剧团，我不是在演乐呀，就是在庆云看的演这个剧啊。我记得啊，台上头就是这有大人领一个小女孩，可能就这个陈女士啊唱这个歌，分车是我们的报小姐， 做手

0: 生人跟人弹琴啊，这歌当时是流行歌曲，在那个上海传过来的，编曲是那个李金辉，唱的是周璇，金嗓子歌后叫做，什么叫流行歌曲啊？就是这个现在的滨江道、券商一带啊，大伙都叫绿牌列车道，几乎所有的商家啊。都大喇叭放这个歌，但还有别的了啊，什么香槟酒气满城飞的，这个年代啊，大概是在40年代，日本占领天津这个期间，上海传过来啊，到天津就流行了，各商号啊用喇叭放这些歌啊，《夜上海》呀，这李金辉还写儿童歌曲，《葡萄仙子》等等的啊，这个歌啊。叫讨厌的早晨，分车是我们的报销机，因为在上海，是描写上海这个老百姓生活的一个歌曲内容啊，歌词。这上海生活习惯了，他这屋里就有马桶，就放水屋里头啊，吃饭、睡觉，马桶都在屋里放着，马桶在帘挂个帘在帘后边，床铺旁边啊。每天早晨呢，有来。分车收集这些个马桶的粪，就跟天津可灰似的。它不可灰，它就是一个马桶木桶盖的盖儿。是摇铃还是喊呢？我就不大清楚了啊。所以这分车是报销机上一喊，这个分车来了，就知道天亮了。这报销的机那个多少声音就跟着它起，就开始活动吧，就开始生活了。各种活动声音都出现了，是吧？前门叫卖菜的，有说是卖糖的，后门叫卖米，哭天喊地是二房东的小弟弟，大概这意思啊。唯有卖报的是吼声，还有点收卷气，这整个这歌啊，
1: 这首歌啊，就是《讨厌的早晨》了，是电影插曲，电影的名字叫《鸾凤和鸣》。跟他相对的还有一首歌叫《可爱的早晨》，也是那个周璇唱的啊，也流行一段。
0: 这个歌呢，在这个天津流行啊，就兄弟剧团呢，间歇期间呢就唱，在燕乐和这个青云演出吧，常宝坤就小蘑菇，就小蘑菇，他说相声啊，他提到嘛呢，他提到现在啊，面粉落价了，就白面落价了，有多少钱几块钱一袋，落到几毛2毛钱一袋了。几根他扎根就走包袱，他说嘛呢？这是啊，一袋可一袋啊，压粉袋儿。一说这个坏了，这不谁报告日本宪兵队了，让日本的这个特务这汉奸们就把小莫给抓起来了，抓起来呀、啊、就骂我啊，给打一顿，还不错，没在那里头待长了，给放出来了。还有说相声戴少普。也是因为说相声啊，得罪当时这个当地那个混混了，黑帮也给打，在后台就给打一顿，白云鹏给拉也拉不住，打的伤，从来没一憋气，这当时不年轻，岁数不大，30多岁了，死了，气死了。就当时这个，所以这个做艺的都有一句话啊，就学习演员们。干这行演员都说嘛的，身在江湖啊，这身不由己了，命苦的到才沦落到江湖了。这是我一个呀、啊、回忆。
2: 哎，您看高爷一听昨天陈老师那几句唱词，听出来了，这是老流行歌曲啊，周璇唱的。想起来好多事儿啊，包括兄弟剧团。所以就是陈静福陈老师昨天跟我的一席对话，让我真是啊，不断的有惊喜。说开始说就是回忆刘明源先生啊，少年时期。我一听哟，哎，兄弟剧团的小演员们还能上台唱歌，这有故事哦。闹半天是魔术家陈亚华先生的千金。哈哈，再往下聊，我一听陈老师那个语音，能听出来啊，这老太太不一般，就是她嘴上说话她有功夫啊。这么大岁数了，您听那个语音很清晰，字正腔圆。哎，果不其然，仁义的老演员。是吧？他有功。

0: 功夫啊，是吧？这个台词的功底有啊。哎，今儿啊，有位李先生来电话了，说他看过陈老师的表演。
1: 陈幸福老师是人艺的一个老演员了。我记得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啊，我就看过他演的天津人艺的《风华正茂》这个话剧。他在当中啊，他扮演的是一个老奶奶的角色，特别让人这个记忆深刻的就是他说的他那个孙女，当初说的是海河中学，这个说海河中学的学生的事儿，这个话剧，然后他说你的成绩这么好，可是回到家里你连个电灯费都赚不下来。哎呀，当初就是记忆的特别深刻，当初他这话说完了之后，剧场里一片的笑声。我记得我看这个是在人民剧场看的。然后还有就是陈幸福老师在咱们电台曾经录制过长篇小说，哪个小说我忘了。电台那阵儿我是定时听的，就像这个关山老师的，像什么《鱼岛怒潮》啊，像《桐柏英雄》啊，马超老师的这个《金光大道》啊，《艳阳天》呐。有鲁元老师的，当然陈幸福老师也有一部长篇小说，是一部是两部我忘了，现在有点回忆不起来了。他是人艺的一个老演员，我就记得这么点情况。节目非常好啊，现在尤其您说的这个，要是能够把陈老师的有好多东西再挖掘出来，这可是一大惊喜，他身上应该有好多东西，代表着天津的文化，天津的演艺，
0: 是，陈老师可能正听节目呢，我觉得他会很欣慰，很开心。这多隔多少年了，是吧？依然有观众记得您在舞台上的表演瞬间。哎，李先生这几句话特别重要啊，它起到了勾陈的效果，说白就是引话头啊。对吧？要不然你让人家陈老师从哪儿聊起呢？是吧？哎，这回行了，这有话头了吗？好了，今天节目就听到这儿，也欢迎您参与我们。我的电话是1660267533，咱们明天继续话说天津卫。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1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穿越时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体育

0: 梦的荣耀回响。
1: 在本赛季张雪机车首次夺冠之际，我们的节目也邀请到
0: 中国摩托车运动的深度参与者、北京骑士赛车俱乐部的教练，也是职业摩托车运动员王孝元指导，还有他的队员于霄晶，一同来走进这场速度的盛宴，拆解冠军背后的技术密码、产业突围和热血故事。先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
2: 感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0: 我们先和王指导来聊一聊哈。您现在您的身份仍是职业车手吗？还是您已经退役了？
2: 其实我现在到了我这个年龄，不管是在国内也来讲也好，还有这个在国际上来讲也好，其实我这个年龄基本上35岁左右就在这个赛车的行业就可能算是一个年龄比较大的年龄了。我现在呢基本上也是属于一个退役的状态，但是还做了一些关于这个赛车的行业啊。
0: 应该说可能不会作为职业车手再上赛场的一个阶段吗？还是仍然
2: 有
0: 可能？
2: 有时候会，对，
0: 有
2: 时
0: 候
2: 会去单独的去跑一下啊。是。
0: 先聊一聊张雪这次引发的这个热议哈，他的这个车队，他的这个机车夺得了比赛叫做 WSBK。
2: 对。
0: 这是个什么比赛？它是个什么级别的赛事呢？
2: 这个赛事是在量产摩托车当中的比赛的话，它算是一个最顶级的量产摩托车赛事，然后它的上边还有一个叫 MotoGP 的比赛。这个 MotoGP 的比赛，它的车辆是属于这个原型车，就是工厂造出来的专门的赛车来去比赛，是不能上路的。张雪的这个参与的这个赛事呢，是全是量产车，就是大家可以在马路上可以买到合法上路的车，然后再去做重度的改装，然后再去参与到这个项目的。它的全名应该是叫 World Superbike。然后简称这个 WSBK
0: 它是顶级的一个赛事吗？
2: 量产摩托车当中的顶级赛事啊。
0: 那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关注到他的这个车队夺冠的这个新闻？
2: 肯定有关注到，因为
3: 全程比赛都看了，
0: 看了是吗？
3: 是的，是的。
0: 给我们分享一下当时你们看比赛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2: 于老师先讲吧。
3: 王指导客气了，我是作为那个车手，可能感觉是确实在这个赛车冲线那一刹那，这个大脑啊就是空白的，就是这个亲身体会到，就是作为车手来说能骑上这么好的一台赛车，在这个赛场上去拼搏，这种的角度来说呢，他这个比赛还真是有非常有含金量的这么个比赛嘛，我觉得给人的这种感觉真的是一种冲击力，感觉很刺激。
0: 你们应该作为业内人士一定是看直播的对吧？
2: 对，
3: 是的，是的。
2: 我正好现在还是，我虽然没有今年没有解说这个 WSBK 的赛事，但是我今年在解说这个 MotoGP 的赛事。因为 WSBK 这个今年没想到有这么火，
0: 是
2: 要如果想到这么火的话，我肯定也会签这个WSBK 的直播了。
0: 对对，可能更多的人对于 MotoGP 它的这个认知程度会更高一点。您看这个比赛的时候当时是个什么样的感觉？
2: 其实我觉得我应该跟大部分的这个国人一样，就非常的激动嘛，这个肯定是非常的激动。并且这个赛事被这个欧洲的体系啊已经垄断了很多年了。由我们中国刚刚成立的2年的品牌的一个赛车来去打败了一个垄断这么长时间比赛的一些厂队来讲，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厉害的。
0: 在这场比赛之前，你们想到张雪的车队张雪机车能拿下这项冠军吗？
2: 其实从专业的角度上来说，如果你是第一年参与到比赛，就包括当时的那个车手采访那个车手的时候，他也有讲过，其实第一年的比赛的话挺难的。如果是第一年的新的车队，新的这个合作方来去参与到这项赛事，能拿到积分就算非常不错了。你像之前的中国很多的这种车企也参加过这样的国际的赛事，但是能拿到积分就算是一个很不错的这个表现。但是真的没想到他在这个 WSBK 的第二场比赛就可以拿到一个双回合的冠军，这个是大家没有想到的。
0: 再给我们解释一下吧，他拿到的这个双回合的冠军是一个什么 什么意思呢？这是比赛，比如说它的赛程啊，它这个双。

0: 三回合相当于是一个分站赛冠军吗？
1: 其实可以这样讲吧，就是它每年是有不同的分站，每年大概应该 WSBK 今年应该是20场的分站，在不同的国家来去举行。
0: 这跟 F1 有点像，
1: 对，跟 F1 的可有可能大家看 F1 的话，可能就比较了解了。其实它的模式呢也是跟 F1 是一样的，它的这个两回合的这个冠军是。第一个回合是一个短距离的冲刺赛的冠军，第二个就是一个正赛的，这个正赛的一个冠军，所以说两回合的冠军，然后每一个回合的冠军的积分是稍微有一点点相差的，然后两回合积分再加起来，是这样的。
0: 它是两回合算这个积分的总和来
1: 对，
0: 产生总冠军，
1: 产生他
0: 这一站的分站冠
1: 这一
0: 军。
1: 站的总冠军他不会去来去颁奖，来不会去这个有单独的摄像，他所有就是他的冲刺赛的成绩跟正赛的成绩所获得的分数加起来，就是整个全年的赛事的加起来，然后来去算车手跟车队的一个总冠军，是这样的。
0: 那应该说，在这一站当中，被大家所津津乐道的说他这个领先4秒哈，我们在短视频平台也看到过，就是也有人称之为是已经跑出了一个无人区，哈哈，是
1: 是
0: 吗？
1: 的，刚刚我跟于老师，刚刚我们还在聊这个事情啊，就是关于这个4秒区，因为所有的新进入到这个 WSBK 赛事的，因为他今年是第一年进入嘛，他进入到第一年赛事的话，这个赛会会给他一定的这个开放，就是对他的车辆啊，可能不会那么严格啊，所以说他从这个转速上面，发动机的动力上面，然后还有节气门的这些开度方面，可能都会有一个更开放的公式给他吧，就是他可以更大功率的来去做这个事情
0: 明白
1: 啊。
0: 明
1: 所以
0: 白。
1: 说第一场呢，第所以说第二场比赛的这个第一回合能拉开这么大的一个差距，并且我们也看到了第二回合从直线可以升八，就是其他厂家的车辆，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它的。发动机的这个限制没有像其他车队那么严格，是的，因为没这个，还有一点补充一点就是这个，WSBK 的这个比赛，基本上是3个回合会做一个小小的调整，就是3场比赛之后会做一个小小的调整，就是调整车辆的这些差距，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第二场的比赛，它的差距非常大嘛，然后它可能就会把这个差距要缩小，就有可能会给它锁转速、锁这个发动机的动力跟这个节气门的一些限制都会有，就把所有的车辆会拉到一条平行线上，所以说这样的比赛才会好看。那有可能从第三站之后吧，第三站或者第四站之后，成绩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明显了。
0: 也就是说，您所说的这个三战之后会有一个调整，这个调整是官方统
1: 官
0: 一
1: 方
0: 下
1: 的，
0: 达的。
1: 官方统一的，因为在这个赛事是属于这个 FM 旗下的，就是一个国际摩联嘛，它是所有的规则都是由 FIM 来去出的，FIM 来去出这个规则呢，基本上就是每3场会做一些调整，但是这些数据是在整个 FIM 的官网是可以查得到的，包括所有车辆的，就是在没有限制之前的转速跟限制后的转速，这些发动机的参数都会有，都在公布。是的，
0: 换句话说呢，可能官方看你这个表象的，并不像是一个新人，
1: 不，对，
0: 不用给你这么多的扶持政策了，是吧？
1: 对，可以这样说啊。
0: 那有可能这个下一个阶段啊，这个面临的挑战会，就是真正的挑战会来
1: 更
0: 到。
1: 加的严苛，
0: 好，先给我们解释了一下这项比赛啊，还有一个疑问，就是他参加的这个 SSP 组，这个是个什么意思？
2: 我简单的说一下吧，这 SSP 组呢，实际上是它这个 WSBK 赛制的一个中量级的一个排量的车型的比赛啊，再往上它有一个排量更大的一个组别啊，这个组别呢，实际上它的竞争对手其实都蛮激烈的，然后其他车型的车的可以说这个在过去的这些年里头都是很成熟，包括从那个赛道的成绩上来看，都是一个很厉害的车型，这个重量级的比赛呢，其实在国内来说，对于国内的骑手或者车手来说，那相当于就是大牌了，应该就算是大牌了，因为现在 咱们回溯国内比赛，咱们中国公路摩托车锦标赛，也就是咱们所谓的全国赛，
0: 嗯，
2: 国内能比到的全国赛最大排量就是 400cc，
0: 嗯，
2: 然后这个现在人家这个 SSP 的这个组别，这个世界赛的组别，中半级的这个排量就已经到了800甚至于900。
0: 啊，一倍
2: 啊，双缸组和三缸的话，嗯，它的限制都是在800和900这个排量。
0: 嗯，
2: 所以说在国内应该是很少有机会能骑到这么快的车吧？
0: 啊，
2: 是这样。
0: 王教练当年比赛的是什么组别，什么排量？大概？
1: 我当年比赛的时候，因为当年全国的比赛还有一个中国超级，有一个中国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0: 嗯，
1: 那现在820就张雪参加的这个比赛是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0: 嗯嗯，
1: 当年中国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时候是有，也是三个组别，是有1000组、600组跟这个 GP125 组是有三个组别的，
0: 嗯，
1: 就类似于这个 WSBK 的这个赛事嘛，因为刚刚于哥也讲了 ，WSBK 这个赛事可能大家不太听得不太明白，
0: 嗯，
1: 然后 WSBK 组是有一个就是 WSBK 组是1000组 ，SSP 呢就是相当于之前的这个600组。
0: 哦
1: 哦哦，因为它现在改制了嘛，四缸的车都已经换成三缸的了，
0: 嗯，
1: 然后就相当于之前的600组。还有一个是 SPB 组，
0: 嗯，
1: SPB 组现在就是好像很多是四缸的，什么450啊，500啊之类的，
2: 相当于就是小排量的组别，
1: 稍微一个小排量的一个组别，
0: 嗯，
1: 就是它分着排量来去分了三个阶段，啊，分了三个组别。
2: 嗯
1: 嗯，是这样，我当年是跑这个 CSBK 的时候，也是跑的这个 SS600。
0: 哦，好，应该也是一个这个大概是一个中间排量，
1: 中间排量的一个组别。
2: 对对对，
0: 嗯，哎，那两位分享一下你们是怎么接触摩托车这项运动的吧。咱们虽然是从张雪机车说起，但是毕竟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还是要重点聊一聊摩托车运动，因为就目前来看，它在咱们国内应该仍然算是一个比较小众的运动，
1: 比较冷门，很，非常冷门，
2: 是的，新兴的一种运动吧。
1: 对
0: 对，如果不是张雪机车这次的一鸣惊人，可能它依旧不会被很多人想到，或者说
1: 不会出现在大众面前。
0: 对
1: 对,
0: 对，不会被提起。所以正好有这个机会，我们能够邀请到职业的车手跟我们分享一下如何成为一位职业车手呢？我相信很多的男生热爱摩托，可能也想拥有一辆自己的摩托车，但是即便有着这样的梦想，恐怕很多人也不会想到我要成为一位职业车手。
1: 是没错，因为从这个整个他们的欧洲的赛车体系来讲，还有在中国的这个赛车体系来讲，其实中国的赛车体系非常非常的落后，非常非常的落后。然后加上这次的比赛又很鼓舞国人的这个心啊，因为在欧洲的这个体系，他们基本上是从四岁开始来去接触这个赛车。
0: 四岁许骑摩托吗？
1: 对对，四岁开始骑摩托。可以，可能国人听到之后很惊讶，四岁的小朋友在干嘛？可能还在玩泥巴呢，对吧？可能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还在上幼儿园嘛，对吧？在欧洲的这个体系当中，小孩这个叼着奶嘴就已经骑上摩托车了，所以说他是这个差距啊不太一样的，所以说这个差距非常非常大。中国的基本上能进入到这个赛事的，你像我们那会儿刚开始的时候算是早的，15、16岁左右，15、16岁左右接触到这个东西，接触到这个摩托车的比赛，然后慢慢一步一步到现在。那对于现在的中国的摩托车来讲，其实现在大家可能不太知道，有很多小朋友也在开始练车了。
0: 您说的小朋友是多大年纪？
1: 5、6岁。
0: 哦，
1: 中国有一波5、6岁的小朋友已经在练车了，并且小朋友的这个比赛，他也是有世界赛的。因为他的晋升通道就是他从这个小的国内的这个比赛开始慢慢参与到这个赛事系列赛当中，这个系列赛的前2名的积分的小车手可以代表着中国的这个小车手来去到西班牙参加总决赛，全世界各地的小车手来去参加这个比赛，然后再赢了之后，可能就他每一层的阶梯都是有的，因为之前在中国是完全没有的，我们其实那个时候完全看不到希望，看不到中国的希望，我们就想。我们这一代，然后可能我们的下一代 下一代的下一代才有可能有这个机会。
0: 嗯，
1: 但是同。

0: 通过现在的发展，这帮小朋友从现在从去年吧，前几年就
1: 应
0: 已
1: 该
0: 经
1: 这两三年
0: 这两
1: 吧，
0: 三
1: 发
0: 年，
1: 展的比
0: 对，
1: 较
0: 这两
1: 快
0: 三
1: 了。
0: 年才开始有了这个一个直接可以通往国外的一个通道了。
1: 您15、16岁开始接触摩托车运动，怎么成为职业车手的呢？
0: 其实成为职业车手，在中国可能没有这样的叫法吧，就可能在中国你是一个职业车手很难，非常难，因为你。职业，咱讲到这个职业来讲的话，职业上那边呢，我们可以看别的运动员，这个包括滑雪也好，足球运动员也好，然后别的就是奥运体系的运动员也好，他们才能成为，我觉得才能成为职业运动员。
1: 以此为业，以此为生，
0: 是的，但是我们的这个职业可能还要干着别的事情，然后有比赛了才能再去比赛。
1: 王教练客气了，王教练应该算是真真正正职业运动员出身吧？这个应该是就摩托车职业运动员出身啊，他们这代算。然后正好说起这个，我个人来说，我应该算是业余车手，因为我本身自己有自己的职业，有自己的工作的，本职工作也要做，然后业余的期间，然后去训练，去提高自己的技术，然后参加这个咱们公路摩托车的各项比赛，是这样。现在应该这样是两种不同的这个年代的产物吧？我理解应
0: 可以
1: 该，
0: 这样说，因为职业上这个，我觉得，因为我们为啥我说我不能成为职业车手呢？是虽然说我是一直在做着跟摩托车相关的，就可能是被这个国内的大众的人来讲，可能我们就属于一个职业车手了。但是并我们这个职业并没有像就是别的这些运动有那么好的一个，一是发展前景，再一个就是可能说白了一点，就是经济收入可能就没有像别的运动员那么高。
1: 就是如果单纯以这个摩托车赛车，为职业的话，恐怕不足以完全支撑你们的生活，
0: 现在，
1: 是这么说。
0: 可以这样说，现在国内是完全达不到这个水平的，在欧洲可能会，因为欧洲的，你像大部分能去到那个顶级赛事的那些车手的年薪都非常非常的高，都非常的吓人的。
1: 是。作为职业车手，他有什么门槛吗？
0: 其实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门槛，其实门槛很
1: 是的，
0: 低的，
1: 我觉得刚才说起来就是不同年代嘛，可能在王教练，他去作为专业的职业车手的那个年代呢，他是有工厂车队的，早些年在十几年前吧。
0: 差不多。
1: 当年那个年代的中国公路摩托车是有像宗申、新感觉，像这些职业的厂队，
0: 对，
1: 就
0: 您一
1: 是，
0: 说还唤起了我的记忆呢，这些名字听着有点耳熟。
1: 对，这些品牌呢，它有自己的工厂车队，它会去找这些职业车手骑上他自己品牌的赛车去参加，像刚才王教练说的什么中国公路摩托车锦标赛啊，包括中国超级公路摩托车这些赛事，这是国字头的赛事。现在呢，近10年8年，这些赛事呢，要不然就销声匿迹了，要不然还可能跟这个品牌这个厂商有关系啊，在这方面的投入可能
0: 就
1: 没有那么大
0: 没
1: 了，
0: 有像，其实没有像之前那么
1: 之
0: 大，
1: 前那么大了，
0: 对。
1: 对，现在更多的是最多的是这种俱乐部制，然后发展自己的俱乐部会员，成立俱乐部车队去跑这个国内的这些比赛，也就产生了像我这样的车手，就是我是业余之外参加俱乐部，代表俱乐部的车队去跑全国赛，可能这样的话，这就是完全两个概念吧，可以说。
0: 对，
1: 就是您所说的这个王教练当年比赛的时候，他可能是一些这个摩托车制造厂商，他的这个厂牌，那他旗下的车手，这个毋庸置疑，骑的只能是他这个品牌的
0: 是的，
1: 摩托车，但是像您这个时候的时候呢，
0: 这个年
1: 这
0: 代就
1: 个
0: 不
1: 就
0: 同
1: 不
0: 了。
1: 定骑什么品牌的了，是吧？就看车队用什么品牌。
0: 对，
1: 是的，或者车队跟什么品牌有合作，我们跟这个用这样的赛车去参加相应级别的去比赛，是这样 那像您这个阶段的时候，比较多的啊，我们国内的赛车用的是什么品牌的赛车呢？
0: 现在
1: 常
0: 参
1: 见的，
0: 考那个国内这个全国赛的这个赛制标准，
1: 更多的是中小排量的，
2: 嗯，
1: 中小排量的也是以进口车型为主，
0: 嗯，
1: 然后这两年呢，可能像凯越的车呀，
2: 嗯，
1: 包括像国内的这些个
0: 春
1: 风的车
0: 啊，
1: 也参与到这个全国赛的这个系列的这个车型里面了，
2: 嗯
1: 啊，可能更多的车队还用的是本田呀、雅马哈呀。
2: 嗯
1: 啊，这些进口品牌的，像我们去年是骑的 KTM，
2: 嗯
1: 啊 ，KTM 跑的这个全国赛。
2: 嗯，换句话说，其实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就是刚才您所说的这些国外的品牌，对于我们来说，听起来似乎更加耳熟能详。
0: 是是是的，没错。
1: 嗯，而且车型应该是它更加的完善，更加的成熟，
2: 嗯，因为毕竟发展的时间更长嘛，
1: 更方便，
0: 对
1: 对,
0: 对，
1: 也有优势。
2: 那你们骑过张雪机车吗？
0: 其实说实话，嗯，没有骑过。我骑过最早张雪研发的那个凯越，因为他之前他在凯越工厂嘛，
2: 哦、凯越，对
0: 对
2: 对, 对，
0: 我骑过那个，但是他的这个车辆我目前还没有骑得到。
2: 哦。
0: 嗯，
1: 我这边那个是这个有幸是在去年去。简单的这个摸了一下张雪那个500那个那个车型，就是去年他发布的第一款车，
2: 嗯，
1: 也是这个在赛道里头一个朋友骑过来的，
2: 嗯，
1: 我简单体验了一下，确实
2: 感觉什么样
1: 的，车的从首先从车的性能啊，包括车的这个外观上来看，各方面我感觉不像一个国产车，应该从去年我骑个车，我的第一感受，我感觉这个跟进口车型。已经看不出有什么差别了。
2: 嗯，就是你们骑上一辆这个摩托车的时候，是立马能感觉到这辆车的性能如何，是吗？可能作为女性，我们很难理解这种感受。就像不管是摩托车还是一般的这种燃油汽车的这种驾驶感，
0: 嗯，
2: 可能女性的体验感不像男性那么敏锐。
1: 嗯，
2: 你们会就是能感觉到一辆车它的好坏或者高低吗？
0: 其实从这个品牌来讲，这个摩托车其实大同小异，都是差不多的。你如果是能骑，就是上去之后第一感觉是这个，有可能是避震器给到你的感觉，
2: 哦，
0: 那有可能是这个骑行姿势给到你的感觉，
1: 嗯，
0: 因为包括这个仿赛也好，这个街车也好，它的骑行感受也是不一样的。
2: 嗯，
0: 那可能有的品牌你像什么这个奥古斯塔，
1: 嗯，
0: 那台车做出来感觉就像是一台艺术品，
2: 嗯，
0: 所以说每次的这个骑行感受也能会从车上会有那么一点点，
1: 是的，会的，
0: 对，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如果是真的要去感受它的性能的话，其实还是在极致的方面才能感受到它这台车的一个性能，
2: 嗯，
0: 你如果就是平时在马路上通勤，然后我们慢骑，可能只会是一个舒适感给你带来的这个感觉，嗯，
2: 对对对，我说的就是比赛中，
0: 嗯，
2: 在赛道上，
0: 嗯嗯，
2: 你们一下就能感受到吗？
0: 每个车有每个车的特性，它都不太一样，
2: 嗯
0: 嗯嗯，这个是能感觉出来的。
2: 嗯，还有一个问题可能是赛车领域永远在追寻的问题啊，
0: 嗯，
2: 就是对于好成绩的取得，是车更重要还是车手更重要？
0: 这个我觉得两点都非常的重要。
2: 嗯
0: 嗯，你再好的车手，你没有一台好车你赢不了，
2: 嗯，
0: 然后这个再好的车你没有好的车手你也赢不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两方面应该是都有的。
1: 是的，
2: 嗯，
1: 嗯，
2: 好像
1: 这个王教练说的特别对，我也这么感受到，因为去年也是参加了全年的那个全国赛嘛，中间呢也是骑了不同的车型参加这个比赛，
2: 嗯，
1: 确实从第一站，刚才跟王教练路上还说呢，可能车上出的问题会比较多，
0: 嗯，
1: 感觉在车上不给力，
2: 嗯，
1: 最后也赢不了嘛，然后后面换了车型，换了这个赛车以后，一下感受就不同了，在这个成绩上也很明显，
2: 嗯，
1: 就是所以说这个同样一个车手，因为车的不同，骑不同的车，可能给你的成绩肯定能带来很大的不同和差异。
2: 嗯，
1: 我们也不希望，就是从车手角度不希望输在车上，
0: 对，
1: 不是经常也这么说吗？
0: 嗯，
2: 是是是，
1: 对，
2: 啊，那我相信你们一定看《飞驰人生》这个电影了吧？
0: 嗯，看过，看过，看过。
1: 哎呀，
0: 嗯、
1: 看着看着就掉眼泪了，真的是
2: 太有相通之处，
0: 是
2: 不
0: 是？
2: 是
1: 是的，
0: 那个那个真的是拍的，真的韩导拍的那个真的是，可以从这个汽车的方面看到这个摩托车车手的这一些身同感受吧，应该这样讲。
1: 看出这个摩托车手的心酸、
0: 啊。对，这些比赛当中真的是有这种。这些勾心斗角啊、
2: 哦、
0: 真的是有的。
1: 对
2: 对,
1: 是的、
0: 嗯、
2: 对, 对，像最新一期的时候他不就是也遭遇了这个限速，
0: 对
2: 吧？
0: 对对 对, 对，
2: 在后台给你限速。
0: 是
2: 是、啊、
0: 但是可能没有那么专业、
2: 啊、
0: 可能拍电视、
2: 啊、对对对，
0: 电视剧跟这个现实当中
2: 极致一点做的。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2: 嗯。但同时呢，我印象中他应该在这个电影当中也展现了一个车手的重要性。
0: 嗯，
2: 就是在一个这个张弛在决赛的时候的一个要过一个特别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弯角的时候，他超过了系统提示他的最晚刹车点。
0: 是是的、他已经突破了自己一个临界点了、
2: 这个、对对对、这个可能在那一刹那展现的是一个车手的作用哈。
0: 嗯嗯，就已经把这个车辆推到按照电脑给出来的数据你可能是过不去的。
2: 嗯，
0: 但是呢你有一个好的车手，你就可完全可以在通过他这个临界点之后还能很稳的再去过去这个弯角，
1: 永远挑战自己的极限。
0: 对对，
1: 是这样。
2: 哎，那两位在参加比赛这么多场哈，在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们觉得比较难忘的比赛呢？
0: 嗯，
2: 跟我们分享一下。
0: 于哥讲一下吧。
1: 哎，我是参加这个行这个从事这个中国公路摩托车运动可能也就是两三年的时间吧，应该算新手。应该从去年来说给我印象其实很深，去年跑了全年的那个中国公路摩托车锦标赛嘛，也就是全国赛。
2: 嗯，
1: 然后三站这个在上海厦门然后在上海，这一共这么三站比赛都参与了。确实我觉得上海最后一站比赛给我的印象应该是最深的，因为最后一站嘛，要算出年度的积分啊，包括作为车手来说，自己想拿个年度的比较好的成绩，那也是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场次了。嗯，当时也换了新的车型，在当时教练带着我们这很短的时间内吧，要把这个新的车型，第一方面要测试，要调整车辆的这个齿比也好，包括车辆的这个避震的设定也好，应该有三天时间，从到了场地到最后比赛，那个真是没白天没黑夜，晚上我们作为车手来说也不能休息，跟着机械师一起在调整车辆、修车，在整备车辆，然后真是熬了三天三夜吧，可以说是，非常难忘。但是结果是好的，最终我们这车队应该是拿到了理想的成绩。作为车手来说，我也是非常开心吧，虽说没有最后能上到领奖台，但是也是拿个全年的年度的第六。
2: 嗯，因为你们
1: 也是比较满意的，
2: 比较新的车队吧，算
1: 是。
2: 是
1: 的，是的，
0: 对对。
2: 王教练参加的比赛更多了哈。
0: 嗯，对，我大概从这个应该是从2005年开始
2: 啊，
0: 2005年开始比赛，然后几乎是也就大概是在疫情前结束之后就没怎么再去真正的去比过赛了。
2: 嗯，
0: 但是你说回想哪一场比赛，我觉得每一场比赛我都挺难忘的，每一场比赛都是可能就是每个人要付出的努力，整个团队付出的努力，然后包括每个人对于这个比赛的成绩来讲可能都会很难忘。我对于每场比赛来讲，我都非常的也非常的认真嘛。所以说你要说真的是非要拿一场这个比较难忘的赛事，我有一点点
2: 还说不出来。
0: 对，还是说不出来。
1: 王教练参加赛事太多了，
2: 对，
1: 这也参加几百场比赛，大大小小的，
0: 应该差不多有，
1: 有几百场。
2: 那我就问的细一点哈，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始料未及的困难？会遇到哪一类的始料未及的困难？
0: 其实，在比赛当中，就是这种。突发因素可能会多一些，你的车辆突然就是可能第二天第一天你的车辆测试什么东西都是好好的，你在比赛的当中突然可能就是这个发动机又出现问题了，然后各个部件出现问题了，就包括 可能有一个很小的部件，就包括什么刹车盘之类的这些，
1: 嗯，
0: 对吧？
1: 是的，
0: 可能就会没有，你可能骑着骑着还挺好的，
2: 嗯，
0: 结果你骑了两三圈之后，这个刹车就没有
2: 了，
0: 这个刹车就、
2: 啊、刹车没有，
0: 刹车就几乎是没有的一个状态了。啊，因为有可能就是质量上的问题
2: 啊，
0: 啊然后这些可能与品牌也有关系啊，会有这样的问题。
2: 您遇上过刹车突然没有了？

0: 于哥遇到过，然
1: 嗯，
0: 后我，
1: 在比赛中遇到过，嗯。
0: 我是今年，我去年因为带着俱乐部的人去这个上海去参加比赛，然后大家都说你要不然你去跑一场吧，然后我说，那要不然就跑一场，然后就当是一个恢复嘛，然后去类似于玩了一下，那个就是我的刹车是跟于哥的这个遇到的问题是同样的。因为在第一天的这个正赛当中，我是有一个失误摔车了嘛，摔车之后可能伤到盘了，也有可能这个盘，因为这个盘也是，在国内还没有上市，我们是拿来做这
1: 一个
0: 个
1: 测试
0: 做
1: 吧，
0: 测
1: 算
0: 试吧，
1: 是一
0: 相当
1: 个。
0: 于做测试吧，然后可能是伤了一下盘，然后因为别的车辆的都没有问题，我别的车队的车辆的都没有问题，就我那台，然后就怎么弄这个刹车都没有，然后上去之后骑的时候呢，你稍微刹有。然后再稍微一快的时候，再一上又没了，
2: 就是它不太稳定，有的时候有，
1: 对，
2: 有的时候
1: 偶
2: 没
1: 发
2: 有，
1: 的故
0: 偶
1: 障，
0: 发
1: 这是
0: 的故
1: 最
0: 障，
1: 头疼了，你
0: 对，
1: 找不出问
0: 找不
1: 题，
0: 出问题，因为当时都没有想到往刹车盘上去想，
1: 对，
0: 后来
1: 是，
0: 之后把这个刹车盘拆下来换了一个刹车盘，就任何问题都没有了。
1: 而且换的是一个旧刹车 盘，
0: 对
1: 反
0: 对对，
1: 而
0: 旧
1: 没
0: 的，
1: 问题了。
0: 对对对，换的一个是之前用过的，
2: 哎，那比赛当中突然没刹车这件事儿，我觉得挺
0: 很
2: 可
0: 危险，
2: 怕的
0: 很
2: 呀，
0: 危险，很危险，尤其是在这个刹车方面，因为毕竟这个速度非常非常的高。
2: 对，而且赛道上是不是还有别的车手啊，别的车辆
0: 也是有的，因为你在正常的这个就是比赛的赛道当中啊，它跟马路不一样啊，赛道当中它是没有逆行的，都是一
2: 对，
0: 个方向，
2: 是，
0: 然后呢有一定的缓冲区跟这个安全区的。所以说，有可能在赛道里边，为什么有很多车辆在测试的时候都去在赛道去测试极限呀？就因为在赛道可能相对于马路就会很安全。
2: 因为它封闭，
0: 对对对，并且还有一定的缓冲区，就有可能你这个速度之后，你突然没有刹车，你的车辆可能在一定的速度下，你一个很安静，然后很心态很好的情况下，突然没了刹车，它可能。第一人的第一印象是很紧张、很慌张嘛，可能就不知道该干嘛了。那对于一个测试的车手来讲，或者是一个就是职业车手来讲吧，可能他会在这个方面可能会心可能会更平静一些。突然要没了的话，他可能会用别的方式来去减档，让发动机来去制动啊，然后带一点后刹车呀，
1: 对，
0: 然
1: 可
0: 后
1: 以
0: 并
1: 控
0: 且
1: 后刹，
0: 对，
1: 对，
0: 并且这个赛道里边它不是全都是沥青的。因为赛道的这个边缘是沥青，然后再往里它是那个陶粒的，就是你摔了车之后，它会很，你冲出去之后，它会
1: 有
0: 有
1: 个
0: 一个
1: 缓冲区，
2: 有点像那种石子儿路，
0: 对
2: 是
0: 对
1: 是
0: 对
1: 的，
0: 对
1: 是
0: 对
1: 的，它
0: 对
1: 能
0: 对，
1: 降低你的
0: 降低
1: 车
0: 你的
1: 速，
0: 车速，
1: 有缓冲的作用。
2: 就是这么解决的。如果没有刹车的话，
0: 如果是一上来就没有那个，肯定是就直接不能跑了。那你如果在正常的比赛当中是突然没有刹车，其实这个非常恐怖。
1: 是。
0: 一般是不太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
1: 是的，是的，
2: 还遇到过什么呢？在摩托车的比赛当中，
1: 还有的时候，就上次我遇到了摔车那次，就是在赛道里，前面那个车手的一个膜包掉了，就是这个骑公路摩托车的车手的皮衣上有那个专门的滑块，膜包，我们叫做膜包，它这个膜包是一个那个用这个魔术贴粘在皮衣上的。前面的车手的膜包掉了，正好我作为后边车手，就压到那个膜包了，然后车速非常快，就摔出去了。就这种偶然的这种事故吧，你这有时候确实不可避免
0: 对
1: 啊，
0: 对，
1: 会经常会有这种摔车。
0: 我可以讲一下这个膜包是什么，可能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东西。这个膜包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车手在过弯的时候蹭地的那个，接
2: 就
0: 触
2: 是
0: 地
2: 他
0: 面的
2: 要
0: 那个，
2: 单膝着地蹭着地面过弯儿，
0: 蹭着路面的那个。膝盖，咱们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一看他以为是蹭着
1: 就是
0: 膝
1: 大
0: 盖
1: 家
0: 过
1: 说
0: 的，
1: 的叫摩西
0: 摩
1: 嘛，
0: 膝过弯。其实那个有一个就是圆形的一个跟方块一样的，它是可以替换的，就是在这个膝盖的这个下边这个位置
2: 就是在你这个要着地的那个点的位
0: 对
2: 置
0: 对
2: 上，
0: 对对对，这个他们通常叫滑块，然后我们那业内基本上都叫摩包。
2: 我们俗称护膝，
1: 差不多，其
0: 差不
1: 实
0: 多，
1: 就在
0: 差不
1: 护
0: 多，
1: 膝的位置上
0: 对对对
1: 啊，然后用这个位置来接触赛道地面，来探知这个摩托车的倾角，主要是发挥这样的作用啊。
2: 是， 哎呦，您说到这个过弯的这个动作哈，很多朋友像我一样，可能是在一些平台或者是视频方面看到过摩托车比赛，
0: 嗯，
2: 看到过这个车手过弯的这动作，觉得非常的帅气啊。但帅气的同时呢，我也觉得很危险。

0: 危险，怎么练成了帅气的动作？
1: 其实这个它是刚刚应该于哥讲过，这个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倾角，就是跟速度啊倾角，它是都有关系的。因为你在一定的速度下，你这个倾角它是倒不了的。我们就可以随便拿一个东西，然后去拿一个这个
2: 物理上
1: 物
2: 叫什
1: 理
2: 么陀螺效应？
1: 对陀螺效应嘛，它有一
0: 是
1: 个陀螺的效应啊，
2: 有个陀螺效应，对。
0: 道理大家都懂，但是想要做出来恐怕不那么容易吧？
1: 也真的是也要练的，因为一开
2: 确
1: 始
2: 实
1: 很多
2: 是。
1: 车手是，
0: 那个角度稍微不对的话，那就摔倒了呀，车就压在身上了呀。
1: 所以这个时候就考验技术，跟你的油门的控制，跟这个速度，还有你的倾角的角度嘛，
0: 啊，那这项技术算是专业摩托车选手的基本功之一吗？
1: 必备吧，
0: 必备，
2: 是
1: 必
2: 的，
1: 备
2: 是
1: 吧，
2: 的。一
1: 必
2: 开
1: 备的基
2: 始，
1: 本功
2: 如果想接触公路摩托车运动，那
0: 嗯，
2: 可能一开始就要像王教练这样，就是说刚才说的，就要具备这些基本功。简单来说，应该第一堂课普遍都是定远吧，就是骑着摩托车，带着倾角画一个完整的圆。这个倾角到什么时候是极限呢？就是刚才王教练说的，这个磨包接触地面的时候，那。再往下，那压多少呢？那可就是技术了，那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了。对，就要感知这个摩托车的极限。
0: 那压多少还不一样是吗？我以为是在一个规定的角度。
1: 不是，没有这个没有规定的角度，没有规定的角度。有的人可能45度就磨到了，
2: 是的，是
1: 对
2: 的。
1: 啊，有的人还可以做到68度
0: 因人而异是吗？
1: 不能说是因人而异，车辆不一样，然后轮胎不一样，都有关系的。
2: 还有一个因素，可能就是车手的水平。
1: 对，
2: 像刚才那个王教练说，这68度，这就是 MotoGP 里头马奎斯压弯的一个极限角度。在68度，从视觉上来看，这个车已经躺在地上了，但是依然这个轮胎能抓住地面，这个弯它能完整的过去。实际上，它已经是轮胎的一个极限的边缘了。
0: 你们说的这个度数，并不是说摩托车与地面的夹角。
2: 是的，是的。
0: 啊，
2: 说的是，
0: 说的是摩托车与地面的夹角相反的那个角度是68度，
2: 是摩托车
1: 这个车辆
2: 垂直的角度与地面的夹角。
1: 与地面的这个夹角，这个角度吧，
2: 如果说摩托车这个在直线行驶当中，摩托车应该算90度，如果是摩托车要接触地面的角度呢，它就往下压68度。
0: 明白了。
2: 视觉上就像摩托车躺在地上一样，那边要是0度，那不就它直接
0: 那就平行了。
2: 摔倒了吗？
0: 好，那两位是接触到这项运动的时候，多长时间掌握了这项基本技能的呢？还有印象吗？
1: 其实这个技能的话，有的人可能就是在短时间内，就像刚刚有个讲的这个摩西这个发镜圆，可能有的人一天就可以做得到这个最基础的啊，可以做得到最基础的。然后有的人可能会稍微慢一点，但是如果你要达到极致的话，那可能就是要日积月累的来去训练了。
0: 那除了这个机车自身，是不是受这个天气啊等等的影响也很大？对摩托车赛事而言，比如说遇上下雨之类的，它会比如说停赛呀，有这方面的规定吗？
1: 其实这个要看雨量的大小。其实按照这种，可能是小雨啊这些东西都没事，可能中雨都在比赛，
2: 是的，
1: 因为它的这个下雨的比赛的观赏性，可能跟干天又不是一种观赏性了。大家可能觉得，哟，这个轮胎，能不能抓住地啊？下着雨，地面都是湿的，
0: 对，
1: 对吧？会
0: 滑
1: 不会很
0: 呀，
1: 滑？因为在比赛当中的轮胎，它是有专门分雨胎跟干胎的。
0: 摩托车也分，
1: 也分干胎跟雨胎，所以说在这个雨天当中也可以做到跟干天差不多的这种角度
2: 倾角，
1: 倾角，
2: 也是可以，看起来很极致，磨着膝盖压着弯过的，但是需要换雨地轮胎啊，那样它那个轮胎的排水啊，包括轮胎的抓地力啊，会更好一些。
0: 那摩托车比赛也有近战的策略吗？
1: 没有，摩托车的比赛跟 F1 不一样，它就是比赛，你就是从发车开始一直到结束，那有进站的这个概率，是因为在干天的比赛，可能这个骑着骑着突然下雨了，然后你进站换车，但是 WSBK 呢是没有，这个 SSP 组就是这个张雪参。

0: 在的这个组别是没有备用车的，只有
1: 哦，
0: 这个它那个顶级的组别 WSBK 组是有备用车。
1: 哦，
0: 你像他们要是如果是跑着跑着，就是从干天跑着突然下雨，
1: 嗯，
0: 那他们就要进去换轮胎，然后
1: 嗯，
0: 再出来，因为好像是在第二场就遇到过这个问题
2: 对，
0: 吧？第二场还是第一场的第二回合吧？
2: 澳大利亚那
0: 澳
2: 站，
0: 大利亚那一
2: 澳
0: 场
2: 大利亚，
0: 就遇
1: 哦。
0: 到了这个问题，所以说导致他第二回合的成绩就很不好，就是因为
1: 哦，
0: 进站换胎的时候中间出现了一点问题。
1: 哦，就是换胎的时间也算在里面了，
0: 也算
1: 哦，但是这个换胎如果换的稍微慢一点的话，也影响总成绩。
0: 有时候还会在换胎的时候，可能就是这个螺丝啊，或者是有什么出现了问题，就
1: 啊，
0: 是可能再上去一试不太对，然后就直接就回来了，就退赛了。
1: 哦，那两位这个刚才也提到了，目前咱们国内的这种专业的摩托车赛事，其实起步相对是比较晚的，而且现在的发展呢，似乎也并不是非常的这种朝气蓬勃的一个状态吧。那在你们各自的已经走过的这个职业道路过程当中，有没有动摇过？就是这个赛事，就像你们刚才所说的，它并不足以我只骑摩托车，只从事这一项工作，我就足以养活自己了。那你们有没有动摇过？
0: 动摇过肯定是有动摇过的，就是
1: 嗯。
0: 可能想着去换一个赛道去感受一下，但是可能是在这个行，我是在这个行业里面待这么多年，现在也就只能在做这个行业的一些周边的
2: 还
0: 一些
2: 对
0: 东
2: 这个
0: 西。
2: 行业感情很深了，
0: 对，
2: 因为王教练已经做了得有十几二十年这个行业了。我个人是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嘛，刚才也介绍了，所以我来说呢，这个摩托车运动对于我来说呢，是我现在来说应该是最大的爱好啊，最大爱好。我在这方面应该，投入的精力啊、时间啊各方面也是比较多。我是想在这方面能再往前，能更好的走一步啊，希望能作为车手来说有更好的成绩吧。是
1: 你
2: 这
1: 这也算把爱好当成了职业了
0: 样，
1: 哈。
0: 可以这样说，我觉得，
2: 半职业，半职业。
1: 那两位大概是在什么阶段曾经想过要放弃呢？
0: 其实，我的那段时间应该是什么时候？应该大概在，比赛中期没有车骑的时候吧。因为这个，我曾经就是从2005年开始比赛，然后在2008年的时候就是那一年我是没有骑到车的，因为可能就是由于这个车队与车队之间的这些问题啊，或者是因为成绩的问题啊，后来之后从2009年又再回来。
1: 您所说的没有骑到车的意思是，就是没有成为某支车队的正选车手的意思吗？哦，那个时候动摇过。
0: 是动摇过，其实想着要不然再去干别的去吧。
1: 但好在那个时间不长，是不是？
0: 对，然后2009年的时候，然后有一支车队的这个老板就亲自给我打电话，说你有没有兴趣加入到我们车队当中，然后给你提供车辆，然后再去比。我说那太好了。
2: 这
0: 然
2: 下
0: 后，
2: 得
0: 对啊，就像那个谁说的一样，我说那太
2: 头文
0: 好了，
2: 字里的疼跟痛，
0: 我说太好了。
2: 有
0: 那虽然
2: 车
0: 说
2: 队招
0: 他
2: 募
0: 说
2: 你。
0: 我可能给不了你很好的车辆啊，然后这个给不了很好的资源，我说有车骑就可以。然后那个时候2009年又开始回去再跑。
1: 那咱们国内的这些车队之间，车手改换车队也叫转会吗？
0: 是叫转会，但是没有
2: 是
0: 像
2: 的，
0: 别的这个比赛什么转
2: 可
0: 会费，
2: 能
0: 没
2: 不
0: 有没有
2: 像
0: 这些
2: 足
0: 东
2: 球
0: 西
2: 啊、
0: 啊？
2: 篮球那些行业里那么清晰的一种转会的模式就是转移支车队啊。
1: 基本上就是大家还都是处于一个自由身的状态。
2: 是的，是的，因
0: 我
2: 为
0: 们也
2: 国内更多的目前现状是俱乐部制嘛，并没有像刚才王指导他们那会儿骑赛车的时候，那个年代它是厂队模式，那工厂模式那才是真真正的职业车手，我是这么理解哈。
1: 换句话说，现在我们国内的这些参加比赛的车手，有为数不少的人其实还是处于用爱发电的一个状态吗？
0: 对，
2: 是
0: 没
2: 的，
0: 错，
2: 是的，
0: 是。
1: 那你们怎么看目前咱们发展这个现状呢？你们这个现状显然它不足以支撑这个车手的生活，那这会不会影响这项运动呢？
0: 我觉得应该是会，肯定会受到影响的，这个毋庸置疑吧。因为在这个80之前，就是没有拿到这个冠军的时候，曾经这个张老板说过一个事情，就是因为他在还没有成功之前吧，就是之前那个片儿嘛，就最早的那个片儿，他也有讲过，他就是想做赛车手，然后呢，他没有做成，
2: 他是越野赛车手嘛，
0: 对对，就没有做成，然后呢，他
1: 湖南卫视是不是？
2: 对，
0: 这
2: 期节目，
0: 他说那个当时采访他之后，然后他说我当不了赛车手，我也会让我下一代的孩子来去当赛车手。
1: 嗯，
0: 然后他现在好像还有在讲，就赞助，就是国内的小车手只要有成绩，然后就会拿钱来去赞助。我觉得这个如果是各个厂家的老板都是这样去做的话，那可能中国的车手很快就会出来。
1: 那作为业内人士，你们怎么看张雪机车他的这个车队这次夺冠带来的这些影响呢？感觉到这他带来的影响了吗？
0: 我觉得现在就是还是有很多人不了解赛车，就包括你发一些事实在网上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就是他的那种的粉丝，就会他会去到你的留言区去，完全是去攻击你的一个状态，他根本不在乎事实，他不要看到事实，他就觉得就是厉害。
1: 其实大家对于这个摩托车运动呢，还有一个固有的印象，就是觉得它还是个高危运动。其实刚才两位在讲述自己参赛经历的时候，也都提到过自己摔车。你们遇到过什么危险的状况吗？就是自己遇到过什么危险的状况？
2: 这个我应该有发言权。
0: 你想，
2: 我身上现在还带着钢板。
0: 你想，
2: 我应该是在前年在训练的时候有过一次比较严重的摔车，现在锁骨当时骨折嘛，然后当时去医院做手术，现在里边打着钢板，到现在还没有拆。然后大概应该要需要2年左右的时间吧，才能完全长上，才能恢复。但是就像这样，刚才您说到那个放弃的问题，我在摔车以后确实也想到过，我说都摔成这样了，在医院里要躺着，要做这个手术了。但是出院以后，我又心心念念的，第一时间打车就去赛车场。
1: 这就是
2: 真是爱上这项运动，
1: 好了伤疤就忘了疼了，
2: 都没好伤疤的，就打着车去赛车场了。就是我当时确实打车去赛车场，我骑不了，因为刚出院嘛。但是我也看着我的那些这个兄弟姐妹们练着车，我也看着很开心。还是深深的就是喜欢这项运动。
1: 你现在每次都是带着钢板去参加比赛？
2: 参加，是的，是的，
1: 啊，这是钢铁侠呀，
2: 应该是钛合金侠。
1: 对对，现在科技发展了，
2: 对，钛合金。
1: 王教练呢？
0: 其实，讲到受伤这个事儿啊，我可能没有什么发言权。我在这么多比赛当中，就是从这个就是刚刚讲的20多年的这个比赛经验当中，这个比赛当中，我没有受过大的伤。没有受过大的伤，我感觉我这是非常非常的幸运的。
1: 真的很幸运。
2: 还是技术好。
0: 真的非常的幸运，也不能说是幸运吧，技术好吧。但是我觉得幸运可能是更好一点，可能更走运一点啊。然后就刚刚还有这个余哥提到的这个锁骨，其实锁骨很就是尤其是骑摩托车的赛车手，断锁骨是一好像是一个很
2: 家常便饭
0: 很正常的事情。
1: 因为
0: 我们的头盔就戴着那个头盔，因为它为了保护的你别的更重要的
1: 颈椎，为了保护颈椎，
0: 对
1: 吧？
0: 所以说在摔车的一刹那，这个地方其实不是摔断的，很大部分都
2: 是
0: 头盔的那个
2: 边缘硌到自己的锁骨。因为头盔会稍微重一些，然后加上头的重量的惯性，你会压到自己的锁骨。
0: 其实如果是就是一些系统的训练，然后并且是一些按照一些包括教练讲的这些东西，正常的从慢慢熟悉开始慢慢来去练的话，我觉得对于受伤来讲可能还算是稍微好一点，就是受伤率可能会小一点，并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么那么的危险。因为每一个体育项目都会有受伤。因为以前这个摩托车在没有成为这个咱们没有在中国成为这个高危运动之前，其实最高危的运动是体操， 应该是体操是最高危的体育运动、
1: 哦、
0: 啊，但是因为它是奥运会项目嘛，
1: 嗯、
0: 所以说它还是有很多人去参与到这个事情当中。
1: 嗯，
0: 你其实摩托车啊跟体操啊，好像是都是一些很小众的项目。你说没有人在大街上做个体操动作的，
1: 嗯嗯，
0: 因为之前的时候还有跟那个体操王子的那个吊环王子那个陈一冰，
1: 嗯，
0: 因为之前他也很喜欢摩托车，
1: 嗯，
0: 包括他骑摩托车也是我教的他，
1: 哦，
0: 然后我俩有那次我俩在聊天的时候就讲到过这个事情，
1: 嗯、
0: 其实他说他的这个行业无非就是占了一个这个可能奥运会的一个项目，
1: 嗯，
0: 啊、可能会更好一点，因为我们这个摩托车可能因为一是不是奥运会项目，二一个就是可能，大家对于摩托车的认知还停留在
2: 交通工具上，
0: 交通工具很早很早的这个年代的人的思想当中，对，
1: 是是是，就像前些年常说中国是什么自行车大国，但却不是自行车运动的强国，是一个道理。
0: 对对，
2: 是的，是的，
0: 对，
1: 是因为这个民用和这个比赛级，它毕竟还是两个概念。
0: 是是是，
1: 但是像刚才我们一开始所说的张雪，他的这个机车参加的这次比赛，你们刚才说的是民用赛车去参加的一个比赛，只不过是民用的改装版。
0: 嗯、对对对，
2: 可以这么说，
0: 可以这样说，
2: 是的。
0: 嗯，
1: 其实从最新的消息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这个张雪机车它的这个品牌已经爆单了。
0: 啊、
2: 对。
1: 那你们怎么看？就是不是说它的机车爆单这件事儿哈，就是它夺冠的这件事儿，对于咱们中国的这种摩托车运动能够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吗？或者说能带来一些什么影响吗？
2: 我觉得还是个利好的消息吧。
0: 嗯，
2: 应该来说，下一步对这个公众对公路摩托车运动的了解，相对是一个广泛的推动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嗯，
2: 有更多的老百姓知道有这项运动了，有可能下一步会去感受，去甚至去参与，啊，就像十年前滑单板一样。
1: 嗯，
2: 那十年前单板滑雪，那大家也不知道这个运动。
1: 嗯，
2: 当从日本、韩国有些滑手到国内这滑雪场来滑了，那滑双板的那眼睛都看傻了，说这是啥？
1: 嗯，
2: 那慢慢的，大家现在也是一个这个广泛的大家愿意参与的这项运动了。
1: 嗯
2: 嗯，可能会有一个过程吧。
1: 嗯，
2: 我相信未来这个公路摩托车运动应该会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
1: 嗯。特别是苏翊鸣单板在夺了冠之后，
0: 对，
2: 是的，是的，
0: 对，
1: 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就要学单板，
2: 学单板啊，
1: 嗯，是。那对于很关心、很喜爱摩托车运动的朋友哈、啊，还有一些这个可能是怀揣着赛车梦想的，特别是年轻人，两位作为这个业内人士，你们觉得这项运动最希望传递给大家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或者说什么样的内涵呢？
0: 确实没有考虑过这个事，因为现在这一波流量确实是非常非常大的，让更多的大众能去知道有这么个一个摩托车还能比赛呢，就很多人可能就觉得真的是摩托车比不了赛的嘛。
1: 嗯，
0: 但是我希望就是这波的流量的这些人反而更能去推动这项赛事，而不是来去就是也觉得这个热度过去了就没了。
1: 嗯、
0: 啊，反而是想更看到这样的一个局面。其实，在咱们中国的这些刚刚讲到这些年轻车手当中啊，就是包括现在的新的，那就是想加入的这个行业的年轻车手，其实我觉得最起码如果有兴趣，可以去慢慢去尝试，但是可以一定，我觉得不要当职业。我们可以先去当爱好来去感受它。是这样。
2: 对，就像滑雪一样，刚才讲到的，都来到我们的那个赛车场，来去做一个体验。我觉得这样的话，这个公路摩托车赛车运动可能大多数人没有体验过，其实是一项这个感受非常刺激，非常让人带来更多荷尔蒙的这项运动。
1: 是。那你们的这个车队是哪年成立的呢？
0: 我的这个车队，我的这个俱乐部不能叫车队啊，
1: 对对对，
0: 我这个俱乐部是去年才成立，
1: 俱乐部，
0: 因为我之前一直都是在做一些，厂家的活动的一些教练，还有这个中汽联的一个这个执教，来去培养一些这些爱好者跟这个想入行这个行业的 这个这样一波这样一波车手一波人群，
1: 嗯
0: 啊、嗯，然后去年的时候就是才刚刚成立的这个俱乐部，啊、
1: 嗯、啊，嗯、那未来你们这个俱乐部，在发展

0: 上啊，有没有一些自己的构想？
1: 我们还是想，也是想，这让更多的年轻的小朋友来去这个走向更高的舞台嘛。我们也希望可以，就是广大的听众或者是朋友有喜欢这个的，想让孩子去尝试这种的，可以先去尝试一下。因为我看到，其实天津也有好几个小孩在玩，其实天津也有好几个小朋友在骑车，就是很小的，就是应该
2: 练
1: 大概，
2: 赛车的，
1: 9岁10岁左右吧。
2: 嗯，
1: 因为孙胜博多大？
2: 十二岁，
1: 12岁。其实，在去年的时候，
2: 嗯，
1: 就是可能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事儿。
0: 嗯，
1: 去年呢，我们12岁的一个中国籍的小车手，拿到了世界冠军，就是摩托车的 Mini GP 的世界冠军
0: 哦，哦。
1: 啊。然后在今年刚刚结束的这个西班牙的这个摩托4当中，也是拿到了冠军。跟大家可能都知道周冠宇，他现在就是类似于周冠宇在走这条路，他好像从小也是在西班牙，也是在欧洲的整个赛车体系里边，
0: 那换句话说，你们的这个俱乐部除了可以参加一些咱们全国性的这种专业的摩托车比赛之外，也在做一些培训工作吗？
1: 对对。
0: 这个培训是面对成年人，还是青少年，还是什么这个不太规定年龄段？
1: 我们没有去规定一定的年龄段的
2: 王教练这边也有那个青少年的孩子，我们在日常一起训练，包括像我这样的成人也在王教练这边学赛车。未来刚才王教练也说了，我们俱乐部成立以后呢，还想在咱们天津地区进一步这个拓展，因为那个今天我们也是从天津唯一赛车场刚过来，我们可能今年也计划在天津唯一赛车场。做这个驻点车队的这么一个模式，然后在这边，然后有开放日的时候，我们也带着车手，在咱们天津的赛车场去多体验体验赛车运动。
0: 是，真的欢迎你们来哈，因为确实天津有着不错的这个赛道的条件啊，离
1: 是
0: 北京
1: 的，
0: 又这么近啊，咱们京津冀
2: 对，也是一家人，
0: 对，一同发展，
1: 对，
2: 是的。
0: 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两位的嘉宾的到来，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专业的分享，让我们读懂了这项速度传奇背后的坚守和突破。本赛季的 WSBK 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还剩下最后的两站比赛，分别是10月9号打响的葡萄牙埃斯托里尔站，以及10月16号打响的西班牙赫雷斯站的比赛。从波尔蒂芒赛道的荣耀登顶到国内赛场的热血传承，中国摩托车运动正以硬核实力书写新的篇章。每一次引擎轰鸣都是逐梦路上的自信呐喊，每一次弯道超越都是坚守热爱的铁血担当。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编辑主持于洪建，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听众朋友，再会。
3: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2点整。
4: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

面对现实，触摸理论，提升思想，指导实践。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理论与实践》节目，一次聆听中的思想之旅。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乔峰，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欢迎您收听理论与实践。首先祝您国庆假期愉快。先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假日专题理论访谈天津文化漫谈上篇，天津文化之中与西，专访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教授、天津学研究中心主任王振良。理论时评，公园家为城市生活打开幸福新场景。欢迎您锁定天津新闻广播连续收听。听众朋友您好，今天的理

0: 有名，游客也非常多。这是一个外地人啊，到一个地方啊，了解一个城市啊，最初的一个印象啊，然后呢，才是深入到这个背后的，比如说风土人情啊，各种的民俗习惯等等。那么我们天津呢，号称叫万国建筑博览会，外地的朋友、游客啊，包括不管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那都感觉到天津建筑形式的这种丰富。那么这种面貌的形成呢，大家其实都比较了解啊。天津就从那个1860年就开始正式的开埠了。
1: 这是也是一段驱逐史。
0: 对，那么呢，西方的文化，各种思想，就逐渐的进入天津。那么建筑呢，首先就在那个我们说，早期的租界，逐渐的在天津落地生根。那么随着租界的陆续开辟吧，到辛丑条约以后呢，天津已经号称是九国租界了。那么呢，西方各个国家的建筑风格也相应的啊，几乎都移植到了天津。甚至西方很多现代思潮的影响下，一些很现代的建筑风格也都在我们天津有所体现。所以，我们天津的整个城市面貌，然后呢，历史建筑的格局啊，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啊，逐渐形成的。
1: 这是一种侵略驱逐史啊！天津临海禁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天津近代独特的城市发展脉络，很早呢就成为西风东渐的前沿。那么，您认为这种西风东渐，就是像您刚才说的，是从1860年开始的吗？
0: 一般的呢，我们说天津文化接受西风东渐啊这样的一个潮流啊，我们不管说是屈辱的还是一种文化，那么1860年以后呢，都是一个加速度的发展。但是呢，我们天津的一个地理位置啊，非常的特殊啊，一个呢，从那个近代以来啊，尤其到元明清三个大一统的王朝，那么它是北京是首都，我们天津呢临近首都，那么呢。西方的人来到中国啊，往往他要到首都去，不管是探险的、经商的啊，还是外交的，那么呢，如果走海路啊，几乎都要经过天津。所以呢，我们天津这个城市其实呢，不是1860年啊才开始跟西方文化接触啊，实际更早啊，可以推到元代啊，甚至推到宋末元初的这个时间啊。我们扬州呢，有一个。普哈丁墓园啊，这是一个穆斯林先贤，他就来到过天津啊。他的墓园现在是全国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那么呢，还有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马可波罗啊，他有一部非常有名的《马可波罗游记》。那么根据南开大学杨志久教授的研究啊，马可波罗是来到过我们天津的。那么到了明朝呢，大家也很熟悉的利玛窦。啊，这是西方学术传入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那么呢，他也在我们天津居住过半年啊，虽然是处在一个就是被监视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实际对我们天津的这种人的眼界啊，其实还是起了一个潜移默化的影响。那么等到了清朝的前中期呀，就鸦片战争之前。那么西方的很多的使团就不断的经过天津到北京，比如说荷兰的各业使团，还有呢那个英国的马加尔尼使团、阿美士德使团，他们都跟天津有着非常大的缘分。那么最有名的就是马加尔尼使团，这可以说是中西文化一次非常重要的对话，他虽然他的那个最终的目标是北京。但是呢，很多外交礼仪上的这种折中啊、折冲协调，其实都是在我们天津完成的。现在已经有学者在专门研究马加尔尼啊跟那个中国的关系啊，跟天津的关系啊，所以我们天津在1860年以前已经是眼界大开了，就天津人是有眼光的，这个跟他临海这样一个位置，然后跟他禁都的一个位置。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呢，它在碰撞的同时，慢慢的呢，会有融合啊，甚至融入。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天津文化啊，尤其就是我们说建筑上，还在延续啊，就是那个我们说西洋的风格。你看，我们新建的建筑， 很多还是沿

0: 延续我们整体的西方的风格，而不是中国的传统建筑的形式。甚至前些年我们那个，比如说我们新建的北安桥，那完全是模仿法国的那个一座桥梁，整个的一个设计风格啊。当然了，它也植入了我们中国的这个就是
1: 元
0: 四
1: 素，
0: 灵的元素吧，就青龙白虎啊，朱雀玄武，所以呢，我们说啊，就是整个的一个。中西文化这种融合啊，到今天实际是还在继续。
1: 那么就是体现在天津建筑的多元化方面，那么这也是天津文化的一大特色之一，就是建筑文化方面。西风东渐，这对我们天津城市的成长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0: 我们说啊，西方整个文化的涌入啊，包括我们说九国租界的设立啊，它是改变了我们天津城市的一个基本的格局。我们天津城市的核心呢，大家一说都知道啊，老城乡啊，包括我们就是天津老城、天津卫城，还有就是
1: 大
0: 那
1: 智
0: 个
1: 沽，
0: 北大关，然后呢那个东门外啊，其实就是宫南宫北大街，我们今天古文化街的位置。那么这是我们传统老城乡的一个核心，大智沽呢是我们天津文化的另一个原点，但是比较早啊。那么它中间跟我们现在就天津老城所在的小智沽，他们之间的一些关系，目前还不是搞得非常清楚，但是我们传统的城区建成，那是在小智沽啊，也就是我们的现在的天津老城的这样一个位置。那么呢？所以呢，我们天津老的传统的城乡区是沿着南运河和海河这样发展的，主要集中在三岔口。九国租界开辟以后呢，它是沿着海河两岸向下游那么从三岔口开始不断的往下延展，这样呢就造成了我们天津的城市空间从西北逐渐的往东南方向，
1: 这样的一种成
0: 对。
1: 带状的一种发展。
0: 对，但是等到了那个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以后啊，又推动北洋新政，我们又建了一条大经路，就是今天的中山路，所以他又开辟了一个河北新区。那么河北新区呢，是在中西文化碰撞融合下，那么它的一个产物啊，当年的新区就叫河北新区，它既用了西方的这种规划的理念。又融合了中国传统的元素，所以又是中西合璧的一个产物。那么天津城市的主体的空间，那么就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在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下，那么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格局吧。
1: 人们常说近代百年看天津，但是也有的专家学者对此有所保留，您是怎么看的呢？
0: 因为每个城市啊，都会有它的一些特点。那么呢，西安啊，北京啊，我们说南京啊，这样的古城古都啊，都有它很深远的历史。那么我们天津呢，因为它最早的设置就是一个卫，其实就是拱卫首都北京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建制，而且呢是在明初啊，才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城市的，就很小的，并且一个城区的一个格局。因为天津卫城是很小的，那么呢，所以呢，我们说天津的。历史文化的积淀，是比较晚的，当然它在明代到清代也是不断进步的，比如说到清朝雍正时期，那么呢，它就是从原来的那个我们说卫被改成了行政的建制，变成了天津州、天津直隶州，然后又设立天津府，同时呢设天津县，它也在进步，但是呢，它这个进步相对的，还是比较平缓的。但是到1860年以后天津这个城市的发展速度就又产生了一个我们说几何量级的一个增长变成了一个非常快的一个速度。那么天津这个城市最大的一个特征是什么呢？几乎经历了我们近代中国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比如说我们说五次反侵略战争。那么呢，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跟我们天津都有直接的关系。那么中日战争跟我们天津也有直接的关系。八国联军侵华战争，那更是我们天津是一个很重要的战场。那么即使是中法战争，那么在那个就是谈判阶段， 也是在我们天津完成的，但是最终签约呢是到了烟台啊，所以最后是签订了那个烟台条约。另外呢，我们讲啊，我们说我们近代的几次革命运动，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啊，还有后来的辛亥革命，跟我们天津也都有直接的关系。尤其义和团运动，那我们天津呢也是一个核心的发生地。另外呢，就是在西方列强这种，就是我们说啊，就是这种侵略的这样一个态势下，尤其到了晚清啊，他们就掀起一个瓜分狂潮嘛。
1: 嗯。
0: 那么我们也在探索民族自救，那么我们进行了改良运动，比如说我们的那个洋务运动，还有后来的戊戌变法，就维新运动。那么我们天津是洋务运动的一个北方基地，戊戌变法的整个的舆论动员，它的媒介啊，就是我说媒介的阵地都在我们天津。所以呢，我们说近代百年看天津的这样一个态势下，它是有一定的道理啊。所以从整体的这样一个格局来看，近代百年看天津，它有它的一个就是学术上的一个道理啊。
1: 天津作为一座沿海改革开放城市，天津的发展态势您怎么看？
0: 我们天津的整个的一个城市啊，最早它的城区中心啊，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天津的中心城区，那么呢，它其实是不断的向那个沿海在推进的。那么一个呢，就是从元代开始啊，大沽就开始崛起，那么到了民国时期呢，出现了就是永久皇企业集团，那么塘沽开始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啊，它只是有企业进驻了，然后有资本，它会推动这个城区的建设。那么到了上个世纪40年代、50年代，那么我们天津港又开始逐渐的建设开港，然后又一次推动了我们天津滨海地区的发展。那么后边的历史大家可能就清楚了。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啊，随着改革开放啊，我们设立了经济技术开发区，然后天津港保税区，后来还有高新区，然后他们就跟天津港一起啊，成了拉动我们滨海地区发展的这个一个龙头啊，或者说发动机。那么我们天津把塘沽、汉沽、萨港三个区合并成一个滨海新区，其实跟这个整个发展历程啊，它是有关系的。整个滨海地区，它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它需要一体化，文化上也需要一体化，所以这样呢，我们说天津逐渐的，我们现在形成了津城和滨城双城，
1: 一河两翼啊。
0: 对啊，所以呢，滨海地区的地位就越来越高啊，这个跟它滨海啊这样一个位置有直接关系啊，它是面向世界的啊，尤其我们天津港连接世界五大洲，所以呢，天津呢人的眼光啊，除了我们说啊跟西方接触比较早。另外它还有一个海洋文化的这种影响啊，所以我们天津人还是有胸襟的。
1: 就是我们这个也在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啊。借着今天的话题呢，我们谈天津文化漫谈呢，我们先说的是天津文化当中的中与西的元素。那么我想呢，咱们说了这几个方面的内容，那么接下来我们请专家给大家稍微做一个小结。
0: 我们天津的文化就中西合璧这样一个特点呢，这些年其实专家学者说的也是非常的多啊，大家也觉得比较习惯。那么呢，我们就想啊，就是西方文化对我们天津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啊，它是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啊。我们说从那个元代、明代、清代啊，这种很散的散点式的接触，但是这种点越来越密。那么到1860年以后啊，那么呢，就是像可以说是类似那个潮水般的涌入，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态势下呢，我们说放到整个天津历史的一个长河中来看，它还是一个突变，所以对我们天津传统文化的冲击是非常大。那么首先就我们最眼前的，就是整个城市的历史风貌的格局就打破了，原来都是传统建筑啊，现在变成了中西合璧，甚至到今天啊，西洋风格的建筑甚至压过了我们传统的建筑，然后包括对我们天津人的这种心态的影响，刚才我之前我们谈到的中西文化的碰撞，然后又开始融合， 所以呢，我

0: 讲，就这个到今天啊，其实还是在影响着我们天津人的一些心理。
1: 啊，那么天津呢，也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啊，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改革开放，我们天津呢，就是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强，跟国际的合作也越来越多啊。那么，而且我们从天津国际邮轮母港也看到有大量的境外人士来这个中国来天津来旅游。那么您怎么来看天津文化体现出来的这个国际范儿啊？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和感受？
0: 我们天津啊，从1860年开埠以后啊，一直我说发展到民国啊，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啊，然后呢，再到改革开放，因为这个时候的天津呢，其实已经越来越国际化了。其实，在民国时期，天津啊，很多东西已经跟世界是同步的，比如说当年啊，赛马场啊，会力球场，当然它都有赌博的性质。但是他在天津赛马，在天津啊，那个赌回力球，那么你在纽约、在伦敦是可以下注的，啊，但是呢，我们随着改革开放的这种发展，我们天津的城市啊，整体的国际化趋势啊，也还是越来越明显。我们啊有大量的啊这种，首先是外资企业的这种涌入啊，然后呢，我说外国人居住社区的这种形成。另外呢，我们因为有了天津港这样一个交通的优势啊，我们又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港口，连接世界五大洲，所以每天啊，我们说天津都在发生着啊中外连接的故事。另外呢，我们天津啊最早跟日本的神户市，结成了中国第一对儿就是
1: 友
0: 国
1: 好
0: 际
1: 城
0: 间
1: 市。
0: 的友好城市，所以这也其实也是啊我们天津啊走向世界的一个典范。
1: 据了解，天津市历史文化名称保护条例将于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根据最新的保护规划，天津凝练了六大核心历史文化价值，它们分别是拱卫京畿的门户、河海漕运的枢纽、文化交融的前沿、近代历史的缩影、现代教育的先河、民族工业的摇篮。最后，非常感谢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教授、天津学研究中心主任王振良走进天津新闻广播《理论与实践》。明天，请您继续收听本次专访的下篇《天津文化漫谈之雅与俗》。
2: 理论时评，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理论时评，我们来关注公园家为城市生活打开幸福新场景。据《北京日报》微信公众号此前报道，中秋假期首日，北京市属公园与中国园林博物馆以"秋日山水"为底色，推出传统民俗文化演出、科普互动等丰富活动，吸引众多市民游客走进园林共度佳节。以天坛公园为例，中秋科普手作坊带来彩画、团扇绘制、颜纸画等手工体验。漫游天坛中秋寻园，解读古建中的圆形美学，传递天人合一理念。探访遗产中的活文物科普活动，带游客读懂园内古树的生态故事等等。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的数据显示，假期首日，市属公园与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25.13万人次。在园林里赏花观展，在湖畔听一场音乐会，在红墙古建旁体验传统非遗。面对丰富多彩的游园活动，人们不再是走一圈看两眼，而是沉浸去玩起来。在解锁更多新体验的同时，也进行了一次文化回望。近年来，各地公园正在经历一场功能跃迁，从单一的城市绿肺变为集文旅、体育、科普、商业等于一体的共享客厅。各式各样的公园加尝试，让市民的休闲生活更有品质，进一步提升了城市的魅力、吸引力和宜居程度。游园热背后有着系统化的硬件支持，不少公园日益由生态产品拓展为活色生香的公共空间。曾经，很多公园建设和管理的重点大多是绿化率、步道长度、湖区面积等， 而今不少地区开始挖掘公园更多潜能，比如有的地方将书吧和图书馆搬进公园，邀市民赏湖光山色与草木共读，有的地方探索公园加体育，营造绿意盎然的运动环境，覆盖全年龄段多元健身需求，有的地方抓住传统节日的契机，在公园里开展文博展览、文艺演出、科普研学，还有的地方利用公园地下空间打造商业街区，让公园潮起来等等。公园加想象力的释放，推动看风景延伸到想生活，使很多公园成为彰显城市温度与文明底色的重要载体。工人日报评论认为，公园加的深入离不开管理运营方式的创新升级，不同类型公园各有不同定位，且区位条件资源禀赋不同，公园加具体怎么加、加什么，考验着治理智慧。很多地区积极探索，比如北京针对不同类型公园实行一园一策，四川成都鼓励适当利用公园草坪及道路、广场等场地，因地制宜植入新经济、新产业等场景业态，一些城市尝试共建共享，引入社会资本，推行市民园长制度，邀请行业专家、社会组织把脉支招。各地公园的蝶变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具象化，也折射出公共服务从解决有没有到关注好不好的蜕变。瞄准群众需求，持续释放公园的普惠价值，除了增添民生福祉外，还有利于城市揽才留才、招商引资、升级文旅供给。某种程度上，公园好不好逛关乎人气、氛围与形象，这是城市的隐形资产，是软实力和竞争力的组成部分。从实践中看，做好公园加这篇大文章还有一些需要注意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公园建设应将公益性前置，避免商业项目过度挤占公共空间，在创新开发时坚守生态底线，保护好草木生灵，推动各功能板块共荣共生，相得益彰，建立科学长效的评估与监督机制，实现放得活与管得好的有机统一，注重相关设备设施的后续维护，避免陷入重建设轻运营路径等。唯有多下绣花功夫，审慎细致地做加法，才能推动公园加实现生态、社会、经济效益的共赢。一座座公园扮亮了城市颜值，滋养着市民生活，在这里人与自然深度接触，人与人走近彼此，从推窗见绿、开门进园到各得其乐、各有所获，百花齐放的公园承载着城市的满满诚意。期待各地久久为功，将公园加的路走宽走实，为广大市民提供更多元更舒适的体验。

接下来的时间为您带来微理论。影院推出午休月卡，酒店可以按月租房。这一段时间，一些看似不务正业的创新经营模式引发了各方关注。工作日中午影厅大量空置，旅游淡季，酒店客人较少，将闲置资源拿来做创新生意，不仅丰富了消费者的选择，也增加了企业的收入，是服务业降本增效、拓展营收空间的有益探索，更精准契合了当下消费者日益多元的细分需求。经济日报的评论说，经营思路的创新值得肯定，但模式迭代的同时，品质也得跟上。近年来，不少商家一味跟风照搬网红经营模式，却忽视了服务标准、管理体系等方面的内在升级。消费者尝鲜之后，成不了回头客，这样的生意自然难以长久。在盘活资源的同时，坚守行业规范，持续优化服务，才有可能在创新之路上行稳致远。对商家而言，闲置资源经营创新的核心比拼，最终体现在服务细节与消费者口碑上。要让这类创新不跑偏走得远，光靠商家自觉还不够，规则也得及时跟上。总的来说，这些藏在日常场景里的微创新，既考验着商家的经营智慧，也展现了消费市场的澎湃活力。经营模式可以创新，品质底线不能失守，以优质服务积淀口碑，以完善规则护航创新，各类不断涌现的经营模式才能走得更长远，持续为扩内需、促消费注入新动能。

0: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理论实践节目的主要内容。编辑主持乔峰，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欢迎您点击金云万事达客户端下的广播栏目。
1: 扎根天津，立足金沽，
2: 调频之上，我们传递主流声音。
1: 屏幕之间，我们解锁融媒心态。
2: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融合广播传播优势与新媒体传播力量，
1: 全域视角解读城市发展，
2: 细腻笔触记录民生百态，
1: 真实、
2: 客观、
1: 温暖、
2: 有力，全时段陪伴，全平台发声，
1: 用心讲好新时代的天津故事。

风云苏醒，漫卷东西，世事在胸，话说天下。话说天下事，天下新闻，我独秀。

新闻漫画，话说天下，我是主持人童森。咱今天呢，来念叨两段跟制造业有关的话题。您看，现在各种各样的这个智能汽车呢，都离不开激光雷达。一台车上啊，大大小小各种雷达呢，也不少，十几个、几十个。激光雷达顾名思义呢，就是发射激光束，然后通过接收反射信号，达到这么一个感知的效果。严谨一点来说呢，应该叫传感器，而不是雷达。只不过大伙儿约定俗成，这么多年一直都叫雷达呢，就叫顺嘴儿的，雷达就雷达吧，反正大伙儿知道怎么回事就行。那么咱们以前燃油车上装的雷达，比如最常见的那个倒车雷达，那是超声波雷达。车辆倒车的时候，安在保险杠上的超声波传感器发射高频声波啊，一般这个频率呢是20赫兹到50赫兹之间。这些声波遇到后方障碍物，它反射回来，然后被传感器接收。系统呢，通过计算超声波发射与接收之间的时间差，结合声波在空气当中的传播速度啊，这么一换算，从而计算出了车辆和障碍物之间的距离。超声波传感器优点很多，皮实耐用，成本低，一个传感器探头便宜的几块钱，贵的不过几十块钱。一台车上，你就是装8个，前面4个，后面4个，也没多少钱。当然了，您要是说自个儿换一套，是吧？到 4S 店那肯定没这么便宜。此外呢，超声波传感器稳定性高，对非金属物体的检测效果好，成为倒车雷达的主流选择。但是超声波雷达的缺点也同样明显，就是探测距离太近，精度不够。这些缺点呢，放在传统燃油车上不算毛病，或者说可以忽略。但是如果放在现在高度智能化的新能源车上，这些缺点那就是被无限的放大。比如说，我把辅助驾驶打开，这个时候呢，就需要雷达发挥作用。你告诉我探测距离不能太近，精度不够，你那快打住吧。所以在智能汽车时代，超声波雷达的这个作用就不行了，取而代之的是激光雷达。激光雷达几乎是。没有太多的明显的缺点啊，能够满足辅助驾驶的需求。你要说唯一的毛病就是贵啊，成本高。那贵能贵到什么程度呢？哎呦，话说十几年前，2015年、2016年前后，当时激光雷达呀，那阵儿一个激光雷达的传感器单价是75000美金，约合人民币50万左右。一台车，咱还别。前4个后4个，那太奢了啊！您就说装几个激光雷达，这就得多少钱了？那您琢磨这个车，它还得卖多少钱，对吧？哪怕你是一台豪车，几个传感器顶整个车的价格。在这个阶段呢，激光雷达只是实验室的实验品，任何厂家都不会把它拿来商业化。几年之后，到了2020年前后，随着技术越来越成熟，产量逐渐提升。激光雷达的价格下来点儿，可即便如此呢，一枚传感器的这个成本也接近10万人民币。到了这个价位，开始有些豪车敢搭载激光雷达，对吧？我这个车能卖100多万啊，我哪怕多装几个，对吧？也是装得起。不过也仅仅是百万级别以上的豪车敢装。你说弄一台10万块钱的家用小轿车，我装4个激光雷达，是吧？你把那个探头给我扣下来，对吧？车我不要了，那买椟还珠。到了2022年，随着国产厂商的入局，进入激光雷达的生产领域，局面完全不一样了。那么，中国制造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某项技术一旦被我突破，能迅速给你干成白菜价。激光雷达从之前这几十万一个，被咱们干到了3000块钱一个。到了这个价位，任何一台车，甭管便宜贵的，你只要舍得装，你都可以安装。然而，国产厂家并不满足3000一个，4个12000，觉着还是贵，咱能不能再给它整便宜点？2025年，激光雷达被干到了1500块钱以内；2026年，激光雷达呢降到了1000元以下，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啊。那么，凭借成本的优势，中国品牌占据了全球激光雷达市场的70%到80%的市场份额。当激光雷达技术被中国企业突破，价格迅速被打下来之后，原先掌握激光雷达技术的国外厂商却开始呢
纷纷唱衰激光雷达，说激光雷达没有未来，不会被大规模的普及。那未来智能汽车的主流是摄像头，各种智驾要用视觉方案替代雷达。行啊，你们说你们的吧，啊，随你们怎么说，我们继续干我们的。结果2026年一开局，激光雷达就活成了科技界的这个全能劳模了。在美国拉斯维加斯2026年全球电子消费品展会上啊，中国激光雷达龙头企业这个和赛科技正式宣布，2026年产能将从2025年的200万台翻倍到400万台，还被英伟达官方选定为我们在这个激光雷达领域的合作伙伴。那么最令大伙儿想不到的，激光雷达火出圈啊，起因并不是在这个智能汽车，而是人工智能设备。这个事儿呢，又要拜马斯克所赐。几年前，马斯克放言，激光雷达在智能汽车领域不会有前途，死路一条。智能汽车最终是要依靠摄像头走视觉方案技术路径。2026年，激光雷达必死无疑。您琢磨这番话，要是别人说，也就欢得罢了。可是打马斯克的嘴里说出来，马斯克的嘴，对吧？他虽然没开过光，但是他说的话，还是在行业内有一定的影响力啊，到不了金科玉律的程度，不过人家那个身份地位在那摆着的，你必须要承认，他背后代表的就是这个特斯拉。要是特斯拉不用激光雷达，那激光雷达哪有前途？于是很多国外的厂商纷纷退出激光雷达的赛道，我们不玩了，反正玩也玩不过中国企业。那么就在大伙

普遍不看好激光雷达前景的时候，中国企业给你来了一把不信邪。中国企业高就高在并没有选择跟马斯克正面硬刚。你说智能驾驶不用这个激光雷达技术行，我呀也不跟你犟啊。哎，我换条赛道，条条大路通罗马，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中国激光雷达的厂家呢，迅速调整赛道，对准了人工智能产品。任何一款人工智能产品几乎都离不开传感器，传感器就相当于人工智能产品的眼睛、耳朵。扫地机、割草机、人形机器人这些产品火了，而他们哪一个都离不开激光雷达的加持，没有激光雷达，那就是废铁一堆。2025年上半年，全球割草机器人的销量同比暴增327%。整个智能清洁机器人市场的出货量高达1535.2万台，同比大增33%。一台这样的设备上面至少需要4到5个激光雷达，您就可想而知，2025年一年全球激光雷达的出货量它有多大。全球扫地机器人出货量前5名，清一水都是中国品牌，在这个领域基本上已经被中国企业垄断了。这些小家伙啊，都靠激光雷达导航完成了对欧美同类产品的技术碾压。这就应了中国那句老话：“人挪活，树挪死。”换句话说，中国激光雷达产业呢，没有被所提到的什么视觉方案所干掉，反而呢，趁机从智能汽车单一领域拓展到了家电、加机器人、加工业化多个应用场景，生生把激光雷达的产业版图扩大了若干倍。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昔日的美国激光雷达龙头企业已经是申请破产保护。那么说起来，这家美国企业要说比中国企业那阵牛多了，巅峰时期市值近1000亿美元，什么沃尔沃、奔驰这些汽车行业的大佬纷纷抢着跟他合作，结果呢，一夜之间玩完了。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呢？就是成本。啊，重要的事儿说三遍，成本，成本，成本。美国企业的激光雷达最便宜的时候，单个传感器的价格也不低于500美元，合人民币3000多块钱。而中国企业同类型的产品价格已经干到了1500块钱以内。你说这比你便宜了多少？面对这种巨大的成本差异，企业选择用谁的产品，那不用多说，除非你跟钱有仇，我就买贵的，我不买对的，我乐意啊，我犯豆子。那您随便。于是美国企业呢被中国同行卷得体无完肤，最后只能选择举手投降。大伙儿可以品，仔细品品激光雷达的这个原理，公开几十年，人人都能做，为什么只有中国企业能够做到既便宜又好呢？激光雷达的原理其实并不复杂，甚至可以说相当简单，就是射出一束激光脉冲，碰到东西，哎，反射回来，那么计算这个光来回来去的时间，通过扫描机构让它这个扫一圈啊，把每一个方向的这个距离都记录下来，然后转成海量 3D 坐标点，形成云数字模型。这套原理已经公开几十年，那物理课本上都有，理论上谁都懂，人人都可能做。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都是这套原理，为什么有的激光雷达它就贵得离谱？一台高达几万美元，但是性能您看很一般，而中国品牌它能够做到又好又便宜。在制造业领域呢，素来有这么一句话，叫"原理简单，并不等同于实现起来也简单"。说白了就是这东西你看着简单不复杂，但是做起来很难。要把这套原理真正做好呢，得需要4个核心模块齐心协力，光源、探测器、扫描机构和算法缺一不可。这4个核心模块就像一支乐队，一个音儿拉不准，整个曲子都毁了。美国的激光雷达厂家呢，它是这么一种生产模式，全球采购，激光器找美国公司采购，探测器找日本公司采购，精密光学镜头找德国企业采购，然后再在东南亚地区完成组装，各个部件各自为政，分头选购，看似是优中选优。可是实际上到了最后一步，互相协同的时候，那就是噩梦。互相不匹配，互相不配套。这就好比让姚明上场打篮球，你让他穿了一身攀。

长江的衣服，对吧？十岁孩子的篮球鞋哪儿哪儿都不合适，他再大的本事他也发挥不出来，他卡裆啊。那中国企业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答案就是芯片集成化。我用一块芯片集成了激光雷达的四大核心技术，我在底层设计上把这个匹配的问题给解决了。具体来说呢，就是把发射、接收加信号处理这三大功能都集成到一块自研的芯片上，实现了功能三合一。那么您问了，那这三合一的解决方案是美国企业想不到吗？肯定不是，他们也能想到。还是那句话，想到跟能做到两码事儿。中国背后庞大的产业链衬托着，美国没有。简单节说吧，这种高度集成化的解决方案带来的效果就是激光雷达的成本急剧下降。美国激光雷达的生产成本下降了52%，啊，生生把一个这个上万美元的产品干到了200美元就能够解决了，让激光雷达从高不可攀的奢侈品变成了人人消费得起的消费品。中国企业不光是有降成本的绝活，技术上也有突破。之前雷达一个最大的弱点呢，就是怕细，粗细的那个细。一个障碍物如果推细了，它容易成为雷达的盲区。比如说，肉眼可能都难以察觉到的高压电线、避雷针、风筝线等等，这些东西如果通过视觉方案来解决，摄像头往往会把它当成一个背景噪点，忽略不计，直接撞上去。而国产激光雷达呢，通过加大扫描功率，能瞬间扫描出这些细如发丝的障碍物，迅速形成 3D 轮廓，提示驾驶员避障。这种技术呢，还被应用到了智慧基建领域。现在各大城市的主要交通路口不光有摄像头，还有激光雷达阵列。啊，它不像摄像头那样受限于，比如说夜间光照不足啊，或者阴雨天看不清，而是实时全天候的感知整条街道的 3D 数字模型。那么这种从单车智能到全路段感知的跨越，让自动驾驶最后100米的死角彻底消失了。说到底呢，这场关于激光雷达的降本之战，本质上是中国电子产业链的一次集体爆发。中国企业用最硬核的芯片啊，把曾经昂贵的物理实验室变成了随处可见的通用零部件。激光雷达咱是想尽一切法子给它变小，做到极致的高度集中。那么再说一个做大的，前一阵子央视爆出一条消息，我国自主研发的3.5万吨重载群组列车完成了世界首次重载列车自动编队驾驶。这条消息呢，可能几乎没有引起过多的关注。不就是火车吗？那咱这听着耳朵都快摸起茧子了，是吧？然而呢，从现实利用的角度上来看，这个事儿啊，对于咱的意义丝毫不亚于 DeepSeek 带来的冲击力。因为在这条几十字的新闻当中，暗含了一个重大的突破，它预示着我国掌握的一种能够大幅度提高既有铁路运输线路能力的技术，最起码提高50%以上，啊，提高一半不算少了。这听着有点不太明白，没事，我们接着跟您聊聊这个事儿。在央视的这条新闻报道当中呢，头一个大伙儿听不懂的词儿呢，就是重载群组列车。重载群组什么意思呢？在重载群组列车这个词儿出现之前呢，铁路货运领域的技术最高峰是重载列车。什么叫重载列车呢？是由几百节车厢组成的超级列车，绵延几公里之长，载重呢可以达到几万吨，以几十公里的速度在专用的铁轨上奔驰。简单来说，它就是典型的多拉慢跑，运载量远超一般的普通列车，但是速度要比普通列车慢不少。比如说同样从 A 点到 B 点，普通列车跑一趟3个小时，重载列车跑一趟可能需要6个小时，是吧？你跑一圈人跑两圈的，但是呢人家拉货能拉1万吨，普通的呢也就3000吨，我跑这一趟呢相当于你跑3趟，背着抱着一边沉挺好。那为什么要搞重载列车呢？大伙儿试想，如果你要在陆地上运输铁矿石、煤炭、粮食、水泥这些大宗货物，
重载铁路是成本最低、最可靠的方式之一。几名司机啊，操作一列火车，一次性能够拉走几万、几十万吨的货物。对于中国这种幅员辽阔、港口在东南沿海、矿产资源集中在西部内陆的地形来说，尤其的适用。不过，重载列车的运输成本虽然很低，但是它的前期建设成本很高，高到令人咋舌的地步。超大的载重量意味着沿线所有的线路桥梁都得有一套特殊的标准。别的线路上啊，可能一般允许1/1000的这个坡度，川黔铁路甚至有1/24000的超级陡坡，但是在重载铁路上，这个坡度指标通常不能超过9%，只有在实在没办法的时候才允许出现12%的坡度。在现实当中呢，设计和施工方为了减缓坡度，往往需要大量绕行或者盘山，最终导致工程量激增。除了重量，列车的长度也是个大问题。普通铁路线上，这个货运车站的站台从进站口到出站口长度一般不超过1050米，1公里出二头，这是标准长度。而如果想停靠重载列车，站台的长度呢要延长到1500米以上，1.5公里。这就意味着所有的站台都得进行扩建加长，这个又是个不小的工程，这个工作量。另外呢，过长过重的列车对于火车司机来说也是个大麻烦。这就相当于开小轿车的司机冷不丁的让你开个50人座的大轿子，你开吧啊，你只要敢开，警察叔叔就敢逮你啊，因为他对于驾照的这个要求、驾驶技术的要求不一样。开小车是 C 本，开大车那得 B 或 A， 对吧？所以重载列车的火车司机呢，也得经过专门的培训。再跟大伙说一个小细节，重载列车制动靠的都是气闸啊，气体的那个气，通过压缩空气，从而达到刹车的目的。咱们现在的重载列车，长度最大的能够达到4000米长，车尾气闸开始制动的时候，车头已经这个制动十几秒了，就是前面的车厢都刹停了啊，后面的车厢还在惯性的作用之下前进，启动的时候也差不离，前面的车厢都跑起来了，后面可能还停着呢啊。司机要是操作不当，用力过猛，容易把这个车钩给扯断了。这些因素叠加起来，结果就是想运行重载列车需要重新修建专门的铁路线，设置专门的车站，运行专门的机车和车厢，培训专职的司机，资产投入极重，回报周期极长。那么有没有一种技术，它不需要建设新的线路，不需要设置新的车站，不依靠专门的车辆，同时可以快速的这个运输万吨的货物呢？有，这就是央视新闻当中提到的3.5万吨群组重载列车。重载大伙儿明白怎么个意思，无非就是拉得多啊，关键是群组上。你说你的这个铁路线路条件差，坡度大，跑不了3.5万吨的重载列车，没问题。那5000吨的普通列车总能跑吧？我把3.5万吨的这个列车拆成7个普通的列车，不就完事儿了？5×7=35。你说这个7列火车前后啊，一块出发容易追尾，这就是技术所在啊。这7列火车它不是这个7列独立的列车，而是7列彼此之间能够互相沟通的列车。天上北斗卫星定位，地面指挥中心调度，彼此之间 5G 网络通信，7个葫芦娃啊，加速一起加速，减速一起减速，彼此之间全自动配合，跟车距离最小能够压在1公里之内啊，肉眼可见。做到这些就不用担心追尾了。把一节重载列车打散了，变成7节小列车，这就叫群组。遇有特殊路段，我就打散，化整为零。好跑的，符合要求的，我就组成一趟重载列车。这样像什么呢？就是变形金刚的那个合体的技能，几个变形金刚啊，合成一个巨大的变形金刚。群组列车的好处还不止于此。以大秦铁路上重载煤炭运输列车来说，传统模式之下，上百节列车、几万吨煤炭，并不是在同一个地儿装载，往往是多个这个煤矿装成
哎，几个小列车，那么最后在编组站里呢，编组成一个大列车一起运走。这既然涉及到编组，就有个先来后到，就会有迟到，就会带来晚点以及各种不可控的因素。但是在群组列车的新模式之下，大伙儿本来就是单独的列车，就不需要二次的编组，也就没必要在编组站里集合。在系统的集中指挥之下，大伙儿可以各走各的，最后在主干线上汇合，这就行了。这么说，只要车头和车厢管够，重载列车编组可以做到多多益善。你别说什么3.5万吨、5.5万吨、6.5万吨，也不过是多找些车厢，根本没有考虑这个基建什么问题。归根到底来说呢，这项技术的精髓不在于拉得更重，而是控制得更聪明，通过变换思路解决了传统的问题。通过这种方式啊，传统的列车依靠金属车钩那种机械力达到群组的效果，这个叫物理的硬连接。那么中国的群组列车呢，依靠的是以 5G 铁路专用网络为代表的高速低延时啊，这个高可靠性的通信链路，这叫 5G 软连接。这一套系统好就好在给每趟列车配备了毫秒级响应的超级对讲机，使得前车的速度位置信息能够被后面的车都能感知到，取代了机械连接，形成了紧紧相连的整个编队信息绳索，为保持1公里级的超短距离车距提供的可能性。当然这种设想呢，早年间啊，在国际铁路圈啊就被提出，不过呢，因为难度太大，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把它能够落地变成现实。是咱们啊，既有强大的 5G 网络通信技术，又有强大的铁路技术，才能变为现实。现在呢，您知道为什么咱们不需要建设新的铁路也能够实现重载运输啊？我们用技术手段成功绕开了硬件瓶颈，用软件问题解决的硬件问题，这就是中国的创新思路啊，这就是中国人的智慧所在。相关内容呢，综合参考央视网。我是主持人童森，代表编辑邢庚，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1: 树欲静而风不止。树欲静而风不止这个

成语出自汉代韩英《韩诗外传》：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后世经常引用这两句，反映出百善孝为先的重孝观念。据记载，孔子出行，听到有人哭得十分悲伤，孔子说：快赶车，快赶车，前面有闲人。走近一看是高瑜，他身披粗布，抱着镰刀在道旁哭泣。孔子下车对高瑜说：你家里莫非有丧事？为什么哭得如此悲伤？高瑜回答说：我有三个过失，年少时为了求学周游诸侯国，以致耽误了赡养双亲的时间，这是过失之一。我自视清高，不愿为君主效力，对君上对国家没有贡献，这是过失之二。和朋友交情深厚，却很早就断绝了来往，这是过失之三。树想静下来，可风却不停；子女想好好赡养父母，可父母却不在了。过去而不能追回的是岁月，逝去而再也见不到的是亲人。请允许我从此离别人世吧。于是就此辞世。孔子对弟子们说：你们要引以为戒，这件事儿足以使你们明白其中的道理。于是辞行回家赡养双亲的门徒就有13人。树欲静而风不止，后来也比喻事物的客观存在和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3:00。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我们聆听九河波涛千百年的倾诉，我们重游城里城外，河西河东，
2: 石榴花大爷金龙啊早也看人。
3: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3: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2: 让我想起来呀，顶波玉有卖糖墩儿，我那时候啊，到时候等着呢。
4: 珍贵的回忆，细腻的描述。
5: 那个相识案呢，我在这个宅子里我住了几年，哎呦，3-4点钟啊，好风一刮，那门纸那一，哎呦，我可承受不了。
4: 真挚的情感，无尽的乡愁。
2: 我想瞧那边啊，夏天这个树叶这个帽子圆了轰隆，得够啊大粥米那么见圆。
6: 那个运河边上，总是有各种各样的运输，有个船划桨，也有长杆，也有一个牵出的阿成拉，哎，那真是就是一幅画卷。
4: 老事儿，耐人寻味；老味儿，

0: 哎，联系到刚过去的这个八月节，咱说两句这个风筝位。因为上周五啊，毕连刚先生提到了一个八月节的玩具，过去啊就是风筝位做的，兔兔岛队，还是活动的，挺有意思。见不着了啊，姚万里姚老先生说他见过这个。
1: 上周啊，听友毕老师说的那个兔子队啊，我做点补充吧。原来啊，我们住在那个老城乡，跟风筝位啊是街坊。到八月节，风筝位做的那个兔子队啊，我看见过，那个外形啊，就像那个鼓号队啊，小军鼓那个意思。扁圆儿，正面啊是画面，有背面啊挡着了，也分上下。它那个动力啊，就是沙漏，就跟沙漏那个原理像的，从上边往下溜沙子，沙子呢流动啊，冲击那个轮转，轮转呢就带动了那个轴了。整个这个画面就活起来了，正面就是一个月亮，就像月宫吧。月宫有嫦娥、倚着啷个是什么？玉兔啊，还不止一个，有捣药的，有跑的，有跳的嘛的，有桂树，就像一个动画片像的。别的画面啊也有。有十字街头的，城市里的十字街头，有红绿灯，有汽车，胶皮三轮，有时髦的妇女，穿着高跟鞋，烫发大波浪，眼珠啊活动的，还有别的画面的，我都记不太清了，可能还有《西游记》的，有那个《白蛇传》，它这个东西啊。设计的巧妙，费时费力呀、啊，投入很多，自然呢价格就贵了。但是呢，解放前后啊，市民的口袋儿不行，东西好，商品呢拿到市场上去啊，不对路，嘿嘿，赔钱。所以啊，以后啊，不能再做了。要现在呀、啊、就好了。人们手里有了闲钱了，做出来啊，可能就有销路了。所以后来就光做风筝了。风筝位第四代那传人呢，魏国秋有一回碰见了，说起来这事儿，他说那个兔子队啊，叫转沙盒子，整体是一个转沙盒子。根据记忆吧，说的到不到的，大伙儿。再给指正。
0: 你看这东西有学名啊，叫转沙盒子啊，不光是兔岛队啊，还有别的画面。就说什么呢？这个巧手之外啊，关键还是得有巧思，是吧？人家设计的巧妙啊，这两者缺一不可啊。也有可能就是有巧思的人，他会不会就这个人他必然就是手巧？是吧？或者说，非得有巧思，脑里有数啊，他才可能手巧，是吧？行为受思想支配嘛，对吧？所以我就想，我这种笨手笨脚的，可能就是脑子不够用的，是吧？哎，八月节的这种玩具，如果恢复上市，作为一种啊文旅特色纪念品，我相信会有市场，比买个冰箱贴不强多了吗？现在天津这个文旅商品呢？就是外地游客过来，人少点嘛呀，对吧？不能光大妈画，对吧？哎，泥人张的小泥人啊，是吧？这个风筝位现在有，好像有那个微型风筝啊，还有年画，其实都可以多开阔，或者说是多恢复一些传统的。今儿我还想了，回头我送给啊，人家郑兴德穆家人给尝尝吧。比如说穆恩惠先生，人打小就喝柜上送来的花茶呀，那口味记忆是刻骨子里了。穆恩惠是谁？就是头些日子

0: 周清音老师很怀念的穆家公子、刘家千金那对儿，教育界的伉俪，他们的公子啊，穆恩惠。穆先生呢，也是周清音老师的学生。那么今儿呢，穆先生先聊一段八月节的月饼。
1: 这两天呢，大伙儿都说这个月饼，我也想说两句。我小时候公私合营以前，我本来啊就是回族啊，对于这个8/15啊，不是很那个嘛，就只是简简单单吃一顿团圆饭，既不拜啊拜院啊，也不那个，而没有汉族啊这么隆重。但是月饼是必须得吃的。我就记得小时候啊，就是我说的是正常他的公私合营以前啊，那时候就是三大节，好像五月节、八月节、春节，柜上送茶叶是肯定端不了的，茶叶、月饼和水果。我就说我爷爷这辈儿吧，真的从第四代开始啊，那不就分股了吗？到我爷爷这是第六代，就是我爷爷有三个儿子，我们都得不到，就是人家都送给我爷爷，我们都住在一个院儿，到各屋吧。我爷爷三个儿子，啊，一屋人就一两块，点点毛，就算吃上月饼。我今天要吃吃，说的是什么月饼？啊，还有一种月饼，也是人送的。哎，谁送的呢？就是我父亲的哥哥的爱人，就是我大娘的娘家，每到8/15，人家给就送月饼。实际上，我大娘啊，在我4岁的时候，我47年生人呐，4岁的时候啊，我大娘就去世了，就是说，一直到我很大了。一直送月饼，人家送那个月饼叫家常月饼。这个家常月饼这个呢多大呢，跟烧饼外头卖芝麻烧饼这么大个，跟白皮一样，但是就是特别厚，每年都送，也是给我送到我爷爷那里。这个月饼那个好吃，真材实料嘛。你看外头卖白皮儿啊，是大福喜呀、啊，那个姐姐，那一猫那皮儿皮发掉，那人家那个根本就没掉过，呵，漂亮。到我爷爷那儿，哎，然后也是分给各屋品尝，就是一直只是延续。我大娘姓刘，娘家是。住哪儿呢？就是在清真北大寺那边，在河边叫花场刘家。哎，我大娘的父亲呢，刘德爷，花场刘家刘德爷，不管送月饼，还三十晚上还送了大糖墩儿，那大糖墩儿，哎，那大红果，那个糖蘸，记忆犹新呐、啊。我这个人呢。我最喜欢的就是过国的，啊，提浆的，哎，还有就是那天有一个老太太说，是麻饼，哎，两块大麻饼，那个月饼吃。我父亲呢，啊，最爱吃甜，所以到我们嘴里，顶着一人，你想，就是分到我们屋里，我们5口人，我父亲、我母亲加上我们三个孩子。我就带个随身的那个丫鬟，一直跟我们住在一起，就算我们屋里人呢，对吧？他17岁结婚走的，6口，对吧？我老太太有个贴身的那个服侍他的人，我老太去世以后，我爷爷根本就不敢把人家送走啊，是什么的，可是又养不起人，他又不能叫他伺候他。我爷爷就这么孝顺，怎么办呢？因为我母亲要上班，我父亲也上班了，这个老婆就照顾我们，这又加一口。我 爷爷特别孝顺，不单养姥姥家的一家人，就是跟我们住在一起，是吧？还养谁呢？就是我爷爷有个妹妹，就我们姑奶奶，她的大闺女和大儿子常年住在我们家。她的大闺女跟我大爷在一屋，她的大儿子跟我们在一屋，这样就又多一口。你还给这爷爷到我们嘴里，爷爷也就一口。哎，就是说那时候的月饼，尤其是刘家给送的，还不次于外头卖的，就这个家常月饼。那天就一提，就勾起我来了，记忆犹新呐。
0: 哎，这个老穆家人啊，人家这个东家不参与郑兴德当年这个啊，郑兴德日常经营不参和，有职业经理人打理，但是呢，逢年到节呢，一定有柜上送来的节礼，其中好茶也是当然的了。对吧？所以回头我想送穆先生咱那花茶尝尝怎么样啊？对不对味儿？另外呢，就是应时到节这个时令的东西，月饼。当然，穆先生回味的刚说的还是那个家里做的啊，家里做的。我听着反正也像酥皮儿啊，白皮儿嘛，酥皮儿月饼。这个酥皮儿月饼，老天人有个称谓叫什么翻毛月饼啊？到现在咱不明白，为嘛叫那么个名字？打哪儿翻这毛？哎，大直沽的张学仁老先生也吃过这种月饼。
2: 嗯，他这个月饼比那白皮儿啊，从外表上看个儿大一点儿，厚点儿，比普通月饼的小点儿，哎，也是挺厚的。所以说他这个为嘛厚呢？他馅儿实际一样，他的厚呢就是一层一层，比别的皮儿层数多，一咬啊。就掉很多很多渣，就像在下雪一样去翻毛。我们小时候你要吃别的月饼啊，夹蛋就给切开一两连一个一人一半，这个月饼就不给切，为嘛呢？一掰开啊就掉好些是渣，可惜那年头也得可惜，所以说给这小孩们一人一个就捧着吃，嘿，吃完了这嘴也嘴巴子都沾的那个这点的月饼渣，这小孩也挺耐心心的耐吃这个。再有一个什么，昨天那奶奶提到那兔爷的事儿，光提到那个泥塑彩塑那个，还有一种是那兔爷什么呢？是砂糖做的，把砂糖捞化了，倒在模子里头。哎，等凉了之后拿出来是个小白兔，有卧着的，有站着的，他那种汤沙沙愣愣的，挺好吃，小孩们挺耐吃的。等到玩两天，迫不及待的快把吃了，哎，不像别的汤那么齁甜，那么粘牙，所以小孩们都等着这天吃那个兔爷，我就补充这点。
0: 哎，这兔爷啊，还有这个月饼，这翻毛月饼，我在抖音平台上啊，我录个视频，我也提这个问题，有粉丝留言说什么呢？可能叫翻模月饼，模子，翻模月饼，可怎么翻这模子，我也没太闹清楚啊。可是这说法我觉得靠谱啊，翻模，后来说白了叫你反毛了，反正是啊，得80多岁的老人家可能对这种白皮的、酥皮的点心有印象。今儿呢，有位来自陈家沟子的老王家的姑奶奶啊，王忠敏王女士提供点情况。
3: 那天那个大姨说这个白毛月饼、反毛月饼，实际上哈，我奶奶有一个特征什么呢？我这个第二个奶奶，她是不掺粥。我奶奶是旗人，门口都不知道，一直好奇我奶奶为什么没掺粥。我奶要活着现在得130岁上下了，哎，门口都不知道这个谜，可是好奇我奶奶为嘛没掺粥。可是我奶奶长得相当不错，我奶奶她有一个妹子跟她，就是娘家就姐俩吧，后来就因为家里落魄吧，就各奔他乡了。她随着她的爹，我奶奶的爹是说书的，那一肚子书，我奶奶肚子里都有好些书， 我哪里说那阵我刚来天津时候。

0: 该洗头落脚。哎，我爹给人叔叔混饭吃没问题，现在也见不着这个翻毛月饼了。我说嘛叫翻毛月饼？哎，我奶奶说，就跟白皮一样，就是比白皮大，但是一咬啊，它一酥，人们也干嘛的家也不舍得买，先吃着掉渣了，太浪费。我说怎么叫翻毛月饼？我也不知道。一个闺女，别刨根问底儿，这么着，就说过那么一次翻毛月饼。我奶奶是七人，她没缠住，所以说门口钉子都不知道。我爷爷还有一个外号叫嘛呢？王二爷有三宗宝：葫芦、面茶、媳妇儿好。因为我这奶奶长得俊，我奶奶穿的衣裳都是她娘家配的。你说她七人，她能少得了东西吗？哎，外边陈家沟人不知道。
1: 哎，陈家沟的哈，王女士的爷爷王二爷有三宝：葫芦、面茶、媳妇儿好。这陈家沟的王二爷是谁呢？面茶也是一宝，那就是著名的上岗的面茶王二爷。王二爷其实还有一样的出名，就是他主持那个雅林皮条社，皮条杠杆啊，这算早年的群众健身房吧。但是这个皮条培养了大批的杂技人才啊，是吧？很有名啊，王女士呢，跟华尔街那位相识恨晚啊，没关系，好饭不怕晚啊，只要您天天听节目，一定还能有不少老事儿啊勾陈出来，相互启发，关键就得听。刚说了啊，要没拆迁呢，到娘家就陈家沟子，挨家拉门就进，来门就进，都收啊。那么我这撂电话，我就问郭文杰郭老师了。我说有位王忠敏王姐姐拉您家门就进，你他说啊，名字耳熟，王忠敏啊耳熟。我说是面茶王二爷的孙女，70多岁哦。他说我他妹妹是我同学，你看看这老家门口的啊。紧接着他就问我一句，怎么着，这位王大姐也跟咱一块去新疆吗？我说没，我说还都奔新疆了。郭老师啊，自打报了名去南疆游之后啊，最近他满脑子都是南疆。咱这趟南疆行啊，10月19号是双飞出发，双飞一卧出发；10月18号是动车卧铺出发，都到乌鲁木齐汇合去啊。目前呢还有名额，因为有人报名之后有突发情况，家里有事儿啊，退了。同品质的线路，咱说同品质的啊，那个一大堆购物店，那个咱没可比性，也不管你晚饭是吧？咱这全含餐了，而且没有购物店，啊，这种同品质的外面得9000多啊，咱这还是有价格优势的。关键是啊，和咱们这个老听友一块出去玩啊，他有聊不完的话，热闹闹多好，不枯燥是吧？咨询报名电话：18622050886。18622050886，18622050886。
2: 听话说天津卫，哎呀，听完我就乐了。参加个王姐，先聊的是这个反毛月饼啊。其实反毛月饼啊，也可以理解成反模月饼，就是拿模子扣出来的月饼。这月饼都拿模子扣，为嘛它叫反毛月饼呢？就是我们看着像白皮儿，人家叫奇酥月饼。那奇酥月饼跟粉毛月饼有嘛关系呢？天津人吃点心有个比较特别的，都得拿手托着这点心啊，讲究点拿个碟子接着，因为它那油酥啊特别大，量特别大，那皮儿啊又脆又薄又酥，你拿到手里稀里哗啦往下掉，所以就得拿手慢慢捏着，慢慢咬啊。我们把那个白皮儿啊，那个奇了酥的那个皮儿啊，像毛似的那么酥软，哎。那么一个月饼，我小时候呢，我们老娘哈，管这种月饼呢叫假肠月饼。我们老娘做月饼啊，也是要那个自己炒油酥，就是拿白面搁锅里干炒，不放油啊，干炒啊，炒完才放油了。擀完一周面以后，给这油酥啊铺好了，卷起来出剂子，里头装馅儿。再拿模子嫩嫩完了，我那阵儿就负责扣，夸扣一个扣一个哈，虽然是扣出来，感觉看着那模样不错，但是等烤出来都没那样了。
1: 哎，郭老师说这个翻毛月饼就是翻模子的月饼，翻模月饼就是起酥月饼，家里烙的也是这类，就是咱之前推荐那个黄庄月饼，大伙儿说好吃那就是那个。哎，102岁高龄的唐敏芝奶奶今儿也聊几句这月饼啊。
3: 昨天呢，节目啊挺热闹，挺热闹。郑兴德的那少爷穆先生说提月饼，提这个家常月饼。哎呀，我想家常月饼，家常月饼是大众化，比一般的月饼档次稍微低点儿，它这个油小点儿，是像那个烙烧饼似的大小，十几馅也是白面炒了搁糖搁果料十几馅这个月饼呢一般小孩都爱吃，它不掉渣儿，天津北京啊都大概齐差不多做法，都叫就是家常烙这月饼。我再补充那个翻毛月饼啊，我一吃这个黄庄的月饼呢，哎，这皮儿啊噼里啪啦的掉，都掉的那个酥皮儿啊都是大片儿的。哎，我脑子一想，我个人的看法吧，怎么叫翻毛？大伙儿纳闷儿，怎么上月饼加个毛字呢？我想起了下大雪的时候，不是鹅毛大雪吗？是不是？哎，因为什么？这雪下的大了，大片白色的鹅毛，哎，又加了。我是我个人的想法，可能借着这个加上这个毛字儿，这个是不是？这也我也是瞎想吧。反正咱们这节目也是。随便说呵呵，说错了也没事。这是月饼。昨天呢，有一位姐姐啊，说他们家的奶奶呀，大脚，哎呦，挺奇怪的。如果活着的话，得130多岁。130多岁正是前清光绪年代的时候。像我母亲就是光绪年的生人。说大脚，说奇人。是啊，旗人是少数民族啊，尤其在东北那边都是畜牧生活，都是大脚，打祖辈就是都是大脚，满蒙都是大脚。这个缠足啊，只有汉族才那个缠足呢。再说的这个缠足这个年限呢，据我想不是最古老的，没有具体什么年代我不敢说，因为什么我不清楚。家大人老说苏州的头扬州的脚，苏州啊头，那时候女人就讲究各式各样的大蓬头啊，苏州街呀，哎，苏州头专门讲究，跟现在一样头型各式各样的也是一样。扬州的脚，扬州比赛看谁的脚缠得好，缠得周正小，三寸金莲嘛。这良家妇女不参加这个活动，据老人说的话，都是妓院的，高等妓院的有展览这个脚。这也是我也是想起什么就说什么吧，跟大伙一块凑热闹。满族人大脚。穿花盆底子鞋，京剧里头四郎探母的铁镜公主，红鬃烈马里的代战公主，都穿花盆底鞋。实际啊，这都是一个好像礼服似的，正是家庭妇女不能成天的穿着花盆底子鞋，没法干活了。我母亲年轻时候，我那时候我看过，都是薄底儿的。刚民国的时候还穿着薄布的底鞋，后手就改了，穿那个纳底子了啊，是这么个情况。
1: 哎，唐奶奶说了点这个，接着昨天那位陈家沟子王女士啊讲的这个 奶奶是旗人啊，堂奶奶也是旗人啊，在旗，所以呢，这旗人都是大小，只有汉族人当时是缠足啊。其实民国时期啊，天津的很多女孩也都不裹脚了啊，天津比较开明的人家还是更多一点。这个翻毛月饼头几天有位姚女士不说吗？太好吃了，就是过去那个翻毛月饼，就咱说那个黄庄月饼啊，它就是翻毛月饼。老爷子家里老爷子90多岁吃了，哎，说好，这都真好吃。它为什么叫翻毛月饼？这两天议论这事儿哈，杨世山先生也说说，
4: 这个翻毛月饼啊，就是过去啊，东北那边穿皮袄啊，它一般都是毛朝外，那就叫嘛的反穿大衣，毛朝外，叫反毛大衣，把它移到这个月饼或者是糕点上来。他也给他起了那么一个，就在外号一样的那么一个名字。那个提浆月饼，我认为是相对翻毛月饼而言，提浆月饼也是用油和面，少搁油酥或者不搁油酥，和出来那个面，豆到最光最亮的那个程度，从模子里磕出来，直接烤，而且还得刷上什么蛋黄啊，或者是蜂蜜，烤出来那个月饼哈，锃光瓦亮，把那个浆给抖出来了，把那个浆给提出来了，所以叫提浆月饼。那个翻毛月饼呢，就是白皮点心的那个特点，它把那个油酥都搁在外在上了，烤出来以后哈，它就是酥的，酥到什么程度呢？白花花的像羊毛，白花花的像雪片，所以他那时候叫翻毛月饼，而不应当叫翻模月饼。到以后哈就改革了，就叫酥皮月饼，或者叫酥皮饼，也有叫酥皮糕的。过去东楼那有一家叫桂芳斋，那个糕点店呢，到以后分了几个股东，有了分歧，又分出来一个新桂芳糕点店，就到了下午坊，还有一个甜香糕点店，都是前店后厂。那个时候品种就多了，也有什么玫瑰红、桂花、五仁、白果，它都有。你比如现在没有翻毛月饼，没有酥皮的月饼了，但是它还有白皮点心。那时候哈，皮儿的确是酥的，白花花的，像羊毛，吃到面料啊，它是酥的，令人回味无穷的那么一种皮儿的月饼。现在，嘿，很硬，叫白皮儿，的确掉个三层几层的皮儿啊。那个你要说它是翻毛，你要说它像雪花、像羊毛，那简直那就绝对不搭调了。提到那个黄庄月饼，黄庄月饼那这个我不太知道，但是藁城这个地方我是知道的，在83年84年的时候，好多地方都上那儿去参观学习去，我们那时候也去过那个地方啊，人家那个改革开放搞的那是太好了。你比如说啊，这一个村子几乎都做灯笼，这个村子有八丝的，有镀锌的，这都是铁丝儿，它的龙骨，有染纱的，有做的，那一个村子哈就形成了一个闭环的基地。还有村子就是做点心，就叫酥皮糕，那有卖油的，有卖面的，卖各种馅料的，等着卖汤的，那个村子里都是，形成了村村都有一个自己的转向的副业，那个地方那真叫搞活了。我就提这个所谓的那个黄庄脆皮糕、脆皮点心的那个村子，那干的那真是火热。当时我们看了以后，说他们做那么些点心上哪儿卖，卖到哪儿去？那是80年代83年84年，他们那时候就把糕点做成了一个产业，真是令人羡艳。咱天津那时候 塞的是个万元户，塞的自个儿有个什么小买卖，那就是贺寒了。

0: 1984年的时候，跟人家那边哈，差着一个档次。就是我这是从这个翻毛月饼，我个人认为它就是帆船皮脑毛朝外，因为它是这个酥皮啊，都在外头，那就得捧着吃，看着完整，拿起来以后哈，就都酥了，吃到嘴里头哈，酥酥的。很好的一种口感，可惜那种月饼现在是没有了。那个是纯手工做的，那必须得是那用那种模子刻出来的。现在那种塑料嘎达一嫩那个，我认为它出不来那种效果，因为嘛呢，油酥做不到一烤起酥的效果，这是我的一点看法。
1: 杨先生说这个翻毛月饼得名的由来啊，我觉得差不多，我认同啊。但是他说现在没了，油也不那个味儿，这有点武断，有点武断。没吃过嘛，没吃过就认定人那不对，这武断了啊。我跟你说，人家那黄庄月饼，至少我们找到的这家，人家就是手工开酥。哎，杨先生要真的能订一单，吃过，真吃过了，再聊。可能会改变他固有的看法，啊，不是说现在什么东西都没了啊。老先生老人家们啊，对外界事物现在了解的少，尝试的少，容易有这种概念。哎，这也没了，那也没了。我跟你说，其实啊，技术类的东西就是靠技术活啊。你只要现在的人只要用心去做啊，凭着良心去做，今天的技术一定超过过去。除非是某个物种绝迹了。三岔口金眼银鱼绝了，那说嘛也没用了，对吧？手艺类的，今天的人只要用心做，绝不会比过去差。咱也别厚古薄今啊，很多东西说失传了，那是因为什么呢？大概率因为它没市场了。再做这个，那人没饭吃了，啊，包括木匠活，我到现在记得头些年有位听友说了一句话，他也是木工，他说啊，不是说我们今天的木匠做不出过去那活，是今天的人都着急呀，他不容你慢工出细活。本来这活得做半年，现在主家要求你俩礼拜出活交活，他那没办法不粗糙。哎，还真就这样，您仔细琢磨这事儿啊。各位街坊邻居，各位听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津卫，一周精彩节目集萃。话说天津卫的生日啊，2008年10月11号，话说天津卫节目首播，所以今年的生日是话说天津卫的算成人礼了，18岁了我们啊。而且今年呢，咱有自己的主题歌了。有位热心听友康先生头些日子给我们写了首歌，通过 AI 人工智能软件还给做出来了，还挺好听的。10月11号节目里咱首发啊，我一直憋着没播，就是为了生日那天再播。哎呀，18年了，我就感慨呀，从18年前就听我们节目的老听友，到现在还有多少位依然坚持在听节目呢？啊，等到快11号生日那天头两天吧，希望这些老听友们啊，您能聊几句您与话说天津卫之间的故事啊，什么时候哪一年怎么个机缘开始听这节目的啊。我相信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故事啊，跟我们节目的故事，在这么多年里您又收获了些什么，通过这档节目啊有什么感触感受感慨。如果来电话老听耳朵，咱11号那天节目就来个生日 party 啊，特别节目啊。当然了，也有很多最近才开始发现话说天津卫的啊，可能这个听龄啊也就是不到一年，后知后觉，相识恨晚。比如那位陈家沟子的王女士啊，今儿又有一位老阿姨，84岁的陈静福陈女士，她也是最近一年左右吧，才开始听话说天津卫。陈静福陈阿姨啊，今儿呢是头一回参与节目啊，她今儿主要是想回忆她与

0: 著名民乐家、胡琴演奏家刘明元先生儿时在一块儿表演的经历。儿时啊，可能也是受我几句话的启发吧，就是海河之畔何以乐声不绝，从刘欢回望天津这片音乐热土，诞生了众多的顶级音乐家呀，其中当然有刘明元先生啊。那么陈阿姨呢，她就想说几句，哎，可是您仔细听啊，我们越聊，越让我感到惊喜呀。
1: 我认识刘明元先生啊，比较早，那是在解放前的1946-1947年，我当时也就是4-5岁，他长我也就是10来岁吧，也是个少年。我们相识是在哪里呢？是在兄弟剧团。当时兄弟剧团呢，有一个阶段是啊，前面呢，该唱的唱，变魔术的、变戏法的、耍花坛的、耍杂技的，这都每个人给每个演员该演什么演什么。后面呢，有一个闹剧、笑剧，应该说是笑剧，但是有一个阶段呢，他就那个前面呢就放唱歌，也是想赶新潮吧，就唱歌。唱歌呢都是本团的女演员。当时的演员们真是都是多才多艺呀，既能演剧又能唱歌。我那时候很小呢，我就也跟着唱歌，就是都是独唱自己唱啊，我也就会一个歌。人家姑姑们都会好多歌，每场啊都改，我就这一个歌就会这一个。就有乐队呀，所以他就有那么有时候4-5个人，有时候5-6个人吧，就那么一个小乐队，就站在天幕下面。至于他们用的什么乐器，我就不懂了，我也不记得。然后呢，刘明元先生呢，我记得当初呢，在我那小时候眼里看他也是一个未成年人，就是10几岁的少年。他肤色比较黑，而且比较腼腆内向。我也不知从哪么论的，让我管他叫三哥。其他的成人的乐队乐手我一个都不知道也不认得。后来呢，就是都长大成人以后吧，后来就没有什么联系了。
0: 您当时演唱这个在哪个剧场啊？
1: 啊，那会儿什么，哎呦，您这一问我还真有点想不起来。反正就是兄弟剧团在哪儿演出，我就跟着在哪儿演，在哪儿唱
0: 啊。兄弟剧团是那个小蘑菇赵佩茹那个剧团吗？
1: 对，那个剧团里头啊，他那有几个股东，我知道，这不说股东吧，就说骨干吧。叫佟长赵二陈，佟是一位先生，我也记不清他做什么的了。长是常宝坤先生、赵佩茹先生，然后就是陈亚南、陈亚华。
0: 哦，佟长赵二陈。
1: 二陈。
0: 哦。
1: 二陈就是陈亚南、陈亚华，我父亲是陈亚华。
0: 哦，您父亲是陈亚华呀？
1: 我父亲是陈亚华。
0: 哦。
1: 陈亚南是我三伯，咱天津话说叫三伯，就是我叔叔。
0: 哦，魔术家呀。
1: 哎呀，称不上家，反正是有点特色。
0: 哦，所以有这么个关系，您才能去到那个团里唱点歌啊什么的。
1: 对，对，因为也比较新鲜呗，都是大人，然后有一小孩唱。
0: 啊，唱的什么歌啊？
1: 我就会一个歌，我现在想可能是说上海的歌，我记得那么几句词儿，不会唱了。粪车是我们的抱小鸡。多少的声音都跟着他起，前门叫卖菜，后门叫卖米。我现在想想，好像就是老上海的石库门房子，是不是这意思？我也不知道。
0: 哎，这调您还能唱吗？
1: 我试着说唱一句吧。
0: 啊，您哼唱一下，哼唱。
1: 好。粪车是我们的报小鸡。多少的声音都跟着他们起，前门叫卖菜，后门就叫卖米，就行了。后边词儿也不记得，因为毕竟我是4-5岁的时候唱的，我现在都84-5岁了。
0: 啊，这歌谁教的呢？还记得吗？
1: 我估计呀，我大概记不想是我娘。
0: 啊，
1: 娘啊，别看没有工作啊，但是我娘这人特别聪明，
0: 啊，
1: 什么都会唱，什么都教我。
0: 您母亲不是文艺界的吗？
1: 不是，家庭妇女。
0: 啊，
1: 就家庭妇女，没有工作， 然后呢，就长大以后呢，就没有联系了，也不知道刘明源先生，成长过程那我都不

0: 知道。
1: 嗯。
0: 然后一直到后来呢，我也工作了，就听说他呢到了北京的一个某个电影制片厂的乐团，那时候我知道他就开始拉板胡了，后来不就成了板胡圣手了吗？这真是一代宗师啊！我那时候也经常有工作什么的到北京去，就只是在第一次去北京的时候呢，我还记得给他打过一个电话，我们还通过一次电话，然后以后就再也没有联系了。没有联系以后呢，这个一直就到退休以后了，这话也是十几年前了。就咱老了就思故人嘛，我就开始想，我说怎么联系上我这三哥？结果呢，哎，就有一天在电视里头我看到一个专访，是访问他夫人和儿子的，我才知道，那时候刘明源先生已经故去了几年了。可说好的是呢，他儿子和孙女都继承了他的事业。嗯，第二天呢，我就去买了一张他的专辑。待我听的时候呢，我这眼里的浮现的就是那个淡蓝色天幕下站着的那个十几岁少年刘明源先生。可惜呀，这都一去无返了。
1: 好，那您再给我们讲讲您父亲和您三伯这个艺术经历啊。
0: 这个咱以后再有时间再讲好吗？
1: 行行行。
0: 嗯，那个我打扰您了，我耽误您时间了。
1: 啊，没有没有，我太难得了，听到您讲这些事儿。
0: 因为您知道吗，我呀，我不太会说话，而且呢，现在像年底以后吧，说话也是有点啰里啰嗦。
1: 没有，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好。
0: 哎呦，您夸奖了。
1: 真的真的挺好的。这个我们节目里好多人都说过陈亚南、陈亚华，他
0: 哦，这因为我听的时间不长，我是从今年的夏天我才开始听的。我原来眼睛还行，我还能看看书啊，看看什么的。后来我发现看书、看电视都有点费劲了，我就听广播，听广播，哎，就听到咱这节目了。我还特别崇拜您，因为我觉得您呐，哎呀，知识太渊博了。您记得我跟您订过一次海参吗？
1: 哦，
0: 我就跟您说，我说我真是长知识、长见识。
1: 不敢不敢不敢。
0: 多呀。
1: 不敢当。那个太好了，您回头一定给我们讲讲。
0: 嗯，好好好，我自己，因为确实我太思念刘明源先生了，他有那么大成就，而且是从咱们天津走出去的，我真是我觉得我也挺高兴是吗？就我从他小的时候我就认识他。可是后来老了没联系了。
1: 是，您后来从事什么工作？
0: 我是从人艺退休的。
1: 哦。
0: 嗯。
1: 您是演员。
0: 对。
1: 哦，你看人艺的故事也多呀。
0: 你说的对，我对人艺的感情那简直也是挺深的。那个，我是从15岁初中毕业我就考进天津人艺，我是天津人艺的第一批演员训练班的学员。嗯，
1: 那您和那个像什么马超什么？
0: 哎，马超老师、陆西老师、
1: 陆西啊，
0: 赵宇老师、闫敏老师，哎呀，那一辈的老艺术家们，都对我教育太深了。我说他们的教育太深了，学了很多很多东西呀、啊
1: 哎。那太好了，您又多了一个话题，您讲讲人艺这些老师们吧。
0: 有空你讲话咱聊聊吧，咱别说别，咱聊聊吧。
1: 行，
0: 我自个儿说有时候真说不好，我又怕耽误大伙儿时间。
1: 不耽误不耽误，我相信大伙儿都等着听呢。真的很难得呀，很难得呀。
0: 那我今天这第一次跟您这啰里啰嗦说了半天，就没算白费，算有用是吧？
1: 太有用了，太有用了。我们那个我代表听众们啊，这静候您的佳音啊。
0: 哎呦，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不过我跟您说完以后，
1: 嗯，
0: 我总算是寄托了一份哀思，我心里也挺痛快的。
1: 是，是下模呢，您就跟我们聊仁义的老师，然后再聊您、
0: 啊、
1: 您父亲、
0: 啊、
1: 您父亲和您三伯。
0: 好，但是我还那句话，我不太爱那个，我知道我自个儿也说不好，我就给您添麻烦了。最近这不就麻烦您订海参吗？
1: 咱那就静候佳音，是吧？像仁义的那些老演员呢，哎，陈老师后面这些回忆啊，哎呀，真是给我意外之惊喜啊！失敬了，失敬了。 陈阿姨呢也算兄弟剧团的成员之一了，啊，毕竟参与过演出嘛，是吧？所以我想有极大的可能啊，就是啊，她是兄弟剧团目前唯一健在的成员了。咱从年岁上推想啊，对吧？哎，当年四五岁，现在84、5岁，当时剧团里的情况啊，那些姑姑们、叔叔大爷们的点滴，是吧？如今回忆起来，都弥足之珍贵啊，对吧？所以说，除了父亲陈亚华先生、三伯陈亚南先生的艺术经历之外，啊，其他那些老艺人的印象，剧团里啊去过这儿、去过那儿演出那些模模糊糊的印象，哎，也是很难得的口述啊，口述。更不用说还有刚才说仁义的老艺术家们的点滴了。哎呀，总之啊，咱就静候佳音。陈阿姨今儿是头一回，算打开话匣子，正式参与《话说天津卫》啊。但是呢，跟我打电话沟通可不是第一次啊。上一回呢是头几天，托我代购聊刺身。哎，今儿啊，高爷他不是说主要说月饼啊，他主要是想回应昨天陈敬甫老师啊儿时参加兄弟剧团演出的那首歌。
2: 昨天听见这个陈女士唱的那歌啊，她说小时候唱的是吧？我还有印象，不但对这歌有印象啊，我对当时这个兄弟剧团呢，就是小俗称啊，老百姓叫小蘑菇剧团，演的嘛呢，滑稽剧、相声剧啊，像那个大面缸啊、法门寺啊。孝子演这个节目，这个孝子呢，还有一张剧照，小蘑菇剧跟谁呀、啊？是赵慧茹他们，穿着孝袍子，戴着那个孝帽子，孝帽叫扎斗子，天津啊，照的相，现在早就弄丢了。演这些个剧啊，有马三立他们这几位啊，兄弟剧团。我不是在演乐呀，就是在庆云看的，演这个剧啊。我记得啊，台上头就是这有大人领一个小女孩，可能就这个陈女士啊，唱这个歌。分车是我们的报销机，多少生人跟着他骑啊。这歌当时是流行歌曲，在那个上海传过来的。编曲是那个李锦辉，唱的是周璇，金嗓子歌后叫做。什么叫流行歌曲啊？就是这个现在的滨江道、券商一带啊，大伙都叫绿牌列车道，几乎所有的商家啊，都大喇叭放这个歌。但还有别的了啊，什么香槟酒气满城飞的啊。这个年代啊，大概是在40年代。日本占领天津这个期间，上海传过来啊，到天津就流行了。各商号啊，用喇叭放这些歌啊，《夜上海》呀。这李金辉还写儿童歌曲，《普陀仙子》等等的啊。这个歌啊，叫《讨厌的早晨》，分车是我们的报销机，因为在上海是描写上海这个老百姓生活的一个歌曲内容啊，歌词。这上海生活习惯了，他这屋里只有马桶，就放屋里头啊，吃饭、睡觉，马桶都在屋里放着。马桶在帘挂个帘在帘后边，床铺旁边啊。每天早晨呢，有来粪车收集这些个马桶的粪，就跟天津可灰似的。它不可灰，它就是一个马桶木桶盖的盖儿，是摇铃还是喊呢？我就不大清楚了啊。所以这分车是报销机上一喊，这个分车来了，就知道天亮了。这报销的机那个，多少生人就跟着他骑，就开始活动吧，就开始生活了。各种活动声音都出现了，是吧？前门叫卖菜的，有说是卖糖的，后门叫卖米，哭天喊地是。二房东的小弟弟，大概这意思啊。唯有卖报的是吼声，还有点手卷气， 这整个这歌啊，
3: 这首歌啊，

0: 就是讨厌的早晨了，是电影插曲，电影的名字叫《鸾凤和鸣》，跟它相对的还有一首歌叫《可爱的早晨》，也是那个周璇唱的啊，也流行一段。
1: 这个歌呢，在这个天津流行啊，就兄弟剧团呢，间歇期间呢就唱，在演乐和这个庆云演出吧，唱包括呢叫小蘑菇，就叫小蘑菇，他说相声啊，他提到嘛呢，他提到现在啊，面粉落价了，就白面落价了，有多少钱几块钱一袋，落到几毛2毛钱一袋了。几根子扎根就走包袱，他说嘛呢？这是啊，一袋可一袋啊，压粉袋儿。一说这个坏了，这不 CA 报告日本宪兵队了，让日本的这个特务这汉奸们就把小魔给抓起来了，抓起来呀、啊、就骂我啊，给打一顿，还不错，没在那里头逮上我，给放出来了。还有说相声戴少普。也是因为说相声啊，得罪当时这个当地那个混混了，黑帮也给打，在后台就给打一顿，白云鹏给拉也拉不住，打的伤，从来没一憋气，这当时不年轻，岁数不大，30多40来死了，气死了。就当时这个，所以这个做艺的都有一句话啊，这些演员们。干这行演员都说嘛的，身在江湖啊，这身不由己了，命苦的到才沦落到江湖了。这是我一个呀、啊、回忆。
2: 哎，您看高爷一听昨天陈老师那几句唱词，听出来了，这是老流行歌曲啊，周璇唱的。想起来好多事儿啊，包括兄弟剧团。所以就是陈静福陈老师昨天跟我那一席对话，让我真是啊不断的有惊喜。说开始说就是回忆刘明源先生啊，少年时期。我一听哟，哎，兄弟剧团的小演员们还能上台唱歌，这有故事哦。闹半天是魔术家陈亚华先生的千金。哈哈，再往下聊，我一听陈老师那个语音，能听出来啊，这老太太不一般，就是她嘴上说话她有功夫啊。啊，这么大岁数了，您听那个语音很清晰，字正腔圆。哎，果不其然，仁义的老演员。是吧？他有功夫啊，是吧？这个台词的功底有啊。哎，今儿啊，有位李先生来电话了，说他看过陈老师的表演。
3: 陈幸福老师是仁义的一个老演员了。我记得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啊，我就看过他演的天津仁义的《风华正茂》这个话剧。他在当中啊，他扮演的是一个老奶奶的角色，特别让人这个记忆深刻的就是他说的他那个孙女，当初说的是海河中学，这个说海河中学的学生的事儿，这个话剧，然后他说你的成绩这么好，可是。回到家里，你连个电灯费都赚不下来。哎呀，当初就是，记忆的特别深刻。当初他这话说完了之后，剧场里一片的笑声。我记得我看这个是在人民剧场看的。然后还有就是陈静福老师在咱们电台曾经。录制过长篇小说，哪个小说我忘了。电台那阵儿我是定时听的，就像这个关山老师的，像什么《余岛怒潮》啊，像《桐柏英雄》啊，马超老师的这个《金光大道》啊，《艳阳天》呐，有鲁元老师的，当然是。陈静福老师也有一部长篇小说，是一部是两部，我忘了，现在有点回忆不起来了。他是仁义的一个老演员，我就记得这么点情况。节目非常好啊，现在尤其您说的这个，要是 能够把陈老师的有好多东西再挖掘出来。

0: 这可是一大惊喜，他身上应该有好多东西，
1: 嗯，
0: 代
1: 是。
0: 表着天津的文化，天津的演绎，
1: 是。
2: 陈老师可能正听节目呢，我觉得他会很欣慰、很开心。这多隔多少年了，是吧？依然有观众记得您在舞台上的表演瞬间。哎，李先生这几句话特别重要啊，它起到了勾陈的效果，说白就是引话头啊，对吧？要不然你让人家陈老师从哪儿聊起呢？是吧？哎，这回行了，呵呵，这有话头了嘛。好了，今天节目就听到这儿，也欢迎您参与我们。我的电话是166-0267-5331，咱们明天继续。话说天津卫。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0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0: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回声。
1: 讲到红军的艰难长征，人们最为关注和熟悉的当属强敌围追堵截，战事惨烈，坚定理想信念，坚信正义必胜，不怕困难牺牲，自然环境恶劣，变更行军线路，调整军事路线，党内争论激烈，红军紧密团结等等。鲜有人去关注在长征进程中占据不少时间的夜行军时之照明。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这个照亮前程却往往被视而不见的问题。请听来自文史天地的署名文章《长征路上的照明》。

为了隐蔽行动，减少损失，红军长征经常是要夜行军的。为了达到静谧和求安全，期间不能够照明，不许抽烟，不能发声，不准讲话，跌倒不叫，滚钩不嚷，负伤不喊，机械器物要用软外包装以消音。1934年10月10号，朱德、周恩来、项英发布了中革军委命令第5号，其中写道，为隐蔽行动，避免飞机侦炸，应用夜行军，黄昏前集合，黄昏后移动，拂晓时停止。据

前走去，为避免跌跤，逼得两眼不得不勉强睁大，不得不执行他的视觉任务。据史平，也就是陈云的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中记载，于是我们沿着小路，在不能点火把照明的情况下，连夜急行军，8小时走了50公里路。据李富春的夜行军中记载，为着隐蔽我军行动，为着避免敌人飞机的侦察与轰炸，有时为着天热乘夜凉，所以我们长征时多夜行军，特别是从出发到渡湘江的前后，差不多都是夜行军。夜行军开始是不惯的，头几天不管有无月亮或有火把，总觉得是高一脚低一脚的走，很吃力。特别是要把日常生活完全改变，日间的生活要改到晚上，开始是很不习惯的。离敌人很近，或甚至要穿过敌人堡垒线时，则夜行军是很肃静的，不准点火把，不准照电筒，不准乱吃纸烟，不准谈话。据莫修，有人推测这就是徐梦秋，据他的《一天》这篇文章中记载，火把西下，火把西下，一个一个的向后传递着。传说最高山岭有一营敌人待解决，这时人都明白下命令熄火把的意义，才逐渐平息了捣什么鬼，不准点火这样的怨言怨语。据康克清回忆录中记载，为防敌人空袭，行军全在傍晚和夜间。据童小鹏回忆，为了避免敌机的侦察，到下午5时才出发。据袁以辉的《红色电台长征记》中记载，为了不让敌机侦察出我军的行动方向，就避开大路，走小路，跋山涉水过老林，而且总是夜间行动。据杨定华，有人推测他就是邓发，据他的《雪山草地行军记》记载，这日晚上12时从巴西及其附近出发，该晚月既不朗，星亦无光，黑云密布了天空，同时当时情况又不允许我们点火把。据杨定华的《从甘肃到陕西抗日人民红军北上长征的最后阶段》中记载，因敌人距我们驻地只15里，具体情况又不明了，为脱离敌人计，因此出发时禁止点马灯、火把，不准吹号、抽烟，不准呼叫和咳嗽。半夜行军确实吃了不少苦头，不能抽烟、唱歌、说笑话，已经够闷人了，而且在山地上行军，

火把是供夜行照明用的火炬，通过燃烧而发光。它一般由主干和柴火等附着物，因其易备省钱而在长征夜行军中用的最多。据连陈，也就是陈云，他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中记载，因为走得慢，即使下午预备了火把的人也已经把两三个火把烧光了，以后简直前后看不见火把了，只有稀稀地看见几个马灯的灯光在走动。据李富春的《夜行军》记载，如果是没有月亮的天气，而在敌人离我们不太近时，我们总是打火把夜行军的。到了下午，大家把昨晚的瞌睡损失补足了，而又准备晚上行动时，宿营地的四周总可听到找干竹子做火把、打碎干竹子的噼啪噼啪的声音。在部队中做火把是一天一天的熟练，一天一天的进步的。最好是找两三根较细的干竹，打破成几片，合起一节一节的捆起来，

容易燃烧，光大且不怕风，也耐烧。我以为这是最好的一种。我们经过江西、广东、广西、湖南、贵州，常常夜行军，而且也容易找干竹子。但到云南以后，我们夜行军也少了，竹子也不容易找到了。点火把夜行军是很壮丽的。据陆定一的《老山界》中记载，知道部队今天非夜行军不可，他的房子和篱笆既然用枯竹编成的，深怕有些人会拆下当火把点。我们问了姚民，知道前面还有竹林可做火把，就写了几条标语，用米汤贴在外面醒目处，要我们的部队不准拆屋子篱笆做火把，并派人到前面竹林去准备火把。据李雪山的《艰苦奋斗的五军团》中记载，为着避免敌机的侦察和轰炸，每天要夜行军，但漆黑似的夜里，高低不平的山路，只有打着火把才能走路。五军团差不多每天是这样。据谢福民的《经贵州苗山》记载，天一黑，满山川都是火把，是各照着去找自己的宿舍。据莫修的《一天》中记载，大家在纷乱着劈竹子扎火把了，一个个挺直的火把悠长地斜倚在檐下屋角，太阳被微下缩向西山背后了，天已逼近黄昏。据杨成武回忆录记载，有的把圆圆的干竹破成几片合在一起，再一节一节地捆起来点燃，这样既不怕风吹又很耐燃，一个搬一把，简简单单就照亮了整个行程。长征中对火把是严加管理的，既不允许浪费，又不能没有火把可用，更不准因火把引发火灾，因此规定了火把的持有量，原则上得有专人负责购买、捆扎火把等等。因为贫苦百姓的房子大多是用篾片、木板搭就，或糊黄泥上盖杉树皮、茅草或巴毛等，少数为枝草棚，不仅下雨就漏，刮风就透，还非常易燃，一旦封住火势甚为难救。据连臣的《随军西行风闻录》记载，苗家之房屋系用木板制成，上覆草或松树皮，屋之周围用木边之篱绕一圈。贵州东部各县之苗家甚多。1934年10月10号，中革军委令第五号指出，在苏区内夜行军可以按规定数目点火把行军，但当长征到白区后，因难以筹措、危险增加等，红军夜间时点火把的数量遂有所减少。据共和国领袖元帅将军历险纪实中记载，长征初期，陆定一的主要职责是沿途写标语、喊口号、做演说，在行进困难时鼓励队伍前进，帮助伤病员和运输员，宣传群众纪律，为部队打前站、烧水、准备火把等等。因为长征的时候在两广时坏人纵火烧房，所以红军十分注重防火，规定以营为单位组织巡查消防队，每营组织救火队，每连指定一排为救火排，宿营地必须要有盛水的木桶，不准拿火把进房。一旦所驻扎的村寨发生了火灾，无论是坏人烧的还是指战员不慎引发的，红军都会积极进行补救赔偿，使群众利益尽量少受损。在贵州安龙马路河宿营的红军晚上点灯照明，不慎失火烧了周光明家的草房，红军深表歉意，并用4锭银子、1担谷子、部分衣物等进行赔偿。

红军指战员在长征中表现神勇，除了不怕牺牲和斗志顽强之外，老天爷也曾帮过忙。比如，从1935年5月28号晚上开始，四川泸定地区的瓢泼大雨便遮挡了大军前行的视线，时常浇灭了用来照明的火把。河对岸的川军因为支撑不住雨淋而停止前进，并找地方宿营，为红一军团二师四团飞夺泸定桥创造了有利条件。马灯是一种可以手提、能够防风雨的以洋油做灯油的灯，配上灯芯，外面罩上玻璃罩子，因为骑马夜行的时候能挂在马身上而得名。沿海地区也会用在船上，所以也叫做船灯。灯少，油难找，以至于红军使用马灯受限。据杨成武回忆录中记载，团部通信班、营部、连部都有两三个马灯，过山隘、桥梁就把马灯集中起来给部队照明。长征中每个首长的警卫员除了要拿武器之外，还要带饭菜、马灯、水壶、洋蜡、洋火等物品。据莫修的《由金沙江到大渡河》中记载，5月11日，我的特务员，也就是警卫员，未随我逃开，他手提的菜盒、马灯被冻穿了几个大孔。据杨定华的《从甘肃到陕西，抗日人民红军北上长征的最后阶段》中记载，行了不久，忽然疑云欲雨，浓雾密布，星月又好像害羞似的，竟倚靠黑云来遮着。我们又无火把，对上马灯虽有几个，但无点滴洋油，我们像瞎子一样摸索前进，五步一停，十步一歇。1935年6月8日，军委命令军团因洋油缺乏，无线电指挥有中断之余。马灯是红军长征路上的指路灯，其光虽弱，却照亮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真理路、胜利路。1935年3月10号晚上，毛泽东在贵州遵义狗坝由警卫员陪同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研究战略战术，改变了白天在会议上做出的关于进攻打鼓新场之决定。据刘英回忆，洛甫的注释有一床普普通通的灰床单，一个很薄的被子，家里有一个洋铁皮做的文件挑子，普通的桌子，吃水的一个搪瓷缸子，还有一支小手枪，一把雨伞。他桌子上有一个马灯办公，他用的是钢笔。据杨定华的《雪山草地行军记》中记载，林祖涵在长征中任远征军的供给责任，一切给养、服装均由他策划。在行军途中，他戴着很深的近视眼镜，肩上背一袋麦子，不管黑夜和白天，总是看见他左手提着一个马灯，右手执一根手杖。

长征中，红军用松明来照明。松明俗称葱光，用烧葱树片来发光，也就是把油松劈成条状或是块状，晒干了后以燃烧发光，易燃又耐烧。在部分南方山区，将马尾松等称为葱树。据《羊城武回忆录》中记载，还有一种是松明灯，这是山区老乡常用的。松树富含油脂，适合引火照明，

在没有电灯的年代，山中的居民生火做饭，夜间照明都离不开它。松明在风中不易被吹熄，防雨水性又较好，可算是应对潮湿环境的优质照明物和助燃物了。但是烟熏眼和污染严重。手电筒是一种手持式的照明工具，简称电筒。民国的手电筒有一个由两节干电池供电的灯泡和聚焦反射镜，并有手把式外壳。民国时期，手电筒的主要品牌有长城牌的，有大无畏牌的，有宝用、五洲、三益、金龙、大象等等。干电池的主要品牌有上海牌的、赵义森牌的、群力牌的，还有工商、关公、飞象、大众、永贝、中南、五羊、野猪等等。红军的电筒不仅是一个照明的工具，更是一份珍藏在民众心中的红色记忆。1934年12月29号深夜，在湘江血战中，张震的红三军团第四师十团三营阵地前，突然出现了密集的手电筒强光。张震一声令下，双方在暗夜中展开激战。原来啊，这是军团长彭德怀率部用手电筒掩护红军主力强渡湘江。据熊伯涛的《茅台酒》中记载，就是有些人打火把电筒，仍然免不了在上山下岭的泥滑路中跌跤。长征中的红军偶尔也会将珍贵的手电筒赠送给帮助过他们的当地民众，实用而情深呐。油灯的发明是基于火的发现和照明的需要，在春秋时就已出现成型的灯具。油灯作为照明工具，实际上只要有盛燃料的盘形物，加上菜油、茶油、桐油等和灯芯儿，就能够实现最原始的功用。一来说，谁谁谁可不是省油的灯啊，这是使用很广的俗语，大意就是非同一般，不简单。它源于唐代琼瑶烧制的省油灯，因南宋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而传名。在那没有电的年代里，天一黑，人们为了省油就会早早地睡下了。长征中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党中央召开了多次会议，变更了行军的线路，调整了军事路线，其中绝大多数会议都是在夜间召开的，没油灯自是功不可没了。长征中，红军对贵州桐梓、赤水罕见的电灯是神往的。据耿彪回忆录中记载，遵义没有电灯，而这里却有电灯，我们每个排都分了一座小楼，这简直把战士们乐坏了。他们这里看看，那里摸摸，问这儿问那儿，怎么也弄不明白电灯怎么灯头冲下，那留声机里怎么藏着唱戏的。杨成武同志为了让大家开开眼界，看看电是怎么发亮的，就与电厂老板联系，协助他们为被白军破坏了的电厂恢复发电。我们的工作主要是为电厂运煤，担架连和团支机关的同志们忙了一下午，电厂点火了。据杨成武回忆录中记载，街道整齐，市面繁荣，虽四面环山，却还有电灯，有较为宽敞的南北公路，还有几个小工厂。我们红军指战员由于参军前大多数都是贫苦农民，在乡间多半辈子也没有见过洋楼和电灯，如今听说每个排住进一座楼，真有说不出的高兴。有的同志啊，还抽空去参观电灯公司的发电机，看看这能使许许

0: 多多灯亮起来的东西是什么样子？机器没有煤烧，发不了电，这怎么行？我们刚刚住下，同志们兴致勃勃，等着晚上看电灯是什么样子。再说，城里的居民也急着照明啊。童小鹏回忆，我们在童子休息了五天，住在原贵州省主席的洋房里，离我们驻地不远有个小发电厂，我们跑去看，开开洋荤，县城有电灯，这与其他地方不一样。方怀也回忆他所在的野战医院，住进童子一个团长新建的洋楼里，是长征路上住的最好的一次。他们发现很多灯头没有灯泡，一问才知道一军团的先头部队昨天晚上住在这儿，很多战士没见过电灯，拿烟在灯头上点烟抽，点了半天也没点着，气得顺手就给了灯泡一巴掌，骂道：
1: 妈的，看你着不着。
0: 结果把灯泡给打炸了，引起了一阵惊慌的。第二天开拔时，有战士觉得灯泡这个东西真是好，不用火不用油就能亮，于是就把仅存的几个灯泡拧下来带在身上，说是以后宿营的时候可用来照明。据谭正的《向赤水前进》中记载，打听得赤水城只有一个团的兵力，城内有修械厂又有电灯，大家眉飞色舞，一心只打算进赤水城。

篝火一般是指在郊外或露天处通过累积木材或树枝搭好的木堆点燃的明火，其主要作用在于给寒夜中围坐的人带来光明和温暖，也能驱虫赶兽，保安稳。在长征中，红军指战员在宿营地，特别是在过草地休息时，就常用篝火来驱寒照明以熬夜，否则容易饥寒交迫。据杨定华的《雪山草地行军记》中记载，我们在草地渡了后河之后，走约十里，当天晚上在潮湿的草地上露营，所有队伍都集中在一块儿，怪热闹的。一二十人为一集团，围着一堆半死不活的火，围着火堆的战士们都被烟熏得两肋交流啊，但受寒冷的逼迫又不得不忍耐着。等待湿草根燃烧完了之后，战士们仍然围着燃烧过了的灰烬表示依依不舍，此时浓烟自然也消散了。据耿彪回忆录记载，我们就在原先准备开晚会的篝火旁召开了动员会，记得在大家表完决心以后，我还补了一句，打到遵义一定补过一个新年。据杨成武回忆录记载，这个晚会主要是进行战斗动员，大家聚在马灯篝火旁，回顾离开苏区以来的战斗，总结教训，展望未来，激励斗志。值得一提的是，在经过桂乡前的苗洞等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时候，也有村民在鼓楼里燃烧篝火，让军民交流暖融融。红军指战员大多来自民众，而智慧在民间，不乏创造力强的人用偏方来照明，比如造出了竹筒灯，就是在大的竹筒上面打洞，里面灌羊油做燃料。据李富春的《夜行军》中记载，有的用较大的竹筒钻孔灌羊油点，有的则用松枝令松香枝燃烧，但这些都比较费用大或者太费力。据杨成武回忆录记载，如果打土豪搞到了一桶两桶羊油，他们就用较大的竹筒在上面打个洞，然后里面灌上羊油，一个班有一个也就够了。总之五花八门，战士们能找到什么就用什么制成照明的器材，越简便越好，有照明器材走起来就快多了。鉴于条件有限，红军长征还有不少的照明方法，多半属于应急无奈，比如擦洋火、烧纸、提茶缸蜡灯等，不一而足。据彭家伦的《大王山上行路难》记载，前面传来了命令，有火的点火，大家都点火起来了，有的打电筒好像闪电般的闪动，有的擦火柴擦一根走两步，有的把身上带的纸来烧，甚至于连识字本日记簿也拿来做照路灯。还有些人更聪明，把洋蜡截断放在茶缸内，提着饼子口向前底儿向后，好像一个小手灯，这样不怕风，同时还能照前面几个人。一条火龙盘旋上去，成了一座螺丝形的火灯塔，昂起头来看上去好像在天空一样，走得最远的几盏灯好像几颗散乱的星子。

月光是反射的太阳光，因而一般是淡淡的，但满月的时候也会银辉一泻满地，照亮充满光辉的前程。星光虽是稀疏的，却还是能使红军在安全和节能的情况下较为顺利的宿营、行军和战斗。据李富春的《暂别了江西苏区的兄弟》中记载，第五夜称月色光明，过了革命根据地边界的新皮，于是完全出了江西边区了。据李富春的《夜行军》中记载，特别是夏秋天气，乘着有月光夜行军却很畅快，月朗星稀，清风徐徐，有时虫鸣唧唧，有时水声潺潺，有时犬吠数里，野花与黄菜争香，夜中更觉优雅。据陆定一的《老山界》中记载，满天是星光，火把也亮起来了，从山脚向上望，只见火把排成许多之字形，一直到天上与星光连接起来，分不出是火把的火光还是星光，这真是我平生未见的奇观。据童小鹏的《夜行军》中的一幕中记载，出发来已是八天了，因为多采夜行军，虽然白天有时间睡，但总觉不如夜晚睡得有趣，也许没有夜晚睡得那样有益。半夜，北斗星已高高在上，成千成万的红色英雄仍然在星光下前进，在地上发生沙沙的步伐声，在同志们身上，因为东西相碰磨，也不断的咯咯咯咯的作响。路旁田野里更发出唧唧的虫鸣，其他一切均是静悄悄地过着深夜。没有那些把血汗洒在征途，把生命留在他乡的革命先烈们的贡献，就没有长征的胜利，更不会有今天祖国的强大和人民的幸福。重温长征历程，是为更好地使我们不忘创业艰难，是为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继承革命传统，保持昂扬斗志，在应对挑战困难中赢得新机遇和实现新发展，是为了更好地传播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传递满满正能量。

新视角，新观点，新史实。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哲。

0: 新闻是正在发生的历史，历史是过去的新闻。历史回声，拉近新闻和历史的距离。新闻广播邀您一起倾听历史回声。
1: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1865年12月11号，戴利尔出生于英国的一个普通家庭，15岁之前在家自学，后来在他的堂姐的资助下，他才有机会进入军事学校学习，毕业后加入皇家海军后备队。1888年，戴利尔被调往英国海军部署在中国的里达号，担任皇家海军预备役少尉，一年后加入中国海关，此后任职于海军部、海关海务部及交通部。1920年回到英国，1928年与世长辞。戴利尔为中国服务了近30年，清政府为了肯定他的奉献，曾授予他三品文官衔、三品一级双龙勋章、三品三级双龙勋章、领宇和二级文武勋章等荣誉。戴利尔撰写的回忆录《我在中国海军30年戴利尔回忆录》有助于我们了解他在中国的经历。请听来自文史天地的文章，戴利尔，近代中国海务建设的推进者。

19世纪60年代，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打算扩大海关的职能。恰好1858年天津条约附约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第十款规定，任凭总理大臣邀请英人帮办税务并严查漏税，判定口戒，派人纸帛船只及分设服装、号船、塔表、望楼等事。这个规定为外籍洋员插手中国的海务工作提供了机会。赫德看准了当时中国鲜有擅长海务人才，就提出了由外国海关人员负责监管海务工作。1868年4月，清政府同意了赫德的建议，随后成立总税务司管辖下的海务部门船钞部，后来改名为海务科。海关拨出来征收的70%船钞给其做经费，海务部分为营造、理船和灯塔等机构，营造处负责设计和建筑灯塔、浮标及附属建筑物，提供先进的技术和仪器设备。灯塔处主要管理灯塔的发光，承担灯塔人员的给养，维持灯塔和海关间的运输交通等等。理船处负责泊船界内的航船行政，包括指定航船的停泊地段，维持泊船界内航船的秩序，规定灯塔浮标的限界，制定指示行船章程、海船免碰章程、商船雇船旗帜的检查、检疫工作等。理船处的工作最为繁重，三部门按职责性质由巡公司和总营造师分别管辖，巡公司负责行政事务，总营造师负责工程事务。戴利尔进入海关工作后，从1889年到1894年，先后在海关巡逻艇列金号、开拜号和品庆号任职，积累了丰富的航海经验，后擢升为品庆号的代理大副。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戴利尔被中国海军调去支援，参与了鸭绿江战役和威海卫战役。战争结束后，戴利尔回到海关海务部，先后任职于北段上海的副理船厅、副巡公司、理船厅。1898年5月到1900年6月，第一任海务巡公司毕士弼休假两年，赫德命戴利尔代理其职务，任署理巡公司及署理上海理船厅期间，戴利尔阅读部门档案文件，进行大量勘测工作，很快就熟悉了巡公司的工作。1900年6月1号，毕士弼休假结束，返回海关工作，但回来仅一个月，他就病倒了，不久去世。1901年，戴利尔正式接替了毕士弼的职位，成为海务部第二任巡公司。戴利尔很清楚海务部的职责范围，具体包括管辖海关巡船队及新建船，在英国海军撤回测量船之后，展开水文工作，颁布航海图，管理港口与河流，领导徐家汇天文台的气象工作。另外，戴利尔还需要完善海务部的旧有功能，比如改进灯标与帮助其他沿岸导航，追踪移动水道并予以标明，发出航海布告，负责引水、港口管理以及检疫工作，设立船舶事故的调查与仲裁法庭，与领事及其他当地的部门平等共事等等。戴利尔接手海务部后，井然有序、循序渐进地展开工作，将海务的建设范围从沿海延伸到内地，极大地拓展了中国的航线。具体的建设中国海务工作的措施，比如有：第一，制定灯塔改良计划。中国的海岸线延长，海域内大多有暗礁，傍海之处还有很多礁石、沙滩。至于海湾、
内河地区更不乏明礁暗石和沙洲浅滩，船舶航行的时候常受威胁，驻航设备的建设实属必要。灯塔在驻航设备里建设成本最高，作用最大，其选点和建设都十分的重要。毕士弼在任的时候基本建好了中国沿海的重要灯塔，戴利尔接任时，毕士弼初期修建的灯塔已经历风雨20余载，急需改良。戴利尔认为，与其另外建立次要灯塔，不如改良旧有灯塔，既经济又省时省力。毕士弼也认同这个看法，他曾说，就现在经济状况而论，似应将已建各灯加以改良，以便追踪欧西。如沿海重要灯塔设有透镜定光灯者，则以改装明灭相间灯，其燃用植物油者，则以改用煤油，比增光力而红效用，实教增设新式标志之为预言。于是戴利尔在甲午中日战争后拟定改良灯塔计划。戴利尔的改良计划分两步实行，第一，将沿海各灯改装白炽纱罩灯头，燃用煤油蒸汽，平除瓦斯与电石瓦斯，以待旧式夜级灯芯灯头，增强灯塔亮度。在戴利尔改良之前，中国的灯塔大多燃用植物油，光力微弱，而放光距离不远。改为燃用煤油后，灯塔的光亮度大大增强，照射范围拓宽，更好地指引了船只航行方向。第二，改建旧式灯站，安设新式镜机及其他器械。戴利尔从欧洲订购多具新灯及新式镜机，将其应用在适宜的码头灯站，便利了机站工作人员的补给工作，提高了工作效率。在安设驻航设施前，需要先对航道进行清理，清除不便船只航行的障碍。戴利尔协助清政府清理了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河道障碍。甲午战争时期，清政府为了阻止日本军舰由长江进入内地，就计划拆除长江流域的部分浮标，布设水雷。1894年7月和8月，清政府南洋通商大臣下令拆除长江流域北水道入口处白毛沙北水道和狼山横道的浮标。同年9月和10月，中国海军和军事当局在长江北水道上游安设水雷。然而日舰没有进入长江流域，反而中国商船不听劝阻，偏要进入长江流域北水道，结果不少商船触爆水雷，船沉江中，船只残骸造成了河道的阻塞。1895年7月，清政府与日本媾和之后，在吴淞和狼山横道之间的河段重新安装了浮标。1895年8月，地方当局开始清除长江北水道的水雷，取出了97枚水雷，确定了30枚水雷的位置，但是还有43枚水雷不知去向，这成为这段水道的不定时炸弹。清政府要么封闭长江流域北水道，要么彻底清除余下的那些水雷。清政府最终决定选择后者，就是清除水雷。负责清理这段河道的南洋水师调请戴利尔作为专业顾问进行指导。经过4个月的工作，他们在灌木岛至东望沙这一段北水道完成了系统的扫雷，最终清除小队在水道表面搜寻了41平方英里，水底扫雷的总面积达71平方英里，扫雷规模相当巨大，基本已清理掉之前余下的水雷。这次清理使长江流域北水道得以继续开放航行。

中法战争期间，中国为了防止法国军舰沿珠江进入内地，于是在珠江流域河段安置了铁闸，桥桩上配有警示灯，提醒过往船只注意。战争结束后，这些铁闸妨碍了珠江航道的交通。英国为了发展航运贸易，便和中国协商拆除珠江流域的铁闸。1902年9月，英国在《中英蓄意通商行船条约》第五款中规定，中国允于两年内除去广东珠江人工所造阻碍行船之舰。1904年，广州启动清除珠江水道障碍物的工程，聘请戴利尔为技术顾问。戴利尔建议清除主要的障碍物，为船只航行提供一个畅行无阻的航道。粤海关招标了负责清除障碍物的公司，依照戴利尔的意见，完全清除了红福市桥闸和海心港闸，部分拆除了沙鹿铁闸、大石闸、皮洲闸和列德江闸。整个拆除工作历时一年，于1905年5月底完工。

第一任巡公司毕士弼把海务建设的重心放在沿海，戴利尔在这个基础上将海务建设延伸到了内陆地区，重点建设长江中上游和西江的驻航设施。1901年，戴利尔赴任巡公司便在扬子江下游增设新灯11处，第二年又装置瓦斯灯符。据记载，到光绪29年1903年，即扬子江口所设灯符已达11具之多，夜间出入上海各项船只便利十多。戴利尔也重视西江流域的建设，光绪29年，他在西江梧州段新设了16具浮标。总的来看，戴利尔任巡公司时期，中国的海务建设蓬勃发展。据记载，截至1901年年底止，灯塔上仅112座，浮筒88具，标桩78具。3年后，灯塔则增为132座，浮筒111具，标桩105具。到了光绪34年，灯塔又增到了160座，浮筒130具，标桩118具。短短几年时间，灯塔浮标标桩的数量就增长如此之多，发展速度惊人，这离不开戴利尔的规划和建造。戴利尔精力充沛，工作井然有序，在海务部工作之余，他还4次受命执行特殊的任务。1903年，他帮助测量了黄河济南至入海口段河道。1906年2月1号到12月20号，他担任中国海军秘书，协助萨镇兵重建海军。1913年7月24号到9月3号，他再次为中国海军承担了特别任务，担任海军部的顾问，提出建设海军的意见。1918年7月1号到9月30号，他受命协助直隶省水利委员会治理黄河。

近代航运区别于古代航运的重要标志之一，是近代的航运有了科学的航政管理和与此相适应的航政建设。海关附设的海务部代管近代中国的航政，海务部人员将西方的有关经验运用到中国来，最主要的措施是创设近代航标，建立船舶行驶和停泊的安全制度。在海务部海关杨元参与中国海务建设之前，清政府虽然在沿海及内河设置了航行的标志，然而寥若星辰，而且异常的简陋，没有灯塔建筑。由于古代中国极少海上航运的需要，历朝很少重视海务建设，而清朝早期几乎没有近代意义的海务或是港务设施，外国船只驶入中国十分不方便，各国海军于是自行测量中国沿海的深浅情况，并将沿海各段及内河水道绘制图表，编成了海道图说，甚至还在中国沿海险峻之处设置了浮标以便航行。外国擅自测量中国海道、绘制海图的这个行为，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权益。海关海务科虽然说是以杨元为主导，但是它毕竟是中国政府的机构，尤其进行海务建设，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国的航行权益。第一任巡公司毕士弼完成了海务部的初步建设工作，戴笠尔在这个基础上积极革新技术，有计划地展开海务工作，受到了海关同事副税务司班思德的称赞。他说，光绪27年，也就是1901年，戴笠尔郡继任为巡公司，对于灯塔建设贡献独多，盖以戴郡才能独出，实践超远，其所拟之计划非独沿海各处应建新塔，即扬子江及内河之港口与出入水道亦宜设置标志，比例航行。此外，中国官员也注意到了海务部的建设成果，比如北洋大臣李鸿章曾上奏称赞海关的海务建设工作成效显著，奏云：中国海面辽阔，港岔分歧，绵亘万余里，经总税务司贺德历年设立警船、灯塔、服装等260余处，自设置灯塔后，往来船只急遇风雾，不致迷向触礁，与水师行驶，商船入货，获益匪浅。现值巡阅海军，臣等顺道勘视北洋各处灯塔、船桩，身为何法？作为个体，戴笠尔认为自己身处一个巨大而复杂的组织之中，其所作所为只是履行应尽的职责，他更重视记载大局的发展，比较少的记录自身的活动，他的个人记录大多是关于战争、工作报告和其他文件。

0: 新视角，新观点，新史实，历史回声，每天都有新发现。
1: 我们知道，火车是1814年英国人史蒂文生发明的，1825年国外进入应用，1879年进入天津。那么我们和世界距离当时是54年。电报啊，是美国人摩尔斯发明的，发明的时间是1837年，应用的时间是1844年。到了1877年，电报进入天津。那么这时我们和世界的距离缩短为33年。邮政，我们以英国啊发行的第一枚邮票为准，是1840年，是1866年啊进入天津。我们跟世界的差距呢是26年。电话是美国人贝尔发明的，3年以后，也就是1879年就进入了天津。有轨电车啊，是美国人斯伯拉格1888年发明的，20世纪初就投入应用。到了1906年，天津也已经有了有轨电车。在20世纪上半叶，我们天津和世界的差距正在一步一步的拉近。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

0: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回声。
1: 山河换新颜，精神永传承。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那段跨越万水千山的伟大征程，始终是镌刻在民族记忆里的精神丰碑。90年来，充满理想和献身精神，用意志和勇气谱写的人类史诗《长征》，深刻影响着中国，震撼着世界，闪耀着光芒。90载岁月流转，90年风雨兼程，长征精神历久弥新。这股穿越90年的精神力量，继续照亮我们的前行道路。历史回声特别策划，沿着长征走中国，让我们从1934年的江西余都河畔出发，重走一次跨越半个中国，征服人类生存极限的伟大行军。

1935年11月19号，红二、红六军团从桑植、刘家坪地区出发，踏上了长征之路。东南方向有澧水、沅江两道天然屏障，敌军想不到红军会从这里突围，就没有设重兵把守。11月20号黄昏，红军的先头部队红十七师第49团，在团长王烈、政委刘传莲的率领下，来到湘鄂川黔根据地以南的澧水边。王烈率领第一营组成偷渡突击队，实施渡江，同时派出侦察排在下游寻找合适的偷渡地点。突击队偷渡过江的时候，被敌军发觉了。然而，敌军火力阻挡不了突击队，红军成功登岸，并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接着，第一营后续部队向南岸突击。正在这时，侦察排顺利地在下游4-5里远的地方发现了一个水不深、流不急，而且没有敌军把守的突射点。于是，刘传莲带领第二、第三营迅速赶到下游，顺利过了江，然后顺南岸向上游攻击，与第。

防务的约一个营的敌人全都俘虏。11月22号上午，贺龙率领红二、红六军团主力部队赶到，顺利地渡过沅江。红军突破了敌人两道封锁线之后，继续向湘中挺进。下面我们通过党史博览的文章，说说红二、红四方面军在长征中进行的著名战役战斗。

1936年2月，红二、红六军团开辟了以黔西线、大定线和毕节线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并建立了以贺龙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敌人也不甘失败，组成了500人的所谓敢死队，从遵义出发，向黔西、大定和毕节进犯。红六军团获悉之后，迅速在将军山部署兵力，占据有利地形，形成伏击圈。这将军山是大定通往毕节的要道，山下的七家田是一片开阔而低洼的丘陵地带，四周群山环抱，是个打伏击战的好地方。2月19号清晨，敌人的敢死队向将军山进犯，10点，全都进入到了伏击圈。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一声令下，当场毙敌100余人。敌人被迫向雷打树高地撤退的时候，又遭到红六军团另一支伏击部队的袭击。随后，敌军向东关林方向突围，正好被等在坡后的红军挡住了去路。除死者之外，余者全都投降。战斗结束后，萧克登上了将军山，立即决定在山上做工事，准备严守阵地。几天之后，郝梦龄纵队2个师10个团从将军山北侧发动进攻，万耀煌纵队1个师6个团主力从正面向将军山反扑。萧克命令部队隐藏在工事内，静等敌人逼近之后，手榴弹一甩，一个反冲锋，敌人溃退。红军立即追击到国民党军主力展开地带，缴获了100多支步枪、1万余发子弹。萧克率领红六军团第17师在将军山下坚持了7个昼夜，打退了国民党军多次进攻。后方机关及伤病员得到近20天的休整，同时积极开展地方工作，补充了新兵5000多人。将军山一役是红二、红六军团在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对国民党军作战中出色的一次战役，以很小的牺牲换来了很大的胜利。虽然不能挽回危局，但为了转移，赢得了时间，意义重大。

1936年7月5号，红二红六军团与红三十二军在四川甘孜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9月7号，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在哈达铺研究制定成辉两康战役计划。所谓成辉两康，就是成县、辉县、两当、康县。9月8号发布了第二方面军基本命令，并电告朱德、张国焘，决定以红六军作为左纵队，红二军主力及红三十二军作为中纵队，于11号全部出动，18号分别袭取两当、奉县和成县、辉县，红二军第六师作为右路纵队，12号集中西固，配合中纵队袭取成县之后北取康县、略阳。战役任务9月底完成，并预定辉县为全方面军临时后方地域。9月11号起，红二方面军开始施

实战役计划，进攻方向是国民党第三军王军部与川军孙震部的结合部。战役开始后进展迅速，左路纵队红六军沿澧县崖城、红河、辉县高桥等一线向两当前进。9月17号，红六军进至辉县麻庄之后，分兵两路，红十八师取辉县，红十六师、红十七师进军两当。18号，红十八师从永宁出发后，攻占了辉县。当天凌晨，红十六师、十七师攻取两当，俘虏两当县保安队员和警察97人，缴获步枪200多支。中路纵队红二军第四师和红三十二军的奔袭目标是城县。11号，部队出发之后，经澧川、澧井，12号到达澧县的上平、桃平，14号经虹口、糍坝进入西河县羌溪乡江口，于17号抵达城县的纸坊镇等地，随后发起攻取城县的战斗。18号拂晓，成功占领城县，全歼守城的敌王军部一个营，缴获长短枪300多支。红三十二军于是就留守城县地区，红二军第四师后驻守辉县县城。右路纵队红二军第六师12号从荡昌县角力铺出发后，进击康县，16号到达西河县太师河乡崖湾村，18号主力红军翻越嘉庆沟去武都龙兴，经甘泉、望子关等地，19号占领康县县城之后东进，威逼陕西略阳县。随后红六师第16团和18团由略阳进至辉县，17团驻留康县。9月25号，国民党军王军部第35旅及补充团从武都出发，开始向城县反扑。26号，红三十二军及红二军第四师11团在城县以西的大船坝、小川镇一带迎敌。27号，红二方面军总部命令红二军第四师12团、第六师18团开往城县，与32军在五龙山一带打伏击战。此役共毙伤敌数百名，俘虏300多人。战斗结束后，红三十二军和红二军移师辉县的红川一带。城辉两康战役的胜利，使红二方面军获得了物资和兵员的补充，为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奠定了坚实基础。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放弃川陕苏区，西渡嘉陵江。这嘉陵江沿途大多是崇山峻岭、悬崖峭壁，十分的险峻。自广元至南部的嘉陵江西岸，布置了川军邓锡侯部第28军、田颂尧部第29军，一共53个团，防线长达300多公里，凭险固守，企图将红军呢堵在江东岸。东岸地区除阆中之外，都是红军所控制。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确定了重点偷渡和多路突击相结合的渡江战法，以于天云、李先念的红三十军在中路为抢渡主力，从塔子山、石家坝一带渡江，然后直插剑阁、剑门关方向。以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生率领的红三十一军为北路，渡江后抢占剑门关，然后防堵邓锡侯的川北之敌和胡宗南的陕敌，以陈海松的红九军为南路，攻击阆中南部，保障红三十军的南翼安全，以王洪坤的红四军为第二梯队，担负战役展开的任务。总部炮兵营置于塔子山顶，火力掩护红三十军强渡。3月28号夜，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战役开始，红三十军第88师一个团的突击队开始偷渡。当驶进对岸的时候，被守军发觉了，红军突然发动攻击，一举压制了敌人的火力。后续部队在炮火支援下强行登岸，全歼守军一个营，攻占滩头阵地。29号拂晓，川军出动一个师前来防堵，正与红88师主力相遇，
双方展开激战，而红八十九师也已经渡江成功，从侧后发起进攻，一举击溃了增援的敌军。与此同时，红三十一军于苍溪城北渊溪口强渡成功，一举攻占对岸险要阵地，击溃了川军一个旅。红九军一部在阆中城北对岸涧溪口登岸，向南部线急进，另一部于三十一号攻克阆中城。接着红四军从苍溪渡江投入战斗，主力向梓潼方向发展，一部配合红九军南下。渡江之后，战役发展的关键则是夺取剑门关。川军邓锡侯部三个团在这个地方防守，明碉暗堡是密布。王树声率红三十一军两个师和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一部担任主攻剑门关的任务。红军一路急行，对剑门关形成了三面包围。激战到傍晚，剑门关守军三个团被红军圈歼。剑门关被攻克之后，红三十一军又乘胜于四月三号袭占昭化城，并以主力迅速推进至广元以北地区。红三十军一部向青川平武挺进，阻击胡宗南部的南下，川军则后撤至盐亭、梓潼、江油、中坝地区，再次组成防线。红四、红九军和红三十军主力分别向江油、梓潼地区进攻，并于十号攻占梓潼城，前锋直逼中坝。徐向前又制定了一个围城打援的计划，红九军和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兼程即赶，攻克中坝，包围了江油城。刘湘严令邓锡侯调动十八个团自绵阳出发来救江油。四月十四号，邓锡侯的援军进入到了伏击圈，很快红军从四面发起冲锋，开始截断川军。江油城中的敌人也出动支援，但被红九军第二十七师截断歼灭。川军在飞机的掩护下发动了凶猛的反扑，红四军和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联合奋战，连续击退了敌人的进攻。战斗一直持续到了傍晚，红八十八师发起了反攻，而红九军二十五师也向敌侧后猛插。红军十五号占领江油，接着红军于十七号、十八号连克中坝、张明。与此同时，红三十军和红三十一军一部沿白龙江而上，于十号攻克青川城，随即北上摩天岭，兼胡宗南部一个营，十四号攻占平武城。红四军一部于二十一号克北川城。至此，历时二十四天的强渡嘉陵江战役结束，红军歼灭国民党军十二个团，共一万多人，攻克县城九座，创造了红军战史上大规模强渡江河作战的范例，打开了与中央红军会师的有利局面。

1935年五月上旬，为了迎接中央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在江油附近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会议决定，红军两大主力会合之后，要在川西北创建根据地，赤化川康陕甘青等省。很快，红四方面军所辖各部陆续撤离梓潼、剑阁、中坝、张明等地，向北川茂县一带进发。涪江的支流蒹江自西向东流贯北川县全境，形成一道几十里的河谷，称为北川河谷，是绵阳地区通往阿坝茂县地区的军事要道。茂县土门镇地处北川河谷中段，是东达北川、西进茂县的要隘。川军孙震派第29军11旅为先遣部队，进占北川河右岸涪泉山一带。随后，邓锡侯任命28军五师副师长兼13旅旅长陶凯为剿共指挥，以8个团的兵力驻守土门、干沟、观音梁子、土地岭等地，封锁隘口。这北川河谷是红四方面。

军西进的唯一通道。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发起土门战役。5月1号，红89师进占敦上，2号，红9、红30军主力抢渡兼江，于3号进占大垭口。4号，红88师围攻福泉山，敌11旅利用有利地形，以密集炮火阻挡红军的进攻。郑维山、熊厚发以红268团从正面进攻，红263团助攻，红265团迂回奇袭。天黑之后，红265团从敌人的阵地之间的一条峡谷洼地向上攀登。凌晨3点，红265团跃上福泉山的主峰，守敌溃逃。6号到12号，红四方面军逐步西进，红九、红三十、红四、红三十一军与敌军相继在大垭口、白家林、千佛山等阵地展开激战。14号拂晓，红四方面军第9、第30军联合进攻土门，击溃陶凯部，夺取土门、干沟。15号，红四方面军进占茂县。18号，川军以近30个团的兵力发起进攻，被红军击退。22号，蒋介石命邓锡侯、孙震和第6路军总指挥王纂绪停止进攻，驻雕固守。王树声指挥红军坚守福泉山、千佛山、土门一线，直到7月14号全部撤离。这次战役摆脱了十几万川军的纠缠，对红军茂功会师和毛尔盖会议的召开起到了重要的策应作用。1935年6月中旬，国民党军为了阻止已经会师的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北上，派胡宗南所部27个团据守松潘、平武、文县一带地区。7月初，胡宗南部署了以侦察、警戒、游击为主的小股部队，一股南出至镇江关一带，据守岷江东岸，与红军对峙。一股西出至毛尔盖地区，为一个加强营的兵力。这毛尔盖是通往草地的重要通道，红军必须控制这个通道。为此，中革军委决定以红一军团主力配属红四方面军30军担当前卫，迅速夺取毛尔盖，打开北上的通道。7月8号，红一军团24团和红30军88师267团抵达毛尔盖，拔除守敌外围的3个警戒哨，夜间向其第一、第二连阵地进攻。守敌以有利地形和坚固工事作为依托固守，红军未克，红军便包围之。此后，守敌营长李日基将第一、第二连撤回索花寺固守。7月14号，红军向守敌发起了总攻，激战中，守寺院大门的敌副营长和第一连连长被击毙。李日基连续急电胡宗南请求支援。7月15号夜，守敌被红军几乎全歼。最后，在求援无望的情况下，李日基又放火烧寺，并率部向寺院东北方突围。红军一边紧急扑火，一边迅速追击。16号，红一军团侦察连和红30军268团的两个连追击敌残部于腊子山以西25公里处，俘近百人。李日基趁机在混乱中率少数随从狼狈逃往松潘。在毛尔盖战斗中，红军俘李日基部400多人，缴获步枪200多支，轻机枪16挺，重机枪4挺，无线电台一部。红军攻下了毛尔盖，不仅获得了通往草地的通道和出发地，而且基本上控制了松潘以西小杏沟流域，并在此间筹粮。红四方面军取得绥崇丹茂战役胜利后，决定乘胜南下，向成都平原进军。1935年10月20号，红军制定了天卢明雅琼大战役计划。所谓天卢明雅琼大，是指天泉、庐山、明山、雅安、琼莱、大邑。
10月24号，战役正式开始。王树声率中纵队从茂功出发，击溃杨森残部，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向宝兴、天泉、庐山三县发起进攻。11月1号，中纵队一举攻占宝兴，乘胜进占灵关镇，连续打垮刘湘教导师的一个旅一个团的阻击，直逼庐山城下。与此同时，左右两路纵队也从两翼日夜兼程，长驱急进。陈海松率左纵队翻越夹金山之后，于11月7号攻占大川长，歼灭邓锡侯部第七旅一部，前锋进抵邛崃县境。倪志亮率右纵队沿大渡河、金汤河南下，首先攻克西康金汤镇，继而下天泉以西子石关、大岗山，击溃刘湘模范师的一个旅。11月10号占天泉城，右纵队随即向东迂回，协同中纵队包围庐山。12号庐山被攻克，右纵队的红32军南下营京、汉源，掩护红四军继续向东进攻。11月13号战役进入第二阶段，红军综合各个方面的敌情，决定兵分南北两路，由庐山以北70多公里的盐井、大川向东南进击的红军作为北线，直攻邛崃县城；由庐山以东20多公里的名山地区向东北进击的红军作为南线，直攻百丈关，然后北指邛崃。13号清晨，南线红军以左翼红30军88师264团作为先锋，从五家口向百丈关西北的太和长、天车坡、嘉关发起进攻。红九军25师为中路，以中峰镇及其以北的朱长、赵营一带作为出发阵地，向北面的嘉关挺进。红31军93师为右翼，从百丈关东南的蒙山进入清江堰，沿总岗山路向蒲江县挺进，指导川军将领李佳玉的指挥部。到14号，红军一路过关夺隘，进展顺利。汇集到一起的红军各部占领百丈关西北附近的观音长、张店子等地，红25师主力立即分两路向黑竹方向追击。右翼进击到蒲江县大兴长一线，北线红军相继占领油炸坨、水口长，先头部队已经抵近白鹤山，这个地方距离邛崃县城仅有3公里。16号，左翼和中路红军攻占百丈镇，打退敌6个旅的反扑，然后沿百丈通邛崃大路攻击前进，到下午4点相继占领黑竹、治安长、王店子，但攻势很快就在敌优势兵力的阻击下受挫。18号拂晓，敌军10多个旅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从三面向红军突出于百丈地区5公里多长的弧形阵地反扑，从嘉关方向增援来的川军向观音长攻击过来。红25师激战在一起，挖断山西侧川军在石桥坝向红军阵地发起攻击，红88师和优势之敌进行殊死搏斗，川军也向黑竹关的红93师阵地猛攻。激战2个小时，红军火力不足，被迫后撤到百丈关附近的挖断山一线。19号激烈的战斗达到顶点，百丈关东侧桥头，红30军占据在川军修筑的碉堡群中，居高临下，川军一排排被打倒在水田里。激战至午后，川军增援部队源源而至，红军伤亡很大，双方在百丈镇以东对峙。21号早晨，红四方面军指挥部作出决定，不能继续在明邛大阵地上拼消耗了，命令部队全线转移，到北起九鼎山、南经天台山、五家口至明山的莲花山一线的山地据险防守。22号，百丈关被川军突入，百丈关失利是张国焘南下由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红四方面军南下以来最激烈的、历时近1个月的天庐明雅邛大战役至此结束。

1934年11月16号，红二十五军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西进，开始长征。长征一开始，红二十五军就遭到了国民党军的前堵后追。11月23号，红225团、224团军直属队作为前梯队向伏牛山区进发。11月26号下午，前梯队冒雨雪进到南阳方城县独树镇附近，准备由七里岗通过许南公路，但是国民党第41军115旅和骑兵团已先到达，占领了七里岗砍山铺一线阵地。敌人发现红军之后，立即发起猛烈进攻，并从两翼包抄过来。红224团的战士们手指冻僵了，拉不开枪栓，被迫后撤。在万分危急的时刻，军政委吴焕先率红225团赶到阵前，指挥部队冲了上去。这个团第二营的连长韩先楚带领尖刀排，冒着密集的火力与国民党军展开白刃搏斗。团第一连指导员刘震和连长带领全连抢占一个山头，连续打退了国民党军的5次冲击。在第5次反冲击时，连长牺牲了。上级命令刘震代理连长指挥，经反复冲杀，全连仅剩下40多人，但始终坚守着阵地。副军长徐海东率领红223团跑步赶到，立即投入战斗。经过全军奋战，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当晚，红军趁风雨交加、天色黑暗，绕道突围急行，经叶县保安寨附近通过许南公路，于27号进抵伏牛山东路。1935年6月初，红二十五军为了打破国民党军对鄂豫陕苏区的第二次围剿，决定采取诱敌深入、先拖后打的方针。副军长徐海东谈了具体的作战方案，中共鄂豫陕省委豫会同志一致赞同他的建议。6月初，徐海东带领手枪团走在全军的前头，按照预定路线跳出敌人包围圈，先向北，又向南，再转东南，拖着敌人走。红225团三营营长韩先楚率部由云西二天门地区出发，向北直插商县洛南地区，继而掉头向东南急进。6月15号，红25军决定继续向东南行动，奔袭至河南省西川县境内的京子关，并派红225团在京子关西北马蹄店扼守隘路，阻击尾追的国民党军。这京子关呢，是鄂豫陕三省边界的要地，境贯丹江，道鄂隘口。京子关有国民党军第44师后方临时补给站，并有民团一个营驻守。为了出其不意，15号16点，手枪团化妆成了国民党军44师部队，通过敌人封锁线，一夜急行军60多公里，于16号午前到达京子关，并迅速逼近城下。守军发觉之后，急闭城门进行阻击。红25军223团火速赶到，搭人梯强行登上城头，一举打垮守敌的一个营，活捉肖之楚师的军需长，全歼守军200多人，缴获了大量的物资，占领了京子关全城。随后，国民党军第67军3个师、第44师和陕军警备旅向京子关追剿过来。红25军在京子关补充之后，于16号当晚又开始了急行军。25号，红25军进入陕南山阳县黑山街一带，隐蔽待击歼敌。

新视角，新观点，新史实，历史回声，每天都有新发现。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买一赠一的。被砸中成为驸马之后，未曾预料的悲喜随之而来。因为驸马这个身份，他被削官夺爵，流放一千里。又因为流放的这段生涯，他画出了一卷此生最好的传世名画。这个人就是苏轼的铁哥们，北宋驸马爷王申。请听，他因宠妾灭妻被流放，却流放出个千古名画。

王申，字进卿，是北宋开国功臣王全斌的第六代子孙，妥妥的将门之后。因为娶了公主，他呢又是神宗皇帝的妹夫，宋徽宗的姑父。王申所娶的公主是宋英宗次女赵潜瑜，宋神宗最喜爱的妹子，嘉佑八年封保安公主。宋神宗即位后，进舒国长公主，又改蜀国长公主。熙宁二年，王申娶保安公主，拜左卫将军，驸马都尉。王申和公主婚后的感情十分不好，据说呀，王申不但对公主十分冷淡，当着公主的面儿，他和侍妾亲昵。他还张狂道啊，给侍妾撑腰，任由他们欺负公主。他的侍妾至少有八位，公主死后，这些侍妾通通被打了棍子，拉出去配兵士了事。但在公主死前，神宗皇帝从来不曾知晓这些事儿。据说公主对王申啊是无怨无悔，她倾慕王申的才华，也贤惠温柔，知书达理，周济亲属，朝野内外的名声都很好，对王申的母亲卢氏也很孝顺。卢氏寡居，公主因此特意住在近处，每天给婆婆带去好吃的。卢氏病了，她是亲自主要端到床前侍奉。她为王申生了儿子，儿子三岁就夭折，她宽容大度，王申却越来越胡天胡地，不但携姬妾和苏轼等朋友在郊外野游，还屡屡触怒皇帝。公主的日子应该是不好过的。元丰三年，公主病重，高太后亲自来探病，看见公主不省人事的样子，难过的大哭。宋神宗随后来到，亲自给这个心爱的妹妹喂粥，问她有什么心愿未了。公主已经说不出什么话来，只是求皇帝恢复王申的官职。宋神宗答应了，第二天公主薨逝。公主嫁给王申的时候才19岁，11年后郁郁而终，也才30岁。王申于是官复原职，但宋神宗和公主都没有想到的是，乳母替公主不平，在神宗面前长跪不起，说公主是被王申给活活气死的。宋神宗勃然大怒，下令对这个妹夫彻底追查，杖打八妾，婚配兵卒，一口气儿将王申呢贬到了均州，并且剥夺他所有官爵，还附送了一道极其严厉的手诏。王申对公主无情，对朝廷不忠，令公主忧郁成疾而死，也累到太后伤心过度，罪大恶极，永不宽恕。流放生涯真似梦啊！此后几年，王申又从均州贬到颍州，与富贵繁华绝尘6年之久。直到宋哲宗元佑元年，神宗驾崩，哲宗登基，高太后上台，王申才得以恢复驸马都尉称号，从贬所被召回汴京。在殿门外，他和同时被召回的苏轼重逢了。

王申和苏轼已经7年未曾见面了。在汴京的时候，王申和苏轼好得没话说，他们都是性情爽朗、爱开玩笑的人，都对金石书画痴迷沉醉，两人的关系也像长不大的少年兄弟。今天你怼我行，明天我把你的好东西就骗走不还你了。但是好兄弟，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元丰二年，御史台言官们经过4个月的潜心钻研，寻章摘句，上奏弹劾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朝廷派出钦差黄甫尊往湖州抓捕苏轼。驸马王申听到这个消息，抢先一步，快马加鞭去给南京的苏辙送信儿。苏辙又接过鞭子，派人通知苏轼。黄甫尊和苏辙的人同时出发，但苏辙的人先到了湖州。苏轼一听，立刻躲起来了。不过这种事儿躲是躲不过的。这年中秋，苏轼被押往汴京，乌台诗案爆发。不久，诗案判定，苏轼贬往黄州，王巩发配西北。驸马王申送信的事儿被翻出来，罪状有5：1，与苏轼关系太好，来往过多。北宋不允许驸马结交朝中大臣。2，调查时不及时交出苏轼的诗文。这个时候啊，别人已经纷纷在焚烧和苏轼往来的信件和书简了。3，帮苏轼刻印《钱塘集》。4，携妾出城和苏轼宴饮。这条罪状属于宠妾压妻。5，漏泄机密，送信给苏轼。于是，这5条罪状之下，驸马王申被削除一切官爵。这是王申在元丰二年的被贬待遇。元丰3年的被贬那就更严重了，贬到均州，永不宽恕。7年后重逢了，面对被自己连累的好友，苏轼万般愧疚，说王申被我连累惨了，我被流放，贫病交困，那是我的命啊。王申生于富贵，身为皇亲，本不应当遭这种罪的。可王申对苏轼没有一丝一毫的怨恨，他几乎是毫不在意的。在这个驸马爷的心里，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最不重要的呢？娶了皇家女，成了第一家庭的一员，大概是并不怎么重要的。史书上没有记载王申为什么会娶赵潜瑜，只是隐约地说公主倾慕他的才华，于是由高太后或是宋神宗出面说和。要知道，公主可是高太后和宋神宗最疼爱的人。作为开国功臣之后，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将门之子，王申和那时候所有积极入仕的精英们一样，满怀着热烈的政治抱负，希望创一番不朽功业，不输于他的先祖王全斌。他有才、有热情、有门第背景，他自然是可以的。然而，北宋对外戚的控制极其严格。当了驸马以后啊，不但不能参政议政，连和亲朋好友的私人来往也要避嫌，尤其是朝中显要，有事儿没事儿都不得来往，这就悲剧了。从娶公主进门的那天起，王申的政治梦想就彻底破灭了。他不能像他的好兄弟苏轼那样轰轰烈烈活出自己的价值，干一番大事业。他只是驸马，是皇家的附属品，就像个花瓶被供奉在驸马府中。然而，王申的桀骜不驯的性情注定了他不是温良恭俭让的花瓶。他随意冷落公主妻子，任性欢洽野游。他不但和苏轼这些朝廷名臣来往密切，而且奋不顾身地打捞苏轼，深深卷进了乌台诗案中。驸马二字是否误了他呢？
如果王申没有被选为驸马，他的人生很可能会有另一个走向。没有驸马这个身份，就算他对自己的妻子再苛刻，可能也仅止于家事而已。没有驸马这顶帽子，就算他和苏轼来往的如胶似漆，也不会有这般狠的大棍子打下来啊。怎么样，他也不会丢光所有官爵，再赔上一千里的流放吧。但也许那样也就没有了保惠堂，没有了宋徽宗爱不释手的内府珍藏，没有了那一卷燕江谍帐图。王申的画画的是极好，宣和画谱称王申风流韵界，真有王谢家风气。黄庭坚也说，王进卿画水石云林、飘渺风哀之外，他日当不愧小李将军。元丰二年，乌台诗案后，苏轼流放到黄州、惠州等地，王申也流放到均州、颍州等地。这段湖北汉江的流放生涯，给王申留下了一卷水墨本《燕江谍帐图》。后来，王申把画送给了王巩。又三年，苏轼在王巩那儿见到了这张画，画上烟云迷离，茫茫霭霭。这正是苏轼和王申共同的流放生涯。一时间，苏轼是感慨万千，在画上题下了这样一首诗：江上愁心千叠山，浮空积翠如云烟。山也云也远莫至，烟空云散山依然。但见两崖苍苍暗，绝谷中有百道飞来泉。迎林落石隐复见，下复谷口未奔川。川平山开林路断，小桥野店依山前。行人稍渡乔木外，渔舟一叶江吞天。诗君何从得此本，点缀毫墨分清眼。不知人间何处有此景，竟遇王买二顷田。君不见武昌樊口幽绝处，东坡先生刘五年。春风遥将天漠漠，暮云卷雨山卷卷。丹峰泛亚半水素，长松落雪惊醉眠。桃花流水在人世，武陵起碧皆神仙。江山清空我尘土，虽有去路寻无缘。还君此话三叹息，山中故人应有招我归来篇。王申看到苏轼的题诗之后，也在卷上题诗回应：弟子相从玉斗边，洞箫忽断散飞烟。平生未醒山水枯，一朝深道心茫然。长安日远那复见，绝地宁知能及泉。几年漂泊汉江上，东流不舍悲长川。山重水远景无尽，翠幕金瓶开幕前。晴云幕幕小陇袖，碧帐融融春接天。四时为我工画本，巧字增损痴语言。新疆构尽远江意，笔锋更偏西山田。苍岩华发何所浅，撩将细末望余年。将军色衫自金碧，
萧朗翠竹夸婵娟，风流千载无虎头，于今妙绝推龙眠。歧途俗笔挂高咏，从此得名阴谪仙。爱诗好画本天性，王口先生一素缘。会当别写一匹烟霞镜，更应消得玉堂醉笔会长篇。在这幅画中，烟云变幻，山川萧瑟，萧瑟中另有一层迷离恍惚。显然，《烟江叠嶂图》要表现的并不是湖北汉江的真实景色，而是王申心中的另一番天地。这正是宋元文人画与此前正统城市山水画的分野。我在这山水间，我又游离在这山水外，这山，这水，这云，都是我，又都不是我。我渺小如这画上一粒尘埃，我又浩大到可以化育这山水宇宙。这种超脱得益于王申的流放生涯，在流放里，他的精神世界得到了自由，这是在汴京和皇宫城内所无法得到的自由。如今他是孤立的，他又是自由的。世事如此诡异，如果不是因为流放，也许他终生不会置身于这自由中。后世有人评论说，王申的山水已不同于正统画院山水画风，与过去那种布局严谨、结构平衡的山水画相比，王申画最大的特点就在于打破平衡和稳定，丧失巨碑山水画的风格秩序。其画面没有明显的格物布局的格式，没有庞大的山峰，这样的画风迥异于正统经典的李郭山水画格。山水在王申的画中不再是北宋朝廷秩序的象征。是的，王申要画的不是汉江，是他的心事啊。

王申的传世之作，除了《烟江谍帐图》，还有《渔村小雪图》《蝶恋花自书词》等等。这些画被收藏在上海、辽宁等省级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以及日本、美国等世界级博物馆里。他是中国古代十大杰出画家的第三位，排在米芾的前面。王申以后的生涯里仍然是奇峰迭起，不肯平平示人。宋徽宗即位后，对这位姑父推崇有加，不但将他35幅画收入内宫，名字注录于宣和画谱，还曾派他出使辽国，官定州观察使，封开国公，赠昭化军节度使，死后谥荣安。元符二年9月6日，诏王申将法铜30斤，申匿藏妇人，教令写文字投故，即须作逃亡记状故也。他放浪形骸的一生到此为止，这是史书中最后的记载，此后便找不到他的踪迹了。王申可能是北宋最出名的驸马了，他的名字留在宋徽宗的宣和画谱里，留在苏轼的信笺里，留在施耐庵的水浒传里。他是书里神龙一线的小王都太尉，书童高俅的第二任主人，还留在了一则传奇里。北宋元丰初年，苏轼、苏辙、黄庭坚、米芾、蔡肇、李之仪、李公麟、晁补之、张磊、秦观、刘敬、陈景元、王钦臣、郑嘉慧、圆通大师等共16个人，在一个叫西园的私家园林里玩耍。之后米芾为记，李公麟作图，流传下一卷《西园雅集图》。南宋马远、明代仇英等都有摹本，清代石涛、华严等也曾经仿过，历史上称这次聚会为《西园雅集》。《西园雅集》是2000年历史里唯一可以和《兰亭雅集》相提并论的文人聚会，出现在这个雅集名单里的很多名字日后将千古不朽，而《西园雅集》的主人就是王申。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点整。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全天播音结束，祝您晚安。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您报时，北京时间5点整。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2: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3: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4: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3: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4: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3: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4: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3: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4: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3: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4: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吃不通天人，

0: 财不尽先，心不尽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一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1: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医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医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全国各个地域一直跟老师在修习国学意义文化智慧，在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每一位新学员老学员，大家好。不知义不足义言大义，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段准时打开广播，连续的关注由我亲自为大家主讲的国学意医文化智慧独特的大医养生调病之道。那长话短说啊，继续呀，跟收音机前所有的新听众啊，还有新学员啊，来进一步的普及国学意义文化天人合一整体观念的作为，还进一步的分享百病之源五脏为根的医理智慧。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国学意义文化智慧呢？是因为国学意义文化智慧它是我们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吗？哎，不是。我们学习国学意义文化智慧的目的只有一个，哎，就是为了了解我们东方人类所拥有的特殊生命生理智慧。你说我们连自己的生命生理智慧都不知道，我们何谈养生啊？那何谈防病啊？啊，连我们自己独特的生命生理智慧都不知道，所以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这个病怎么来的。那大家说这个病我们能把它治好吗？这是现代西方医学对所有慢性病久治不愈的一个最主要原因，因为它没有把我们人当成一个小宇宙，它把我们的人当成机器了。所以现代西方医学的医院都是分科的啊，眼科、耳鼻喉科、心血管科、脑血管科、肝胆科，对吧？消化内、消化外，哎，泌尿内、泌尿外，医院越大分科越细，哪一科的医生呢就专治自己科内的病，那科外的跟他没关。哎，你得个眼病啊，你上眼科的，你跟眼科医生说，老师说呀，眼睛得病跟肝胆有关，

0: 因为在自然界当中，我们所说木，它是离不开水的，也离不开土的，也离不开金的，也离不开火的，它是一个整体。所以就一个眼病，我也要整体来调。然后这个听众到医院，就跟那个眼科专家说了，眼科专家说，净胡扯，眼病就是眼病，跟肝胆有什么关系？跟五脏六腑是什么关系？哎，这个专家呀，说话就是不负责。为什么呢？他认为他不知道的，就是没有的。他不知道，除了西方医学，还有中医学的作为；除了中医学以外，还有国学意义文化的大智慧。啊，每门医学的智慧，哎，都有自己针对疾病的一种特殊的认知。但是国学意义文化对于所有疾病的认知只有一个点，哪个点呢？百病之源，五脏为根呢。那这里的五脏，大家听明白了吗？它指的不是五脏的本身，它指的是谁呀？五脏六腑。那主持人，你信不信，现在我们上某个大学啊，然后去问一问这些大学生，五脏六腑都包括哪些，他们不知道，能说出来的太少了。因为在十几年前啊，应一个邀请，让我到那儿去讲国学意义文化智慧与养生，现场我就问了，我说你们知道那个五谷是什么吗？没有一个人能答上来的。我说五畜呢？那五谷不分，五畜不变，不知道。那连五谷都不知道啊，那五畜更不知道了，那还用谈五脏六腑吗？哎，所以这帮孩子们虽然考上了大学，但是他们没有文化，只能说是有知识。太可怕了，我们连自己的生命智慧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怎么保护自己的健康？自己的健康都保护不了，你考大学、考研究生、博士，然后你有一个体面的工作，然后能拿到一份非常荣耀的工资，有用吗？因为你的健康你守护不住，其他的慢慢的都会没有的。我一直都讲，健康是一，什么房子呀、爱人啊、父母啊，包括学历呀、包括你的存款呢，每一个跟你有关的都拿零来代表。你看你的一要在，后面有一个零都跟你有关，你的一要不在了，零跟你有关系吗？所以五脏六腑好多人不知道，但是我的学员们必须得知道，我的听众们必须得知道，要不然你们的意义文化智慧就白学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天分阴阳，合于五行，人分阴阳，合于五脏，这个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的智慧之理。那人分阴阳，合于五脏，这里讲的五脏不是五脏的本身，它指的是五脏六腑。那五脏六腑它们为什么是个整体呢？为什么分不开呢？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要智慧内容。咱先说自然界吧，自然界植物类的都为什么？
1: 都为木。
0: 哎，木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绿色的，哎，伸展的，哎，条达的，然后能净化空气的，对不对？然后这个味道呢，酸酸的。那然后生于春季，旺于夏季。

0: 然后休于秋季，然后死于冬季。我们来看自然界当中的木，那火曰炎上，那自然界当中的火星，太阳也是火，我们家里的煤气炉也是火，过去我们老北京人用的这个焦煤块，它也是火，叫蜂窝煤嘛。那过去老北京我们就烧蜂窝煤的，它也是火，对吧？只要是你炎上的、红的、热的都是火，它生于夏季，哎，生于南方。木呢是生于冬的，大家记住啊。然后它的味儿是苦的，哎，说这人口苦，那就上火了，大家都知道。或者我们家里做菜火大了，做焦了，是不是苦味啊？对不对？火旺于夏，哎，夏天特别旺，哎，什么时间？它那个生于夏，也是旺于夏，大家记住啊。但是弱于秋，到秋天它就弱了，哎，倒是休于冬，冬天它就休了。你看，它就休了，没有那么强了。然后火完是土，那土啊，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性？能种庄稼，对吧？哎，能包容，不管里边有什么，它都不挑剔，对吧？哎，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种啥，我都能承载，这是土的一个特性，叫承载，对吧？哎，然后土曰稼穑，这个稼呢就是庄稼的稼，哎，也就是说它能长庄稼，庄稼是什么？就是木，所以木在土中生嘛，对植物类的它都依赖于土，所以土有承载的作用，哎，有能让植物在这里生长。哎，壮大旺盛的作用，这是土，哎，土的一种特性啊。然后金呢，哎，金的一个特性什么特性啊？哎，金的特性它收敛，它也不生发，它也不像火一样啊，很热红红的，哎，它没有，它也不像土似的能承载能长庄稼，它没有，它就是收敛啊，它能变革，就是发生一种那个。事情改变的时候，哎，都得拿它做兵器，啊，拿它来做兵器，这叫金曰从革嘛，它是这样的。说金的一个特性就是收敛，哎，收敛。然后在自然界当中就是水，还有个水，水曰什么呀？润下，凡是能滋润的，哎，它都为水类的啊。你看，就是自然界当中五行嘛，天分阴阳合于五行，在天为气，在下为行。在地上都化成形了，那这个形是天体的阴阳五行之气所化形的，大家记住。那这样我们来看，木火土金水什么关系呀？木它能生火，你看在自然界当中，我们把这个植物给它晾干了之后，一点燃就成火了，对不对？哎，火着过之后就剩土了，叫火能生土。哎，土能生什么呀？生金。像你看那个煤呀、金银铜铁呀、哎，矿石啊，这不都在土里埋着吗？这叫土能生金，对不对？那金能生什么呢？能生水。哎，金能生水，怎么生的呀？哎，你看那个所有的啊，那个铁呀、啊、啊铜啊，遇到这火之后，它就变成铁水了，对不对？是不是金能生水？这是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就是什么呢？我们要想打个井，是不是得用铁器去钻井，或者去拿铁锹挖井啊？这也是金能生水。还有，我们看那个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你看山那么高，然后在山上就会流下水，水是从哪儿流出来的？从这个山石的石缝当中流出来的，也是金能生水。水能生什么呢？因为水它有滋润之性，哎，它能生木。所以植物类的都得靠水的滋润，它才能生，对不对？这叫相生。它们之间可以这么说，除了相生，还有克。木能克制谁呢？木，它能克土。你看木在土中生，它能克制着土。假如木要是对土克制不足了，土会怎么样？遇风则起，变成沙尘暴了，对不对？你看那盐碱地，它植被就少，所以这时候呢，一刮风之后。然后盐碱地呀、啊，那土就飘起来了， 这漫天飞舞，那不就是沙尘暴吗？对吧？你看还有那个新疆的沙漠，那没有更多的植被去固住它，所以它遇到风之后就会发生什么呢？沙尘，对吧？木能克土，对吧？然后火能克谁呢？能克金，就是我们家呀，那个常做饭的那个大铁勺，也叫铁锅，哎，你要定期的用火去啊烧一烧它，要不做饭，时间长不烧，那这个铁锅怎么样啊？就氧化了，就长铁锈了。除非说你拿油给它润上，因为金喜欢润，明白了吧？我以前跟学员们讲过，哎，肺是喜欢润的，哎，什么润肺最好呢？香油。你看，当小孩子大便干燥，就是肺被燥气伤了，肺金不足，生水不利，大肠得水少，就大肠干燥，所以这时候用香油拌白糖，白糖白色的，跟香油结合到一起，白色的白糖它有什么作用？润肺的作用，还有白糖的甜味，它能使脾气滋生，推动肺气的助长，所以一勺白糖一勺香油调和好了喝下去，小孩子的便秘3天就好了，非常非常的管用。那这个智慧来源于哪儿呢？哎，就来自于啊五行当中的金，喜润恶燥。啊，火能克金的，你像你做的金戒指，哎，还有你做的银戒指，还有我们云南这块所有的银首饰啊，包括做的戴在头上的这个头饰，它都是通过火来进行这么一个克制，让它成型的。说火不克金，金难以成器嘛，火克金，那土能克谁呢？上节课我大家讲了，那脾土不克制肾水，肾水泛滥，哎，轻的会得骨病，严重的会得心脏病的，因为水过度克火，把心气给克怎么样啊？克没了，哎，就像大水给火浇灭了一样，心气没了，人容易猝死的。为什么现在猝死的年轻人多，而老年人很少，几乎没有呢？就年轻人肾水太旺了，脾土太弱了，贪吃寒凉把脾土给吃坏了，对肾水克制不住，水一泛滥啊，没有脾土克它，所以突然间心火被这个肾水过度的克制，把火给克灭了，就猝死了，哎，就这么简单，对吧？也土能克水，那金能克谁呢？哎，金能克木，金不克木，木不成材呀。你看我们街道两旁的树木，你看它长得要是有一些斑节了，多余的分叉了，就得拿锯给它锯掉，对不对？哎，要不然这个树木呢长得就不直溜，就不能成材。大家一定记住，科不是不好，没有科，哎，五脏六腑就乱了，那自然界的五行的物质也就乱了。
1: 好的，老师你也稍事休息一下，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千万不要走开。凡是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会免费获得威氏雅牌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您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400-7017-082 400-7017-082。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2: 双节欢庆不停歇，师承有道岳老师压轴健康大礼火热来袭，胸闷、气短、心悸，这些心脏的呼救信号您留意过吗？随着年龄增长，给心脏功能的辅酶 Q10 不断流失，就像发动机没了油，身体哪来的劲？威氏雅牌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珍稀提取，活性纯度双飞跃，特别添加 Data 阿尔法生育酚，吸收率飙升30%，每天一粒，给心脏加满油，心跳更有力，胸闷气短成过去，还能抗氧化、护大脑、强免疫，全方位守护家人健康。10月4日到8日，最后一场福利，拿起电话拨打400-7017-082，免费申领一盒，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为自己的心脏加一道健康防线。电话400-7017-082，马上行动， 4007017082，4007017082。

0: 0882。好，那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五脏之间跟五行是一样的，咱们还是先来了解自然界的五行。假如自然界当中的木要没有了，那自然界会什么样？没有植被了，土没有木的固摄，遇风则起，然后这个土对水的克制也就不行了，遇水则流，变成什么呀？泥石流了。所以你看我们对那个树木的过度的砍伐，那个树木对山体的土壤的固摄也叫克制不够，所以就出现了这种什么呀，山体滑坡。哎，这都是人类对大自然过度的索取带来的一个结果。这就是人类对自然界五行物质之间相生相克不了解所带来的一个结果。然后呢，我们看自然界当中，打个简单比方，这个火要没有了会怎么样？没有火了，那自然界我们所说会漆黑一片。那太阳的火没有了，那万物都怎么样啊？都会没有生命的。没有土也不行，金也不行。那有人说，老师，没有金应该行吧？那钻头瓦块的有什么作用啊？错了，没有金对木的克制，那自然界我们所说植被就会泛滥。那它一泛滥之后，它对土过度的克制，土就板结了啊，土就板结了，土对水的克制能力就没有了，也会泛滥的。那没有水就更不行了。那自然界当中，你说没有水能行吗？是不是？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自然界五行之间有一个要是量出了问题，其他的跟着都会出现问题。但是大家别忘了，五行里蕴含的能量是什么？是阴阳。就阴阳是五行的什么呀？哎，五行的什么呀？核心。就天分阴阳合于五行嘛，在天为气，在地为形嘛。也就是说，你地上的木火土金水五类物质里边蕴含的都是阴阳的能量。只要阴阳的能量一失衡，五行之间相生相克就会乱。一乱了之后，自然界就会出现什么？各种各样的灾害。那通过这样的一个智慧，我们就不难理解，那人体这个小宇宙生病的原因，不就是五脏六腑的失衡紊乱吗？因为人它是个缩小的宇宙啊，人分阴阳合于五脏的呀。那人体的五脏它就是天地阴阳五行之气的化性，跟自然界我们木火土金水这五种物质的化性是一致的。所以你看，我们吃自然界当中绿色的这些植物，它能补肝胆，对吧？是不是？然后你吃土里长的这些物质，它就能补脾胃。你看土豆，包括那个地瓜，我们也叫红薯，对吧？它这不都是补脾的吗？是这样吧？有一种中药叫芙蓉干，也叫燥心土。那过去农村搭大锅台的时候，中间抹一层黄土，这层黄土呢，通过我们多年做饭烧柴，把它里边水分烧的一点都没有了。这个土叫什么呢？叫芙蓉干，干嘛的？健脾利湿的，对于婴儿腹泻疗效特别好，没有任何副作用。大家看，这是不是智慧？哎，所以人体，大家记住，得病就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就是五脏六腑的阴阳失衡。因为人体的五脏六腑，大家记住，它就是啊，自然界当中的五行。说人体的肝胆它生谁？生心和小肠。你心和小肠不是火吗？木能生火呀，对不对？哎，但是大家一定记住，肝和心要好，人的脾胃才好。因为肝胆是那个生土的什么原材料，因为木能生火，火生起来之后剩下的灰才是土，所以人的肝胆不好会影响到心和小肠，心和小肠不好跟肝胆同时出问题，你的脾胃肯定是出问题的啊。所以你看得肝病的人慢慢时间长了脾都大的，哎，所以心和小肠这个系统要不好，慢慢的就会影响到脾胃。所以你看中医 有一个

治疗心脾两虚的药，叫什么呀？人参归脾丸，那治心脾两虚的。哎，然后脾胃对头要不好，肺和大肠好不了。你看小孩面黄肌瘦的，这样孩子就经常发生呼吸道感染、咳嗽、扁桃体炎、肺炎，对吧？然后肺和大肠这个系统不好，就会影响到肾。你看小孩得了肺炎之后，时间长治不好，会得什么？肾小球肾炎。那肾小球肾炎和肺炎，这都是现代医学说的病。那用意义文化智慧来讲，这就是什么呀？相生出了问题。哎，凡是得肾病的人，你看肝胆没有一个好的，肝功能都会异常，肾功能异常完就肝功能异常。所以五脏之间，它跟自然界的五行相生相克是一模一样的。这是我多年在学习理解领悟啊，《周易》这本书的智慧，《黄帝内经》这本书的智慧，《道德经》这本智慧而悟到的。可以说百病之源五脏未根这个医理，这不是说谁能悟到谁就能悟到的。可以说你悟到这个理，你都可以去拿专利的。但老师为什么没拿专利？没意义啊。你拿专利不外乎就是为了钱，对不对？一个是名，一个是利。我普及医文化，我不求名，我也不求利。你看我连自己姓什么我都不说，对吧？不求名不求利，我就只求能把国学医文化智慧普及好，让更多的跟医文化结缘的人明白人跟天地之间的关系，了解到人类所拥有的特殊生命生理智慧。哎，通过对这个智慧的了解之后，知道该怎么生活而不得病，该怎么养生能让自己长寿，自己得病了该怎么调能让自己好，多简单呢，对不对？说百病之源五脏未根，咋来的？这么来的，明白了吧？哎，不管你得什么病，你就记着，就是你的五脏六腑怎么了，阴阳失衡了。哎，无论你得任何一种病啊，就像2016年吧，2016年3月份有个女同志，那这个女同志呢家境特别好啊，38岁她得了多发性卵巢囊肿还有子宫肌瘤，然后到医院啊，找的都是大专家，专家说没别的办法，就只能手术。手术把卵巢切了，手术把子宫切了。他一听要切子宫，他长得还很漂亮，然后自己的爱人又特别能挣钱啊。他说这一切之后，那女性的那个雌性激素不分泌了，那我老的不得快吗？我脸上不得出皱纹吗？那专家说了，那我管不了。你要想在我这儿治，我的治法就这么治的，就是把卵巢切了，把子宫切了。然后他找了无数个这样的大专家，无数的专家都是这么跟他说的。哎，然后呢他又找到了中医，中医说就吃中药吧，但最终能治到什么程度谁也不知道。那中医说这个病就是跟这个肝郁气滞有关啊，跟这个脾肾阳虚有关，那就吃中药吧。吃了大约能有十几麻袋的中药，也没有怎么太见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老百姓对中医治病失去信心的最主要的原因。后来我了解了，什么原因他吃中药不管用？哎，就是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中医，哎，他注重的是利，他不是注重的是治病。啊，实际呢，针对他这种病的治疗很简单，真的很简单，哪有那么麻烦？要说让这个子宫肌瘤下去，卵巢囊肿下去可简单了，但是一反复，这头那个不好办，那、啊、不好办。然后经人介绍吧，找到了我，那直接跟我通了电话，通了我的私人电话，因为他找这个人呢，是我的老同学啊，我的老同学呢，他是一个大医院的啊，三甲科的啊，大医院的一个心血管内科的大主任啊，找到他，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一个很不错的朋友啊，听你讲了过去医文化，讲得很好，那、啊、想呢让你给帮着啊断一断他这个病，能不能通过呀
你传授的方法给他解决掉。我说什么好朋友打电话都打你那去了，让你找我。因为我们俩个人关系是非常好。你上学的时候我俩是同桌，同班同学还同桌。假如说我要不从医院出来的情况下，我职称应该比他还要高的。因为当年他学习啊照我差远了，他的业务技能照我也差远了。但是当时我就不喜欢那种西医治病的那种方法，因为这不是我人生当中的一个理想。然后我了解到这个女性患者的疾病情况，我们在通电话过程当中我就跟她说了，我说你知不知道这么一个事儿？我说你的卵巢为什么会长囊肿，子宫为什么会长肌瘤。他说不知道。我说我给您举个例子吧。我说木头上长木耳你能不能理解？他说那我知道。说我们家亲戚家在吉林省长白山，他家呢就种了很多的木耳在大棚里。我还看过。我说木头长木耳你能明白？我说木头上为啥会长木耳呢？他说那种木耳菌就长木耳了呗。我说长木耳是不是得需要环境和条件呢？我说假如种木耳你到新疆沙漠里去种它能不能长？他说那肯定不能长，他啥都清楚。我说这你还真能明白。我说你长子宫肌瘤长卵巢囊肿是因为有了长囊肿和长肌瘤的一个条件。我说只要你那跟我把国学易用文化智慧天人合一整体观念理解了领悟了你就明白了。我说你要不明白吧我不愿意帮你调。我必须让你做到知其然必知所以然。我不能让你稀里糊涂的那个去治你这个病去调你这个病。因为我一直都不主张治病，我一直都主张去调。因为病啊治不好主持人，但可以调好。调啊它是综合性的。整体性的治呢就是辩证或者局部的。像你子宫肌瘤你手术也叫治，对吧？像子宫肌瘤卵巢囊肿你喝糖药叫辩证实质，它也叫治。但是在我这是调，我是五脏同调。在五脏同调的基础上，他要想好的快一点，我再给他相应的软坚散结的小对药，这很简单，问题就解决了。我说你这么办吧，我说我先给你一本学习资料我给他了一本我亲自编写的《国学意义文化与慢性病调理》的这本书当中写到了国学意义文化智慧的起源，国学意义文化智慧天人合一整体观念的这个智慧之理。然后呢我也写到了百病之源五脏为根的这个大智慧，然后也写到了那个人生病的原因，然后又写到了各种慢性病如何跟我身心双修五脏同调顺应宇宙四时阴阳气机运动变化法则生活，把这个病调理好。然后里边也写到了相应的一些案例。他看了这本书看了大约能有半个月，又给我来个电话。那天打电话我记得是晚上10点，还好那天我睡觉晚，正常我9点半就睡觉了。那天打电话我刚刚要上床他电话就打过来了。哎呦，我说你怎么这个点打电话呀？他说我怕您呢平时忙不好打扰你。他说老师啊，您给我的这本书我看完了真好。老师啊我明白了，我这个病要想好利索必须得顺应宇宙四时阴阳气机运动变化法则生活。然后跟您练六字诀，练归西法，然后吃五豆粥，然后吃内修方，五脏同调，这样我这个病就能好。然后我也看到了上面康复的一些案例。老师啊，我想学。我说想学，我就教你。我说你必须得真真的明白了百病之源五脏为根的理，你真真的懂了人跟天地的关系，你必须完全做到遵从顺应这个法则生活的这个事儿。他说我都能遵从好。

0: 这样他练六字诀、练归息法、持五斗周，再加上内修方，再加上顺应宇宙四时阴阳气机运动变化法则生活，再加上我给他的对照，咋样？半年卵巢囊肿没了，一个都没有了。卵巢囊肿没了，但子宫肌瘤变小了，因为他原先子宫肌瘤鹅蛋那么大，而且不是一个，两个，鹅蛋那么大一个，鸡蛋那么大一个，鸡蛋那个呢变成鸽子蛋那么大了，鹅蛋那个呢缩成鸭蛋那么大了。哎呦，他说老师太好了，我说这在哪儿到哪儿？我说假如你这个囊肿和子宫肌瘤，啊，当时你要给他切了。它不仅仅说的影响的说是你雌性激素的分泌让你变得不像女人了，而是未来你的肝胆、你的乳腺、你的甲状腺还会长东西的。我说你切的只是一个局部，但是一个真正的形成的病因你没有得到解除，那你想一想这个病它会不会再出来。那当时感恩的不行不行的了啊，就这样他又继续修继续修啊，一个月两个月跟我通次电话，一年半的时间。老师啊，我到哪儿去看看您去？我说看我干嘛呀？我说你的病严重了没有？不瞒你说，这子宫肌瘤全没了。然后还有一个好事我跟你说，过去都没跟您讲，我过去呀天天跟我老公生气，天天担心我老公在外边那个找人。我看了您老写的这本书，我突然间明白了，修心性，对人要相信，哎，夫妻要互相的关心啊，一定要互相理解、互相尊重，不能怀疑对方，哎，一定要把心修好，要天天做利他的这个事儿。哎，我老公被我感动的，现在天天早早就回家呀。哎，我对我老公的母亲过去不好，现在可好了，我也现在在反思自己了。那我说你不用来看我。我说我的老同学，我们俩上一校前一个班，我说他现在很成功，比我强，但是我俩关系好。我说我要职称没职称，我说要名望没名望，我说但有一点，我呢秉着病挑有缘人，跟我有缘的人我都挑，你给我什么我也不要，什么锦旗呀，什么土特产呐，我说你该拿回去都拿回去啊，不要给我。我说你能把意义文化智慧学好啊，用好，能把身心双修学好用好，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了啊，最大的感谢了。
1: 好的，老师你也稍事休息一下，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千万不要走开。凡是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会免费获得威氏雅牌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您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400-7017-082 400-7017-082。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2: 双节欢庆不停歇，师承有道岳老师压轴健康大礼火热来袭，胸闷、气短、心悸，这些心脏的呼救信号您留意过吗？随着年龄增长，给心脏功能的辅酶 Q10 不断流失，就像发动机没了油，身体哪来的劲？威氏雅牌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珍稀提取，活性纯度双飞跃，特别添加 Data 阿尔法生育酚，吸收率飙升30%，每天一粒给心脏加满油，心跳更有力，胸闷气短成过去，还能抗氧化、护大脑、强免疫，全方位守护家人健康。10月4日到8日，最后一场福利，拿起电话拨打400-7017-082，免费申领一盒，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为自己的心脏加一道健康防线。电话400-7017-082，马上行动，400-7017-082，400-7017-082。双节欢庆不停歇，师承有道岳老师压轴健康大礼火热来袭，胸闷、气短、心悸，这些心脏的呼救信号您留意过吗？随着年龄增长，给心脏功能的辅酶 Q10 不断流失，就像发动机没了油，身体哪来的劲？威氏雅牌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珍稀提取，活性纯度双飞跃，特别添加 Data

0: 塔阿尔法生育酚，吸收率飙升30%，每天一粒，给心脏加奶油，心跳更有力，胸闷气短成过去，还能抗氧化，护大脑，强免疫，全方位守护家人健康。10月4日到8日，最后一场福利，拿起电话拨打400-7017-082，免费申领一盒，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为自己的心脏加一道健康防线。电话400-7017-082，马上行动，400-7017-082，400-7017-082。
1: 好，那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哎，所以主持人哈，就是说这个病你治不好的，通过跟我调慢慢的都能好。哎，但为什么有的人时间长有的人时间短呢？啊，实际像女同志的乳腺增生啊，或者甲状腺结节呀、卵巢囊肿啊、子宫肌瘤，这些病真的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很少有人引起足够的重视。因为这个女同志她为什么要重视她呢？因为她怕切了子宫，切了卵巢，她变得不好看了，她怕她的男人不要她了，因为她男人太能挣钱了，他们家家境太好了，所以她怕的是这个。那假如她要不怕就麻烦了，有很多女的，哎呀，长就长吧，不能变成不好的病吗？医生说不能，那就搁那长着去吧，那就麻烦了，那她就不会重视。但是甲状腺结节大部分女同志重视啊，主持人，为什么呢？因为医生说了，这个容易变成不好的病，所以他就重视，不是一般的重视，就是这些年女同志得甲状腺结节的，做完手术的，那不就治了吗？就治，就做完手术的反复再长的，那跟我打电话咨询的多了没有吧？几万人，这个病，爱生气的女同志最容易得，就爱生闷气的人。就是气搁着这个内心里憋着，然后呢发不出来。你看男同志得甲状腺结节的可少了，但男同志有没有？有。哎，啥样的男同志会得甲状腺结节呢？突然遇到某种压力非常大的事儿，使其肝胆的气机不能得到宣发，出现的问题。实际甲状腺是肝脏的一个警报器，就是肝脏阴阳气机失衡之后，然后肝胆经络，哎，它就会出现淤阻，一淤阻之后，然后甲状腺、女同志的乳腺、子宫，哎，还有这个卵巢都会给你发出信息的，啊，就像我们得扁桃体炎，扁桃体炎是哪儿发的信息呀？是肺脏，哎，肺说我这里进来细菌了，然后我消灭不了它了，然后你帮我消灭消灭它，哎，有两种消灭方法，一给我治内源。叫增加免疫力。二呢，用点直接杀灭这种病菌的药。因为扁桃体起来了，大部分是链球菌感染。哎，所以链球菌感染用什么呢？用磺胺类的复方新诺明，但现在很少有人用了，便宜，不挣钱。或者用青霉素，也很少有人用了。为啥？便宜，还容易过敏，不挣钱。哎，后来用什么了？用头孢。为啥呢？头孢贵。然后过敏的少，挣钱。现在有比头孢更好的药了，所以用的就更多了。所以这叫啥呢？这叫来杀灭这个链球菌，杀灭链球菌。但这种杀完之后，你没发现吗？人的整个精神状态都可不好了。为啥呀？因为他不专门杀链球菌，他什么菌都杀。所以你看，就用抗生素用多的，他都会出现很严重的腹泻、无力。哎，所以大家记住，必须得把人读懂了，然后你在治病上才不容易犯错，才不容易花冤枉钱。花点冤枉钱倒无所谓，所以你用这些药对你的伤害都老大了。你假如说你要学了国学医文化智慧之后，你就会明白了啊，原来扁桃体发炎的时候，它是这个肺脏系统给我们提供的信号，让我们来帮助它，帮助它那个把这里的那个致病菌给它解决掉，那怎么办呢？那咱们就扶正就完了呗。那一扶正，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因为你一扶正之后，肺和大肠的机能一平衡，这里的那个免疫力瞬间得到提升。那大家说， 这里的链球菌

0: 还有生存空间吗？没有了。那没有扁桃体，它自然不就缩回来了吗？是不是？那为啥你说有很多人得了扁桃体炎，主持人，他反复打针，反复打针，最终扁桃体回不去了，叫扁桃体肥大。肥大了之后怎么办？给他切了，这不胡闹一样吗？像这样的孩子，你说未来得呼吸道疾病就是大病，对吧？实际甲状腺也是同样，你说他得结节了，你考没考虑他为啥得结节呀？那得结节了咱就切，那么简单的情况下，病那么容易治的话，那什么病都能治好。哎，甲状腺结节它长它是有原因的，那这个原因我们得知道啊，什么原因？哎，肝胆的阴阳气机失衡，肝胆经了瘀滞了。那有人说，老师，不百病之源五脏为根吗？对呀，因为你肝胆跟心和小肠，跟脾胃，跟肺和大肠，跟肾和膀胱，他们都是啥呀？一个整体呀。哎，咱别说你那个一个甲状腺病跟五脏六腑有关呢，就你一个脱发都是五脏六腑整体的事儿，整体的事儿。所以你看甲状腺结节女同志重视的多，但是女同志得子宫肌瘤重视的少。为啥？因为医生说他这种变成不好病的几率小，但是甲状腺结节都经历过多次手术，反复长，最终啊找任何人治都没有最终把问题解决才找到我的。那找到我之后，我第一时间不让他先跟我练方法，那不让他先跟我就是学肾阴双修、五脏同调这套一人之术，要先干嘛？先学文化，意义文化，天人合一整体观念的智慧必须学会，百病之源五脏为根的医理咱们必须得理解透、领悟透，要不然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你根本就坚持不住。要不然你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你跟我修，最终修的不好了，你内心还会产生什么呀？哎，产生怨恨。你产生怨恨之后对我无所谓，但是对你自己是很不利的。那贪嗔痴慢疑叫五毒，给五脏会带来极大的一个损伤。在下节课我就会讲到，就是人五脏六腑阴阳失衡的原因是什么，我就会讲到贪嗔痴慢疑，哎，喜怒忧思悲恐惊，哎，是导致我们人体五脏六腑啊阴阳能量失衡的一个啊致病原因。但人体五脏六腑阴阳气机气血失衡，它的病因呢不仅仅是这一个，哎，不仅仅是这一个，还有什么呀？还有饮食的四气五味的不调。哎，饮食四气五味你吃不对了，你的五脏六腑慢慢的也吃失衡了，也失衡了。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自然界的风寒暑湿燥火的入侵，哎，给我们带来的问题。但是实际最主要最主要的问题就在哪儿？大家说，就在七情六欲的不及和太过。啊，七情六欲不及和太过，哎，还有贪嗔痴慢疑，哎，对五脏六腑阴阳平衡带来的影响，这是人得病的一个最主要最主要的原因。就女同志得甲状腺结节、得乳腺增生、得子宫肌瘤，哎，这跟这个风寒暑湿燥火关系不大，跟你吃的四气五味不调关系也不大，
1: 与情志有关系。
0: 哎，这是情志病。
1: 嗯，
0: 为什么老师讲叫身心双修？你不修心，有好多病根本没机会好。因为人呐，大家记住，它是个小宇宙。你看宇宙，我们看不到的能量啊，阴阳五行能量我们看不到，但是在地上的化形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明白了，每天都在用，但是我们看不到的还有很多这样的气的能量。所以我们一定要敬畏天地啊，为什么要孝敬父母？因为父为天，母为地，对不对？
1: 嗯，

0: 为什么要尊重师长？哎，因为师长是谁呀？师长就是天地，因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晓人事，所以要尊师重教，就在这儿。哎，所以大家一定得明白。所以在下期节目播出当中，我将跟所有的新听众新学员进一步的来分享，就是人呐生病的原因。人生病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我们得懂。那生病的原因我们要不懂，我们就永远不能去避免人生病的外因，就不懂得如何去预防了。所以大家首先要明白，百病之源五脏胃跟这个理是哪儿来的。是源于国学意义文化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这里悟得的。这不是说凭空捏造出来的。大家一定要记住。那百病之源五脏胃跟，那这个理到底是不是智慧之理？那这个得验证啊。拿什么来验证呢？先拿导致人体五脏六腑出现阴阳失衡的这些原因来验证，把这些原因给它避免了之后，你看你的五脏六腑慢慢的会不会趋于平衡。要是趋于平衡慢的话，你再跟我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你看看当五脏六腑阴阳能量平衡了之后，和谐了，你看你这些病会不会一一的都离开你。当这些病一一都离开你的时候，咱们还说什么？大家说什么？老师啊，百病之源，五脏胃跟这个理，真的是大智慧啊！但还是那句话，主持人啊，跟我身心双修，五脏同调，收获健康的所有的学员们，这个功劳啊，真的不在我，在于他们自己。他们做得好。他们听话，假如说他们做的要不好，不听话，那他们不会这么受益的。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就是说，我把方法都教你了，你能不能按照老师说的方法去做？能不能把这个方法坚持去做好？你做了，跟做好还是两回事。你做的越好，你收获的健康就越多。有一位姓董的女同志，你看她甲状腺结节多发的，做过三次手术，家境也不错，担心。那医生说担心暂时也没办法，就是切。那现在目前切完做病理，没别的办法。他说那我怎么能让它不长呢？怎么能让它不长？医生说这我也不知道。就我就会长的时候会切，听朋友介绍，然后就跟我结缘了。结缘之后刚开始心态啊不稳不稳，跟我身心双修几天停停休休。我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啊，我跟他说，我说你先别修了，我说你先把国学医文化先学会理解领悟透的，然后呢最终你再决定做不做。我说你这样的这么来修啊，不仅修不出一个好的身体，我说最终还容易把我的口碑让你给修没了。后来董女士听明白什么意思了，然后呢决定先从文化学起，还真行，通过一年多的时间慢了一点，但是最终也好也好。看看时间，今天这期节目呢，我跟大家就分享这么多吧。在下期节目播出当中，我将跟大家来分享人生病的真正原因。
1: 再次感谢老师，您辛苦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 400-7017-082 400-7017-082。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你是否在久坐工作后感觉肩颈疼痛？ 你是否经常食欲不振，感觉肠胃不通畅？我们每天忙于各种工作，没有时间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久而久之，身体就会表现出各种问题。因此，不管怎样的忙碌，我们都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体。俗话说得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如何调整这些日常生活中伴随我们的慢性疾病，需要改变生活饮食起居的方式。这些慢性疾病的根源60%来源于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需要顺应时节，适应变化，养护生机，预防疾病。我们要健康长寿，不仅要锻炼，还要顺势养生。每个月养什么，注意什么，都是有讲究的，尤其是老年人。中国自古有24节气，不同的节气，人的身体会发生不同的变化，相应的就要采取不同的养生防病的方法。中医理论中，人体的五脏肝、心、脾、肺、肾分别对应五行木、火、土、金、水，相对应的自然季节是春、夏、长夏、秋、冬。四季养生又称四时养生，是根据一年四季天地阴阳变化规律，积极主动地调整起居、饮食、运动情志，以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健康状态。由于日月轮转，四季有别，故而春夏秋冬的养生奥妙各有不同。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6点整。
4: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5: 以下为您重播的是《萌生回响》《童心筑梦》《民萌萌源谈文化》系列访谈。
4: 岁月长河，波澜壮阔，精神传承，历久弥新。天津新闻广播与民萌天津市委会联合推出《萌生回响》《童心筑梦》，纪念民萌成立85周年《民萌萌源谈文化》系列访谈。
6: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天津新闻广播和民萌天津市委会联合推出的《萌生回响童心筑梦民萌萌源谈文化》系列访谈，我是主持人童森。民萌始终与文化艺术事业发展紧密相连，一代代萌源在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道路上躬身实践，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光彩。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民萌萌源天津京剧院一级演员、张派武声传人王大兴老师。王老师呢，是深耕京剧武声艺术多年，不仅将张派武声的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更是在新编武戏《陆安忠魂》当中匠心演绎，让京剧武声艺术舞出了时代共鸣。欢迎您，王老师。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6: 那么您作为一位民萌萌源，同时呢又是一位在专业领域啊取得了突出成就的京剧艺术家，您是如何理解民萌萌源的身份和您所从事的京剧艺术传承发展工作之间的这层关系的？最近您都在忙些什么呢？
7: 作为一名民萌萌源呢，同时啊也是一名京剧从业者，那我深感这两种身份啊是相辅相成的，它高度呢也是统一的。那首先民萌啊奔走国事啊，关注民生的优良传统，与京剧艺术文以载道、教化人心的使命呢，它也是相通的。那民萌始终啊重视文化建设，而京剧呢作为咱们国粹艺术啊，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与魂， 那我认为就是传承京剧不仅是我的专业本职，那更是呢作为一名啊民盟民族党派

0: 派成员啊，践行文化自信，弘扬民族精神与责任的担当。那其次呢，民盟啊为我搭建了这个更广阔的平台，借助组织的力量啊，我能更好的深入基层啊，服务社会，那把咱们京剧艺术啊传送到群众中，让更多人了解国粹，热爱国粹。这即使呢是艺术的普及，那也是啊作为传承中华文脉贡献的力量。最近呢，我主要是啊在做两件事儿，一呢是完成我们日常的演出任务，第二呢我呢是排演了一出新戏啊《陆安忠魂》。
1: 哎，您能不能简单的给我们这个推荐介绍一下这个《陆安忠魂》？
0: 《陆安忠魂》呢，这出戏呢，它讲的啊是家国大义啊，忠勇不屈的故事。而且为了这次演出呢，啊是也是特意去了这个长治啊去采风。那对我塑造陆登这个角色呢，我觉得啊这次采风呢也是对我有了脱胎换骨的启发。啊，站在咱们那个古战场的遗址上啊，触摸着历史的这个痕迹。那其实我呢也不再是单纯的在表演这个城市，而是真正走进了陆登的这个内心世界。我深刻的体会到吧，他不仅仅啊是一个武将，更是一位以身许国啊满门忠烈的英雄。他那种山河破裂的这个悲愤啊，死守城池的这个决绝，对百姓的牵挂啊，都变得具体可感。那这次呢经历啊，其实让我也明白了，想要演好陆登这个角色啊，不仅要靠过硬的这个功夫啊，更要以情代戏啊，以史铸魂，把那份沉甸甸的家国情怀吧传递给观众。
1: 在这个上节目之前啊，我和王老师简单的沟通了一下，意外得知就咱两个人是同龄的啊，但是从外貌上来看呢，我觉得大多数人都不太相信咱是同龄的啊。当然了，我这是长得着急了一些啊。其实我觉得作为同龄人来说呢，可能有很多的话题我们更容易去探讨啊。我们都说京剧是咱们的国粹啊，您当初是如何爱上京剧，又是怎么走上这个专业的道路？几岁的时候接触的京剧？
0: 我呢是9岁啊，9岁入的戏校。其实和京剧呢就是很有缘分。这小时候啊，第一次接触到京剧的这个啊唱段的时候啊，就被它的那种独特的韵律美啊，这个就深深的吸引了。
1: 哎，这个第一次是在现场、还是在屏幕上？
0: 和老师学习。
1: 哦，
0: 啊，因为小时候这个妈妈送我去那个少年宫啊，学唱歌啊、跳舞啊、画画啊、书法呀、都学了，
1: 在众多艺术门类当中。
0: 对，在这个当中呢，有一位这个学生的家长就说：“他说我的孩子在学习京剧唱段，要不要让你的孩子去尝试尝试？”
1: 嗯，
0: 我妈说：“好啊，这是国粹，太好了。”那就这样接触到了京剧，
1: 也算是机缘巧合、啊。
0: 是是，跟老师学完以后，我就觉得，哎呦，还得是京剧这个有魅力啊、是，跟你说这个，我们老话也常讲，这个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还有就是这种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吧，始终是吸引着我。后来就越学越觉得，京剧呢也是刻在咱们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基因，能把这个爱好啊变成事业啊，用一生去坚守，我觉得也是特别特别幸运的一件事儿啊，也是所有的付出呢，我也觉得特别的值得。
1: 嗯，您刚才分享了，其实最初的时候呢是在这个少年宫。啊，一次机缘巧合，然后喜欢上。我觉得喜欢跟能够从事啊，并且爱上它，愿意为之钻研，这还是几个不同的阶段。那么这个几十年时间过来了之后，您驻足回望的话，哎，您觉得您对京剧的理解啊，经历了哪几个阶段？可能最初就是兴趣啊。
0: 对，因为京剧啊，它是一个晚熟的艺术啊。当你接触到了以后，就是从进入戏校以后开始练基本功，什么踢腿啊、压腿啊，还有一些身训啊，还有一些靶子啊，就是两个人对打呀，哎，一些的这个训练就让我更加的深爱京剧这个艺术了、
1: 我们都说名师出高徒啊，我们都知道您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张幼林张先生的弟子。 2017年您拜张先生为师。

0: 啊，师傅不仅倾囊相授这技艺，这个精湛城市的规范，他呢更教会我啊，这个戏比天大，啊，德在艺先这个崇义准则，啊，让我明白真正的艺术家呀，不仅要有过硬的功夫，啊，更要有敬畏之心，传承之责。那在师傅的言传身教下。啊，我的艺术视野呢也更开阔了，功底呀也更扎实了，啊，也更坚定了我继承京剧艺术啊，弘扬国粹精神的初心与使命了。
1: 您刚才分享了8个字啊，戏比天大，德在艺先啊。这个戏比天大呢，我觉得我们普通人可能更好理解一下，用我们这个老百姓常说的话叫这个不疯魔不成活。哎，这个德在艺先，您是如何理解这个德字它所饱含的这个深意的呢？
0: 师傅经常教导我，想要唱好戏，一定要先做好人，啊，踏踏实实的学习，啊，师傅说，你看那个所有来的看你戏的观众，啊，都是年龄大的一些，这个，大妈呀，大爷呀，啊，其实他们来看戏，就是对咱们的一种，就是付出的一种认可的回馈，对不对？如果说咱们把每一场戏都当成唯一的一场戏，把它唱好，啊，我想它是一个良性循环。大家看了戏以后呢，都觉得哎呦，真精彩，真好看。所以说，我们下回啊，还要买票，在剧场身临其境的感受京剧的艺术。包括现在年轻人也是，他看了一场戏，他觉得哎呦，值，好，好看，下回我还来，漂亮，还有这个男人都特别好。如果他要是觉得哎，这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好像没有什么可吸引我的地方，我觉得那就是失败了。是，所以说，师傅一直在教导我要认真对待每一场演出。
1: 用我们的艺术来吸引人、感染人，和我们的观众能够共情，更是用我们这个京剧艺术当中一个个故事啊，来影响人啊。哎，我想问问您现在收徒了吗？
0: 没有，
1: 啊，
0: 没有，自己还在学习当中啊。
1: 有机会我先向您学习 学
0: 哎呦，
1: 习
0: 谢谢
1: 啊。
0: 您，谢谢您。
1: 您的长演剧目也是涵盖了众多张派武生的经典，那么这些经典剧目在当下演绎，您认为如何让更多的年轻的观众能够像刚才咱们所提到的，理解其中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这个外行看热闹啊，这内行呢，我今天请您来说说门道，您来给我们讲讲这其中的门道吧。
0: 其实张派武生艺术啊，它讲究的是啊，武戏文唱，啊，它不光是开打好看精彩，它更注重这个人物的风骨。那师傅教导我说，师爷常讲啊，无技不惊人，无戏不服人，无情不感人，无术不抓人，就是想让咱们观众就是更加了解戏，我们呢也会在演出前呢，来做一些导赏，把咱们京剧的程式化的动作、眼神，还有身段背后人物内心讲透，啊，让大家知道这每一个亮相、每一个动作哈，不是空架子，是在讲故事，这个塑造人物。
1: 先做一番艺术科普。
0: 是。然后因为咱们这个京剧呢，它是程式化啊、虚拟性的表演，我们呢会，这个以鞭代马，就是拿那个马鞭，拿着马鞭就代表骑马了，啊，这个以桨代船，就是拿那个船桨啊，我们就是代表在划船了。还有就是我们武生啊，叫长靠武生，扎的那个靠旗儿，哎，4个靠旗儿，它就代表着千军万马。
1: 也就是相声里说的那个，一边一哥，一边仨。
0: 是没错没错啊，然后他这个就是代表着这个气度非凡的这种大将的身份吧，而张派武生艺术它的特点呢，还是主要是注重节奏，啊，急而不慌，啊，快而不乱，缓而不松，慢而不坠，他要求演员呢是快脆跳柔顺美，他通过这个身段的这个表现出来，啊，还要把这个乐队啊，五场打击乐的节奏啊，掌控好，使这出戏呢，哎，既精彩又好看，那给观众呢一种美的享受，是这样。
1: 虽然呢，我对京剧也不是特别的了解哈，但是呢，非常感谢啊，有一些的这个经历能够来到现场，哎，去欣赏啊，我们这门艺术，在这儿呢，也是希望更多的年轻朋友，因为我们现在。

0: 在的这个年轻人也非常注重像线下的这种体验啊，你无论说是像脱口秀啊，或者说是一些这个戏剧啊之类的，哎，大家的选择都挺多，但是恰恰是对于我们传统的这个京剧艺术，是既熟悉又陌生。就这个，我的个人的感受就是，你通过那个屏幕去看的，跟你到达那个现场，哎，这看着扮上了之后的那种感触是截然不同的啊！
1: 对，
0: 那
1: 没
0: 真的
1: 错。
0: 是一种享受，也希望更多的年轻朋友能够走进，哎，我们京剧艺术啊。这个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新编武戏《陆安忠魂》啊，您这个曾经是前往山西长治采风啊，可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位这个专业的从业人员对于艺术的这种尊重啊。同时，您也提到了"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那么，回顾您的这个艺术道路，从2008年荣获央视青京赛武生组的金奖，再到这个近年入选艺苑协英这个展演，并且获得了梅兰芳艺术奖，一步一个脚印儿。那么，在这些成绩、荣誉背后，有哪些让您非常难忘的故事？您跟我们分享分享。这些成绩背后，您又付出怎样的努力呢？
1: 哎，京剧这行呢，它的确是啊，台上一分钟啊，台下10年功。无论是从青金赛到梅兰芳艺术金奖等等，其实每一步都离不开汗水啊与坚持。那荣誉的背后呢，其实也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这个打磨啊与坚守。其实武生行当啊，还是非常苦的。这台上啊，它每一个动作其实都需要台下啊千万次的反复、这个重复的这种练习，啊，这些荣誉呢，其实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啊，是师傅对我的倾囊相授，还有我们院领导啊对我的栽培啊，团队的大力支持，观众厚爱包容的结果。那对我而言呢，其实奖项啊是鼓励，那更是鞭策，来提醒我。啊，不要忘记初心，敬畏舞台，重视每一场演出，啊，用心演好每一个角色，用更好的表演回馈给大家。
0: 刚才呢是分享了很多您在京剧艺术领域的成就啊，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个人感悟。那么，同时作为民盟盟员，哎，又是京剧艺术的传承者，您认为民盟的文化理念对您的艺术创作和实践带来了哪些影响呢？
1: 民盟立盟为公啊，参政为民的理念与京剧这个舞台教化服务人民，它的宗旨啊是高度契合的。那我呢，作为盟员啊，其实它让我跳出了单纯的演员的视角啊，多了一份这个文化自觉与社会的担当。我不再只追求这个技艺的精湛，而更加思考如何用京剧这门艺术啊讲好中国的故事。啊，弘扬正气，啊，民盟鼓励我们关注时代，啊，扎根人民，这激励我在创作的实践中，啊，既要守住传统的根，也要贴近啊当下的观众的心，啊，让国粹真正活在啊当代，服务大众，啊，这是我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初心，也是作为盟员的使命。
0: 您是天津市文艺新星啊、舞台新星等青年人才的获得者，还入选了天津市宣传文化5个一批人才。那么，您如何看待戏曲武生这个在当代文化传播当中的价值？那么，作为民盟盟员当中的文艺工作者，您认为应该如何更好的来履行时代赋予的这份文化使命呢？
1: 能够获得这些荣誉啊，是对我多年坚守舞台的肯定，啊，更是一份呢沉甸甸的责任。那戏曲武戏呢，是中华美学的啊硬核担当，它不仅展现了中国人的精气神啊尚武崇德的精神，更蕴含着啊刚健有为的民族风骨。那在当代文化传播中，是极具冲击力啊与感染力的独特载体，啊，作为民盟盟员中的青年文艺工作者，啊，我认为履行文化使命啊要做到2点：一呢守正，二就是创新。守正就是要守住咱们武戏的根与魂， 把前辈啊留下的真功夫啊硬本事传承好。创新呢，就是要跟紧时代啊，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去传播啊，让武戏啊不仅能打啊，更要好看、好听、好懂。我愿以民盟啊为国为民的情怀做指导，做传统文化的燃灯者，让京剧武戏啊这颗啊明珠在新时代焕发出啊更耀眼的光芒。
0: 守正创新啊，您提到的这个武戏不仅能打，给我们带来视觉的享受、视觉的冲击，更得好看、好听、好懂。哎，也就是说，在可能很多年轻人的这个心目当中，他会觉得京剧艺术它是怎么说，是不是有一定门槛的呢？
1: 其实京剧是有一定的门槛。首先考入戏校的时候，老师就会看你这个孩子是不是这个条件。从扮相、嗓子啊，方方面面的条件，然后来跟你分一些行当，
0: 就
1: 你来适合演什么。其实作为一位好演员，这个条件还是很关键的。
0: 对，您这是从我们从业者的这个角度，那您觉得是不是从观众的角度，能够更好的欣赏京剧，也是不是也需要一些的门槛啊？
1: 其实我觉得咱们有一些这个媒体，比如说自媒体啊，他会推一些咱们京剧的舞台上的一些这个表演。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传播的一个方式。
0: 对，
1: 啊，
0: 还有很多我们就是您的同行，现在也是在做 UP 主。
1: 是，
0: 就通过新媒体的方式来推广这门传统的艺术。
1: 是，其实这个看京剧我觉得应该是成为一个时尚。他不应该说是哎呦看京剧哎这个落后了，觉得没有意思，这个是以前的事儿，不应该是现在去看。其实不是，其实欣赏京剧它应该是一种时尚，从它的这个服装啊，还有它的这个脸谱，啊，还有一些它这个道具什么的，其实非常吸引人的。非常吸引人的，也非常好看。
0: 那说生疏熟悉啊，听不腻的曲艺。但是其实您作为我们当代年轻的京剧艺术的这个表演者啊，参与者，在这其中也是在做很多的这个创新工作。那么当下可能这个武戏的发展也会面临着一些困境，在您多年的这个艺术实践当中，您认为这个推动京剧武戏传承和创新这个关键点是在于哪儿？那么在艺术的传承，包括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新剧目的创作上，你又有哪些思考和探索呢？
1: 当下武戏啊确实是面临后继难啊、出戏难、传播难的困境。但我认为推动传承啊与创新的关键在于啊固本培元啊，守正创新。固本呢就是要守住武戏的根啊，也就是这个基本功啊、精气神还有它的这个身韵啊，绝不能为了迎合市场啊就是丢了这些真功夫。那培元呢其实就是重视人才梯队建设啊，做好传帮带，让年轻人愿意学啊，留得住。那在传承上呢，我致力于原汁原味的啊继承张派武生艺术的精髓啊，把经典的戏啊演透演精。那在创新上呢，我也积极参与陆安忠魂这类新戏的创作。那在保留武戏风骨的前提下啊，优化叙事节奏啊，让传统英雄啊更贴近当代观众的情感共鸣。那我愿意做武戏传承路上的啊铺路石，用坚守与探索让这门硬艺术在新时代活起来。
0: 哎呀，您不止一次提到这个陆安忠魂，因为我们广播的节目呢确实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呈现您的这个动作啊。那这个唱腔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两句
1: 啊？没问题。我就唱一段那个后面最大的一段那个《防二黄》吧。
0: 太好了，
1: 唱几句啊。

0: 太好，此处应有掌声啊
1: 谢谢
0: 啊！
1: 谢谢谢谢，
0: 哎，我这个也是托您的福，不光没买票啊，还坐得这么近，来感受一下。就
1: 谢
0: 是
1: 谢。
0: 像您所说的，这个其实我们对于美的这个追求，它是相通的啊。这真的是能够现场感受的话，就是带来的那种冲击美感。哎呀，我觉得渗透每一个毛孔啊。您作为一位真的是正值艺术黄金期的京剧武生名家。咱还同龄人嘛，对吧？同时也是民盟文化艺术界别的成员。您对于未来个人艺术创作以及参与民盟的相关活动，然后在这方面艺术创作方面有哪些规划和期待？
1: 站在艺术的黄金期呢，我深感前路漫漫，使命在肩，哈哈。我个人而言呢，我将继续深耕张派武生艺术，守正不离古，创新不离宗。一方面呢，打磨经典，让老戏长演长新，另一方面呢，积极投身新编剧目，努力塑造更多有筋骨、有温度、有家国情怀、当代的英雄形象。那我呢，作为民盟的一员，我将积极响应组织号召，以艺为国，以文化人。未来我希望能更多参与到文化惠民、进校园、进社区的一些活动中，把咱们京剧武生的阳刚之美、忠义之魂传递给大家，用实际行动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发展，不负时代不负舞台，不负民盟人的初心与担当。
0: 这个非常感谢王大兴老师今天和我们分享了他与京剧武生艺术的不解之缘，从这个跨界学艺的坚守到拜师传承张派的精髓，再到以陆安忠魂实现武戏的守正与创新，哎，我们确实感受到您对京剧艺术的这份赤诚和匠心。同时呢，作为民盟盟员，您用舞台实践诠释了盟员在文化传承当中的这份责任与担当，让京剧武生这门传统艺术在新时代找到了新的表达，也让这个家国情怀通过戏曲能够直抵人心。也期待您在未来的舞台上塑造出更多闪耀着民族精神与时代光辉的鹦鹉形象啊！那好，今天的节目呢，在这儿就要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童森。代表节目编辑孙颖，节目监制朱旭、李晨，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3: 风吹草动。风吹草动这个成语出自敦煌变文集《伍子胥变文》，意思是微风一吹，草就晃动，比喻轻微的动荡或变故。春秋时代，楚平王是个很迷恋女人的君王，后来还霸占了自己的儿媳妇。大臣伍奢对君主这样的行为非常反对，楚王一不高兴，下令把伍奢抓了起来，就连伍奢的大儿子也一起被杀死。然后，伍奢的二儿子伍元，也就是伍子胥，一看情形不对，赶紧逃命。一路上躲躲藏藏，有什么风吹或草摇动的声音，他都会被吓到。有一天，伍子胥来到了江边，遇到一个渔翁。伍子胥就把事实的真相都告诉了他。后来渔翁上岸帮助他去找吃的，伍子胥又把他去告密，就躲在岸上的芦苇丛里不敢出来。等到渔翁一回来，发现伍子胥不在了，就对着芦苇大喊："不用担心，快点出来。"于是，渔翁让伍子胥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当伍子胥要走之前，还叮咛渔翁千万不要跟别人说起见过他的事情。渔翁划着船送他过了

0: 大江，伍子胥感激万分，摘下了身边楚王赐给祖父价值百金的宝剑，送给老渔夫聊表心意。老渔夫回答说，楚王为了追捕你，出了50000担的米粮作为赏金，还答应封告发者为大夫的爵位。我不贪图赏金爵位，怎么还会贪图你的宝剑呢？渔翁见伍子胥还是怀疑自己，为了不让他担心，竟然自己把船打翻，投江而死。伍子胥非常难过，继续逃亡的生活。后来他在吴国受到了重用，掌握了吴国的军队，他立刻攻打楚国，报了杀父的深仇大恨。
1: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北京多云转晴，20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2026年度电影票房突破300亿元，电影全产业链产值超4700亿元。
2: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湖北襄阳积极应对阴雨天气，全力保障秋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
2: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石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在保护和利用中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4: 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5: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3: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6: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3: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7: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8: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3: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9: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
1: 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唱响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近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3: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9: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体质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3: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5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10: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2: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1: 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12: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燕儿岛公园、八大峡的西陵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11: 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全省同步开展促消费行动，发放电影消费券。
13: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

0: 如果累计观看三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
1: 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2: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
1: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并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安庆市委宣传部李贤文介绍，
3: 活动的目标就是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让他们能够以更加便捷优惠的方式走进剧场和影院。我们也将尝试链接更多的文化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文化消费活力。
1: 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4: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的首个国庆长假，各大免税店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与优惠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游览购物，掀起假日消费热潮。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5: 全岛各家免税店紧抓假日消费机遇，推动免税消费焕发新活力。海口国际免税城以月下繁华、东方浪漫为主题，打造沉浸式东方美学打卡空间。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以举国今年国庆假期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表示，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6: 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5: 假期前两天，海南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游客庄文晶：
7: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2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5: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号到2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
8: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9: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船逐浪，人赏荷，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10: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11: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10: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4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12: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10: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13: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10: 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广西首创江和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 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船舶数量。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的水运新格局，将加快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国内首条江海联通智慧航运示范区。
14: 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级，加快建成联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联通贵州的龙潭生船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4: 我国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正加快推广应用，助力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5: 当前河南新乡市463万亩玉米已经进入收获期，卫辉市杨大屯村种粮大户任淑云今年种植200多亩玉米，全部采用了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每亩达到了5500株，比去年多了近500株，产量增加10%。
16: 这几年一说涨势非常好，这一亩地产量在1450大了吧，还可。
15: 近几年河南卫辉大力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站长刘广亮指出，增产明显。
17: 这几年我们主要是在玉米密度上合理增密，4年来平均每年这个密度增加150株左右。
15: 在玉米收获的同时，两种玉米筛选试验田里的工作人员也在开展田间评测和估产调查。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姬东华正从众多候选材料中挑选出更加耐米的品种，为明年大面积推广做好储备。
18: 我们正在品种的筛选区进行估产调查，目的是筛选出来耐米高产抗击性强的品种，助力单产提升。
15: 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少坤团队研发推广。日前，该技术在新疆伊犁的一块玉米公关田现场实收，再次刷新全国玉米高产记录，亩产达1799.1公斤，比此前的记录高了135.85公斤。当前，李少坤任农业农村部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指导组组长。该技术累计推广2.4亿亩，覆盖18个省区。
19: 单产提升工程到今年是第4年，咱们的种植密度啊，普遍提高，增产的幅度啊，达到了168.1公斤。所以今年的话呢，预计推广的面积啊，应该超过1亿亩。
9: 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连日的阴雨给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的种植户们带来了麻烦。田保姆队伍是抢收的主力军，也是跨区作业农接手的坚实后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4: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20: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21: 剩下的就明天。
20: 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4: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1987年，17岁的王永忠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并很快瘫痪在床。灰暗的日子里，亲友们帮他补课、完成学业，为他凑钱寻医问药。经过近10年的治疗，王永忠又站了起来。他拄着拐办榨油厂、开农资店、组建合作社。他立誓一定要帮乡亲们把地种好，把粮卖好。
22: 我来干。还没吃饭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给抢钱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期了过来啊。
21: 又是催机器的。
22: 对，催到15年。
4: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
20: 到这儿来几天了？
23: 第二天，昨天都在收了。
20: 昨天收了多少亩？
23: 收了40多亩，2台车，下午来的嘛。
4: 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
0: 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二三十名农机手用餐。
22: 不是，你吃了再说吧。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我带回去啊。
1: 好了，
22: 辛苦你们了啊。
0: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四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22: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0: 稻谷还在一车车运进王永忠的烘干中心，过程入库他得时刻盯着。
22: 你不过程了，这还要过程的，要倒出去吧。昨天几家都全部给烘干了。
2: 昨天是多少亩啊？
22: 40几亩。啊，给称起来。
0: 秋雨给南庄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3: 第20届亚运会昨天结束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再获7金8银10铜。由于今天没有中国队选手出战，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24: 打得求进了。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奖牌。
25: 男足铜牌赛中，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2-2战平，进入点球大战，李浩两度扑出点球，中国队最终以总比分6-5取胜，时隔28年再获亚运会铜牌。男子高尔夫球团体赛中，中国代表团收获本届亚运会第166枚金牌，就此刷新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纪录。此前，这一纪录是在多哈亚运会创下的165金。中国女队摘得女子高尔夫球团体金牌，队员刘艳表示，
26: 对我们来说，就是确实这4天来说压力还是有的吧，然后也特别紧张，但是总来说我们能拿下，最终的结局还是很快乐的。
27: 中国队的3圈2棒表演结束。
25: 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在名古屋综合训练馆结束较量，中国队在决赛中稳定发挥，以5球27.550分、3圈2棒、27.750分，总成绩55.300分摘得冠军。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洪可欣夺得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运动员亦有收获，郭普3-0战胜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本届亚运会今晚闭幕，马术赛场将产生最后2金。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国庆假期第3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全国道路交通流量持续回落，但仍处于高位运行。假期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
9: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到12月30号含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
3: 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昨天突破200万吨，这标志着我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老油田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9: 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当地时间10月2号闭幕。演习期间，我军参演部队与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等国的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展开陆空联合行动，进一步巩固多边传统友谊，提升联合行动能力。
3: 昨天，南方大范围降水持续，部分地区雨势还将增强，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2天，南方降雨逐步减少减弱，同时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迎降水。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我国南北方多地气温还会创新低。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据英国方面3号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发生火灾，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也门胡塞武装还说，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
3: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两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所谓渗透者的企图。印度外交部3号称，印方当天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针对巴方所谓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声明称，当时有3人越过边界渗入印度境内，由于对方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印度边境安全部队随即采取行动。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及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行动。乌方3号称，一架俄喷气式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北桥。
3: 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
9: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 3.25 亿桶。
3: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3号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9: 总台记者3号获悉，美国海岸警卫队当天表示，一架载有6人的私人飞机在百慕大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这架飞机为一架用于医疗转运的湾流公务机。美国海岸警卫队已派出空中和海上搜救力量。
3: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2: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5: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6: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7: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陶玉洲，主播雨欣、杨波。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童森。
3: 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陈露。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下面把本市的天气情况向您介绍一下。今天本市白天晴，夜间至凌晨多云，西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2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不限行。
2: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
3: 15五开心局，国庆假期本市重点建设项目不停工，以高质量项目支撑高质量发展。
2: 系列报道国庆我在港热线暖金城，今天我们来认识供水服务热线96655背后的供水守护者。
3: 国庆假期，宝坻区蓟州区打造特色乡村生态游，提升文旅业态场景。
2: 本市发布应急管理15五规划，全面提升城市安全韧性。
3: 天津新闻后播出系列报道，听他们讲天津的故事。今天为您带来第二篇，十年坚守传承百年文脉，讲述北疆博物院副研究馆员卢轩的故事。
2: 稍后播出的理论与实践，继续播出专题访谈，天津文化漫谈之雅与俗，专访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教授、天津学研究中心主任王振良。
3: 好，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4: 天津新闻，十五五开心局。
2: 国庆假期，本市重点建设项目不停工，从产业提质项目到民生保障项目，施工人员坚守一线，在保障安全生产的同时，持续加快建设进度条，以高质量项目支撑高效益投资，汇聚高质量发展的奋进力量。来听记者董朗的报道。
5: 国庆假期，虽然本市发布大风蓝色预警，气温有所下降，但是很多建设项目工地依然是如火如荼的景象。走进位于东丽经开区的中汽中心新能源检测中心二期项目，现场塔吊林立，工人十分忙碌。这个项目总投资超5亿元，占地97亩，建筑面积5.1万平方米。

0: 体。项目经理王培忠说，假期前夕，一标段已顺利完成主体结构施工。
1: 一标段今年的3月18日开工建设，目前正在进行内部的精装修。我们二标段的话，8月30日开工建设，整个建设项目一二标段到明年的12月份完成全部建设内容。围绕着新能源汽车的验证需求，重点打造4大的国际验证的中心。
0: 王培忠所说的验证中心，涵盖车网桩、智能充换电验证中心、汽车电磁兼容全研发周期验证中心、电机驱动多域融合验证中心、动力电池新体系与多场景综合验证评价中心。项目投入使用后，将为新能源汽车产业提供世界一流的验证、评价、保障平台。王培忠说。
1: 实现从研发验证到量产保障，从单一部件到整车系统，从国内标准到国际认证的全链条服务，模拟全球的典型气候、电网及地理环境，助力企业产品顺利出口，满足国际化认证能力，将显著地提升整个科技创新基地的综合技术服务能力，推动我们整体达到国际化的领先水准。
0: 在金滨大道和登州南路交口，第三中心医院东丽院区也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为保障在12月顺利开诊，从中秋小长假开始，施工人员就坚守岗位，抓紧进行内部装修工作。项目建设方中交建筑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娄世斌说。
2: 我们现在是两班倒，从早上到下午5点做一班，然后5点到12点做一班，两班工人交叉施工。安全呢是作为第一的任务，节前进行了全面的隐患排查整理，做到发现即整改、闭环管理。领导班子带头，24小时轮流值班，确保全天候有人在岗。
0: 新院区总用地面积超过8.5万平方米，设置1200张床位。建成后将与老院区一起为本市东部区域提供重要的医疗资源补充。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党委书记王希墨表示。
3: 我们这个医院的主要职责是河东、东丽凝合整个健康服务体系构建的支撑。另外，作为健康转型和基层衔接的一个样板，我们还会做很多开创性的工作。除了自己运行之外，还要支撑区域，包括基层单位的医疗水平的整体提升，包括人才培养。
0: 据了解，今年本市共安排重点建设项目824个，总投资1.4万亿元。1到8月，全市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8.6%，装备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3.7%，航空航天、生物医药、循环经济等重点产业项目，以及城市更新、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民生保障项目，都在国庆假期期间加快推进，确保年内投入使用，助力本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4: 国庆假期，城市用水需求持续攀升。为保障市民用水安全、稳定、畅通，水务部门全面压实假期值班值守制度，供水服务热线96655全天候畅通，实时接单、动态调度、快速派单。一线管网抢修人员24小时在岗待命，第一时间处置各类用水问题。系列报道《国庆我在岗》，热线暖京城，请听记者郑璐的报道：假期里的供水守护者。
5: 您有新供干待接收，请及时处理。
6: 国庆假期的早上8点半，自来水抢修员王坤接到供水服务热线客服发来的报修单，立刻联系住户。
7: 哎，您好，自来水公司的。
8: 哦，
7: 哎，是您打电话报修吧？
8: 对，没错。
7: 行，您跟老人说一声，一会儿我们去上门看看去。
6: 王坤是天津金滨威利雅水业有限公司管网维护部东丽站点的户内抢修组组长，负责东丽区全域的自来水户内户外抢修。组里一共28个人，11期间每天7人轮班值守，平均每人要处理15份工单，其余人员也要备勤待命，随时增援。
7: 90月份，大多数的居民啊会装修，发现自己的家里这个水表前面的接门有的老化了，打不开，有的关不上，或者是漏水啊，这种情况我们会及时到现场，该更换的更换，该维修的维修。
6: 说话的功夫，王坤背着抢修包走向抢修车，抢修车上备有各类规格的节门、水表、管件等配件。这次报修的住户白女士居住在东丽区增兴家园小区，王坤开车15分钟抵达现场。
7: 您好，自来水公司的。哎，自来水的您了。
8: 哎啊，请进请进。
7: 这家里水就是不好是吧？
8: 哎，
7: 多长时间了？

0: 范围。但考虑到居民假期用水刚需，王坤还是帮白女士拆下过滤器冲洗排污。五分钟后，自来水水量恢复了正常。白女士说，
1: 来得挺快的，也没影响我们用，挺好，挺满意的。
0: 主动延伸服务是王坤的工作常态，一次次暖心的顺手帮忙解决了不少居民的急难愁盼问题。同事吴树宇对此深有感触。
2: 之前呢，我们遇上了一位80岁左右的大爷，报修发现表情管道漏水，到现场发现呢，表情管道是埋在了墙里。按照供水条例呢，我们的管道是不允许埋在墙内的。我们班长经过跟大爷了解呢，发现呢这个管道属于前房主私改，但呢本着为民服务的态度，班长第一时间帮助大爷将漏水的管道移了出来，及时修复完毕，得到了大爷的好评。
0: 收拾好工具，王坤又接到了新的工单，马上要奔赴下一个抢修点位。水务抢修有着严格的时效标准，接到报修后，抢修人员10分钟内联系用户，40分钟内抵达现场。这套服务标准即使在节假日也不能打折扣。王坤说，这样的坚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安心用水，用好水。
3: 我们节假日值守呢，就是为了解决老百姓的实际问题，包修的这种困难的事我们去解决，这本身也是我们在这个岗位应尽的职责。老百姓在我们出门的时候了，说了一句，哎呀，辛苦了，受累了，这也是我们得到最好的回报。
4: 这个国庆假期，宝坻区蓟州区的乡村休闲游迎来客流高峰，相关部门结合市场需求升级场景设施，提升游客市民的体验感，打造区域文旅体融合发展品牌。来听记者肖迪的报道。
5: 在宝坻区的潮白河国家湿地公园，近50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选手参加半程马拉松长跑活动。21公里的长跑线路沿河道穿过稻田和村庄。参与活动的跑者说，
6: 这是我第一次过来，没有想到这边氛围这么好，一会儿我去找找像潮白河类似于可以转的地方再去那玩。
7: 我来自北京宝坻，我就感觉潮白河两岸确实非常漂亮，会经过一些村庄，绿树成荫的这种状态下非常享受。
8: 我老家是贵州的，这回在宝坻也是实现成绩上突破一个目标，树荫它两边都是水，风景特别的好。
5: 在宝坻区黄庄镇的小新码头村，占地是3.25亩的大鱼米莱稻蟹乐园项目正式运营，游客可以穿着叉裤在稻田下摸鱼钓螃蟹，感受乡间野趣。小新码头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赵海明说，
9: 这里边既有水稻田到船屋，很多的场景配套的有，比如说咖啡营地。假期期间呢，这个村呢一天的游客量在6000人左右，相对于往年的客流增加了50%。
5: 与此同时，宝坻区在潮白河湿地公园还举行听潮利舞月半生活季系列活动，吸引市民到河岸乡村休闲放松。宝坻区文旅局局长龚慧说，
10: 推出了我们宝坻特色的曲艺文化的演出，包括京东大鼓啊、评戏啊、还有相声啊，集中在潮白河上进行上演。今年还引入了环球美食，包括埃塞俄比亚的咖啡啊、马来西亚榴莲啊，也会在我们现场进行售卖。
5: 这个假期，蓟州旅游文化集团对黄崖关、九龙山、八仙山等景区进行软硬件升级，在山川溪水、风貌古迹之外，增添创新的沉浸式文旅场景。企业市场营销部部长林东辉说，
11: 黄崖关长城将菊花花海搬至长城脚下，梅花鹿在林间漫步，游客可以近距离观赏互动。九龙山以微改造活化山林空间，设置旅拍打卡点，景区客流量每天达到20000人。
5: 蓟州区围绕丰收喜悦、渔阳秋韵、红叶赏秋主题，策划了多项特色活动，激活生态文旅多元场景。同时推出国庆假期延伸至深秋季节的优惠政策。蓟州区文旅局局长宋伟龙说，
12: 我们以文体康养再次串联生态景观，同时啊，我们将叠加着文旅促消费的优惠政策，从10月15日到11月15日，盘山、长城等10个景区将推出首道门票7折的优惠，全力打造金秋的全域文旅盛宴。
13: 本台消息，这个国庆假期，泰达航母主题公园迎来客流高峰，景区升级预案保障游客安全。泰达航母主题公园上新的5倍展集中展出实践1:1还原的装备模型，很多亮相过国庆阅兵的装备模型首次公开展示，游客近距离观赏合影打卡。昨天景区客流量达到2.3万多人，比假期首日增加了20%以上。为了做好安全保障， 园区全面升级客流管控和安全预案，按照最大

0: 承载量的 80% 进行预警疏导。虽然还没达到限流标准，但为了避免人流拥挤，景区两个演出区域还是采取了分时放行、分区管控的措施。假期里，景区成立八个专项应急处置预案小组，包括消防、疏散、水上救生、公共卫生事件、恶劣天气等。
1: 本台消息，从10月1号起，冀州区正式进入2026至2027年森林防火期，由680名工作人员组成的防火队伍全员上岗。据介绍，市森防止办公室节前会上研判，国庆假期活动增多，人为用火风险凸显，野外火源管控压力加大，管控难度显著上升。气象预测显示，国庆期间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多为四级，部分时段达4到5级，且存在大风天气，阵风风力较强。对此，冀州区森防办按照区森林防火应急预案，优化完善森林火险预警发布、火情报送、指挥调度等机制，并与北京市平谷区、河北省兴隆县等周边县市签订森林防火联防联控协议，全力织密森林防火网。
0: 日前，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本市应急管理“十五”规划。未来5年，本市将在自然灾害防治、安全生产、燃气安全以及地震监测等方面多措并举，全面提升城市本质安全和韧性水平。请听记者孙博的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本市将结合近年来极端天气多发频发、流域性洪水持续考验城市防灾能力的现状，持续强化自然灾害防治，全面提升城市安全韧性。市应急管理局规划财务处副处长赵健介绍，
3: 十五五时期，我市将持续用好自然灾害风险普查成果，建强市区街三级风险数据库，聚焦水利、市政、交通等基础设施，开展常态化隐患排查，织密空天地立体监测预警网络，落实基层预警较应机制，推动防灾从被动救灾向主动防险转变，同时推动应急资源向基层下沉，健全基层应急组织体系，强化一线队伍装备与实战能力，打通应急管理最后一公里。
2: 安全生产是城市发展的底线，十四五期间，全市安全生产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实现双下降。十五五期间，本市将持续加强安全生产治理，防范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市应急管理局新闻宣传处处长、二级巡审员冯洪波表示，
4: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进一步压紧压实全链条安全生产责任，厘清新业态监管职责，消除监管盲区，紧盯危化品、工贸、城镇燃气、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建立重大安全风险分级管控机制，完善隐患排查整治闭环体系，持续加大重点领域执法力度，全面提升城市本质安全水平。
2: 燃气安全是城市生命线安全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本次“十五五”规划当中以科技赋能提升城市安全韧性的重点落地场景。市城市管理委供热管理处处长、二级巡视员李文彩介绍，
5: 我们将全面完成2.6万公里燃气管网普查建档，布设1.3万余台套的智能感知设备，建成市区起三级燃气智慧监管平台，力争“十五五”末重点管网感知覆盖率达到80%。
2: 天津地处河北平原地震带与张家口、渤海地震带交汇区域，地震灾害风险防控是城市安全韧性建设的重要一环。十五五期间，本市针对地震灾害风险将开展多项工作。市地震局副局长董红军介绍，
6: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优化地震立体监测战网布局，深化预警信息在人员密集场所的应用，推进老旧建筑抗震加固和危化企业地震次生灾害防控，搭建地震安全韧性数字底座，全面提升城市抗震韧性与大震巨灾的应对能力。
1: 本台消息，近日在天津港环球滚装码头，417辆比亚迪新能源汽车顺利集港，在天津新港海关监管下即将登船发往智利。据统计，今年1到8月，天津口岸累计出口汽车54.7万辆，货值336.9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72%、28.82%。
0: 本台消息，日前，天津首个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出海全链条综合护航平台——泰达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出海促进服务联盟正式启动。 联盟首批成员已突破70家，覆盖整车核心零部件、汽车售后维修及改装升级全生命周期，也汇聚供应链、物流、金融、法律、财税领域专业服务机构和行业组织，形成了覆盖汽车出海全流程的综合服务支撑网络。
1: 本台消息，近期我国在东方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九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记者从天津讯联科技有限公司了解到，该企业为本次任务多个卫星总体提供星载产品配套，合计新增12台套自研星载产品在轨应用。随着本批次产品成功入轨，讯联科技星载产品在轨总量达786台套，稳定服务401颗卫星在轨运行。
0: 日前，和平区举行咖啡产业联盟成立仪式暨和平区咖啡之城新闻发布会。联盟的成立标志着和平区咖啡产业迈入抱团发展、协同共赢的全新阶段，将为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标志区注入产业活力。来听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7: 作为本市现代服务业核心承载区，和平区深挖五大道等历史文化街区的洋楼资源，通过市场化方式活化闲置载体。目前全区集聚各类咖啡经营主体300多家，形成了咖啡消费集聚效应。作为本市首个街道级咖啡联盟，劝业场街道现有入驻咖啡商户120多家。劝业场街道党工委副书记主任李松说，
8: 依托我们咖啡联盟开展了比如市民咖啡大赛、精品品鉴等相关的特色活动。另外呢，我们在线上呢还开发了百年劝业老街为主题的线上 APP， 增设了老街咖啡的特色板块，依托我们的咖啡联盟开展多样化的技能培训，深度融合咖啡潮流的文化以及老街历史文化的整合，不断地沉淀我们街区特色咖啡文化的内涵。
7: 此次区级咖啡联盟成立后，和平区将串点连线，扩线成面，差异化打造五大道独立精品咖啡区、小白楼商务连锁咖啡区、金街潮流创意咖啡区、南市高端品质咖啡区四大咖啡之城地标商业街区。作为咖啡联盟的轮值会长单位，绵里咖啡将牵头推动咖啡业态与文旅商深度融合。绵里咖啡市场传讯部总监傅龙说，
9: 会建立这个行业的规范标准，那开放本土的这个咖啡烘焙的这个供应链的这个资源，然后我们共同来帮扶这个中小门店的提质降本。是我们会借助这个文旅的这个资源，以一杯咖啡呢串联起这个城市风光，激活这个消费活力。
7: 咖啡之城建设的核心是推动咖啡产业全链条发展，不少区域内商贸企业纷纷表示将依托自身领域优势深度参与和平区咖啡产业链布局。天津博化化工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副书记王军峰说，
10: 一方面呢，把埃塞俄比亚精品咖啡呢引入天津市场啊，对接消费者，另外一方面呢，与本地乃至全国的就是咖啡从业者呢合作啊，大力呢拓展呢深度供应和这种定制的烘焙等业务啊，并在品牌推广、文旅体验等环节吧协同发力啊，共同呢完善咖啡产业链。
7: 和平区将以产业联盟为核心纽带，持续完善咖啡产业生态，全力深耕咖啡之城城市品牌。和平区商务局局长周小林说，
11: 下一步呢，将推动我们的咖啡呢，要走进我们的这个商务楼宇、景区商圈，还有我们的政务大厅，以及呢，我们这个社区街巷等等的这个各种场景。同时，我们也将呢，借助我们相关的这种政策红利为导向，然后积极培育呢，咖啡产业的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国庆假期，国庆主题灯光秀在8.2公里海河岸线14座桥梁、沿线217栋建筑同步点亮。专门设置的国庆篇章以盛世华诞、锦绣金菇为核心，时长近3分钟。红金色调铺满楼宇立面，山河画卷依次呈现。紧随其后的天津篇章，将城市地标、港口制造、金门特色美食等铺展在巨幅光影画布上，展现城市风貌。假期里，灯光秀提前到晚上6点半开启，一直持续到11点，比平日延长了半个小时。
0: 国庆假期，国家自然博物馆《知行溯远：两足运动动物特别展览》首次在天津自然博物馆展出。 围绕人为什么要直立

0: 行走、从什么时期开始直立行走等问题，通过复原模型呈现人类直立行走的演化过程。国庆假期，天津自然博物馆共有七个展览同步面向公众开放，覆盖了不同年龄段观众的科普需求。
1: 近日，天津西站智慧网约车接驳场正式投入使用。该处网约车接驳场位于天津西站北广场地下，设置90多个停车位。以前是闲置的地下蓄车区，由属地虹桥区改造盘活后，旅客下车顺着地下出站通道向北直行，步行350米就能到达。候车区设有大屏幕，连接滴滴、高德等40多家网约车平台，实现数据共享。网约车一旦驶入展区内，系统会指定一个停车位推送给乘客。
0: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张颖、李晨编辑，童森、陈露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点击京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2: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3: 气象服务站，
0: 气象服务站马上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你好，
4: 陈露。你好，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我市天空状况多云转晴，白天风力仍较大，有4到5级的北风，阵风风力是在6到7级，夜间风力将会减弱到1到2级，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1到12度之间。提示您白天外出需要注意做好防风的准备，大风天气导致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外出游玩的朋友要注意提高防火意识。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未来几天气温会有小幅波动，整体呈现回升的趋势。5号到7号的天空状况都将会以晴天为主，最高气温是在29到27度之间，最低气温是在14到15度附近。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根据天气变化合理调整着装。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陈露。
0: 好的，感谢瑞璇介绍，再见。
1: 国庆假期，金城文博市场持续升温。在天津外国语大学校园内，一座欧式百年建筑静静伫立，它就是被誉为中国近代博物馆活化石的北疆博物院。假期里，一批又一批观众循着历史的足迹而来，探寻古生物化石与岁月遗存。一批文博工作者在文物与观众之间架起跨越时空的桥梁。北疆博物院副研究馆员卢轩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系列报道听他们讲天津的故事，今天我们就跟随田小希一起走进卢轩，聆听他十年坚守传承百年文脉。
5: 欢迎大家在国庆节期间走进这座百年的自然科学殿堂。大家进入陈列室之后，头顶上方会看到一件非常大的。
6: 国庆假期，北疆博物院的展厅内人流如织，讲解员卢轩带着参观者穿梭在展柜之间，生动讲述着远古化石的故事。在古生物展厅，随着卢轩的讲解，参观者眼前便铺展开远古画卷。600万年前的黄土草原上，鹤峰近3指马成群疾驰，草丛间蝶齿祖猎犬伏身伺机。300万年前的狮式剑齿象缓步饮水。卢轩以扎实的古生物知识为支撑，把冰冷的骨骼还原成有呼吸的远古生命，让沉寂100万年的标本活在了眼前。参观者说：“
7: 就像看远古动画片一样。”几百万年前的马是这样的，还有3个脚趾，跑起来肯定跑得特别快。
8: 本来还担心啊，这个古生物的内容太枯燥，孩子听不进去，还没想到讲解的这么有画面感，生硬的化石讲成了远古故事，孩子听得很入迷，自己也了解了很多专业的古生物知识，我估计孩子下次还得来。
6: 北疆博物院1914年由法国博物学家桑志华在天津创建，它是中国早期博物馆中少有的原址、原建筑、原藏品、原展柜、原文献资料基本完整保存至今的百年老馆，因此被称为中国博物馆史上的活化石。2014年恰逢中法建交50周年，即桑志华来华科学考察100周年，北疆博物院北楼及陈列室的修缮工程

0: 程正式启动，修旧如旧四个字成了所有人心中的标尺，每一处细节都容不得半点含糊。卢轩回忆说，
1: 在修缮之前，这个墙砖听他们说啊，是经历过很多次的不同的材料的修补，所以说为了恢复原貌，所以说工作人员请了一些专家把这些墙砖一层一层的往外剔，一直退到现在大家看到的原貌。展柜当中的螺丝钉啊，它是一字形，我们的工作人员特意跑到青岛去找到这些一字形的螺丝钉，恢复到了原来的貌样。
0: 修缮的同时，卢轩也开始着手写北疆博物院的讲解词，并大量学习古生物学、动物学、植物学等知识。
1: 因为毕竟我是学汉语文学专业，对于在博物馆做宣传工作还有一定优势，但是从专业方面那可真是隔行如隔山。1991年入职博物馆之后，就开始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入职北疆之后呢，感觉压力更大了，毕竟它的专业面更广。
0: 2016年1月，这座沉睡了近80年的科学殿堂重新向公众敞开了大门，以原汁原味的历史风貌继续讲述着跨越百年的科考传奇。但由于其藏在大学校园里，古生物与近代历史的题材也相对小众，人流量并不大，卢轩就拿出更多的时间持续充实自己的知识储备，打磨自己特有的讲解方式。
1: 作为金牌文化当中的文博文化，北疆博物院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再小众再专业，它也是文化根脉，也需要人去守着，所以说我们作为科普一线工作者更应该守住这个阵地。10年了，我主要是把讲解词从头到尾重新打磨，包括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背景、整个经过、为什么、怎么样的结果都要进行重新打磨，分不同的知识点进行扩充。
0: 卢轩从未停下专业精进的脚步，他主动向馆内古生物研究人员、业内到访的专家学者虚心请教，从化石的形成、埋藏过程、生物分类的系统框架，到物种鉴定的核心方法，他都逐一深究、系统梳理，持续扩充自身的知识储备。
1: 像我们馆的几个部门，动物部、植物部、古生物部、技术部，这些专家我都麻烦过了。在化石当中，我们最基础的就是化石怎么形成的，都有哪些种类，按照不同的门类分的，比如说植物化石，还有昆虫化石，比如说像我们讲那个马，马跟马还不一样，马的化石出土时间、地层也都不一样，所以这就需要我们对地质学要一个基本的了解，然后再深入了解，比如说三只马的形成时间、它的地质构造、它的特征是什么。
0: 面对小朋友，卢轩就会用形象的比喻先启迪兴趣再说知识，面对中老年观众，他就多讲北疆的百年沧桑，讲述天津这座城市的渊源，唤起他们的城市记忆。要是遇到专业领域的参观者，那就聚焦学术与科研价值。
1: 有一对北京的夫妇带着孩子来北疆参观，聊得很投机啊，所以说我们相互加了微信。在2年之后呢，他突然给我发微信，我一看照片，正好是宁夏灵武水洞沟，正好是桑稚滑一个重要采集地点。他们当时就听完我讲完之后，了解了这个地点，带孩子再次去到桑稚滑所去过的重要考察地。谭汝为谭先生，他是23年一个团队来的，听讲解过程当中一直站在我的正对面，没离开过我的视线。这种讲解就是一种互相交流、互相学习的过程。
0: 很多人觉得讲解员就是背熟讲解词就行，但卢轩认为要把北疆博物院的历史讲透，就要先成为历史与观众之间的翻译官，做文脉的传声人。
1: 经我这30年的讲解经历来说，最初博物馆就是藏品的仓库，到现在的文化会客厅，它的这个角色改变也带动着科普一线工作者，也就是讲解员为代表，角色也在发生改变。它不单单是背词的工具了，它是一情感的连接者，要共情，要读懂观众的需求，把学术语言转变成生活语言，然后把一些个静态的转变成动态的故事，要把文物讲到观众心里，我们也就是把知识传递观众的最后一公里。
0: 在北疆博物院，除了讲解员，还有埋头修复标本的文物修复师，有潜心梳理历史的史料研究者，有深耕科普教育的活动策划者，大家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扎根，共同守护着这里的21万件标本文物，守着这座百年博物院的文脉。卢轩说，
1: 不仅是要做这些老文物的看门人，就是把百年前这些科学家们的一种科学精神、一种文化情怀再传递下去，让走进来的观众不仅仅是逛一圈看一看，而是要入脑入心的能了解到这座博物馆的核心所在、精神价值所在，能够感受一种文化自信。是希望这座百年博物馆呢能够被更多的人看见，也希望我们的百年文博精神走得更远，传得更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扫描天下，
3: 早间的7:35来进入今天的扫描天下。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其中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民航方面，10月3号，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的投放，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
4: 这个国庆假期，我国深水油田产油量再获新突破。昨天，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化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突破200万吨。截至目前，油田已完成原油超过4000万吨，日产量达到了投产22年来的新高，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了坚实保障。
3: 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2026年前3季度全国居民水电气计量问题综合整治回头看工作取得明显成效。针对2025年排查发现的问题，全面复盘，实行台账管理、对账消耗，累计完成整改问题10.62万个，惠及群众2745.33万人。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2号在亚拉巴马州一场活动上表示，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领导层损失惨重，目前美方碰到的部分麻烦是，谁知道该跟谁打交道，根本找不到对接人。
3: 据以色列媒体3号援引一位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在当天夜间对加沙城发动空袭，目标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官员阿里·阿穆迪。阿穆迪是接替哈利勒·哈亚出任哈马斯加沙地带政治局负责人的热门人选之一，目前他被认为是加沙地带事实上级别最高的哈马斯政治官员。据巴勒斯坦通讯社3号报道，以军此次空袭造成5名平民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3号发表声明说，该行为是对加沙地带平民的进一步迫害，加剧了人道主义灾难。
4: 10月2号，约旦河西岸贝塔镇发生以军及犹太定居者阻挠巴勒斯坦农民采摘橄榄事件。当天，当地巴勒斯坦民众为阻止农作物被抢，集中前往农田采摘橄榄。赶到的犹太定居者随即向空中发射实弹，随后赶来的以色列士兵则使用催泪弹和震爆弹强行驱离巴勒斯坦农民及活动人士，阻挠橄榄采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面对现实，触摸理论，提升思想，指导实践。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理论与实践节目，一次聆听中的思想之旅。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乔峰，首先祝您国庆假期愉快，欢迎您收听理论与实践。先来介绍今天栏目的主要内容。假日专题理论访谈天津文化漫谈下篇，天津文化之雅与俗， 专访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教授、天津学研究中心主任

0: 王振良，欢迎您连续收听。好的，听众朋友，那么今天继续天津城市文化漫谈，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教授、天津学研究中心主任王振良。王教授，欢迎您来到天津新闻广播理论与实践，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那么咱们接着上一次的话题啊，上次我们说了天津文化当中的中与西的元素，那么今天呢，我们想就是来谈一谈天津文化中的雅与俗。你知道天津有一个很邪谑的雅号叫哏儿都，大家都知道这个也很有名的啊，就哏儿都起了这么一个名字。我们天津人，而且这种幽默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而且感受也比较深的。您是怎么来看待这个说法的？
1: 哏儿都啊，这个词儿呢，其实也是比较形象的。另外本身呢，哏儿这个词呢，至少从我现在的了解里啊，只有我们天津方言里有这样一个词儿。大概就是幽默啊，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
0: 调侃
1: 意思啊，也是带有一种天生的调侃啊，就让人听了就觉得是这个事儿啊有意思啊，甚至不懂天津方言的人听了哏儿这个词啊，他也能够大体的体会出啊，它到底是什么意思。那哏儿都呢，从传播的角度呢，其实很形象啊，说什么呢，我们天津这个城市的性格，或者说天津人的性格啊，具有天生的这种幽默感啊，实际上呢，也是对我们天津城市啊，就是说俗文化比较发达的这样的一个概括。当然了，我们天津整个城市文化啊，它是有雅的也有俗的，它不是单一的啊。但是呢，我们最近就其实在很长时间呢，我们对天津文化的宣传是偏于这个俗的这一面的。不是说这种俗不好啊，因为这种俗它是民俗嘛，不是低俗啊，所以呢它也是好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说天津小吃的三绝，然后呢那个还有我们说啊，我们天津那个艺术的三绝
0: 啊，
1: 年画啊，那个风筝，还有那个泥人啊，等等吧，它都是好东西啊，都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啊，但是呢它的主体是代表了我们天津的一个民间文化。其实呢，一个地方的文化，它还会有精英的这种文化啊，或者说叫士人的这种文化。我们因为长期宣传了这些民俗的文化，所以大家一说天津，就是泥人年画啊，要不就说的那个说天津的麻花啊，说天津的那个耳朵眼的炸糕，等等
0: 方面
1: 等等吧，
0: 相声石调啊，
1: 还有狗不理包子，然后就是说天津呢是啊曲艺之乡，当然这是那个用的比较好的词儿啊，还要不就是曲艺码头啊，或者是相声码头啊，其实也可以说是相声之乡啊，等等吧，我觉得用哏儿都呢概括我们天津这个城市俗文化的一面，还是挺准确、挺形象的。甚至从传播学的角度啊，对我们天津城市文化的传播呢啊，它也是有作用的啊。但是呢，如果是总是单向的去强调这个哏儿啊，它也是有问题的。因为比如说我在学校带学生，也带他们啊来认识我们这个城市啊，进行一种沉浸式的教育，或者说是啊行走式的阅读啊，让他们了解啊自己求学的这个城市啊。但是呢，我一般的课堂会问你们对天津了解什么？他们说的要么就是吃的，要么就是玩的，这就说明我们在以前城市文化传播啊，没有把我们的整个的城市文化符号说完整。学过历史的还知道有大沽口啊，但是呢，甚至知道那个霍元甲的，他都有限了啊。说明呢，我们呢整个的传播呢，其实在传播天津城市特色的同时啊，就我们宣传哏儿都的同时，也应该把我们的雅的东西，那么正确的啊展示给外地人啊，甚至展示给世界。
0: 刚才你也说了，咱们天津俗文化呢确实发达，老百姓也比较认可啊，这个好多方面也无愧于哏儿都的称号。那就是从专家的角度，你有没有总结和梳理过这个哏儿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其实这个哏儿更多的是体现在我们就是天津人的这种性格啊，主要其实也指我们天津城区的就老天津人的这种性格方面。 可能大家都特别熟悉我们天津的相声，可能全国人民都知道，但是大家我不得注意到一个现象，大家如果听北京相声啊，它都是讲究讽刺的嘛，要幽默嘛，但是外地的相声一般的呢，它是对，就是往往是攻击人啊，比如说拿人的一些缺点啊，
0: 讽刺，
1: 然后是讽刺别人
0: 啊。
1: 但是我们天津人啊，天津相声的主体，它是很内敛，它是拿自己开涮。拿自己个人去找乐儿 然后呢也包括
0: 牺牲自己了，
1: 对，我们说苦中作乐啊等等等等嘛，所以他是拿自己来开刀，就是向内而不是向外啊，这个就跟我们天津整个城市的性格它是有关系的。其实呢，因为天津这个城市在过去的漕运的时代啊，整体规模还是比较小的，所以呢虽然他那个眼界也不能说不宽啊，之前我们也讲过天津漕运很发达，很早也接触过外国人，但是呢它整体的人口规模还是有限的，那么人呢它还是有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一个空间啊，它需要互相的帮助，互相的支撑啊，这样呢大家可能互相呢才能活得更好，当然这就造成了我们天津城市性格呢很包容的又一个
0: 包容性强
1: 特点。其实呢包容虽然我们说跟这个梗儿好像那个没有联系在一起啊，但是这种包容啊真的是胸怀博大的那种包容啊，我们天津人很典型的性格就是他不排外，你三教九流五行八作或者是全国哪儿的人到天津都会有自己的这样一个位置啊，虽然我
0: 一席之地，
1: 虽然我们天津人口的祖籍一追呢可能是北方就是基本上是河北人很多，再早呢就是山西人，南方呢安徽人比较多，然后就是江浙的人啊，我们只要一追祖籍，这个差不多占了我们天津 95% 以上人的祖籍就在这几个地方，那么他就是能在天津啊完全呢就融合在一起啊，也就是我们那个文献记载上常说的叫五方杂处，他杂处但是不是分开，而是能慢慢的共融成一个整体，所以天津人他在这一点上呢得又很抱团儿，尤其我们说啊就是在那个近代史上，那个比如说那个反对万国侵略的啊，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来讲啊，他又很抱团儿，所以这也是我们天津整个城市和这个天津人的特点。
0: 所以虽然他很有包容性啊，他能够自嘲，但是这个在关键的时候还是能够挺身而出的，保家卫国的。刚才你也提到了咱们天津的雅文化其实也不输于俗文化，只是我们在人们固有的印象当中，我们可能抬升了夸大了，可能是让老百姓更接地气，我们在宣传上呢把这个侧重点放在了俗文化上，但是我们的雅文化呢它也是不输于俗文化的。您认为这个雅文化它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1: 天津的文化呢，因为过去从研究者的角度对俗文化的关注也是偏多，雅文化呢以前基本就集中在天津的历史方面，但是呢随着最近这20年啊，就差不多就是天津建成600年之后，因为建成600年这样一个日子，那么呢天津就实际上形成了就是对地方文化研究的这种热潮，那么一直延续到今天。那么最近2-3年我们天津市委市政府又特别强调京派文化的研究所以我们现在是处在天津地方文化研究的一个黄金时代。那么很多过去我们关注不多的或者是关注的深度不足的还有没有关注到的现在都在逐渐的被重新的认知。你像大家熟悉的水西庄现在研究的越来越多，不单天津人在研究外地也有专家学者在研究也有博士硕士在做相关的论文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天津雅文化逐渐影响全国影响当代学术研究的一个例子。那水西庄我们都知道很热闹它有很多的幕僚或者说是门客 然后呢，在那儿饮酒、作诗、作画，然后呢，创造了天津文学艺术的高峰，
0: 文人雅士聚集地。
1: 对，这都没有问题。但是呢，到底有哪些人参与了？这个我们到今天其实还没有完全的摸清这个底数啊，所以呢，更深入的研究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另外呢，我们天津就从一个诗歌的角度啊，诗歌我们一说啊，很雅的东西。那么我们天津的诗歌呢，其实那个从古代到今代也是有传承的啊。你想从那个唐代边塞诗啊，就写到了我们天津地区。那到今代呢，我们天津的冀州啊，出现了一个很有名的诗人叫张湖。他有那个两本诗集啊，一直流传到今天。
0: 有没有流传到现在的名句？
1: 那个名句我是记不住了。那么呢，再到那个元代啊，有诗人啊，那么路过天津啊，也给我们留下了吟咏那个啊，我们说那个大直沽啊，杨柳青的这个诗句。明代以后就更多了，那这类作品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啊，这还是过路的。那么从明代开始呢，我们天津本土的文学家啊，诗人啊，都开始出现啊，到今天都是留有作品传世的。当然明代比较少，那么到清代乾隆以后，那么就是大量的出现。我还做了一个不算很完整的统计，就是我们如果只考虑天津县啊，当年天津县这样一个范围，那么天津县在清代保存到今天的作品，基本不逊色于就江浙一带的文化发达的大县，所以我们天津文化啊发动的比较晚，但是到清代康熙乾隆以后是突然就造成了一个顶峰啊。但是今天它的背景我们也能够了解啊，这就是那个整个天津盐业的崛起啊，所以呢经济的发展呢就带动了这种文化的一个繁荣。那么呢，到了就是像水西庄以后啊，天津有梅花诗社、后梅花诗社，到民国呢有城南诗社、冷风诗社、玉兰词社啊、虚社、冰社、绸社，就各种的那种旧文学的那种团体啊，非常非常多。我们今天天津还有大量的人写旧体诗，在全国也非常有名。他们之间其实是有一个脉络传承。所以这也是我们天津雅文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流脉。那么我们天津文学呢，在就是我们说啊，那个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学，我们天津其实也是非常的发达。
0: 戏剧家。
1: 不单像出现了像曹禺啊、穆旦呐、还有靳乙啊这样非常有名的本土的作家。那么很多啊外地人在天津也是啊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就在新文学史上是留下了自己的位置的。像什么穆穆天啊，像什么绿波社的作家呀，像海风社的作家等等等等。另外呢，我们说啊，除了传统文学、新文学，那么天津在艺术史啊，比如说书法呀、绘画呀啊，都是有它的痕迹的。甚至我们天津人从明清以来就喜欢养菊花，那么到今天保留下来的专著，对，还有六七部。我们水上公园菊展全国有名，它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其实是
0: 有
1: 历史
0: 传
1: 承的。
0: 包
1: 括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曹庄的花卉很有名，它也不是98年建个市场突然冒出来的，它10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种各种的花了，就开始卖了。98年只不过是恢复了它的一个传统啊，这都是我们天津文化史上可以说是雅的一面，
0: 就是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啊。你刚才说了天津文化雅体现在一些个方面，我觉得您可能也是挑选了一些比较精选的，可能还有其他方面也是比较雅的。咱们天津既然雅俗并举，这个雅文化和俗文化能够长期融合发展，您能举一些例子进行说明吗？
1: 对，因为文化我们说哪个地方都有雅文化也都有俗文化啊，但是它不是说两条平行线啊各走各的、
0: 啊、对，
1: 它一定不断的碰撞融合，互相的吸收有价值的成分啊，这样呢我们的文化其实在不断的向前发展。
0: 就像我们说的这大俗大雅是不是？
1: 是的，然后呢你像俗文化呢，它会不断的吸收雅的东西啊，最典型的就是我们的 杨柳青年画啊，大家都知道，我们全国有各地就著名的年画产地就十多个。你说桃花坞年画、潍坊的年画、杨家埠的年画、武强的年画，啊，什么老河口的、绵竹的、高密的等等等等吧，啊，但是它整体的风格都是偏民间，很粗犷，甚至呢有的都很粗陋。但是大家知道我们杨柳青年画是很精细的。
0: 精细的。
1: 虽然它也有粗犷的一面啊，像传统的那种钢鱼之类的。但是呢更多的有的都接近我们国画的那个就是那个我们说工笔。那么很细啊，上色都非常的讲究。为什么我们天津离北京近，受宫廷文化的影响，不能把民间很粗犷的一些东西弄过去。所以他就进行精细的这种加工，所以我们说杨柳青年画就变得，至少在整体从中国的各种年画来说，它是很雅的，尤其到了你像那个清代中后期，比如说高通轩啊，他是个文人，虽然是底层文人，但是呢，他对杨柳青年画的雅化的过程，啊，其实是有贡献的。那么等到晚清啊，到民国。上海的钱惠安专门到杨柳青啊，给杨柳青的那个画店啊起画稿，这就是纯粹的我们说画家来对杨柳青年画做提升了，到民国啊，那么呢，像严道生啊，这也是一个年画改良的一个大家，他的传统艺术功底非常好的，无论是书法还是绘画，他也参与了杨柳青年画的改良，这都使杨柳青年画啊变得越来越雅。另外我们天津很多其他民间艺术，甚至包括像风筝啊、泥人，也都比其他的地方啊相对的要雅一些，精细一些，这个就我说了啊，它是民俗啊，俗的东西啊，不断的向雅的方向去发展，反过来呢，我们说很多雅的东西呢，它也会逐渐的就走向这个民间。
0: 接地气，大众能接受的这种角度，
1: 对，比如说我们戏曲其实也是很典型的例子，我们说昆曲，那它最早也是民间的，那么呢，逐渐的变到文人的案头啊，越来越雅，但是雅过头了呢，它又要进行其他的各种的那个曲艺题材的改变，又往俗的这方面又回归了，所以呢，我们说天津文化呢，也恰恰就体现了这样一个特点。我们一说天津戏曲呢，大家觉得好像晚清什么四大茶园，然后京剧兴起，到民国啊，我们说各种曲种什么京评棒、争奇斗艳，其实不是，在清代我们已经能找到现在至少十几部那个我们本土人创作的剧本，或者是以天津为背景的。剧本，所以就从清代天津的戏剧史上已经就很热闹了。
0: 那通过您刚才举的例子，我们也可以看出天津文化当中呢比较有特色的就是雅俗并存啊，俗中有雅，雅中有俗，雅俗共赏。您从您专家的角度来讲，就是您认为当今时代我们天津文化当中雅与俗应该怎么样的融合或者是结合会更好呢？体现我们天津的特色。
1: 我觉得这个文化呀，我们说如果从城市的一个管理者角度，就是把它引导好，不要过多的去干预，比如说我们让俗文化啊，一定让它内容啊积极向上啊，就像我们说的，不要三俗啊，这就可以了啊。那么它一定有它各自的啊，我说生存空间。
0: 空间。
1: 雅文化有雅文化的生存空间，俗文化有俗文化的生存空间啊，大家会各取所需啊。当然，在这个同时，我觉得我们也确实需要就沟通这个雅俗啊，不要搞的这个像对立面一样啊。这样呢，可能将来不知道是不是能够形成我们天津城市文化，比如说新的这种特色啊，或者新的风格。
0: 好的，那么非常感谢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教授、天津学研究中心主任王振良走进天津新闻广播理论与实践。那么，这两期我们谈的是天津文化漫谈，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0: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理论时间栏目的主要内容。编辑主持乔峰，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栏目时间我们再会。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童森、陈露，代表编辑张颖，节目监制李晨，感谢您的收听。八点报时之后，请您收听健康天津你我同行，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八点整。
3: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报道医学动态，解读医疗政策，传播健康知识。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推出健康天津你我同行专题节目。天津新闻广播调频97.2兆赫，与您准时相约，在通往健康幸福的路上，我们与您同行。天津消防提示您，居民家庭要注意安全用火用电用气，不在室内存放电动车，严禁在公共楼梯间、人员密集处、安全出口、应急疏散通道等人员疏散必经出口处为电动车充电。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天津你我同行专题节目。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与天津市卫生健康委联合推出的健康天津你我同行专题节目，我是主持人纷飞，守护健康，让我们与您同行。听众朋友，10月10号我们即将迎来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国家确定的宣传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情绪是我们每个人身心状态的晴雨表，喜怒哀乐都是生命正常的信号，但是当负面情绪长时间的挥之不去，就会影响我们的生活、睡眠乃至身体健康。从2025年到2027年，国家把儿科和精神卫生服务作为3年行动重点，推动精神心理服务更加普惠、规范、可及。作为天津地区精神卫生诊疗科研的核心机构，天津市安定医院一边深耕大众心理健康科普，一边布局脑科学、神经调控等前沿学科，搭建起预防、筛查、诊疗、康复完整的服务链条。那么在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即将到来之际，健康天津你我同行节目特别邀请天津精神卫生专家走进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读懂情绪，破除误区，分享天津市在精神卫生服务领域的发展与成就，解读脑科学、神经调控等前沿技术，也给普通市民、青少年、老年群体带来实用的心理调节建议。好，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各位嘉宾，他们是天津市安定医院院长、天津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主任医师徐广明，欢迎您，徐院长。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2: 欢迎您。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天津市安定医院社区预防科副科长、副主任医师张宝霞，欢迎张主任。
5: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2: 我们首先呢，想请徐广明徐院长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结合我们天津的实际，那我们天津的这个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上，我们有哪些布局和成果吗？
4: 这个问题呢，我想从3个方面来回答。一呢是顶层设计上，我们系统推进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按照国家卫健委等25部门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实施方案的要求，立足天津实际，围绕服务阵地建设、服务人才培育、重点人群服务、拓展服务形式、危机干预和援助这5大任务，细化了72项具体工作举措， 系统推进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全力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第二，服务体系方面，我们持续完善，